0: 四沟春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咯。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6: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7: 8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尔冠奇。最近流行一个词啊，叫做松弛感。最早的出处呢，似乎是一条微博啊，这个博主见到一家人出门旅游，然后行李呢全部被退回，空手抵达目的地。哎，竟然没人紧张和生气啊，而是重新安排好行李后，继续开心聊天，然后全程非常舒服松弛啊。许多人说啊，看到这种状态呢，就想起自己的这个经历啊，感觉自己恰好相反，一直活在这种紧绷啊，还有很紧张之中，对许多事情呢都比较容易敏感，因此呢特别羡慕这种状态。那么这种松弛感背后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有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自然、更舒服、更松弛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啊。哎，我们可以不妨想一想，松弛感的反面是什么？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够有松弛感，通常是由什么因素导致的？许多人可能会把它归因为这么几个原因啊：紧张的家庭关系啊，工作压力，过于内卷的外部环境啊，难以控制和处理好情绪，或者是缺乏乐观的心态和精神等等等等，这些种种原因吧，导致我们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难以真正放松下来。也正因如此，许多相关的讨论会去指责别人，哎，你活得太紧绷了哈，或者说，哎，你活得太用力了，我们要懂得慢下来放松自己，仿佛只有这样子才能真正找到这种所谓的松弛感。这些说法有道理吗？也许有啊，但似乎呢也没什么用。毕竟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相似的，我们都在很努力的生活，为自己的梦想奔走。如果说这就是用力啊，这就是不松弛，那未免有点过于鸡汤啊。那么这种生活状态就一定跟松弛感无缘吗？我们注定只能活在紧张和压力之下吗？当然也不是哈。实际上呢，松弛感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觉得有一些人的解答是放下想要控制一切的欲望。松弛感的反面呢，其实不是紧张，不是压力，不是疲惫，而是控制欲。日常生活中啊，我们想要控制的事情越多，难以容忍超出我们掌控和预期的事情越多，就越容易陷入紧张啊，或者是压力啊、沮丧之中，精疲力尽。

的感觉。原因很简单，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每天都有许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要去处理。如果你想控制好每一件事情的话，你就必须对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啊，投入相应的注意力资源，去规划好他们的路径、发展和目标，我们比较 logical 的 way 去说啊。然后呢，当他们开始执行的时候呢，你需要持续投入注意力资源，去监控这些事情的经历和过程，确保他们始终走在你想要的方向上。而进一步呢，如果有那么一两件事情偏离了方向啊，你还得继续投入新的注意力资源，去思考如何及时改变它，引导它，然后把它引入正轨之上，避免出现不想看到的意外。于是呢，我们的注意力资源呢被持续占用，几乎没有哪一个时刻是能够释放出来的。一件事情刚完成，另一件新的事情又接踵而至了。一个任务刚清除出去，新的任务它又来了，占据资源。这就会导致我们几乎每一天呢都处于注意力严重超负荷的状态里，难以得到真正有效的放松。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怎么能够有这个闲暇和余力去关注外面的世界，去真正享受我们生命中的美好呢？我们只会觉得外界发生的一切事情其实都是一种打扰啊，它只会打乱我的日程和规划，提高事情出错的概率，为我本就这个比较消耗的脑力啊，还有认知资源增加负担。让一件事情一天不出错容易，让十件事情一天不出错可能就很难了。要让所有事情永远不出错好像不太可能。而真正的紧绷呢，永远不是因为外界压力过大，或者是自己无法调节情绪，而是因为我们想要控制的太多，无法真正的放手，才导致我们的大脑后台持续被占用，不堪重负。这才是阻止我们去获得松弛感最重要的原因。事实上，许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压力呢，其实并不是外界强加给我们的，而是我个人觉得啦，是自己强加给自己的。因为我们总是在追逐随我的所谓的这个效率啊，但为了效率呢，就不得不去追求对结果的控制。而正是这种对结果的控制呢，让我们始终活在这个奔命之中吧，难以得到真正的放松。所以是说生活是什么？我们是通过生活去经历一件件事情，得到各种不同的体验，然后从中获得成长，而不是人为的给自己设置一个个计数器，然后再把这些计数器填满。但现实中我们却经常在做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会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要达成某些特定的结果，为了达成这些结果，我们才不得不去做种种事情。这就导致了我们为了那些占据生活中极小比例的结果，而让占据了极大比例的过程成为了一种不得已的被迫的状态，为了达成这些结果，让自己不断的奔走奔命。但是啊，这样子的生活真的是我们想要的吗？许多研究都发现，这种追求对一切事物的控制欲啊，害怕事情啊，或者是事物失去控制的心态呢，会对我们造成许多隐性的损害。牛津互联网研究所2022年发表过一份很有意思的报告他们发现是当一个人是出于兴趣和愉悦感去玩游戏时呢，游戏其实不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任何的损害。但当一个人是被迫这个去玩游戏时，比方说陪朋友一起去玩或者是说为了完成任务去玩游戏，这样子的话呢，游戏才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损害。换句话说，当你为了达到某个结果而不得不让自己被迫去做一些事情时呢，哪怕是游戏这样子非常轻松愉快的事情也会对心理健康造成损害。2022年一篇研究发现，就另外一篇他就说这个控制欲较高的人呢，在生活中会经历更多的压力和焦虑。那对他们来说呢，一件非常小的事情失去控制，甚至是感受到失控，都会造成血压升高。同样的，2009年的一篇研究发现当事情没有如期发展时，那些控制欲较高的人呢，会比控制欲较低的人呢，经历更强的沮丧和痛苦。
其他大量研究也发现呢，在生活中控制欲较高的人呢，对生活整体的幸福感会比控制欲较低的人更低，因为他们会更容易关注到事物失控的风险还有这个可能性，一旦失控他们会感受到非常

强烈的这个负面情绪啊。但反过来，当一切事物进展良好时，他们往往也不会特别开心，而只是感到啊、哦OK, 我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他们没有多余的资源和空间可以用来承载所谓的开心。这就导致了生活就像是走钢丝一样，时时刻刻都在竭力的维持着平衡，就有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可能是对这一类人生活，或者说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大部分人的生活的最好的描述。但是这种战战兢兢真的有必要吗？真的只有一切事情都按照规划发展，不越雷池一步才是安全的吗？我个人其实觉得我非常的理解刚刚所谓的这一类人，或者说大部分人，因为我也是这样子的。我是对于我是蛮有控制欲的，是因为我后来意识到，就是说当事情发生的过程或者是结果，尤其是过程当中不是按照我之前想象的那样子发生的话，我会整个人就非常的就是抓狂。对，然后呢我就会觉得是说啊，为什么这个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是那样子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应该是那样子的，然后就觉得是说非常的沮丧，或者是非常的愤怒，就自己的情绪完全是根据事情的发生的这个好与坏，然后整个人的情绪也好，甚至健康也好，也都会跟着有所影响。那刚刚最后我们说一切事情都按照规划发展，不越雷池一步才是真正安全的吗？当然不是，生活中有大量的琐碎的小事并不值得我们非常严肃隆重的去对待。许多时候呢，他们发生一些微小的意外呢，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而反之呢，恰恰是为我们生活中注入了这个动力啊，新鲜感啊，让我们体验到不一样的这个色彩的机会啊。所以如果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你也是这个控制欲比较强的人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去拒绝这些机会，不妨敞开心扉啊，试着去接受他们。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O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2: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1: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3: 萬錦節人流暢旺地段 ，Highway 7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袋裝牛油果2.98元一包，
4: 陳太上海苗1.68元一磅，
3: 節瓜9.81元一磅，
4: 10-20特大南美白蝦29.99元一盒，
3: 新鮮文昌走地雞16.99元一隻，
4: 百分百大蝦雲吞12.99元兩盒，
3: 出前一丁多款2.99元一包。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6: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价日，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7: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8: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7: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8: 楼花专家 Chris Wu
7: Sunny Communities；
8: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7: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8: Roseford Honda
7: 信捷冷暖。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一晚冠七。在上一趴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讨论了松弛感呢。那么除了性格的因素，在生活中还有哪些思维方式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松弛感，避免就是总是很压抑，或者是紧张，或者是有压力的感觉呢？第一个的心

德是重构事物的因果线，因为这个世界永远是不确定的，我们生活在一个概率的世界里，而不是一个稳定的世界。今天存在的规则，明天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对吧？就连我们的利息都在一直在变，以前奏效的行为换了一个场景就不一定是依然有效了。没有人能获得所有的信息，因此我们能够控制的只有过程而非结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行动想象成播种啊，播下一颗种子，信息照料，等着它发芽生长。它一定能长出来吗？啊，它长出来一定是什么样子吗？那它长出来的话会一定会开花结果吗？诶，不一知道，有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啊，像是温度啊、环境啊、光照啊、水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难以这个控制的。我们能够控制的呢，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影响这些因素，干预这些变量，而不是完全的控制这些变量。因此，对于我们的一切行为，不妨把目光从结果转移到过程上，去关注我能做些什么，我能影响什么，而不是我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结果。传统的因果关系呢，可能是一条行为到结果的直线，哎，我做了什么事情就会有什么结果，如果没有达成这个结果就一定是哪个环节出错了。但这只是一个理想的情况啊，在这个极度复杂和多变的现实世界中呢，其实是不适用的。执着于这种思维只会让我们被自己的控制欲绑架，陷入疲惫之中。更好的方式呢，是把因果关系想象成行为然后因素然后可能性的一棵树。哎，我做了一个行为，它可能导致可能性一、可能性二、可能性三，而这些可能性呢，又会受到因素一、因素二、因素三的影响，就是我们画的这个树状图那样子。那所以呢，我能做的是控制这个行为，同时去干预这些因素，希望降低出错的概率，让事情尽可能的向着我希望发生的可能性去演变。哎，这才是更好的思维方式，也是更加符合就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保持心智的开放性。什么是心智的开放性啊？其实很简单，就好像我们说的，不是去排斥和拒绝意外，而是把意外视为一种活力，一种新鲜感，一种让自己探索到诶有所不同的这个机会。我们的天性呢都会排斥意外，因为意外就意味着要去消化，去重建我们的框架，这是十分消耗我们的资源的事情。但是呢，一味的固守我们的这个轨迹和框架，只会慢慢的让我们的心智世界变得越来越狭窄，成为了一个小角落，无法真正的拟合现实世界。而这个时候呢，适当的引入新的事物、新的变化，就是一个打破固有心智世界的一种契机。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是说，只要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都不要太追求完美，还有就是太可控啊，而是留出一定的变化空间，让自己去接纳意外和未知，把外界的变化变成为我所用的养料，充实自己的这个心智世界，这会让我们的生活啊更加充满弹性和灵活性。也当然更具备有所谓的这个生命力，或者是我们好听一点，更具有色彩。前面两个方法让自己有松弛感的两个方法呢，其实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允许自己出错，不要凡事追求完美，毫不出错。事实上啊，紧张啊、压力啊、还有焦虑啊，很大程度上正是来源于过度的完美主义，不能够接受自己出错，不能够接受自己所谓的理想形象被破坏，会更容易激活我们的自我监控机制，而让我们时时刻刻都处于非常的高耗能的应激状态之中，反而会影响我们的表现。但是啊，这个出错其实并不可怕，它只能说明一件事情，那就是诶，你的经验值又增长了，对吧？你又离更好的自己近了一步。所以呢，过度苛求自己做到完美，过度苛求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呢，不但不是特别的现实，也会让自己一直活在慢性压力之中。只有当你真正的能够放下这个执念，能够放下对一切事物的控制欲时，你的心灵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才能得到所谓的松弛感的生活。

0: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 我叫做 Catherine，
2: 我叫做 Rachel。
1: 做运动有咩好啊？
2: 身体健康啲，
1: 仲有呢？
2: 精神啲。
1: 行路都算运动？
2: 当然算啦。
1: 咁我都要喐多啲。
2: 一起啦。
1: Stay active。
0: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3: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

0: 某 Chris Wu，
1: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位于1037 Mo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儿的。
6: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啊？我意志力好强，
7: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8: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取悦你的耳朵，
10: 取悦你的耳朵，
11: 触动你的心窝，
12: 触动你的心窝。
13: 音乐爱不停，
14: 音乐爱不停，
15: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00-1:00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6: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17: 八点养生活，
18: 生活样样都精彩。
7: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我们今天讲一些温暖的小故事啊。2017年，加拿大小姐姐劳拉在布置活动现场的时候，被一根帐篷柱子砸中头部，脑损伤导致记忆缺失。醒来的时候，她已经认不出眼前的爱人布雷登，但是布雷登说：“没关系，就当我是你的好朋友。”从那以后，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了劳拉2年，康复训练、散步、吃饭，始终都陪伴着她。2年之后，劳拉决定向这个好朋友表白：“我想和你约会。”后来，布雷登求婚成功，穿上婚纱的那一刻，劳拉才知道，原来早在2年之前，她就已经是布雷登的新娘了。在美国巴尔的摩一个贫困社区里，这个男人被街坊称作 Z 医生。近40年，Z 医生从不因病人付不起钱而拒诊，遇到潦倒者他会免费开药，遇到老年人他会写下自己的手机号码，任何时候都能找我。可惜苍天无眼，2024年 Dr. Z 检查出了肾癌和直肠癌，雪上加霜，他的医疗保险因手续问题被迫中断。一个救了无数人的医生却无法支付自己的医疗费用，此时大量的患者、社区居民为他发起捐款。去年6月，人们凑齐了30万美元，今年年初 Z 医生接受了手术，正在康复当中。土耳其女孩贝鲁梅尔韦库尔是一个视障学生，当他考入萨卡里亚大学法学院之后，他的妈妈哈瓦库尔决定陪同女儿一起上课。4年间，妈妈为女儿整理课堂笔记，朗读大量的法律论文。2018年，贝鲁以法学院第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在毕业典礼上，校方也把妈妈请上台，授予其荣誉毕业证明。世界是黑暗的，

只被烧得遍体鳞伤的小猫咪一次又一次冲入火场。消防员走近才发现，他叼出了五只毛茸茸的小猫，那些都是他的孩子。送去医院时，猫妈妈眼睛已经被水泡封住，耳朵爪子严重烧伤，脸上的毛几近烧光。看不见孩子的他用鼻子轻触每一只小猫，确认他们安然无恙。经历了三个月治疗后，毛孩子全都被收养。猫妈妈在新家生活了12年，直到2008年回到猫星。对了，它有一个好好听的名字，斯嘉丽。2003年67岁的英国阿姨多罗西前往美国参加女儿的婚礼，谁料在飞机上她突发严重心脏病，情况万分危急。乘务员立即用广播询问飞机上是不是有医生，此时客舱内亮起了15盏呼叫灯，机上恰好有15名心脏科医生，计划前往奥兰多参加学术会议。在15名医生的急救下，多罗西死里逃生，康复后还赶上了女儿的婚礼。2011年日本宫城县巨大海啸，巨浪摧毁了一切，也带走了高松康雄的妻子。为了寻找爱人，高松康雄走遍灾区，翻遍瓦砾。已经57岁的他考取潜水证，一次一次潜入深海，一找就是15年，生死两茫茫。他始终记得妻子留给他的最后一条短信，我想回家，哪怕只找到一小块遗骨，我也想把他带回来，让他在最喜欢的床上再睡一晚。2026年高松康雄还在寻找。2019年 Dakota 遭遇车祸去世，年仅16岁，父亲约翰决定捐出他的器官去挽救更多人的性命。一年后，老父亲约翰收到了一个包裹，里面是一个玩具熊。约翰把熊放在耳边，按下开关，听见了心脏跳动的声音，儿子的心跳在另一个生命的胸膛里得到了延续。2025年，丹比迎来了自己的3岁生日，母亲展示了很多生日主题，超级英雄、卡通人物都被丹比拒绝了，他坚持，我要环卫公主题。丹比自幼就喜欢垃圾清运车，每次清运车经过，他都会跑到门口挥手。生日那天，家人准备了满满一桌的美食和饮料，等清运车开过时，全家邀请环卫工一起参加派对。那天单位笑得格外开心，在孩子眼里，职业没有369等，因为他们让世界洁净，故他们伟大。一个女孩叫玛雅，今年2月，我们加拿大 BC 省坦布勒岭中学枪击案发生时，她正在图书馆里。当人们逃命时，玛雅做出了一个举动，她试图锁住图书馆大门，阻止枪手进入，保护其他学生。最终玛雅头部和颈部中枪，因伤势太重，医生认为她很难活过当晚，但是最后玛雅撑了下来。截止今年6月，她已经可以借助平板和家人沟通。世上没有超级英雄，但这个女孩决定成为一名勇士。自2012年开始，巴西妇产科医生拉斐尔每个月都会开展2次公益义诊，他不收费用，而是让患者们提供一些猫粮或者狗粮，这些口粮最后会送往当地动物收容机构，让毛孩子们吃一顿饱饭。如今拉斐尔已经帮助了超过6家动物收容机构，让成千上万只毛孩子饱腹。他在采访中说道，每一种生命都值得被爱护。一只橘猫叫做米奥里西奥，去年冬天猫咪在墨西哥流浪时被一家岩土工程公司收养并入编，员工们为小猫咪制作了安全背心和保护妙脆角的小头盔，咪还签订了一份劳动合同，工作内容包括检查纸箱、睡在文件旁边，以及在同事压力过大时提供专业级的呼噜声。合同规定，猫咪弹性上下班，每天

睡七次觉，薪酬以猫粮、罐头和摸摸结算。这只猫咪帅气好看的工牌职位一栏写着情绪支持经理。2020年，珍娜向男友米切尔提出了分手。第二天，米切尔在滑雪时摔伤头部，造成短期失忆。好巧不巧，偏偏就忘掉昨天分手的事情。米切尔在病床上如常给珍娜发信息，天天撒娇给她买冰淇淋。一个月后，珍娜主动提出了复合。当年9月，两人在犹他州举行了婚礼。网友吐槽，我严重怀疑这哥们儿设的局。2018年，巴黎一位4岁男孩悬挂在4楼阳台外，触目惊心。就当人群惊呼时，一位路过的小哥抓住护栏，徒手爬上4楼，单手把小孩推回了安全地带。这位小哥名叫马木杜，没有法国居留证，也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只是恰好经过。2天后，马克龙接见了他，向他颁发勇气勋章，并破格规划为法国公民。巴黎消防队还给他开了10个月的救援训练班。有人曾问他为啥敢爬上去，他回答道，因为那是一个小孩啊。1885年从苏格兰来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墓碑镇的玛丽思乡难解，她让家人从故乡花园寄来了一箱植物，其中一株白玫瑰被她种在了旅馆的后院。往后一个多世纪，这朵玫瑰开枝散叶，繁花如瀑。根据最新测量数据，玫瑰覆盖面积已经超过800平方米。每年春天，它依然会开出成千上万朵的花朵，那是100多年前的乡愁与春色。爱与死亡，离别与重逢，生活有时候很糟，但世界依然有很多暖心的瞬间值得我们去感受。正如安德烈·艾西蒙在《夏日终曲》里的那句话，我把细微事物收集起来，好在未来贫瘠的日子里，让过去的微光带给我温暖。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问养了喵星人的大家一个问题啊，您家的毛孩子是怎么来的？答案肯定有很多，有购买的，有领养的，有自己救助的，有朋友送的，等等等等。而对于这个问题，乔巴的家长们还有个故事要讲，他们家的小猫咪是空投来的。前段时间一位网友在抖音上发了一段视频，就谈起了他们家的养猫经历。铲屎官说，那是一天早上，一只老鹰从邻居家的院子那边掠过，飞过他们家的时候突然扔下了什么东西。等他们靠近一看，哇，居然是一只可爱的小猫。不是现在送猫都用无人机了吗？铲屎官再一次感慨这高端的送货方式。这里先解释一下啊，专家表示，虽然鹰是一种很强大的猛禽，但是它们袭击幼猫的情况还是并不常见的。不过世事无绝对，体型较小的幼猫偶尔也会成为大体格的鹰的攻击目标，尤其是户外没有主人的猫猫，被鹰抓走之后大多都是无法逃脱死亡结局的。不过乔巴无疑是最幸运的那个，落到院子里之后，他很快就被这家人小心地放在了狗窝里。小家伙很明显被吓坏了，一脸的茫然，但是蓬松的毛发和忧郁的小表情又特别的迷人。乔巴的铲屎官说，他们带着小猫去了医院，兽医说小猫虽然受到了惊吓，但它应该没事儿。小猫的后腿也受伤了，兽医说情况并不严重，它的腿有很大可能恢复正常。于是就这样，乔巴从天而降，加入了这个家庭。那在抖音这个视频下面，有很多网友晒出了自家的空投小猫。我的米莉也是这么来的，只不过到的时候缺了点零件。这是 Sky， 他也是由无人机 AKA 老鹰送来的，所以他用了一条命才来到你家。哎呀，可怜的小家伙，他看起来吓坏了。不过有一说一，这种送货服务确实挺有意思的。在铲屎官的精心照料下，乔巴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家庭。通过医生的治疗，他也很快连接上了自己的小脚丫。慢慢的，他开始和人类互动，开始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个家庭为自己带来的一切。就像每一只小猫一样，充满了配得感。他也开始像每只小猫一样，出现在家里任何他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比如垃圾桶的边沿上，或者洗手间水池里的包包上。总而言之，从天而降的乔巴来到这个家的时间还很短，但是相信这个天赐之物一定能在这个爱他的家庭里度过幸福的一辈子。大概每个养宠物的人都会希望宠物能够多陪自己一段时间。生活在英国大曼彻斯特的玳瑁猫米莉就做到了。

年三月，铲屎官莱斯利·格林霍夫给米莉过了生日，给他进贡了一大碗鸡胸肉。莱斯利说，米莉1995年出生，今年已经31岁，是目前世界上年纪最大的猫，换算成人类相当于146岁。米莉最开始的铲屎官是莱斯利的妻子宝拉，宝拉在米莉三个月大的时候就收养了她。2012年，莱斯利和宝拉在约会网站上相识，线上通话的时候，莱斯利无意间听到宝拉那边传来了喵喵叫的声音，这让他对网线另一端的女人产生了兴趣。莱斯利小时候也养过一只猫，名叫布莱基。他说，布莱基以前总是跟着我到处跑，他在一家造纸厂里出生，是个非常可爱的小家伙。后来布莱基不在了，莱斯利很伤心，几十年来他也没有再养过宠物，直到宝拉带着米莉撞进了他的生活。2013年情人节，莱斯利和宝拉订婚，次年两人完婚。对于莱斯利来说，这段婚姻他同时拥有了一个爱人和一个毛孩子。我第一次见到米莉的时候，她真的非常可爱，这么多年了，米莉总被邻居家的猫欺负，所以她现在也不咋爱出门了，变成了一只室内猫，不过这好像反而有助于延长她的生命。2020年妻子宝拉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去世，妻子的去世不但给莱斯利带来了遗憾，也给米莉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失去铲屎官之后的一段时间，米莉都不怎么吃饭了。幸好这几年里，米莉和莱斯利已经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没事就趴在他腿上呼噜。宝拉还经常笑着调侃他们俩的关系比跟他还亲密，所以在宝拉去世之后，莱斯利和米莉还是相互陪伴着度过了那段最难熬的时间。慢慢的，米莉也开始吃东西了。莱斯利听说过猫不吃东西就代表时间不多了，没想到的是从那以后米莉居然又活了六年。莱斯利说，我也没想到她居然能活31岁，但我主要还是想到我的妻子，她如果活着肯定会对米莉的长寿感到惊讶的。莱斯利后来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他觉得米莉之所以能活这么长时间，除了家里蹲之外，可能也跟喝水有关。过去十年里，我一直在给他喂矿泉水。莱斯利说，当初他们家附近水管坏了，因为他和妻子年纪大，被归为弱势群体，所以政府部门开始往他们家门口送水，是英国非常常见的一种天然矿泉水品牌。我喝了，也给米莉喝了。后来水管修好了，莱斯利打开水发现水还是挺脏的，于是他继续给米莉喝矿泉水，这一喝就是十年。不出去惹事儿，多喝矿泉水，再加上不断的健康小零食和沙发上爱的依偎，这就是莱斯利总结出来的米莉的长寿秘诀。莱斯利说，他接下来的人生目标就是帮米莉登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目前比较困难的是他没法证明他的年龄。他现在唯一能找到的证据是一张拍摄于1995年的照片，照片里米莉正在用宝拉的饭碗吃饭。根据吉尼斯世界纪录，曾经最长寿的猫咪是来自美国的猫猫泡芙，它活了38岁，在2005年去世。目前还活着的最长寿的猫是来自英国肯特郡的弗洛西，今年30岁。如果莱斯利真能够证明米莉的年龄的话，它还真的是目前最长寿的喵星人了。但这事儿确实得趁早。莱斯利自己也清楚米莉的身体越来越差，他说米莉现在越来越受不了高温天气，他一直往他的水里加冰块，还用两台风扇对着他吹。随着年龄的增长，米莉也变得愈发的沉稳和放松，现如今他每天早上会睡到12点，醒了之后会和莱斯利嬉闹一阵，就算是运动了，之后他就跳到他的膝盖上，趴在他的腿上晒太阳。
他很安静，会在晚饭时间醒来，然后我

会再和他玩30分钟，吃完晚饭之后他就去睡了。他有时候睡在沙发后面，有时候睡在我的床上，有时候还会去花园里转一圈，说不准，不过这就是猫嘛。对于莱斯利来说，米莉存在的意义恐怕早就超过了一般的伴侣动物，他已经成为家里的一份子。希望吧，他能够再多享受两年生活，多陪他的铲屎官度过一些孤独的时间。也祝天下所有的毛孩子们、猫猫狗狗们都能够健康、快乐、幸福、长寿。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岸上人们脸上都挂着五官，人间谈。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I am Ethan Yu Yu Ge Yi.
4: I am Siegfried Ng Mu Wei Da. 怎样宣传食得健康啊？
5: 多啲生果烫蔬菜。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滋味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ingjamie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滋味饼店。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

0: 月二日。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2: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3: 朋友大家好，又阔别了一个周末，今天呢8月17号星期一，我们又进入了本周的财富生活，早晚9点在空中相会，希望在这儿我们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周末的时候呢，刷视频哈，就是其实最近真的很忙，都很少有时间和一些群友呢分享生活，太忙了。等我忙完这一阵子呢，可能我们多一些在群里面互动哈。但是当我常常觉得我这个节目是不是没人听的时候呢，就会有听众朋友呢在群里跳出来跟我分享，我每天都听啊，我要是不能够听直播的，我还会听回放哈。所以谢谢大家一路的这个鼓励。我周末刷到这个视频呢，是在国内的河南的一家面馆里面，然后这个面馆呢，它这个就是都是扫码点单的嘛，现在你进去哈，然后那个扫码点单里面有一个 note， 我们一般都会写，比如说我不要葱，不要蒜，不要什么什么哈。有一个人写说我来这个河南这儿，我就是找了好几天工作都没有找到，你能不能呢在这个这个面里面呢，这个面的分量大一点呢，这就是我一天啊一天的这个食物了哈。然后这个店家看到了之后呢，就真的是给他这个面上面就给了双份的面，还有加的那个肉酱也加了这个双份哈。就是默默的这个郑州的这个面馆老板看到这个特别的一个 note 特别订单，真的是默默的为男孩加了双份的这个量，然后给他送到桌子前的时候还鼓励他坚持一下啊，要是下次还想回来吃面的时候呢，随时欢迎回来哈。所以有时候你真的是觉得你在这个世界上孤独无援遇到特别焦虑的时候好像很无助，但是也许陌生人或者是你的朋友，你的身边的你要真的是撑不住了你还是向你的朋友可以伸出一些的向他们求救朋友这些或者是陌生人也会伸出一些他们力所能及的这个援手啊。好的，那在我们去旅行的时候呢，你有没有发现呢有一本的这个国际旅游杂志啊，将去陌生的旅游地去逛超市逛杂货店列为呢2026年最大的旅游趋势之一。那记者呢就专门采访，比如说呢有英国的游客在日本东京71便利店晚上的10点钟呢，包括这位记者本人呢都在这个旅游团里面和10多名的游客肩并肩地站着，他们就在这个 7-11 里面买东西，买三明治啊，买面包啊，买这个 KitKat 啊，还有一些什么咖啡啊等等哈。每个人走到收银台前都会先替自己的战利品拍照，每隔几秒钟呢，那熟悉的便利店提示音都会宣告又有一名的顾客来到。那这位记者本身也在这个旅游团里面，然后他就发现了这个哈，他说这是一种我发现自己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的旅游仪式。又恰好今年呢这个旅游的杂志将逛超市去旅游的城市逛超市列为是今年的最大旅游趋势之一，所以记者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哈。他说不管是在这个日本的东京，还是在曾经啊有一次在炎热难耐的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他都很喜欢呢去逛这些的当地的超市。说起巴塞罗那，我当年也是去过，在那个非常有名的那条大道上去逛，它旁边有一个杂货的一个集市，特别特别大的集市，就好像很多游客来我们多伦多，他也想去 St. Lawrence Market 逛一逛，对吧？或者是St. Lawrence Market 现在北面 Farm Street 的北面不是重新回来了星期六星期

一天都有的这个古董市场嘛，就是这些当地的市集啊，是很多的这个游客们喜欢逛的。还有去巴黎也有很多人去巴黎就是逛巴黎的或者是意大利的一些意大利城市的那个周末的antique market， 这也是跳蚤市场或者是古董市场啊等等。这个原本呢可能当地人才会喜欢，但是现在被很多的游客逐渐成为他们最喜欢的这个旅游环节之一。这一份2026年的趋势报告就发现 ,77% 的旅客喜欢在海外逛食品杂货店。而另外一本的杂志康泰纳是这个很有名的这一本旅行者 Traveler 杂志呢，最近就把这个食品杂货旅游呢列为2026年最大的旅游趋势之一。其实业界呢也注意到这一点。今年稍早的时候，芬兰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叫 Key Supermarket， 成为全球首个正式把旗下的分店列为这个 TripAdvisor 旅游景点的超市品牌。其中包括一家以天台蜂箱为特色，可生产自家蜂蜜的赫尔辛基分店，以及呢另外一家因为精酿啤酒选择丰富而备受赞誉的分店。每家分店都是独立经营的，并根据所在的社区的需要呢做出调整哈。有别于传统的观光的景点呢，你走进一家本地食品的杂货店，仍然是一些呢很原始而直接的旅行的方式。那货架上的一切都不是为外地游客精心挑选，也没有任何旅游局的认证的标章，就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掉进了旅游购物的这个陷阱。在博物馆需要预约入场、打卡热点在社交媒体疯传的年代，漫步在社区超市的货架之间，你会感到特别的自在且不受安排的这个束缚。然后我们这里其实我觉得多伦多也蛮多的，这些像 distillery 的这些地方啊，或者是大统华，可能美国来的朋友或者其他的朋友来这儿都愿意去逛逛我们这里的本地的这个 supermarket， 对吧？就是超市跟别的那些纪念的观光的景点真不同。比如说纪念碑你展现一个国家如何记忆自己的过去。但是这个超市呢，它就是展示今天是如何生活。你很快会知道呢，人们当地的人早餐呢吃什么，尿片是否被放在柜台的后方，以及一个国家哈，他们的这个就是宠物的食粮多么的丰富，或者是多少种的罐头鱼哈等等。就是你会跟这个社区呢有所接近。就是之前我们看到很多旅游的这种分享都是，你旅游呢，如果你是走马观花，你不跟当地的社会去接触的话呢，其实这个旅游对你来讲印象不是那么深刻。其实你只有呢经历过和当地人的这种深层次的交流，还有就是走进当地的这个社区呢，你才会知道呢，在这个世界上世界很大，而我们自己其实很渺小。很多人都经历过呢，你可能去到国外啊，类似这个薯片你可能要买一包，因为也许你在本地的超市就没有，在国外那个超市根据当地的这个口味就做了一些哈。然后所以这个回到这个家里面的时候，你会在自己的整理旅行的物件的时候，你会发现诶，这个是我在当地的超市买的。然后可能你还会从中去滋生一点点的这个优越感的哈。你看我们这个比如说加币或者是美金到一些的这个货币兑换比较高的这些地方的时候，像日本，你会发现这个挺能用哈，这个美金或者是加币我们好像比本地人的这个购物的能力还要强啊。所以现在这越来越多的这些超市本地的便利店成为了游客的这个聚集地。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分享一下呢，这个最近啊段永平1300亿最新的这个持仓呢曝光了。同时呢还有华尔街的巨头哈，他们也是最近亏个不停啊，亏多少150亿美元呢创纪录的亏损。韩国股市的这个震荡，有散户就说一个月就亏了14000美金，那对韩国人来讲啊，这个散户呢算是一种大屠杀吧。说起投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挺会炒股的很多的是这个女性的。女性的这个哪些方面有助于在投资上呢可能有更多的这一个
收获呢

一会儿我们在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新的披露，中国知名的投资人段永平的最新的持仓曝光了哈。不过也有消息说他其实已经不是中国人了，说他是已经拿了美国的这个绿卡，基本上长期的住在美国。说段永平的管理的这个基金呢，二季度的末持仓的总市值是191亿美元，继续的增持了拼多多、伯克希尔哈撒韦 B 类股和迪士尼，同时大幅的减持了英伟达、谷歌、微软等等，清仓了台积电以及呢 CrowdStrike。从这个持仓来看呢，苹果、伯克希尔哈撒韦 B 类股和拼多多位列前三大重仓股，其中这个苹果持仓市值约78.4亿美元，占组合41.05%。今年二季度呢，他们减持了苹果184.69万股，持仓数量降到2709.87万股，持股数量下降了6.38%。今年一季度呢，其实段永平已经减持苹果341.29万股，他还公开的说呢，苹果啊不便宜。好，值得注意的是呢，二季度他们又将阿里巴巴买了回来，新建了阿里巴巴约30.14万股的仓位。今年一季度呢，他们其实曾经呢清仓了这个阿里巴巴，所以你说普通的散户哈，买这个，然后卖那个，其实，自己要根据自己的仓位啊，去你可能在一月份的时候卖了，二月份你可以再买回来，不是说你好像跟谁谁谁分手了就再也不来往，这要自己真的每天可能要多学习，看一些的这个一些财报，看一些的信息。但是其实也有人说散户呢就不要折腾了，因为来来去去呢也影响工作，影响生活，还不如呢就放那儿买一些比较稳定的。所以这都是呢每个人的在投资上的，每个人投资上的一些的偏好吧哈，这没有好坏，只要你自己能够承受损失就可以了。另外，知名的一位投资人，就是说是巴菲特芒格的这个弟子哈，李路，他最新的调仓也显示，他大举加仓了拼多多和伯克希尔的 B 股，对拼多多持股的数量从这个460.8万股大幅增加到1076.11万股，然后，在这个李路掌管的喜马拉雅基金持仓的总的市值也达到了37.03亿美元，较一季度末的这个32.01亿美元增加了约5亿美元哈，就是这一个季度一个季度他们赚的钱可能就是上亿的哈。但冰的美股最新持仓数据也对外披露了，但冰呢二季度清仓了苹果、谷歌、特斯拉以及两倍做多谷歌 ETF 等六只标的，同时呢他新买入呢英特尔、闪迪、超微半导体、 AMD、 迈威尔科技、博通等七只的标的，全部都是 AI 硬件的相关公司，大幅加仓了美光科技。就你在炒的他们也在炒，只是说呢他们炒的这个特别特别大哈。同时呢怎么说呢，我觉得有时候他们这些放出来的信息也好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我不跟你分享我自己每天的这个就是炒股的一些的损失或是收获，但是我公开这些持股让你有可能啊去跟或者是不跟。其实华尔街的这些的炒股的这些名单，或者说是华尔街有时候在财报上的研读或是发了一份的一些报告呢，很是起到引导的作用啊。前段时间就是高盛还是大摩我忘了哈，他们不是发了一个看空这个海力士 SK 海力士的嘛，结果然后在对韩国的股市造成了一个蛮大的这个影响，他们后来都说哈，以后我们多讲讲正能量的东西啊，就是这些的报告啊，还是大家呢要比较斟酌一下看，有时候你可能看了之后你就跟错了，但他们在什么时候放这个报告，写什么样的内容，那肯定都是投行呢早就呢已经是做好了这个安排的。

0: 试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对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4辆车，
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10英尺台面等。
0: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利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3: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4: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

0: 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1: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当漏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vel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5: 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咱们普通人过去这一两个月呢，这个上上下下的股市，可能有些人也赚大钱，是少数人，那大部分的还是韭菜被割了哈。那其实你觉得你是韭菜吗？还有华尔街的量化巨头 Jane Street 简接资本，他们也是韭菜，他们其实是贷款来进行炒股的。向贷款方披露今年七月他们的巨额月度亏损是150亿美元。当然你不能说他们就啊，你好烂了做的哈，不是的，这个月亏这么多，那下个月可能赚个450亿美元呢。就只是在七月，如果你算你的账，你亏了的时候呢，你跟这个150亿美元比一下哈，心里面是否好过一些哈。这个业绩呢，不仅创下这个机构史上最大单月亏损记录，更是继其近十年来首次出现月度的亏损，彻底终结了长期稳定盈利的行业标杆的态势，也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对量化交易风控和流动性稳定性的广泛讨论。这次巨额亏损对 AI 主题对冲基金的投资踩雷是关键的导火索。简接资本它长期布局 AI 量化投资赛道，重点重仓呢投资了由前 OpenAI 的研究员他所执掌的一个对冲基金，这个叫做Situational Awareness。 这个基金呢上半年啊真不错，六月之前他们押注 AI 股票取得了惊人的收益回报。然后知情人透露呢，两家公司呢关系也很密切，简接的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 Robert 几周之前还参加了这一个OpenAI 的研究员这个对冲基金执掌人的他的婚礼哈。25岁的这个阿山布伦纳此前被认为是 AI 股神啊，就是前段时间他也是亏得很厉害那一单的消息，就是他周末要结婚，结果之前亏了好像几百还是几十亿吧哈。他是19岁就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后加入 OpenAI 超级对齐的团队啊，被硅谷奉为是这个AI 圣经，他写了一个165页的这个长文吧。然后前年底他就拿了2亿多啊，开始他的初创的对冲基金，然后有好多的老板都跟随他，Stripe 的老板呐、Meta 其中的 AI 的负责人呐、还有 Jane Street 都是早期投资人。这个基金的策略其实也跟我们普通散户一样简单粗暴，就是用我们所有的这个杠杆都加满，对吧？在 AI 供应链上加上满杠杆，核心持仓 SK 海力士、闪迪啊、Nubius 这些等等哈、AI 基建股，同时做空 Adobe 等软件股哈。上半年呢，非常的欢喜，这个基金的净回报率高达439%，然后管理的规模从2亿一下子涨到450亿嘛。结果呢就是七月份的时候呢大幅的跳水，最后 Situational Awareness 还被迫将160亿美元的公开股票清仓，然后将大部分的这个股票的组合就出售给了亿万富翁Griffin 旗下的Citadel。 这个也是人家说这个 Ken 老江湖呢，老油条呢，就是耍了一下年轻的这个股神一把哈、结果就整个这个 Situational 的这一个的股票的这个基金就没了嘛。所以你核心投资方你压注在这个上面，那你的损失也是很大呀。所以说这个有个从来没有这么大的单月的这个损失。除了这个外部基金投资失利外，简接自身的场内交易策略失误也进一步放大了亏损的这个规模。其实这些哈，说这些也就在说我们普通的老板

性的散户炒股的时候，我们也是跟随这些新闻进行自己看到哪个股票群谁喊了一把你就立刻的跳进去等等哈。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个七月份在市场上赚钱的人呢的确不多哈。简洁他们在七月份在亚洲的权益市场美股科技赛道多笔杠杆交易出现方向性的无盘。这个都是 50-50。我们很多人他为什么不敢这个在进市场买之前喊单呢，其实他也不知道，就是有些时候50-50的这种判断对吧，错对那就在一瞬间。所以最终呢多重的风险叠加下亏损持续的扩大，形成百亿级的一个亏损的缺口。成立于2000年的这个简洁资本呢是总部位于美国的私人量化交易机构和全球核心金融的做市商，长期以来是以这个低调神秘稳健盈利的风格深耕华尔街，它也没有公开上市的股权哈。反正这个去年之前每年都赚很多，每年的就是稳赚不赔的量化范本，但是今年七月的突发巨亏彻底打破了市场对其稳健运营的固有的认知。相信背后的大佬他也不是自己全部的钱都在这儿，他第一拿着一些大佬的钱，第二拿着这些钱就去银行里面用股权去压一些的这个杠杆回来，这个 margin call 来的时候哈，金融大鳄们也是损失这个惨重哈。当然人家其实可能有几百亿的这个资本，在简洁这里投资个几亿，也就是我们普通人呢可能有个几万几十万的这个资本，我们投一个几千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吧哈。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朋友，我们来看看韩国的股民们，他们又是如何的这个散户般的这些的被割韭菜之后纷纷的出来抱怨哈。那今天的新闻里面有谈到呢，韩国的这个根据因为它的单一股票杠杆反向 ETF 呢这个上市以来呢，韩国交易所和券商呢就赚得盆满钵满。但是散户们呢，那肯定也有一些赚的，我不能说哈这个行情还有些人全部都亏，不可能啊，还是有些人呢，就是也许他没有那么贪，也许那个时机这一切有时候跟技术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啊，那赚的就赚的。银行的这个职员有一位叫这个金融俊的接受记者采访，他说上个月在韩国股市损失了2000万韩元，就是14000美元。今年之后，今年稍后他会结婚的，原本这笔钱是用来买房，而且希望在这个里面呢，我投进去的钱呢赚多一点呢，那我买房的资金大一些，可能还顺手再买个车或买个别的，就是戒指还可能大一些等等哈。但是呢，他持有的这个科技股的投资在七月份是下跌了约25%。然后小金就说呢，这个令人心痛，而我将不得不非常努力工作来弥补损失。但是对那些承担了更大风险的人来讲，他们将感受到真正的痛苦。不是有人真的是天台去准备跳楼，还有很多人就是离开了股市啊。最近一系列的报道都感受到韩国的这个股市的股民们他们的心情的沉重。但是最近这几天哈，因为韩国在杠杆上呢做了一些的这个调整之后呢，股市的波动感觉没有那么大了。之前真是每天上上下下，可能你一开盘的时候是涨了6%，然后收盘的时候是跌了6%。反正我觉得就是我身边的在多伦多的韩国的朋友，他们有些也在炒韩国的股市嘛，但他们也都是上上下下，每个都不是特别的开心哈。然后在韩国很多人是把积蓄孤注一掷的投入市场而陷入这个绝望的境地哈。这种不稳定在以科技股为主的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上面尤其明显，这个指数是这一年以来被广泛的视为全球波动性最大的股票指数。金融服务公司纽约梅隆银行的分析师说呢，韩国的这个股指在6月到8月期间经历了其历史上最剧烈的调整之一，跌幅可与新冠疫情期间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相比。然后这个指数自去年年初以来价值是增加了超过一倍的，在6月中旬升破了9000点，但数周内暴跌到5500点，如今已收复部分的失地，回升到约6800点。那这个近期抛售潮的原因咱们就不说了哈，因为陆陆续续有很多的这个资讯也谈到市场对 AI 的这个忧虑哈。但是对这些韩国的小金们，因为韩国好多人的 last name 都姓金嘛，另外一位小金也说哈，他查看股票交易应用程式的时候，总会痛苦地想起自己在韩国股市投资里面一度获利随后又失去的收益。年初的时候他把工作奖金约一半投入到科技的巨头 SK 海力士的股票，这个股价曾上涨4倍，但其后大部分的升幅被抹去，让他目前价值约3亿韩元的投资仅相当于高峰时的一半左右。他说只要想到这件事儿，我就会流泪，这个是不是跟散户们其他的散户一样的心情嘛？对吧，毕竟大家都是靠工资的，亏了谁开心呢？那赚了钱的时候，你看这个市场上买房的买车的还有就是各种的这个升级投资奢侈品的，你看杭州最近呢就有很多豪宅市场里面的这个稀缺盘本来都卖不出去的一下子就卖光了，就是因为投资 A

那估计有120万个韩国个人投资者的账户遭遇追缴保证金，这个 margin 相当于全国呢每30名工作年龄人口里面就有一个人呢这个受影响。其实杠杆交易呢真是个人投资者呢一夜暴富的一种增长的趋势，谁愿意就是在年轻的时候每天做些很多人不愿意做的工作，然后一辈子看不到希望，那肯定借助各种股票带货网红的这种渲染呢，就是希望我投进去呢这个 margin 越多呢，我在台湾或者在美国或者在其他的市场里面，我一下子能够赚很多的钱回来，哎，我就金盆洗手了。其实你赚很多钱的时候，你总以为自己还会赚更多，你很厉害很牛，所以你还会进去，还会进去之后可能就是最后那一波你就被割了韭菜哈。所以这个这是今天呢我给大家在前半段的财富生活里面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各种信息今天的这些内容好像真是都是跟钱有关系哈。一会儿我们在这个文化智库栏目来分享呢，为什么女性总比男性呢擅长投资呢。

0: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 在哪里啊？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整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即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你打开各种的这些我们的炒股群哈、啊，我觉得北美呢华人非常热衷于呢就是这些加入各种的炒股群哈、啊，也非常有意思。有时候有些人呢这个可能在里面永远不说话，但是会关注到里面类似的有些人群主啊他有什么样的操作哈、啊。那有些人可能也不愿意加入各种群，炒股就是孤独的战斗，自己一个人呢研究这个研究那个。其实真正我认为哈、啊我认为就不应该加入各种群去炒股，而应该有自己的判断自己去做，而不是说呢跟随这些股民们的一种狂欢。因为有在北美不少的人被割韭菜，就是这些北美的股群里面。所以我认为说呢，自己一个人可能比较孤独的一场的这个在股市上的战斗，但是你比较容易集中你的精力可能有些人还是全职的这个 trader 一样。我就有遇到过有些的女性的朋友是全职的 trader，我以前也曾经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没有成功啊。但是也有很多成功的，因为有一份的这个调查研究说啊，女性哈、啊，好像总比男性擅长投资。那记者呢，采访了一些的女性，然后也分析了一些的这个调查，投资理财的女性长期的回报略高于男性。在英国呢，有一份报告显示。其实英国投资的女性并不多，只有约1/4女性拥有投资。相比之下，男性呢比女性呢多很多，男性有40%呢拥有投资。然后检查了这些趋势背后的数据哈，就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投资方式上存在一些令人意外的这个差异。比如说有一位叫Tellery， 他25岁的时候开始透过他的首次置业个人储蓄账户 Help to Buy ISA， 就是英国当地的这个储蓄，数年之后开设了股票和股份终身个人储蓄账户。到33岁的时候呢，已储下4万英镑，其中8000英镑是来自投资的这个回报。好，根据这个记者对他的采访，他说，我非常积极的存钱，其中一半的时间住在妈妈家，所以我每年都能尽量接近 lifetime 可以的最高的公款额4000英镑。比如说我们这边的 TFSA 就类似这种哈，其实 TFSA 现在累计到现在有10万多的，接近11万的这一个投资的这个限额，你可以 投进去的。

但是TFSA 它呢不具备这个延税的功能，它里面的投资的盈利是免税的，但是你也要有钱存进去啊。过去的几年吧，我觉得好多的人可能虽然尽量把 TFSA 买满，但是可能有时候你也会要损失一些平常生活的这个现金流哈。富达投资呢有一个累计的总回报率的男女的这个性别的一个调查，一年期呢男性跟女性大概是17%的回报率，都一样的。两年期呢女性是32%，男性30%。三年期女性是50%，男性是47%。感觉这个女性呢更容易把这个自己的投资组合捏得死死的，拿得比较长久哈。我自己就有一个 RSP， 从我年轻的时候工作就一直投，当然我有时候缺钱的时候我还从里面拿的哈，就是一直到这个就是最高峰的时候，我感觉它每年还有一些分红嘛哈 ，RSP 的那种类似的 ETF 的组合，哎，我觉得还可以，就是我认为哈，这个女性其实她们可能比较沉得住气，有的时候。根据一个理财网站啊 ，Boring Money 的一项研究，哎，这个网站也挺有意思 ，Boring Money 哈。就是很 boring 的一件事情，其实投资是一件很 boring 的，但往往 boring 的投资呢，你稳健的 lifetime 来讲呢可能比较稳健，那 boring 的投资就不是起起落落上上下下，就是这种炒股的那种刺激感就没有。boring money 的一项的投资说，这个女性和男性呢，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女性很多都不喜欢投资，钱都拿去买奢侈品了。对，这个还蛮符合我的这个 pattern 和年轻的时候就是钱都买在买买买，花在买买买上面，然后到慢慢年长了以后，开始人30就是成熟了以后呢，女性开始投资的人呢就多了。然后在历史上呢，男性其实较有可能负责家庭投资的决策，而女性过去呢比较较少的掌握大部分的这个财富。如今呢，根据英国的一个 Boring Money 的这个网上投资报告呢，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性呢开始在掌握家里面的大部分的这个财富。以前这个女性可能与创造财富来讲呢，女性在家带孩子嘛，有什么样的财富可创造，那不都是男性在外面赚钱吗？但是现在估计不一样了，现在呢可能就是很多女性她们更愿意在投资上，而婚姻呢并不是很多女性呢想要的一种呢从婚姻里面我得到财富的问题。她们认为呢，丈夫有不等于我有，最好就是我自己有。那 Tellery 对记者的这个采访，他发表的看法是，他说，我曾经遇到过男性投资者谈论高额回报、个别股票以及加密货币等风险更高的投资，他说那样的话并不适合我，风险实在太高了。他认为男性一般似乎都想追求更高的回报，但是呢，他说我宁愿获得大约20%的回报率，也不想面对正负50%的大起大落。他说我对20%的回报率已经非常的满意。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一般的比较稳健的投资哪有超过10%的回报率，可是现在大家说起回报率呢，10以下都看不起的，对不对？都愿意起码是10以上的，所以男性更加看不起只有10以下的回报率。那另外的一位 Sarah 接受记者采访来讲呢，他说根据我和女性朋友之间的这些的讨论呢，他认为呢就是大家呢都对投资呢抱有很浓厚的这个兴趣，而女性还会耐心的研究更多的这个财报，然后也希望女性自己呢为财富的自由或者是旅行的自由呢都在不断的这个存钱。那还有一位44岁的护士哈，他说我在去年年初开始投，虽然我投资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到目前为止我的投资表现一直不错，最开始只是为未来累积一些资金，然后现在他发现说呢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女性会比男性更擅长的这个投资了，因为我是希望呢投资在这个基金上面，就是他认为基金哈这些年表现不错，不想呢承受那些大起大落的上下50%的这种上上落落。的确很多女性可能比较保守，反而让他们在股市大跌的时候守住了自己的这个本金哈。然后他们这几位都发现呢，投资绝对是女性越来越常讨论的话题啊，这个始终

然是一件的这个好事儿。还有有这个有研究发现说呢，这个有女性在买卖投资产品的频率没有男性的高。据巴克莱银行的数据显示，女性交易的次数约为男性的一半。男性就是就像也许可能就是在结婚之前谈恋爱的这个频次，女性可能谈恋爱可能没有那么多女的海王啊，说男的海王点啊，就是每天上上下下炒股的这个频次呢，买卖的频次，女性比较沉得住气，就是可能一天也许一个月一两次，男性就是基本上可能一半个月就很多次了。所以巴克莱的这份数据是女性交易次数约为男性的一半。那商业心理学家 Joanna 说呢，男性投资者比女性更频繁交易，追求更高的回报，但是女性实际上更能够获得更高回报。最初令到女性较少进入市场的克制态度，恰恰也是她们进入市场后获得回报的原因。所以就是我们女性不要小看我们自己，我们就不能够像男性那么赚大钱，恰恰我们的对风险比较审慎的态度呢，我们在对金融赌注这样的一个赌注放在眼前的时候呢，我们更倾向于选择较有把握的这个方案。那记者呢还对英国的这个成年人做了一个调查，就是选择保证获得5万英镑，而非有50%的机会获得100万英镑的受访者的比例，大部分的女性选择的是呢，我希望有一个保守的一个回报，我的投资可能有个5万英镑的回报，而不是我有可能50%呢是获得100万，但是也有50%连这个我的本金都没有，我还倒欠钱哈。所以说，女性在做出决定的时候呢，也许会更加的审慎，这个也是不会成大富吧，但是我们会在最后的时候呢，也许慢慢成长的这个钱和我们自己一样，也是慢慢的这个成长，到最后我们看谁呢笑到最后，也许笑到最后的女性会比较多。那么另外不是有一个调查说女性的长寿者比男性多吗？女性是不是也是基本上笑到最后的都是这个女性呢？那女性的长期财务的韧性在英国来讲呢，就是英国的这篇的报道说呢，也有利于英国，就是女性的 happy wife happy life。 那如果整个为女性的情绪收入财务都比较有韧性的时候，也是否利于我们加拿大的整个社会呢？好，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4: 我是 Cassidy Lam 梁志杰。
3: 原来饮水好重要，
4: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5: Keep hydrated。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Rich， 你做好了，有房有事业，现在还有三个 X。
8: 谢谢，其实有三个 X， 你也可以哦。
7: 三个 X， 我也可以。
8: 可以，现在 Lexus of Richmond Hill 的三个 X 大卖，即是 NX、RX、TX 型号，价钱划算不用说，利率还低至0.4厘哦。
7: 不止啊 ，NX 还有1000块 bonus 呢。
8: 讲到示范车，超过20部任你选，指定型号还建超过10000元哦。
7: 想拥有三个 X， 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哦。
9: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10: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9: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1: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3: 音乐家李兰，
14: 各位晚上好，欢迎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想和您说一个词儿，宿命感。有人说宿命感就是回头看的时候才发现的轨迹。

也有人说它是某一瞬间你突然觉得哎，就是这儿了，这种笃定了。它不一定是悲观的，它更像是一种清醒的走下去的状态。你知道有些事儿没有办法重来，有些话没有说出口就永远的咽回去了，有些人陪你走完一段路就消失在下一个路口了，但是你还是走了下去，带着那些遗憾，那些纠缠，那些没说完的如果。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啊？就是明明心里面是翻江倒海，嘴上却一个字儿都说不出来，

该说话的时候选择了沉默，该靠近的时候选择了后退。后来呢，你用很长很长的时间回想那个瞬间，反复地问自己，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呢？但你也知道，没有如果了。刚刚我们听的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是这一种迟来的清醒。它来自音乐剧《嫌疑人 X 的现身》。是剧里面的人站在命运的两端，隔空问对方的一句话，是由冒海飞和徐立东一起演唱的，歌名叫《答案》。答案里面唱的是，谁写下最后的答案，隐藏起真实的悲欢。其实很多时候，答案早就写好了，只是我们不敢翻开那最后一页。那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一份迟到的答案，原曲呢是韩国电影《假如爱有天意》的配乐，那李健给他重新填了词儿，他写的是隔着时间、隔着距离的想念。当天边那颗星出现，你可知我又开始想念。有些爱注定只能遥遥相望，像月光洒在海面上，看得见，碰不到。

遥遥相望，至少还有一个可以望的方向。但是最折磨人的就是你明明就站在那个人面前，却把所有的话都咽回了肚子里。接下来的这首歌几乎是

华语乐坛关于遗憾里面最痛的一首。林俊杰的，他写的是那种事后才明白的恍然大悟，原来当时那一步迈出去，结果就会完全不一样。但人生没有彩排啊，你只能在后来的每一个深夜，对着那个没能够打出去的电话，没说出口的那句话，轻轻地说一句，可惜没如果。

全都怪我不该沉默时沉默，该勇敢时软弱。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让我们难过。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那么多如果，可惜没如果，只剩下结果。

0: 有天意，是一个人对着星空自言自语。那刚刚这首《可惜没如果》，就是一个人对着过去不断的回放。你会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啊，所有的遗憾都发生在话没有说出口的那一刻。所以说宿命感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它不是命运逼你做了一个错的选择，而是你自己在那个关键的瞬间按下了静音键。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1: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1: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Roseford Honda
1: 信捷冷暖。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荔枝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4: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1: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4: 新民航电话 C6-9799-559， 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5: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5: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老花专家 Chris Woods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8: 我是 Rachel Ng。
7: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8: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7: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8: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6: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1: 师傅驾到
10: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2: 音乐家李兰。
0: 宿命感是一个很奇妙也很复杂的词汇，它不像命运那么宏大，也不像认命那么的消极啊，它更像是一种个体在一个特定的瞬间对自身处境产生的很强烈的注定感。如果说刚刚一个部分我们听到的这个宿命感是后悔没做，那接下来这一部分的宿命感呢，就是做了也逃不掉。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人，你明明知道不合适没结果，甚至是一场劫，但你还是栽进去了，就像有一根看不见的线把你和他缠在一起，你越挣扎他缠得越紧，到最后啊，你甚至分不清到底是命运不放过你呢，还是你自己根本就不想挣脱。好，我们先来听张靓颖的《画心》。

看不穿是你失落的魂魄，猜不透是你瞳孔的颜色。一阵风，一场梦，爱如生命般莫测。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这首《画心》最后那句你的心到底被什么蛊惑，其实是在问自己嘛。你明知道那个是看不穿也猜不透的人，但你就是放不下。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

就把这种放不下，他换了一个更江湖的说法。这首歌来自许嵩，许嵩呢写的是武侠世界里面的爱恨，他写有些爱像断线纸鸢，结局悲于手中线。风筝断了线，你手里面只剩下一根空荡荡的线头，但你攥着它不松手，因为你知道松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请听许嵩和金莎一起合唱《半城烟沙》。有些爱像断线纸鸢，结局悲于手中线，有些恨像是一个圈，冤冤相报无了结。

换成烟沙。这首歌里面呢，就是写那种冤冤相报的循环，像是一个圈，你走不出去。那好，接下来的这一首又把这个圈写成了命运本身。王菲的《流年》，林夕的词。说实话呀，林夕写宿命感的这个功力，我觉得华语乐

乐坛几乎没有对手了。他只用了一句话，就把那种躲也躲不掉的感觉说透了。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你看，连狭路相逢这种词儿都用出来了，意思就是路就那么窄，你绕不开它，它也绕不开你。请听王菲演唱《流年》。

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有生之年狭路相逢，终不能幸免，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这首歌里面的这一句手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这个画面是不是特别的具象化，特别的妙呢？好像命运不是外来的，是从你自己的身体里面长出来的。那下一首歌呢，也有类似的意象，但是它换成了一个更加宏大的场景。

0: 画心是猜不透，半城烟沙是松不开，流年是逃不掉，而大雨是留不住。这个宿命感不是放弃，是承认。承认有些人你就是放不下，承认有一些纠缠它就是剪不断，承认在命运的面前你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可是话说回来，你认了之后会不会反而轻松了呢？
1: 就快开学了，那车啊都不知道可不可靠。
2: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

0: 嚯，还送五十寸大电视，再给149元既拿到四条雪胎包安装啊，
1: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0: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1: 真的是 Hyundai Agree Your Right Sales Event，
0: 那么划算，别错失机会，今天就要去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2: 去沃尔玛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3: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2: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元，
3: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元。
3: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2: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6个字，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6: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7: 音乐家李兰
8: 今天说那些宿命感很强的歌哈，有时候就发现吧，这人生有的时候像一个圆，你以为走了很远，做了很多，改变了很多，但是某一个瞬间你一回头，你发现你还在原地。那个没有忘记的人，那个没有解开的结，那个没有说出口的答案，他们一直在那儿，好像等着你回来似的。那到了这一时段，我选来的这些歌曲说的就是这种转了一圈又回来的宿命感。我们首先来听胡歌的《忘记时间》。沉默着走了有多遥远，抬起头蓦然间才发现，一直倒退倒退到原点，倔强坚持对抗时间，说好了的永远断了线，期许了不变的都已改变。
6: 沉默着走了

0: 胡歌唱一直倒退，倒退到原点，这个画面特别有冲击力。你以为你在往前走，其实你是在倒退。命运有的时候就是跟你开这种玩笑。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呢，就把这种我们说绕圈的感觉它织成了一匹布，歌名叫九张机。这里的这个机呢，是织布机的机，因为古人啊，他们是用九张机来比喻感情的绵密和缠绕，一梭一梭的织进去，织出并蒂莲，织出莲里织，但织来织去，哈，织的全是相思。请听叶炫清演唱的《九张机》。光阴如梭，一梭才去，一梭痴，情丝百转，丝丝缠绕犹不知。织一段锦绣纹饰，并连理双枝，难寄托这相思。
1: 光阴如

《九张机》这首歌里面那一种丝丝缠绕犹不知的状态，其实就很接近宿命感的核心，就是你在里面缠，你缠在里面，你看不清整个事情的全貌，只有走出来回头看，你才知道那匹布到底织成了一个什么图案。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想选一首不太一样的，它没有那种宏大的弦乐，也没有华丽的编曲，就是一个民谣歌手对着一个受伤的人轻轻地说，再给我看看你受伤的尾巴，我不想去触碰你伤口的疤。宿命感有的时候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它就是你受了伤我来了，但我什么都改变不了，只能陪着你。

此时我们听到的是宋冬野的《斑马，斑马》。如果你问我宿命感到底是什么，我想说，它可能不是命运替你写好的剧本，而是当你走完一段路回头望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脚印连成了一条线。那条线上有你说不出口的沉默，有你忘不掉的人，有你绕了一圈又回到的原点。他们没有消失，他们成了你的一部分。感谢您收听今晚的音乐家，愿你走的每一步回头看的时候都算数。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明晚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地点四夫三万，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以下属 AM 一四三零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6: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7: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8: 各位听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呢个节目。今集咧系第214集，首先亦都系介绍下第一个钟头嘅节目嘅内容。喺第一个环节咧，我哋仍然继续介绍系猫王 Elvis Presley。而今天是选播他在电影《弹倒希春 Blue Hawaii》里面三首插曲，包括主题曲《Blue Hawaii》、《Cool You Apple》和《Hawaiian Wedding Song》，分别是要送给听众 Joseph Chair、Winnie、Michael、Wilfred、Helen 这三位听众，是点给他的朋友 Rick 和 Betty。 在香港留声机，今天轮到介绍邵氏的电影《睡死天鹅》里面的插曲。醉人的音乐的环节呢，有两首是吉他音乐，一首来自香港 Teddy Lovin and the Playboys 的 Sense of Time， 另外一首呢

0: 由 Chantis 演奏的 Pipeline。 在上半部的金曲大搜查， Michael 点了首陈丽诗演唱的问我，年份是1976年的。而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呢，是要为听众 CK 送上一首他等了很久的 Rainbow on the River。 演唱这首歌的就是 Perry Como。
1: 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
0: 猛人劲 band rock and roll 这个环节呢，由上个礼拜开始介绍猫王皮里斯利 Elvis Presley。 在上个礼拜呢是讲到1955年的11月，这位 Sam Phillip 即是成立 Sun Record 太阳唱片的老板呢，他以$35,000就将猫王的合约转让了给 RCA 的分公司 Victor。 由那时起呢，影响猫王一生的 Tom Parker 上教 Colonel Tom Parker 就成为猫王的经理人了。在这里呢，是要多谢一位听众三毛呢，他提醒我 Tom Parker 上教呢英文应该读做 Colonel Tom Parker， 而我在上个礼拜介绍的时候呢是读错了 Colonel Tom Parker。 在这里呢是要做一个更正，上教的英文读音呢是 Colonel 不是 Colonel。 好多谢三毛的指正，请各位听众留意啦， Tom Parker 上教呢是 Colonel Tom Parker。 而这位听众三毛呢同时亦都指出，我在第210集当播放 The Days of Wine and Roses 这首歌的时候呢，请话呢这首歌是来自一部电影 Sandpipers， 其实呢亦都是搞错了的。正确的答案呢， Days of Wine and Roses 来自的电影呢同样是 Days of Wine and Roses， 中文的译名就是醉香遗恨。至于 The Sandpipers 呢是另外一部电影，而那部电影的中文译名就叫做烧香云梦。嗱，佢里面嘅主题曲咧，应该就系《The Shadow of Your Smile》。两部电影同埋两首主题曲咧系唔同嘅。好多谢三毛嘅指正。嗱，言归正传咧，猫王可以讲系20世纪啊美国流行音乐中最重要嘅人物。佢虽然唔系一定最优秀嘅，但系无可争议嘅咧，就系佢能够使到摇滚乐啊喺世界嘅范围流行普及化。咁单系从佢嘅唱片销量上面咧就可以睇到。他的影响力是非凡的，由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20年间，他在歌坛上的热门歌曲一只又一只，甚至乎在他去世之后，他任何再版的唱片都能够保持极其稳定的销量。无可置疑，他是流行音乐历史上面唱片销量最高的艺人。根据美国工业协会 RIAA 的统计，截至到2004年1月为止，猫王是得到147张金唱片或者是白金唱片，甚至乎是数白金的唱片，总数达到147张。这个数字在音乐历史上是比任何另外的歌手为高的。而 RIAA 美国工业协会更加是承认，直至到去年为止，猫王的唱片销量在个人歌手上面仍然是高居首位。好，讲到这里，我们不如先听一首歌，我要送给这位听众 Joseph Chair，他点了首1961年猫王演唱的 Blue Hawaii。 这首歌呢就是来自同年的一部电影《弹岛希春》的主题曲。

在1957年22岁的猫王生日刚刚过，他就到了加州拍摄根据自己成名过程改编的电影《我为轻狂 Loving You》。这部电影台湾译做《情歌心声》。在拍戏期间，猫王的妈咪 Gladys 去到片场探班，仲客串演出了一幕戏。而同期呢，马王亦都在派拉蒙片厂录了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其中就包括他的经典作品 All Shook Up。 而接着他的第三部电影 J-House Rock 脂粉马王，台湾亦做浪子女，亦都开镜了。这个时候呢，马王的身边就多了一群汇集的亲朋好友、歌迷、保镖、雇员的跟班班底等等。马王还自嘲自己是 Memphis 的黑手党。到了10月中 J-House Rock 首演，主题曲 J-House Rock 当然是再次称霸流行榜。1957年的圣诞节前10日，美国三军是极力争取猫王以歌手的身份入伍，但是猫王婉拒好意，着只是以平民的身份接受征召。在他的家乡演唱完两场的演唱会之后，猫王就在1958年的3月24号着着军服，到了位于德州的 Killeen 教区里面的第二装甲私营区报道，正式开始了他的服兵役的生涯。1959年的11月，一位空军上校 Joseph B. Liu， 他14岁的女 Priscilla 开始爱上了猫王。到了1960年，猫王就开拍在他退伍之后的第一部电影 G.I. Blues 戎马向萧。这部电影的原声带在10月发行之后迅速又攀上冠军的宝座，更加是停留了在流行榜上面达到111个礼拜之久，停留的周数傲视猫王一生所有的大碟。而在这个时候 Priscilla 亦都搬入了去 Graceland 同猫王同居了。在1961年的2月25号，田纳西州州长宣布这一日是猫王日。其后每年的圣诞节，猫王都会在家乡作慈善的演唱。不过由这个时候开始，猫王就将事业的重心转到去荷里活，接拍了一连串 Blue Hawaii 等等25部电影。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听多首来自这一部弹岛希春 Blue Hawaii 里面的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情歌，歌名就是 Call You Apple。 香港歌手许冠杰呢，曾经将这首歌改编了做中文版本，用广东话和陈秋霞演唱过，改编了歌名叫做《我爱你》。

Could You Eat Pro Elvis Presley。 来自电影《弹到希春》里面，他将一首好好听的情歌。猫王是史上第一位得到100万美金片酬的演员，他精明的经理人这位上校 Tom Parker Colonel Tom Parker 当年是要猫王放弃了现场的演出而转向多产但是缺乏灵感的电影明星生涯。除了在电影里面的歌曲之外，猫王已经是很少录音了，但是他受欢迎的程度并未因此而受到太大的影响。并且当他在1968年在拉斯维加斯以一种新的更加符合时代潮流的形象重登舞台之后，他的传奇式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1971年的统计表明，到当时为止马王的唱片销量已经是达到1,550,000张 single、 2,500,000张大碟和1,500,000张 EP。 这个纪录只有宾哥罗士比 Bing Crosby 和 Beatles 披头四的乐队是可以达到的。好了，今天介绍猫王来到这里，再为大家播放多一首同样是来自这部电影《弹到希春》《Blue Hawaii》里面的另外一首很著名的歌曲《Hawaiian Wedding Song》。这首歌是有几位听众 Michael Wilfred 和 Helen 他点这首歌是送给他的朋友 Rick 和 Betty 的。当然另外一位朋友 Winnie 也是很喜欢很喜欢这首歌，在这里送给你欣赏《Hawaiian Wedding Song》。

0: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抑或 U 君呢？
1: 我就话个个都好。
0: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1: 嗱，喺 Dublin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价钱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0: 咁 UX Hybrid 咧
1: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0: 咁我三个都要。
1: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0: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blin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腌煎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5: ？Midland 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6: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4: 连腌煎陈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5: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7: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2: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Good

啱啱听到呢首歌呢，就是由方日华演唱的《流星》，是来自一部电影《睡死天鹅》里面的插曲。上个礼拜呢，曾经为大家介绍过邵氏电影公司的一部电影《爱情的代价》，主角呢就是秦萍。而这部《睡死天鹅》的电影呢，同样是邵氏的出品，年份是1967年的。部电影是根据名小说家伊达的原著改编，演员方面呢就有秦萍、关山、欧阳沙飞和井了。1963年，邵氏为了因应大量拍片的计划，于是乎成立了南国实验剧团，由公司培养新人，表现良好的呢由公司签为基本演员，予以栽培。而方盈、李青、郑佩佩等呢都是由那个剧团挑选出来的精英。秦萍是南国实验剧团里面的第一期的学员，但是正式起步比第二期的方盈、李青迟很多。主要就是因为他刚刚同邵氏签约，就被公司派了日本东宝艺能学院深造，接受了为期一年的舞蹈、演技和音乐理论的训练。当时同行的还有邢慧和张演，但是那两位日后回来的成绩都不及秦萍出色。好，请各位再欣赏多另外一首来自这部《睡死天鹅》里面的电影插曲，由郑婷演唱，歌名叫做《海中》。

啱啱听过呢一首歌咧，就系郑平演唱嘅《海仲》，嚟自《垂死天鹅》呢部电影里面嘅插曲之一。嗱，徐平翻咗香港之后，首先就喺啲影片里面客串演出。咁期间咧，啱啱就系黄梅调电影大行其道嘅时候，凌波主演嘅影片《风魔港台》，邵氏急需要用大量嘅小旦同凌波匹配。首先咧就系演技生嫩嘅方盈上阵，接住活泼嘅李青就被派上用场。冇几耐咧，徐平就被安排喺《血手印》里面同凌波同台唱戏，饰演端庄娴静嘅女主角千金。咁同佢嘅个性咧，可以讲系不谋而合。徐平自从演出咗《血手印》之后咧，声韵就一帆风顺。喺七年之间，总共主演咗20多部电影，咁其中武侠片咧占咗大部分。佢虽然冇大红大紫，但系始终稳坐女主角嘅宝座。但系呢一样咧，就俾好多浮沉星海嘅人咧羡慕不已啦。徐平喺邵氏主演嘅影片，比较著名嘅咧就系呢一部佢同关山合演嘅《垂死天鹅》，同张译合演嘅《夺魂铃》，同埋同岳华合演嘅《十二金牌》等等。嗱，《十二金牌》不但喺香港破咗100万嘅卖座纪录，并且系获选咗第九届嘅金马奖优等剧情片添。秦平饰演嘅侠女同郑佩佩、上官凌凤、徐峰嘅女侠咧系完全唔同。秦平佢正如处子，动若脱兔，一对大眼睛，柔情似水，为侠女嘅形象树立咗另外一个典范。好，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再听多一首嚟自呢部《垂死天鹅》里面嘅另外一首插曲，同样系由郑平演唱，歌名系《夜色浓》。

啱听过呢一首《夜色浓》咧，系由郑婷演唱嘅，同样系一首嚟自《谁死天鹅》里面嘅插曲。1969年7月15日，秦平佢喺未告知邵氏嘅情况之下咧，突然喺香港失踪。咁当时佢正系拍摄紧《十二金牌》，咁另外咧仲有两部电影亦都等住佢开镜。邵氏相当着急，咁最后先至发现咧，佢妈妈授意之下飞咗去美国，同香港一家规模庞大嘅百货公司嘅邵东秘密约会。邵氏立即做出个决定，咁揾咗新人顶替佢未开拍嘅电影，并且打电话话俾秦平听，指佢未有履行合约，日后十二金牌所有嘅损失咧，将会由佢全部负责。咁其实秦平呢个时候咧，对电影已经毫无眷恋，一心啊想嫁人。咁稍后佢回复邵氏，表示会翻嚟邵氏工作，并且要求公司嘅原谅。当秦平同香港嘅邵东感情稳固之后咧，跟住翻香港补拍《十二金牌》，部电影一拍完之后冇几耐咧，佢就宣布退出影坛，去到美国结婚啦。秦平嫁做商人妇之后咧，好少听到佢嘅消息，亦都唔知道佢嘅近况。咁其后咧，佢由美国翻到香港定居，咁并且进入咗保险嘅行业。秦平曾经表示过，佢当年咧为咗喺香港谋生，14岁就入咗邵氏公司拍片，连书都冇点读过。呢样嘢咧系佢一生人最遗憾嘅事。而家秦平已经有两个细路仔，都有好高嘅学历，收入亦都唔错，亦都唔需要佢操心。而秦平咧就可以自由自在过翻佢自己想过嘅生活啦。好，介绍过呢部电影同埋秦平之后咧，最后为大家送上嚟自呢部电影《谁死天鹅》里面最后一首插曲，歌名叫做《沙洛美》。演唱呢首歌嘅咧就系佩雷。

0: 醉人的音乐。
1: 来到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温哥华听众 Ming 很想听 Tedd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演奏的 Sense of Time。 记得这首歌呢，在岁月流星第一集就已经出现过的了，一首我很喜欢的吉他音乐，诺文的一首吉他，听回来令人回味无穷的，送给温哥华这位听众 Ming Sense of Time。

听过来自香港的本土乐坛的乐队 Petty Robin and the Playboys Norman 的一首咁靓嘅吉他之后咧，跟住落嚟另外一首音乐，亦都系吉他嘅音乐，同样系温哥华嘅听众点唱嘅，佢就系 Benny Kwan， 而呢首吉他音乐就系 Pipeline 原装嘅版本，系1963年呢对乐队 Chanties。当然大家熟悉 Ranchers 乐队亦都演奏过呢一首音乐。Pipeline 系属于海浪摇滚嘅音乐 ，surfing。而海浪摇滚可以讲是60年代早期美国摇滚的一种重要形式，那由吉他发出那种类似波浪的声音，在当时的摇滚音乐是一种特色来的，也都成为当时摇滚乐的开路先锋。海浪摇滚 Surfing 它的第一浪是由 Dick Dale 和它的 single Let Go Trippin' 演起的，而在加州取得成功之后，这一类的歌曲的灵感来自无数的乐队，好像这对 Chanties同埋 Safarius 等等，佢哋演奏嘅 Pipeline 同埋 Wipe Out 等等，喺当时美国嘅流行音乐市场受到极大嘅欢迎同埋认可。海浪摇滚 Surfing 嘅第二次高峰，当然就系由 The Beach Boys 呢对乐队演起啦。佢哋将 Four Freshmen 嘅流行风同埋 Chuck Berry 里面嘅海浪摇滚韵律相结合 ，Beach Boys 咧为听众带嚟海浪嘅音乐，将富有感染力嘅海滩同埋海浪声融入他们的歌曲里面。好，我们听回这一首原装的版本，由 Chanties 在1963年演奏的，属于海浪摇滚音乐的表表姐，歌名就是 Pipeline。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流花专家 Chris Wu、
0: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0: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 Sports Honda、
0: 信捷冷暖。
2: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3: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2: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3: 周末你快啲去85 Monmout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流花专家 Chris Wu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我是韩博贤，宝王，
8: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9: 婚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7: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0: Sleep well。
6: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哋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1: 呢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哋收听紧嘅就系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呢个节目
12: 《岁月流星》，
11: 我系
12: Larry 卢永亨。
13: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查。
11: 岁月流星第214集嚟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查。呢首歌嘅年份相当老啦，1936年，歌名 Rainbow on the River， 演唱者 Harry Como， 送俾阿 C.K. Chan。嗱，其实呢首歌咧，手头都有两个版本， Harry Como 独唱的版本，同埋另外一个版本是由 Ted Williams and his orchestra 伴奏，还有 Elmo Tanner 的口哨声。我今天先为 CK 送上 Harry Como 的独唱版本。提醒各位听众，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听新闻和听广告客户的说话。转头回来岁月流星第214集，还有一个钟头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很多金曲，大家千万不要走开，我们先听这首歌 Rainbow on the River， Harry Como 送给听众 CK Cha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故事。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有别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背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意外发生了，有人受了伤，你就去报警求救，救护车来了，医护人员也到了现场进行急救，幸好危机过去了。你认为谁的贡献是最大的呢？是药品，是那个报案中心的接线生，是救护车的救护员，还是生产急救仪器的工人呢？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他重要的角色，我们不能做出任何的比较。同样，在教会里面，很多幕后人员日以继夜地在服侍神，他们是主日崇拜中参加聚会的人所看不见的。然而，他们的角色其实和目前的人一样重要。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鼓励我们尽忠职守，守住自己的岗位。现在就请你留心的收听。
1: 圣经里有一节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主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都认为情况应该可以改善。神说，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很多人认为他可以调整自己的路来迁就神的路。同样的，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他们就说，这个也很容易，只要我调整自己的意念跟神的一样，不就可以了吗？相信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态度，跟神的看法以及标准都大不相同。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跟神的看法判断也有很大的分别。正因为这缘故，我们为自己带来了许多麻烦。今天坐在教会里边的弟兄姊妹，之所以不愿意侍奉神，之所以不愿意为主做工，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对侍奉的看法和标准以及怎么样衡量侍奉，跟神的看法标准都不相同。我们认为重要的，神可能看为无关重要；我们所漠不关心的，可能神看为这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安分守己，或说尽忠职守。我们要看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30章，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30章。这章圣经讲到大卫的一个痛苦经历。我们知道大卫是牧羊人出身，曾经打败非利士巨人歌利亚，又在扫罗面前伺候扫罗，后来扫罗因为心里嫉妒大卫要追杀他，而大卫过了8年流亡的生活。最后呢，他不得已投靠非利士人，而非利士人要攻打以色列人，于是打发大卫回自己的老家去，因为他们无法信任大卫会跟他们同盟，一块攻打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于是大卫要回到自己的老家去。可是当他回到洗格拉，却发现这地方呢已经被人洗劫一空，并且还被火焚烧。他的妻儿以及跟随他的人的妻儿都被亚玛利人掳走了。大卫心急如焚，又遭到众人的责难和威胁。这个情况真的不容易度过。我们看撒母耳记上30章第6节，经文记载，大卫甚是焦急，因众人

为自己的儿女苦恼，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心里坚固。大卫当时一无所依，唯有专心倚靠神，求神帮助，然后就跟那些跟从他的人一块儿追赶亚玛利人。后来遇见一个将死的埃及人，他是亚玛利人的一个奴仆。这埃及人告诉大卫他家人的下落，有了这条线索之后，大卫就奋勇追赶。之前跟从他的600人，但是后来有200人因为他们太过疲乏而无法继续前进，只得剩下的400人跟着大卫前去，就留下那200人在那儿。好，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撒母耳记上30章21节到26节。我们看这段经文，因为我们要从其中思想跟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先看撒母耳记上30章21到26节。经文说，大卫到了那疲乏不能跟随留在比索西的200人那里，他们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前来问他们安，跟随大卫人中的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从那日直到今日。大卫到了喜格拉，从掠物中取些送给他朋友犹大的长老说，这是从耶和华仇敌那里夺来的，送你们为礼物。跟着的经文就列出他所送的礼物的地方。也许弟兄姐妹会说，这段经文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呢？这不过是一件历史事件而已。不错，这的确是一件历史事实，但是对我们今天却有极大的提醒和帮助，因为其中有一些我们到今天依然要依循的原则。那么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今天很多问题的发生，是因为我们喜欢拿人跟人做比较，在教会里边侍奉也不例外，难免会有一些人的批评论断。我们可能听见有人说，这个人的地位比较重要，侍奉岗位比较重要，工作性质也比较重要，于是他就把侍奉的人分类了，认为啊，某些人是重要的，某些人呢是次要的。本来这些跟随大卫前去追赶亚玛利人的，是说他们要用石头打死他。圣经形容这些人当中有些是恶人和匪类，意思就是是毫无价值，是不好的人。之前他们是自愿跟从大卫的，可是到了危急的时候，他们又转过头来要害大卫，说要拿石头打死大卫。后来他们改变了主意，跟大卫一块儿去追赶亚玛利人，因为他们的妻儿被亚玛利人掳走了。在这场战役中，大卫他们靠神得胜了，他们胜利而回，但是大家都感到非常非常的疲累。正如我前面所说，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有600人，但是中途有200人实在是疲乏的再也走不动了，没有办法再追上去了，所以没有跟着去，只有400人继续追随大卫前去。这200人之所以疲累，是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消耗了所有的体力，所以实在无法继续前进。同时也由于他们在情感上受到极大的挫折和打击，他们的妻儿被敌人掳掠走了，所以他们非常焦急，他们情愿留下来做看守的，免得全部人都出去而没有人留下来看守器具。所以600人当中200人留下看守器具，有400人跟着大卫继续前去打仗，结果神恩待他们，使他们得胜了。他们胜过了亚玛利人，就把一切所失去的都夺了回来。胜利之后，这400人就回来跟那留守的200人会合，其中就有人批评了，就认为啊，这200人他们只留在这儿看守器具，他们什么都不应该得到，他们只可以得回自己妻儿就是了，因为他们没有继续出力。可是心胸宽厚的大卫，他的心是向着神的，

他有宽阔的心胸，于是他出来说一句公道话，他把这件事情定夺了，摆平了，而且为此定了一个以色列的律例。大卫实在是一个好王，是合神心意的王，他的心肠是良善的。虽然大卫生命中有一些软弱和污点，但是总的来说，他真是有神心肠的一个好王。事实上，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往往也有像这四百人的抱怨。我们会为一些事情愤愤不平，我们认为这应该据理力争，不做工的不应该有酬劳。但是大卫说，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这样行，我们要体贴人的软弱，我们要知道人的需要，我们都是弟兄，而且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我们不可不分给他们。撒母耳记上第30章23节到24节这里记载，大卫说，弟兄们，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是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所以大卫主张平分，把所夺回来的平均分配，不应该由这四百人独享，而忽略了那二百人。如果这四百人是这么做，他们就是贪心，他们忘了先前他们六百人是怎么样的奋勇征战，不分彼此，而且失去家庭的也是大家有份，大家都在伤痛和担心当中。虽然他们后来感到软弱疲乏，所以不能抗争到底，但是我们不应该贪心，把他们当得的给侵吞了。我们应当把所得的平分，这二百人也不是徒劳的，他们守在这儿，他们不是没有做事，他们尽了他们责任，他们负责看守器具，这同样是重要的事情。所以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这才是公平。那么在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要记得。多少时候我们总是想到我自己是重要的，我自己是怎么样的拼搏，怎么样付出，怎么样努力，而那些没有出力的，他不应该坐享其成，不应该跟我得一样的待遇。可是我们忘了，对方也曾经努力过，不过在某些事情上力有不逮而已。像这200个无法前去的，是因为他太过疲累，没有办法继续前去，不是他不愿意，也不表示说他没有出过力或者他偷懒。可是那些恶人和匪类就说出抱怨的话语。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这段经文里所说到的原则呢？比方说，我们也可以列出今天我们在教会中侍奉的岗位，每一个职位的重要性是怎么样。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教会里头牧师、传道、头羊这个位置和重要性，我们认为是最高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不过也许有人认为教会里负责圣乐的人很重要，然而今天我们所看的原则却指出，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不管他的职位如何，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扮演怎么样的角色，其实在神的眼中都看为是同样重要的。所以个人在神面前那个同等重要的位分是不分彼此的。我们就以一部汽车作为例子，在一部汽车的生产过程里，牵涉到许许多多的人在内，由发明和设计车辆的人开始，到最后上螺丝的工人为止，期间不晓得有多少人提供过贡献。可是当你买一部车的时候，你所接触的，你所看见的是那个卖车给你的人，是那个经销商，那个给你最深刻印象，让你乐意花钱买这个厂牌跟型号汽车的，是那个口才很不错又非常热心的推销员。但是我们晓得，如果没有背后那许多工作人员的日夜辛苦埋头苦干，这个推销员他卖什么呢？所以我们不能拿任何职位做比较，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人。但如果没有技术人员，车子怎么样组装的起来呢？如果没有造轮胎的厂商，车子有外壳没有轮子它也开不了。虽然一部车子的零件很多，但是我要指出，每一个零件都有它的重要性，都是不能比较的，说哪一个重要哪一个不重要，因为都重要，缺一不可。教会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是做主的工作，我们是同为肢体，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
教会不

是属于你的，也不是属于我的资产。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属于基督的。因此，在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每一个分子都重要。不论我们侍奉的岗位是什么，都是重要的。不要以为只有站在讲台上讲道的牧师、传道、头羊才重要。那些在台下安排聚会的、收奉献的、献诗的、做招待的，我们觉得啊，那不重要。不要有这样的想法，也不要以为主日学老是重要，有些人的工作就可有可无。事实上不是如此，在神看来，每一个角色都重要，而且是同等重要。在教会里，没有一些人是无关重要的，或者说没有意义的，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每一个人都同样重要。大卫对当时的人说，我们应当大家平分，一起分享胜利，一起分享喜悦，一起分享战利品。不论个人的职责怎么样，是在前线打仗的，是在后方防备的，看守器具的，我们要一块分享成果。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原则。有些人上战场出生入死，冒着生命的危险，有些人留守后方看守大家的器具，让打仗的人能够安然没有分心的在前面征战。这些人的贡献跟前面那400人一样，他也曾经出力奋战，所以大卫主张要把所有的成果平均分配。今天我们同为肢体，我们一起同工，同样在主的国度里传扬福音。或许个人用的途径方法不一样，但是我们有同样的心智，为着神国度的福音齐心努力。我们同属于一个家庭，是神家里的人，所以应当彼此分担，彼此体谅，彼此欣赏。不要向对方施加压力，做无理的批判。在教会里，有些人的确工作比较辛苦，工作时间又长，所以他不常在教会出现。我们不能批评他啊，这个人都没有为教会出过力。其实个人出力多少，神最清楚，因为神是那位招他的主，神知道一切，不但知道他的情况，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动机和心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所立下的心志。所以我们不要只看表面，我们只夸那些在教会里很活跃侍奉的人，而忽略一些不常出现，甚至于很低调默默做事的人。我们要一视同仁，一起分担责任，一起分享成果，分享喜悦。让我们从自己的角度里出来，我们一块学习从神的角度看事物，衡量事物的价值，评估事物的好与坏，这才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要做的事。不要以为显眼的侍奉、站出来的侍奉才算是侍奉，在密室里祷告、默默用祷告、用膝盖支持的人就不是侍奉。甚至于我们认为啊，这些人他只会祷告，他逃避责任，他偷懒，这样的看法是错的。因为神给个人有不同的恩赐，也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性格，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也不能够把侍奉就局限在很狭窄的范围当中，那是绝对不能的。我们不能说做这样事情在我眼中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侍奉，做那样的事情在我眼中看来是不重要的，也算不得是什么侍奉。弟兄姊妹，不是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因为神给人什么恩赐，人只要对神负责，是用在神的身上，把恩赐献回给神，神就欣赏，神就悦纳。今天我们绝对不是勉强人，硬要一个没有这方面恩赐的人，他为了满足我的眼光、我的看法去做这方面的工作，那就是弄巧成拙了。所以千万不要强人所难，个人要顺服在神的面前，顺服神的安排和带领。有些人很会关心人，很会鼓励人，很会照顾人，这同样是恩赐。有的人很会辅导弟兄姐妹，他有劝化的恩赐，但是他往往不是在公众面前大声说话的，也不是按照次序安排课程做教导的工作，但是往往在爱心和劝勉上，他所说出的一两句中肯的话语，神的应许就可以激励帮助很多人，他照样是神所重用的，他照样会得到主的称赞、主的使用。因此在教会里绝对没有不重要的闲杂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看重，都是神所宝贵的，都是神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神爱每一个属于他的人，我们应该有神的心肠。圣经说，神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
我们如果能够放下自己的意念和想法，

开始从神的角度来看事物，我们就会有贴近神的看法。许多事物对我们来说跟以往就不一样了。我们同样会看重教会里不显眼的人，会欣赏他们的侍奉，也珍惜他们在教会中的贡献。保罗说，主耶稣既升上高天，掳掠了被仇敌所掳掠的，就赐下各样的恩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有机会用圣洁公义侍奉神，每个人向神负责。同时我们要注意，某些弟兄姐妹在某些方面是比较软弱的，比方说有的人在身体上有残障，有残缺，他不能做某些活动，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有限制。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不能侍奉神，他不能有所贡献，也不表示他在教会里不重要。我们千万不要用世俗的眼光来看神的教会。许多辅导性的工作、辅助性的工作其实非常重要，绝对不能缺少。神会赏赐一切尽心竭力乐意侍奉他的人。神不是看我们做了什么，有没有成果，神不看这些，这是人会看重的。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尽上全力，照着我们所领受的恩赐尽上我们的责任，多给谁的向谁多要，多托谁的向谁多取。而我们所做的是不是为了荣耀神而做的，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所做的能不能为主多结果子，能不能够让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当神进到我们生命的园中的时候，能不能尝我们里面佳美的果子？这才是神所看重的。而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奖赏，问题只在于我们想不想得到。神不是要看我们的成就，或者是按我们所做的功的性质而定，神要看我们是不是忠心，是不是甘心乐意，是不是尽上全力。哪怕是最小的侍奉，最微不足道的付出，要是我们尽上的全力，所得的奖赏是一样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反省，我们看看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有没有尽力。这不一定说是固定的侍奉岗位，因为侍奉绝对不只局限在一个有形的职位上或者一件事情上，还有很多别人看不见非前线的工作，神也算在内。今天我们喜欢做的是大家都看得见的工作，会得到别人称赞的工作，但是有许多的服事是别人看不见的，也得不到掌声的，你愿不愿意去做？我们是不是神忠心的仆人？是不是在神的全家尽忠？我们有没有在神所给的角色上尽忠呢？神是公平的，他必按我们所做的给我们奖赏。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把最好的献给神呢？这是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反省的问题。如果收音机前还有没有信靠主耶稣的朋友，也许你觉得今天讲的这些信息对你来说很不实用、很不实际，但是这却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如果生命要活得有光彩、有价值，所做的要被神所肯定，你必须先信靠耶稣，你必须先借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的恩赐，领受他为你预备的新生命，跟他重新有新的关系，这样的人生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永恒的意义。人生数十寒暑，转眼即过。很多时候我们活到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发现这一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能留下什么呢？我们能带走什么呢？唯有为主所做的，在神的眼中才有永存的价值。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很多弟兄姐妹今天在教会里从来没有参与侍奉，没有好好的服侍，虽然信了主。为什么呢？可能他觉得我生活已经很忙了，忙碌的生活占有了我所有的时间。让我们在忙碌中也问问我们自己，到底我们所忙碌的是神吩咐我们去做的呢，还是我们自己要找来的呢？是我们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呢？还是我们以神为先，在神的面前好好祷告，求神指教我做神要我做的事？不要推说我太忙了，而一天不服侍，两天不服侍，十年二十年我都不侍奉，将来你一定会很后悔，因为侍奉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愿我们都不错过侍奉他的机会，不放弃侍奉他的特权。到底我们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身上呢？为着神的国度，

0: 为着神的荣耀，我为主做了多少呢？耶利米书第29章11到13节，这段经文将成为今天讲题的结束。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利米书第7章23节又说，我只吩咐他们这一件，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就可以得福。愿神的话语常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把握侍奉主、爱主的机会。愿神赐福保守弟兄姐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他提醒我们，这一生应该行在神的旨意中。不论我们今天的角色是什么，神都会装备我们去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DHR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1: 在哪里啊？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万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常宇。
0: 阳光
1: 早安
0: 多伦多，
1: 早安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频道。

为您送上清晨的祝福。这里是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先为您看看天气的状况。今天的8月1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呢16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时有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目前呢还有不少的这个朋友都从这个原居地啊，或者从其他的欧洲的地方旅行啊，经常啊他们发一些这个消息给我，哇，也都看到啊，大玩的真非常的开心。虽然呢咱们已经是立秋了啊，但是呢这个学生马上也都要这个开学，所以说呢，哎，大家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当您呢，尤其是第一次啊，这个睡到酒店呢，甚至发现没有，就到您的亲戚朋友家住宿的话，都有这样的问题，叫什么？叫认床。对了，就说您换了一个新的地方睡眠的时候呢，往往啊会第一晚上睡不好，甚至完全都睡不着，甚至啊包括您搬了新家，哎，这个换了地方了也都不一样啊，即便没有任何的时差，我都会有这样的感觉。那大家呢，把它称为叫做第一夜效应啊，叫 first night effect。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您有没有呢？好多朋友身边都有这样的状况，我只要换了地方就睡不着了。那这个专门啊，德国有一间大学呢，叫做睡眠研究室，做了这个叫第一夜效应的研究，而且呢，获得了数十项的研究的这个成果啊。研究人说呢，这是大脑啊，在陌生环境当中保持警觉的反应，因为跟您平时熟悉的卧室啊、环境啊、床具啊、周围的这个氛围啊、灯光啊等等完全都不一样了。这是德国研究。那美国的匹兹堡大学的精神病学的教授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说大多数人都会经历叫做第一夜效应，第一晚上换了地方就睡不着了啊。即便未察觉的人呢，可能在轻微的程度上也都经历啊。虽然您不觉得，但是呢，跟您平时睡眠呢就没有那么沉了啊。平均而言呢，人们在陌生环境之下的睡眠时间将会至少减少多少呢？20到30分钟。研究发现呢，人们在经历这种现象的时候呢，与深度睡眠阶段相关的大脑额叶区域的表现是比较活跃的。为什么？因为换了新的环境，你自己心里不踏实，大脑处于一种警觉的状态。就说人们不仅睡眠的时间减少了，睡眠的深度怎么样呢？也都变浅了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研究还说呢，什么样的因素最关键呢？年龄。这种现象在儿童、青少年、老年人身上是比较明显，而且通常呢，随着年龄增长而在加剧。20多岁的人受到的影响是最小。您观察一下周边的人，比如说咱们出去旅游，哎，年轻的20多岁的人倒头就睡了，对吗？儿童受到影响，老年人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啊。说那怎么推测呢？说大脑可能天生啊，就对陌生的环境呢，都会保持一定的警觉啊。因为在历史上，这类地方往往是休息最危险的场所。对了啊，就说从古时候，大家就有这种啊，不断的转换啊场地来休息啊等等的这个状况。所以说呢，当您晚间睡眠的时候呢，是最危险的时候。所以大脑呢都要保持清醒啊，所以说无论是高级的酒店，5星级、6星级、几星级的酒店，或者是普通的一般的这个酒店啊，这个大脑并不知道那里其实是绝对安全的啊，你一直呢都保持警醒的状态。而且呢说啊，这种现象啊，一般的在第一晚过后就会消失。为什么第一晚过后消失？您熟悉的这个环境，这个警觉度呢就略微的这个放松了。所以说呢，哎，专门有一篇文章在《今日医学新闻》上啊发表啊，有这个布朗大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研究啊，说人们在新的环境下第一晚睡觉的时候呢，大脑左侧的睡眠程度明显低于右侧，就是说两个半球的睡眠状态并不均衡，呈现呢截然不同的模式啊。那这第一夜效应的主要衡量指标呢？

是人体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就是说需要多长的时间入睡。研究说呢，这个长短就取决于大脑左右半球之间的不对称的程度。换言之，大脑这两侧的活动差异是越大，那个体入睡所需要的时间呢就越长。研究员说啊，大脑左半球睡眠时期对外部的声音刺激是敏感的，左边啊，面对随机的噪音啊外边的汽车的轰鸣啊等等，大脑左半球不仅产生比较强的反应，受试者比较容易被唤醒啊。那当研究人员在第二个晚上对同一批受试者进行测试时呢，左脑这种声音的敏感度呢就消失了。为什么？因为你逐渐的适应了啊。所以说呢，这个第一效应有不同的这个啊影响的因素啊。专攻睡眠方面认知的这个心理学家也好啊，专家也好啊，都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因为说旅行本身就可能对睡眠呢产生负面的影响。为什么？因为有舟车劳顿呐，啊时差的问题呀，啊您住的这个酒店房间的啊这个灯光啊各方面的，包括哎你想有没有受到这个烟雾报警器那个闪灯的影响？对了，它一闪一闪的。当您把灯都关掉的时候呢，其实也挺讨厌的，对吗？所以说呢，哎，许许多多的情况都让人感到，哎，加上长途跋涉啊，非常之疲累。但是呢，这第一夜反而是让人焦虑啊，睡不着。那怎么样缓解呢？专家呢也都给了这个解答啊，在睡前呢花点时间呢在这个新的床上多待一会儿，哈哈，来适应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环境，就是说您自己让大脑先适应这个环境啊，适应这个氛围。包括甚至有人喜欢带上自己的枕头啊、毯子啊等等啊，都会让您呢增加这个啊睡眠方面的舒适度啊。容易焦虑的人怎么办呢？哎，叫这个熟悉这个环境之外呢，啊，这个比方说先做一些啊轻微的运动，这样的话您身体啊，哎，就有一些这个疲劳了，然后再入睡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啊。那专家说这个第一夜的这个效应啊，不用担心。就即使您没睡好，就差这么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啊，偶尔少睡没有关系啊。然后呢，可以及时补回来。如果您比方说出差需要参加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会议，第二天你要做个发言啊、做个演示啊等等，怎么办呢？专家说你要提前一天呢到达酒店休息了一天，然后之后再出席这些重要的会议。不能说您啊今天到啊这个明天早晨就要有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会议，那可能就啊您睡眠少了就有一定的影响啊。原来这第一夜效应还专家做了这方面研究，真有它的道理啊。6:3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哦。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励志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1: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2: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1: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线上直播。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

最低呢在18度。6:46给您看一看这个路况，四零的信线 C2 的 C 的 Leslie 到 Avenue 还有 Q 一直到 Dixon 多车，四零的东行线 Dixie 多车 Q Warden 到 Kennedy 比较繁忙。另外在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多车 ，TBT 南行线 Finch 多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 C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另外还有在427南行线3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开始就比较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North Shore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Perry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arbo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七点。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北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即价之，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畅享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景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ville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毅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份的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下跌5.3%，经季节调整之后按月上升0.5%，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上升0.2%，新放盘量按月下跌1.6%。协会的高级经济分析师表示，从表面的数据之下，在全国各地的市场总体上正在恢复平衡。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没有人受伤。警察是在今天的凌晨大约3点钟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Hamberline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过枪，而一间房屋和多辆停泊着的车辆有损坏，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皮尔斯警方公布，在宾顿市 Queen Street 和 Main Street 交界地区的 Rosedale Avenue， 今天早晨有一辆车失事，撞倒了多支的电线杆，而警方正在调查，因为这个地区提供电力的Electra Utilities 的资料显示，在事发之后一度有4376个用户停电，经抢修之后目前减少到大约1100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的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明天生效，而符合加美墨协定的商品将不会获得豁免。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自上星期起就身处在华盛顿协商，并于昨天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而勒布朗在会后被媒体问及协商的状况以及是否可能在最后的限期之前达成协议，他只回应说工作还没有完成。卡尼昨天说他预期会在星期三的最后限期之前与特朗普通话。卡尼用法语说，联邦政府有一项涵盖所有可能状况的计划应对新一轮的关税。他还说正在进行的谈判非常的紧张和细致。巴勒斯坦驻加拿大新大使阿卜杜勒哈迪表示，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国际法而言都是一个关键的一步，应该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扩大制裁的范围，并收紧对运往以色列的军事物资限制。阿卜杜勒哈迪说，渥太华目前的做法与既定的目标，既是维护建立巴勒斯坦国，并且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不符。而阿卜杜勒哈迪发表讲话的时间正值在加沙和西岸的暴力持续，而以色列声称所采取的政策旨在应对安全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表示，加沙地带的非军事化的进程可能在30天之内启动。正在中东访问的库什纳当地的星期一在耶路撒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晤，他之后接受美国或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可能最快在30天之内就能够看到进展，希望届时能开始清除部分的武器，并在接下来的60到90天之内能够填埋部分的地道。库什纳说，如果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未能兑现承诺，届时以色列将获得美国及其他各方更强而有力的支持。他还说，在实现非军事化之前，美方不会允许加沙地带进行重建。另外，如果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美方不会限制以色列的自卫权。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下月24号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而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将会在下月的23号稍后时间抵达美国，而翌日在白宫与特朗普会面，之后一天离开美国，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到纽约出席当周的联合国大会。而白宫证实，习近平下月24号访问白宫，但拒绝讨论习近平其他的行程。而报道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北京方面没有派先遣人员到纽约为习近平的到访做任何的准备。而习近平上次亲自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在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而他其后也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中方较早之前被问到习近平访美的问题时说，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双方就年内元首的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南华早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不满伊朗战事陷入僵局，以及有大量针对五角大楼的负面报道，已逐渐的对防长赫格塞斯失去了耐性，而可能考虑将他撤换。报道指出，赫格塞斯被撤换的机会正越来越高，有声音忧虑，如果美国防长的人选有变，将影响到日渐复长的美中两军的关系。消息是说，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军和中方的军方几乎在所有的层级都有过接触。

而关系达到了十多年来最佳的水平。又认为即使赫克塞斯被撤换，对美中在军事层面的接触交流影响也会有限，因为赫克塞斯本身的对华立场强硬，而相关的工作主要由负责制定政策的国防部次长科尔比来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如果阿曼阻碍美国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美方将会轰炸阿曼。而梅姨战事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基本关闭近六个月，美国和阿曼一直都分别与德黑兰当局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美国霍氏新闻的一名记者表示，特朗普在电话访问当中以粗俗的言语威胁阿曼，警告如果阿曼阻碍美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会对阿曼发动攻击，又认为伊朗应该举白旗投降。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有关言论时说，他认为阿曼的行为不太好，但美方会很轻松地处理。美伊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的窗口期星期一届满，特朗普表明不会延长谅解备忘录，又指德黑兰想达成的协议并非他认为必要的协议。缅甸政府过去一周对接壤泰国的克伦邦边境妙瓦底地区八处涉及电诈网堵的非法建筑物展开爆破拆除，以防相关的建筑物再被利用作非法的活动。期间，安全部队与涉嫌为这些非法活动提供保护的武装团伙发生了七次交火冲突，击毙了多名的武装分子，缴获武装团伙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的装备。另外，部分的军警人员受伤。缅甸军警上月底曾在妙瓦底展开安全行动，逮捕了777名涉嫌参与非法电信诈骗和网络赌博活动的人士，查获并销毁了85部的电脑、183部的手机，还有一部星链设备。台湾邦交国之一的帕劳总统惠普斯表示，希望太平洋岛国就中国近期靠近图瓦鲁以及是所罗门群岛的海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一事形成统一的战线，认为中国是想让太平洋国家知道这些国家的任何一座岛屿中国都可以摧毁。据报，澳洲的外长黄英贤日前要求澳洲国立大学和昆士兰大学分别终止与中国山东大学与中国科学院有关合作的协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指出，中方反对泛化国家安全的概念，限制打压正常的国际教育科研合作。新华社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报道指出，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横幅下方是朱镕基的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而中国国家前主席胡锦涛就送了花圈，对朱镕基的逝世表示哀悼。而报道提到，朱镕基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习近平等七名政治局的常委、韩正、胡锦涛等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亲属表达深切的慰问。朱镕基上星期三的上午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菲律宾南部的三宝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有九人受伤。事发在早上八点半左右，三宝岩市的市长奥拉索说，有一名学生携带步枪和手枪进入当地的一间中学，首先向一名老师开枪但射失，而其后就转到另一间的课室开枪打死一名学生，行凶之后在校园之内自尽。法新社报道说，当地的传媒流传相信是枪击案的直播画面，显示枪手的第一身视角。学校在案发之后关闭，而家长陆续赶到学校接走学生，警方正在调查案件。中国国家气候中心指出，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持续的升高，而预计将会在11月到12月的前后达到顶峰，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很大机会将会成为历史上最强的一次，并有发展速度快。

0: 外强度高，对气候影响显著等特点。而央视引述该中心指出，今年夏季以来，中国的气候特征反映厄尔尼诺现象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东部呈南北两条多雨带，暴雨的过程广泛和强烈，而雨区重叠导致灾区的负荷集中，而台风活跃而且强度高，风雨影响的时间长，建议厄尔尼诺现象仍在快速的发展当中，相关的影响也有滞后性。中国国家气候中心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未来发展和演变趋势对中国气候的影响。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V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贝志文山和世嘉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 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2: Hello， 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3: 何妹，
4: 你们是不是有独家销售盛会呀？
3: 是呀，我们的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2: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还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3: 优惠，多到说不完。
2: 我们的独家尊上盛会在加拿大超畅销的豪华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5: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1: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1: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1: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1: Roseford Honda，
6: 性节冷暖

0: 是想象你的房子天天可以看着高尔夫球场，是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是79.9万起，
1: 励志无敌。由 Treasure Hill 新建 Montara 豪华镇屋，在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内向 Magna Golf Club， 双车房五房设计，可停四辆车，
0: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那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号 Mo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6: 晚安，天朋友，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目前的室外温度16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时有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最高气温在26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14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三，7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8度。7点20分，为你看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是40的信息。C2 的 Seven McCollum 的 Avenue 到 Allen 到 Dixon 相当繁忙，在427南京线的交流道右线受阻汽车故障，在401的东行线 Highway 6 South 附近多车， Golf Line 的 Highway 25繁忙， Mississauga Road 的快线附近行车缓慢， Cure Ontario 的 Collector 附近也都多车。另外 Q 的快线左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0: 声由 Pearson 开始行车缓慢，在 DBP 南行线 Shepherd 折车 Lawrence 400的北行线 Meadville 附近右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400的南行线 Maple View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也都有事故，然后再由 Shepherd 堵车401 C10 南行线 Sandow 折车的 Queen 在403的东行线 Happy Six South 折车的 Happy Six NorthWater Down 一直多车的 QEW 在40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堵车，另外由 Dundas 一直堵车的 Gardiner QW 市区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Carrier 多车的 Dixie Gardiner 东行线407多车的 Jameson Spadina 交流道附近行车缓慢，还有在 Jarvis 附近也都非常多车。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ea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各大 The Break 包括万锦市、荔枝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你自助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4周年临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财经新闻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7:23，在财经新闻方面，金价上升，受美元走势走弱，还有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所支持，同时呢，也都关注到中东紧张局势。现货金在每盎司是$4400的水平上落，较早时呢报$4415.45，升幅0.9%。纽约12月份的期金报每盎司呢是$4473.7，升幅是0.8%。国际油价升超过2%收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不打算延长每一谅解备忘录文本的期限，而报道引述伊朗官员说，如果外交不成功，伊朗准备好进一步升级霍尔木兹海峡以至中东地区的局势。伦敦布兰特汽油收市报每桶$90.87，升了$2.35，升幅近2.7%。纽约汽油报每桶$84.5，升$2.1，升幅2.5%。有分析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仍然受到限制，谈判陷入僵局，限制油价进一步下跌的空间。美国能源的数据显示，上星期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30万桶，减至2.934亿桶，这是1982年12月份以来的最低。人民币中间价报6.7905兑一美元，较上一天的中间价跌了32点子，创2个星期来的低位，较市场预期偏弱约450个点子。华尔街日报报道说，9家美国顶级的科技公司，包括 Alphabet、Meta、微软、亚马逊、甲骨文、辉达、博通、SpaceX 和 AMD。还有都是表外承诺的投资总额已飙升到约3万亿美元，而其中绝大部分呢都跟 AI 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相关，数字约为9家公司过去一年合计资本支出的6000亿美元的5倍，而且呢仅是在2月份较之前1.8万亿美元呢激增了约50%。这批隐性负债的核心构成包括约1.2万亿美元的未开始的租约，还有呢是1.9万亿美元的采购的承诺。 而跟

据现行的会计准则呢，这两类的支出啊，是正式付租或者交货之前无需计入资产的负债表，得以合法办理于表外。而更令人惊觉的是呢，这笔天价的账单呢，绝大数是不可撤销。一旦 AI 的营收不及预期的话呢，将会对巨额的财务造成深远的冲击。与此同时，以剩余价值担保为载体的新型表外结构的规模呢，已达到700亿美元。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e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We're gonna get it started tonight.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七月住宅成交两半年跌5.3%，经季节调整后升0.5%。多伦多凌晨发生枪击案，一间屋同多架停泊住嘅车有损毁。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另外有9人受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随便随便都话 ，Everybody wake up！ 8月18号星期二早上嘅7:30，你好，我系乐希九。

0: 钟起身啦。今朝早咧要特别留意所有咧要用高速公路嘅朋友，几多事故发生咗嘅？包括401西行线咧喺四一二到四林繁忙啦，由 Warden 到 Avenue Road 系行车缓慢。401西行线咧入去四二七南行线嘅入口咧右边线有坏车停咗喺度嘅，所以令到现时咧401西行线由 Allen 一路到四二七咧都系非常繁忙嘅。401东行线咧喺比较西边嘅地区咧都系有繁忙嘅情况啊，由 Highway 6 South 一路到25号公路咧都系慢驶。同埋西沙加市401东行线咧喺 Mavis Express 咧系行车缓慢，而介乎 Q 嘅 Express 咧有交通意外，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左线受阻。即系401东行线咧由机场开始一路到 Q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9东行线咧就 Martin Grove 到401咧系行车缓慢。404 DVB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开始咧已经有挤塞嘅状况噶啦，直至 Lawrence 为止。咁而408号南行线咧去到 Mapleville 咧有交通意外喺度处理当中，两条左线受阻。咁啊，只系嗰一带咧系比较繁忙嘅啫。咁而408号南行线咧就 Shepherd 塞到401。对头线408号北行线咧又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咧，右线受阻，好彩左线咧仍然开放，车流量唔多，唔会有严重挤塞嘅情况嘅。咁而410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行车缓慢。403东行线咧先由 Highway 6 South 到 Highway 6 North 多车啦，跟住再由 Waterdown 咧一路塞到 QEW 嘅入口。咁而427南行线大家都估到咩事啦？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 Derry 到409一段嘅427南行线咧，都系比较挤塞。当然啦，由 Dundas 到加甸南呢一段咧嘅427南行线咧，亦都系因为车流量多咧而行车缓慢嘅。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 ；QEW 东行线咧，由 Huron Terrell 到的士都行车缓慢嘅。最后就系加甸纳嘅东行线啦，先由427塞到 Jamison， 另外喺 Spadina 同埋 Jarvis 嘅出口咧，都系有车龙，慢驶地要离开呢条公路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下。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弹路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arway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车淑梅。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星期二早晨嘅7:36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见到出面咧好好阳光嘅。不禁另外咧要提一提咧一啲向东行嘅朋友，真系要留意啦，唔好谂住咧就话啊冇乜事嘅，个太阳应该未有咁快晒得到我。真系咧要见到个太阳突然间撑住你，令到你突然间咧有少少咧系短暂时间乜都睇唔到咧，你先至揾太阳眼镜咧。尤其是喺高速公路咧系非常危险嘅。咁虽然我自己都系一个咧麻麻地中意戴太阳眼镜嘅人啦，所以有时对于呢啲情况咧，都系宁愿短暂时间嘅唔舒服，可以确保自己安安全全嘅。今朝早咧，其中一单大新闻咧，都系讲紧啦，究竟我哋加拿大联邦政府嘅贸易官员咧，尤其是咧系勒布朗，现时见到佢喺咧华盛顿咧继续同美国嘅官员咧去磋商，剩翻唔够24小时啊！8月19号咧，如无意外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翻佢之前咧为加拿大开征嗰啲特别关税咧，就会加多50%噶啦，但系一日未到最后一刹那，都唔知会唔会有转机。话晒距离今晚嘅午夜咧，仲有成10几个钟头嘅。咁究竟我哋嘅官员有冇机会喺真系叫做期限之前咧，倾得到个协议，可以防止咧呢个额外嘅50%嘅关税可以生效，或者甚至唔好讲50%啦，因为新嘅协议可能将个关税减低少少咧，亦都某程度上面对于我哋加拿大嘅出口业同埋嗰啲受影响嘅行业咧，会有啲帮助嘅。朝抱有希望，我相信乜嘢都可能嘅。等到今日咧，希望较后时间咧，新闻部嘅同事能够俾啲好消息大家嘅。咁虽然咧，我哋都系报道啊，真正嘅好消息要源自咧嗰啲官员咧佢哋嘅磋商嘅。咁而另外亦都见到咧，今日加拿大嘅地产协会咧，系整体上面加拿大嘅房地产嘅图像啦，可以话到俾大家听。七月咧，如果你话相对嚟讲咧，房屋销售系比一年前咧系下跌咗嘅，呢个嘅结果都可以话令到我哋觉得奇怪，因为睇翻咧，其实今年嘅暑假咧，虽然话有好多朋友放紧假啦，但系其实好多嘅房地产嘅销售咧都系非常之炽热，你净系单睇咧，我哋电台喺七月入面咧，近乎系冇停过咧一啲新楼盘嘅直播广告嘅，咁但系竟然喺咁嘅情况，你发觉七月嘅时候，原来系比上年嘅七月咧系差咗啲，咁即系上年嘅七月嘅时候，其实嗰个房买卖有几咁好咧？一年前嘅事我都唔好记得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睇翻咧。整体上面咧，今年嘅七月咧系卖咗43,578间房屋，相对于上一年咧下跌咗5.3%嘅。咁虽然你话咧，经过季节性嘅调整咧，相对于今年嘅六月咧，嗰个销售数字咧系有上升嘅，上升咗0.5%。相信咧，对于好多朋友嚟讲，你会睇翻，其实点解会有咁嘅情况？因为全国嘅数字咧，你会睇到咧，原来喺沙士加串省啦、纽宾士沃省同埋纽芬兰省同埋拉布拉多省咧，始终有个库存关系咧，佢哋反而系一个卖家嘅市场，相对于我哋安省同埋 BC 省可能楼价贵啦，再加埋库存量都唔系话太差咧。对于一啲买家嚟讲咧，选择嘅能力比较高啲。咁但系如果你话整体嘅楼价咧，今年嘅七月咧系比一年前咧上升咗0.2%嘅，平均屋价咧674,819蚊。咁如果你话真系睇翻个别省份咧，喺房屋销售嘅数字系有下跌咧，竟然系唔系房屋销售数字，系讲紧价格有下跌咧，竟然系安省同埋 BC 省，亦即某程度上。某程度上面真的是说，对于一些可能想买一个朋友，既然个房屋价格低了一点，你应该入市的机会啊，同埋一个成数是高了一点的。现时的室内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咁而今日较后时间咧，将会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27度，加埋湿度会有30度的感觉。而今日的日落时间将是8:17。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忘记过去嘅悲伤，遇到困阻都不要慌张。四年一线城市先由412到四林繁忙啦，跟住由 Markham Road 开始已经慢驶，直接 Avenue Road 为止。而另外四年一线城市咧，好消息咧就系入去427南行线嘅入口咧，嗰架车清理咗啦。咁但系现时即系清紧车龙啊，现时由 Allen 到的士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四年一东行线咧，继续由 Highway 6 South 到25号公路多车嘅。咁跟住咧，四年一东行线咧之前喺 Q 个交通事故咧已经清理咗啦，但系另外有一单嘅新嘅交通事故，应该系两单嘅。第一单咧就系四零一东行线喺 Collector 入去400号高速公路嘅入口咧，同埋之前个位咧有交通意外，右线咧同埋入口线系受阻嘅。咁而另外咧喺四零一东行线过少少咧，亦都喺 Collector 嗰度咧，右边线嘅坏车停咗喺度。咁所以两单交通事故咧，令到四零一东行线由的士到400号高速公路都系比起往常咧系行车更加缓慢嘅。409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到401多车，404 DVP 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400号南行线之前的交通事故清理了，现时只是多车的关系。400号南行线由88号公路到 Line 5还有由 Shepherd 到401亦都行车缓慢。410南行线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多车，403的东行线由 Highway 6 South 到 Highway 6 North 行车缓慢。另外再由 Waterdown 一路塞到 QEW 的。跟住睇下咧，47南行线入去409嘅东行线嘅入口，继续因为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龙尾由 Derry 开始。咁而47南行线咧最南端啊，由 Dundas 到 Gardiner 嘅入口咧都系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Fairfield 多车。QEW 东行线咧由 Huron Terrell 一路开始慢驶，直至的士为止。最后就系 Gardiner 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繁忙咧。另外将 Spadano 到 Jarvis 亦都有多车迹象，两个嘅出口咧，亦都系啊，两个出口啊。加连拿东行线出 Spadina 同埋出 Jarvis 出口咧，亦都有车龙喺度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嘅 Bayview 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o。

0: 抵唔晒，鍾意做乜就做乜，呢个系最开心嘅境界。而嚟到今日818，会唔会都令你諗起，如果真係有机会俾你享受一次完全系无拘无束钱能使唔晒嘅生活，你会觉得好唔同呢？如果你真係有咁样嘅心态，某程度上面都可能代表你对于今时今日嘅现状有啲唔满足，你仲系觉得自己掹掹紧，于是乎总希望有多啲钱呢，你可以满足更加多嘅梦想。咁实际上要去实践你嘅梦想，又系咪真系只系用钱可以堆砌到呢？定系话就算有钱，你都唔愿意去使呢？嗱，呢样嘢真系会令我谂起，听过好多退休人士咁样讲，喺年轻嘅时候好惊自己退休之后唔够钱去过老，于是乎积谷防饥呢四个字就成为咗佢哋生命嘅指标，努力去搵钱，努力去悭钱，有得食又唔食，有得玩又唔玩。諗住退咗休之后呢，就可以尽情地畅游呢个世界，但係跟住就发觉原来自己嘅身体已经大不如前，有好多以往好想玩嘅嘢根本上就冇力去玩到。所以或者从佢哋嘅智慧可以等一啲仍然喺度工作緊嘅朋友，如果你都係代入咁样嘅思想嘅陷阱，真係要諗下，唔係叫你唔悭，唔係叫你唔储钱，只不过及时行乐呢四个字係我哋要把握嘅。因为首先我哋唔知自己有几多岁，我哋唔知退休之后究竟你有几多年命可以俾你去享受。而那边厢健康嘅问题、体格嘅问题，亦都系驱使我哋趁自己仲有活力嘅时候，有啲要去做嘅事情就要好好去做。真系唔好谂住要等到自己好有钱先至去做某些事。有时只要你唔系真系穷到连饭都冇得开咧，有好多嘅事情都可以俾你缔造到嘅。咁而你自己心里面嘅梦想又系乜嘢呢？系要点样去实现呢？真系见到有啲人就算有钱都唔能够将佢个梦想实现嘅。我谂嘅原因就系在于喺佢未开始嘅第一步就已经惊咗，惊话俾人听自己追寻梦想嘅时候会失败。咁实际上系要达到目标紧要啊，定系话喺迈向嘅过程都系同样紧要呢？呢样嘢都值得谂下噶。而一讲到希望一朝发达咧，我谂有不少朋友可能都会尝试买彩票。其实有时自己喺呢方面都会觉得好奇妙噶，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彩票嘅持有者，但系你又知道个获赢率真系好低，根本上有冇咁好彩俾你中得到呢？但系有时人就系咁吊诡噶啦，几蚊啫，又唔系花自己好多钱，不如试下买个希望啦。嗱，呢个又系出现一个好大嘅问题嘅，希望唔系用钱去买嘅。是不是真的买到呢？定话买到的会是更大的失望呢？因为当你明知道个获赢率那么低，你都没什么可能中的了。每一次你真的对彩票的时候，其实输的机会真的比赢的机会大好多好多好多。而每一次这样又投以希望，又明知希望是幻灭，会不会在你每一次买彩票的时候都是用钱去买失望呢？如果你有买彩票的习惯，当然这个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但你又想想，其实咁多年买咗咁多张彩票，你赢咗几多呢？真係输嘅为多喎。你真係认真地将你諗住买彩票嗰啲钱储起嚟做个好啲嘅投资，或者可能仲能够令到你心底入面嗰啲梦想分分钟实现埋添。所以有时一啲表面睇起嚟好似好光明嘅事情，内里真係有好多黑暗嘅细节。能够睇得清楚，諗返清楚你自己做人应该要秉持一啲乜嘢嘅规则，才不会因为这些小小小小的错误而搞到自己最终是损手烂脚的。让我们彼此共勉。
1: 尝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之味，分享之美，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腊味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嘅家人共度节日团圆。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

0: 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士嘉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 万锦广场和北约克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收订金200万元，游戏卡店玩失联。近年集换式卡牌游戏热潮席卷全球，部分稀有游戏卡更加升价10倍，炒到去几万元一张，吸引不少卡迷追捧。但是有传媒接获两名买家的申诉，指在旺角一间实体游戏卡店预订卡牌，今年6月转账订金之后，店主突然失联，而遭走数被骗。估计有大约120名本地和海外苦主，涉案金额高达超过200万元。有记者寻日到涉事店铺，发现店铺没有营业，除了橱窗有少量产品之外，货架上的货品已经清空。执法部门回复指接获多人报案，涉及金额大约20万元。热爱收藏游戏卡的 Joseph 近年开始收藏多款海贼王卡牌，粗略估计价值10万至15万元不等。据他所知，市面上海贼王3周年礼盒货量较少。他在今年6月中旬在旺角弥敦道一间专售海贼王的游戏卡堡预订一套日本版海贼王礼盒和12个卡牌专用收纳金属盒，由于店主声称要付全数订金，所以先后分别转账2400元和2800元的订金，合共5200元去到店主的私人收款户口。而另一位买家 Alex 在同月到涉事游戏卡店预订不少游戏卡，分别是一盒价值400元和一箱12盒海贼王游戏卡价值4800元，并且转账2400元落订。他指涉事店铺开业几个月，供客户订购海贼王卡牌，并指劲多人落咗订之后，老板竟然在8月14日将铺头里面所有的货品搬走，然后人间蒸发。事件发生之后，不少苦主在社交平台讨论区透露已经付款落订，粗略估计大约120名来自香港和海外的苦主，涉及订金超过200万元，单日最高金额是60几万元。不少人指无法联络店主，而 Alex 引述其他买家指曾经尝试联络店主，但对方就以身处医院为理由推搪，当要求店主退订的时候就即时被对方封锁，并且在同日晚上关闭整个社交平台专页，至今仍然无法追讨。执法部门回复传媒查询的时候指，上星期五8月14日接获多人报案，指早前在旺角弥敦道一间店铺订购游戏卡牌，可惜之后同店铺负责人失去联络，涉及金额大约20万元，报案人怀疑受骗，因此报案求助。经初步了解之后，案件列作求警调查，暂时未有人被捕。海关亦都表示接获相关举报，现正跟进调查，如果发现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会采取适当的执法行动。特朗普指金正恩已回应对话请求，二人相互了解。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白宫指北韩领袖金正恩已经回应他提出的对话请求，但是未有透露详情。特朗普指他要求大幅缩减美韩军演规模，正是要令局势更加安全，又指金正恩一直非常尊重他，两人见过面很多次，其中有两次主要会面倾谈和相处过，他了解金正恩，金正恩亦都了解他，双方相处得非常之好。而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只基于他和金正恩的非常良好关系，而他长久以来已经不满美韩联合军演不仅耗资巨大，亦都对在他担任总统期间不威胁和尊重美国的北韩发出完全不当和带有敌意的信号，因此指示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日本公厕太好坐，引来排队潮。国土交通省揭示主因，文化差异惹热议。日本车站和商场公厕

0: 经常大排长龙，特别是女厕挤拥嘅问题，仲引起日本政府嘅注意同埋调查。国土交通省喺今年六月嘅时候公布解决呢个问题嘅方向，除咗言以增加女厕嘅数量之外，亦都点出喺厕所间隔睇手机系拉长停留时间嘅主要原因。对此，根据日本媒体 Hinchpot 嘅报道，一名喺美国生活七年嘅网友山口庆明喺社交平台 X 提出独特嘅观点，引起热烈讨论。去年六月刚结束海外生涯返回日本居住嘅山口发文直指，日本厕所挤拥嘅主要原因应该系里面太过舒服啦。佢幽默地表示，如果将公厕改得变成好似美国一样，令人想尽快逃离，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而好似喺墨西哥，甚至经常遇到马桶座剪俾人偷咗，所以完全冇装马桶座，只能够半踎如厕嘅状况，你想坐耐啲，根本上就冇办法。佢更加指，日本公厕又干净又有免治暖座，有啲仲有埋 WiFi， 舒适度喺全球确实系数一数二。而呢一篇贴文引发咗好多网民嘅热议，好多网友都深深有同感，指出欧美公厕常有卫生同埋安全疑虑，相比之下，日本公厕又安全又干净，确实令人哋容易放松，甚至喺入面停留。山口庆明指出，虽然发文纯属玩笑，但系就反映出真实嘅文化差异。佢盛赞日本公厕兼具有高度私隐同埋极致整洁，系国外少见嘅优质社会基础设施。喺国外生活嘅经验，亦都令佢深深体会到，好多日本睇嚟理所当然嘅便利日常，其实系日本独特兼且珍贵嘅优点。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系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2: 各位听众早晨，好多人习惯咧就做一啲叫口头交代工作嘅，即系口头承诺，冇任何记录，但系一旦出咗问题咧，就会被推卸责任，咁甚至无端端孭镬嘅。喺办公室政治嗰度嘅自我保护同埋突围，关键就系强化证据意识，凡事都要留低痕迹，重要嘅工作责任嘅划分。时间啲重要嘅节点，尽量要用电邮啦、信息文字嚟到确认，唔好净系得个讲字。收到啲模糊嘅指令，主动复述一次，希望获得确认。完成工作，留低成果同埋一啲沟通嘅记录。唔系话唔信任何人，而系避免日后有人万一歪曲事实嘅时候，就会令自己无端端是有损失的了。所以多一份的记录就少一分的冤屈。今天落班之前呢，试下将一次口头的沟通补回去做一些文字的确认。总之证据留得好呢，就算出事啊都有自保的空间。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5: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6: 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7: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8: 节瓜9.88一磅。
7: 10-20特大蓝莓白黑29.99一盒，
8: 新市民畅走地鸡16.99一只，
7: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盒，
8: 出前一丁多款2.99一包。
9: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专辑，
10: 加美两国嘅贸易谈判最后限期逼近尾声。本国七月住宅成交量按年跌5.3%，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0.5%。习近平据报下个月24日到华盛顿同特朗普会晤，但唔会去纽约嘅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定于明日生效，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将不会获得豁免。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德自上星期起身处华

0: 盛顿协商，而且在昨日与美国贸易代表近利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勒布朗在会后被传媒问及协商的情况，以及是否可能在最后限期之前达成协议，他只是回应说工作还未完成。卡尼昨天就说他预期会在星期三最后限期之前与特朗普通话。卡尼又用法语说联邦政府有一项涵盖所有可能情况的计划去应对新一轮关税。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跌 5.3%， 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 0.5%， 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升 0.2%， 新房盘量按月跌 1.6%。 协会的高级经济师卡斯卡特说，在表面数据之下，全国各地的市场整体上正在恢复平衡。多伦多发生枪击案，无人受伤。警员是在今日凌晨大约3点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Humble Lake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现场有一间屋同埋多架停泊住的车有损毁，冇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皮尔区警方公布在宾顿市 Queen Street 和 Main Street 交界地区的Rosedale Avenue， 今朝有一架车失事，撞到多支输电柱，警方正在调查。而根据为这个地区提供电力的电力公司资料，事发之后一度有4,300多个用户停电，经抢修之后减少至大约1,100户。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4日到华盛顿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但不会前往纽约的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报道引述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习近平会在下个月23日较后时间抵达美国，第二日去白宫和特朗普会面，之后一日就离开美国，意味着习近平不会到纽约出席在那个礼拜开始的联合国大会。白宫证实习近平下个月24日访问白宫，但拒绝评论习近平的其他行程。报道就引述驻纽约的外交官注意到，北京方面未有派遣先遣人员去纽约为习近平的到访做准备。习近平上一次亲身到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言是2015年，当时是联合国成立70周年。他其后亦曾经在2021年新冠疫情期间透过视像向大会发言。韩国外交部表示，中共中央外办主任外长王毅今个星期三起访问韩国两日，期间会同外长赵显会谈，并且拜会总统李在明。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外长会议上，双方将会探讨双边关系、下一次首脑会谈、朝鲜半岛局势等议题。预期韩方将会呼吁中方为到半岛和平与稳定、对朝多边对话发挥建设性作用。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包括枪手在内两人死亡、9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朝早大约8点半，市长说一名学生带着步枪和手枪进入当地一间学校，首先向一名教师开枪弹射身，其后就去到另一个课室开枪击毙了一名学生，行凶之后在校园内吞枪自尽。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元朗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4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 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小狗嘅遗体。

0: 喺过程中，大狗嘅主人一直都冇现身。呢名主人又话，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睇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嘅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嘅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冇佩戴狗绳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1: 带佢出街的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啦。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咧，我哋带狗狗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
0: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将会提出检控。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消费者委员会在今年首七个月收到超过100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0: 消委会今年头七个月接获1190宗涉及药品和保健品的投诉，较上年同期增加大约50%，当中包括怀疑误购包装高度相似的影射产品，以及计价单位混乱。有旅客在药店被推销购买中成药，价钱牌标示为280元，但其他字体比较小，未能够看清计价单位，向店员查询价格是否以斤计算，不获正面回应。旅客估算半斤总价大约140元而同意购买，店员称重之后随即将药材磨成粉末，先至要求顾客支付22400元，并解释计价单位是钱，总价是旅客原先预期的大约160倍，最终经议价之后仍然需要以过10000元购买。消委会总干事沈昭辉表示，涉及销售手法的药品相关个案明显增加，情况严重。
3: 咁净系销售手法咧，其实咧系较2025年咧上升咗100% 咁多。希望商家咧就系以个诚信嘅态度咧去经营，选购一啲心仪嘅药材产品嗰阵咧，都真系问清楚究竟计价单位咧系几多，总单个价钱系几多。呢个系保障翻佢哋咧，唔好受一啲不良呢个商户嘅影响咧，好快咁啊将啲药材磨成粉嗰阵咧，先至处理嘅。当如果佢哋真系遇到一啲咁嘅问题嘅话咧，佢哋系有权唔俾钱嘅。
0: 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投诉转办平台将会喺10月启动。沈昭辉相信会有效加强港人北上消费、内地旅客来港购物投诉个案的处理效率。消委会正准备提升投诉系统功能，当得到投诉人同意，消委会就会将个案转交内地消保组织跟进，并即时在系统检视，方便寻找内地商家处理，缩短跟进的时间。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4: 政府正着手检视香港邮政营运模式。邮政处处长戴淑瑶说，香港邮政一直积极开源节流，但面对营运环境挑战仍然入不敷支，整体邮件量持续下跌，必须审慎规划人力资源，没办法向刚完成试用期的邮务员和邮差发出长期聘用条款。
5: 刚刚将会完成试用期 的同事、邮务员和邮差，我们实在是没办法可以发出一个长期的聘用条款给他们。我们希望 作為一個負責任嘅僱主咧，可以將呢個衝擊係減到最低啦。唔希望佢哋咧係即係喺市民咧突然之間冇咗呢份工作。喺九月咧完成咧呢個試用期嘅同時咧，我哋會將會咧係以公務員嘅合約條款咧嚟到去續聘佢哋啦，係兩年嘅合約俾佢哋啦，而係唔會咧去向佢哋發出長期嘅聘用條款嘅。至於九月之後完成試用期嘅郵務員同埋郵差同事咧，我哋到時將會按咧係實際嘅服務同埋運作需要咧，考慮咧亦都係以公務員

0: 约条款嚟到续聘佢哋啦。
1: 新安排之下，受影响嘅试用人员合共约200多人，占香港邮政总人数大约5%。以公务员合约聘用期间，佢哋会维持公务员身份，继续享有公务员福利。戴淑瑶话：，寻日已经向相关同事同工会解释，员工有表达忧虑同埋疑问，处方亦都一一向佢哋解答，喺会上亦都澄清。部门现时并冇计划向其他员工作出相关安排。
0: 试用期的同事有这个安排之外，会不会一些其他的同事，譬如一些做未够10年的同事，会不会将来来讲逐步都有计划是有一些新的安排呢？那我们在会上也都立即澄清了，部门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
1: 香港邮政将会加大力度推行更多措施，例如检视邮件派递模式，并因应不断的变化需求，优化120间邮政局网络，研究有冇重叠，又会引用科技以提升效率，包括增设自助邮务设施等。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嘅遗体喺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美玲报道。
3: 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上星期三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他的遗体今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新华社报道，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正厅上方悬挂住黑底白字，写上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的横幅，下方是朱镕基遗像。遗体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走到朱镕基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遗体三鞠躬，并同朱镕基的亲属握手表示慰问。国家前主席胡锦涛致送花圈，对朱镕基逝世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人、朱镕基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等亦都有前往送别。北京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以及香港及澳门特区的政府总部、各边境口岸等和中国驻外使领馆等，今日都下半旗致哀。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生平提到，他是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历任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积极推动改革开放。1992年10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其后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98年被任命为总理。他坚决支持香港特区政府维护联系汇率制度，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亦都主持完成国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为国家赢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邓永林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60点，跌1,759点。日元汇价1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赞助。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16，由卢希尔为你带嚟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首先系401东行线，由 Six South 去到 Grove Line、Mavis 至 Hill Ontario 一段缓慢。然后咧，睇睇两宗嘅事故，分别喺近住400 Collector 嘅右线有交通意外，同埋近住 Kio 快线嘅右线有一架坏车，而家由410挤塞去到 Kio。而409东行线方面就由 Martin Grove 排到去401。401西行线由412去到 Salem， 再由 Markham Rosie Avenue 繁忙，然后近住 Islington 快线嘅位置发生咗交通意外，左线受到影响，龙尾现时排到去 Allen。至于400岩行线嘅慢驶路段就由 Highway 88至 Line 5 Taston 去到 Rutherford Finch 至到401嘅位置。403东行线就由 Wilson 多车去到 Six North， 转喺 QEW Gardiner 东行线啦，由 Nikola Tesla 至 Fairview Bronte 去到 Frontline 慢驶，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至 Jameson 缓慢。最后系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Spadina 塞到去 Parklawn， 再喺427一段缓慢，之后由 Ford Drive 排到去 Trafalgar。 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是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来临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4: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8: 时事百科。
9: 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倒台近两年，涉及核心阶层的案件首度宣判，多名前军方官员判刑，其中被控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前总统巴沙尔在缺席聆讯下被判处死刑，是叙利亚前政权成员首次被定罪。法院认为巴沙尔在当地长达14年的内战期间造成大约50万人死亡。巴沙尔和父亲阿萨德的独裁统治笼罩叙利亚超过50年，直到2024年12月反对派武装发动闪电攻势，结束十几年的内战，同时终结巴沙尔政权。巴沙尔和家人之后成功逃往俄罗斯获政治庇护。巴沙尔阿萨德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末代总统，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地区领导机构末代书记。巴沙尔的父亲哈菲兹阿萨德在1970年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执政复兴党的政权，之后统治叙利亚长达30年，直到2000年去世。巴沙尔是阿萨德的第二个仔，1965年出生于大马士革。巴沙尔年轻时修读医科，1988年毕业之后在军方医院行医，1992年到英国伦敦西区眼科医院读书。巴沙尔年轻时原本想成 成为一名眼科医生，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抱负。阿萨德原本一直培养大仔作为接班人，不过在1994年大仔在车祸中丧生，父亲就将所有希望放在巴沙尔身上。

0: 巴沙尔回国之后，以温和的眼科医师形象示人，一度赢得支持，随后入读博姆斯军事学院成为上教，更是父亲的顾问，负责打击贪腐。2000年阿萨德去世，叙利亚议会随即修宪，将宪法规定的总统年龄下限从40岁调低到34岁，成功令巴沙尔当选。巴沙尔上任初期承诺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之后主要着手经济建设，但政治改革就停滞。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叙利亚，全国出现大规模示威，爆发内战。巴沙尔在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帮助下，一度收复半壁江山，不过最终不敌反对派发动的闪电攻势，巴沙尔政权最终在主要盟国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倒台，结束了阿萨德家族近半世纪的统治。
1: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甲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2: 阳光天气站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系乐希。星期二早上8:22，成朝早嘅气温咧好舒服，冇变过嘅，都系17度啊，相对湿度83%，吹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系7至11公里嘅。今日周末阳光冇照嘅，虽然中午时分咧会多翻少少云啦，但系气温咧27度，加埋湿度会有30度嘅气温，热热地又唔系过分热嘅。不过都要留意啊，紫外光都系好强噶，属于七呢个高嘅度数。而到咗今晚咧，开始有啲唔同啦，除咗多云之外，由黄昏时分开始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午夜过后更加可能会有雷暴的。如果你平时都是很醒瞓啊，很容易被人吵醒，真的可能今晚要戴个耳塞啊。而今晚最低气温跌落去20度嘅。听日星期三嚟讲将会多云为主，早上会有60%机会有零散骤雨，兼夹可能会有雷暴嘅。咁但系早上系咁嘅情况啫，下昼就会天清会有阳光啦。听日全日最高气温26度，加埋湿度会有28度嘅感觉。而听晚将会天清，最低气温跌翻落去15度嘅。星期四阳光普照，晚间天清，气温介乎16度至到25度之间。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8:17嘅。
1: 阳光天气站系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北约黑店 Lawrence 甲多喵西南角，电话416-916-0338。
4: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着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5: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avern Marvel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6: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et 嘅 William
7: 同 May，
8: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7: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6: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7: 优惠多到讲唔晒。
6: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Out of Town Market 出车啦！
9: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10: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返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阳光早晨。
11: How are you, my friend？ 早晨，早晨啊！今日嚟到星期二啦，做乜事啊？今日把声早晨，早晨好重音喎、啊。早晨啊，乐希。
3: 唔紧要嘅，每日嘅状况都唔同，最紧要就系精精神神。好似我寻晚都系唔够瞓啊，但系翻到嚟直播室咧，就要成个人醒噶啦。
11: 系啊，咁啊，今日咧仲未开学住嘅，不过家长已经开始紧张噶啦，要睇睇咦有啲咩要买咧，咁啊。

0: 同埋仲有几多个礼拜可以带啲细路仔继续玩呢？咁都系好开心。日子已经嚟到8月18日啦。
1: 系啦，应该咧仲有两个礼拜到咧就要开学噶啦。不过我谂我哋更加紧张咧，就系今晚午夜之前啊，究竟咧我哋加拿大嘅贸易部门啦、啊，嗰啲贸易嘅官员啦、啊，同埋美国相关嘅部门倾唔倾得掂嘅协议，倾得掂咧就可以防止听日嗰所谓50%嘅额外关税嘅。
0: 所以特别要提今日系18日啦，因为头先你所讲嘅呢段内容咧，19日就系嗰个期限嘅逼近嘅日子。咁我哋见到加拿大嘅国际贸易部长啦，同埋首席谈判代表咧，都话目前都继续咧系要谈判嘅，身处喺呢个 Washington 啊，进行最后一轮嘅磋商，希望避免呢个关税嘅措施。咁另外咧，一阵翻嚟会倾下咧就系楼市啦，因为加拿大7月嘅住宅成交量咧有最新嘅数据，咁啊按年咧有下跌嘅噃。
1: 系啊，好奇怪，即系你因为见到按年下跌咧，就不禁令我哋谂起上年7月好似咩好多咩？咁、那个数字就睇到呢样嘢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期待咧，个楼房市场嘅价格咧系有下滑咧，有轻微嘅，虽然唔系跌得好多，都跌咗0.2%嘅。
0: 咁啊，距离呢一个新开学嘅年度咧，仲有2-3个礼拜啦。咁啊，的确我哋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嘅。咁但系讲到咧家居嘅安全同埋小朋友嘅安全咧，我哋真系好重视。尤其是当你有细路仔咧，你就唔系话唔想紧张，而系你唔可以放松啊。那个感觉咧，就系有啲朋友可能会觉得冇事嘅。咁但系我哋见到近期啦吓，喺多伦多地区呢一个 North York 地区咧，系即系较早之前发生咗咧小朋友堕楼嘅事件。咁啊，再一次验证到咧，除咗系家居安全有好多嘅意识之外咧，就是、个楼宇建设安唔安全咯。
1: 好多时咧，大厦管理咧，
0: 尤其是嗰啲窗啊，
1: 系啊，有时咧佢哋真系要及时定期咧去做维修或者做检查嘅。咁但系呢个个案咧，大家都仲记得5月10日啊，当好多嘅父母咧喺度谂住同自己嘅仔仔女女，应该话调翻转啦，由仔仔女女咧同佢哋庆祝母亲节嘅时候，呢位母亲咧就要经历丧子之痛。学佢话斋，当时个女女咧只喺个窗边度玩，冇乜点大力拍个窗嘅，点一只窗咧就跌咗落街，连同佢都跌埋落去。咁而呢位小朋友咧，亦都系当场毙命。
0: 咁啊，呢个 case 咧就系真系好罕见啦。咁同埋亦都本身喺呢一个嘅 North York 嘅地区呢个交界咧，就系喺 Don Mills and Graydon Hall。咁其实嗰边咧有几个嘅即系一啲apartment 啦，讲紧都40多年噶啦、嗯，所以就可能亦都系有一定嘅叫做维修嘅程序上咧有一啲嘅漏洞。咁尤其是你喺屋企细路仔玩，应该系觉得最放心嘅地方。咁但系就嗰个窗户啊，各方面，咁而家知道有法律嘅诉讼啦，咁亦都即系个生命就失去咗。咁但系反而就系话，当你有40-50年嘅呢啲嘅旧嘅 building 吓，定期嘅维修窗户嘅维修，咁啊究竟系屋主嘅责任以及楼宇嘅责任多啲咧？咁呢一样嘢要正视咯。
1: 所以难怪咧，今次佢哋嘅代表律师咧就系向呢个大厦嘅管理公司咧就系索偿1800万嘅。咁可能你会话啦，点解要去索偿咁多咧？某程度上面就系话，女女冇咗个生命，一定系唔止1800万嘅。咁但系对于呢一家人嚟讲，因为呢个意外所导致嘅心理创伤，就系希望等个管理处同埋嗰间公司咧，可以更加正视未来嚟讲，唔该你做维修做得足啲，唔好再有同类型嘅意外发生。
0: 系啊，翻翻嚟可以再详细倾下呢个 case 啦。另外就系去到 Wonderland 玩嘅朋友要留意，最近有一位嘅即系 teenager 吓，就即系怀疑个相机俾人偷走，咁啊个事件系点样咧？边个负责咧？稍后翻嚟倾。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多伦多 Westdale 地区发生两宗枪击案，最新一宗案件有一名男子受伤。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强调英国100%支持乌克兰。日本自卫队一架战机在着陆的时候怀疑有故障，滞留冲绳马霸机场跑道。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9点新闻。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嚟到8点31分，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由 6South Photograph Line Mavis 至 Hill Ontario 一段多车，然后近住400 Collector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右线同埋 Rampling 位置受阻。不过近住 Kio 快线嘅坏车就已经拖走咗。而家现时由410塞到去400。401西行线由412去到西林一段缓慢，然后在 Young 快线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由 Markham Road 挤塞去到 Young， 之后近住 Islington 快线的

0: 位置是两条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Allen。 至于427 Collector 的位置亦有交通意外，左边数起第三条线受到影响，近427一段亦都是慢驶。427北行线方面，现时由 Gardiner 塞到去401的 Ram 位，而427南行线就在407至409 Ram 位和409至401 Ram 位一段多车。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首先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至到去 Valley 一段繁忙，然后在 Third Line 一段慢驶，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427至 Jamison 缓慢。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Spadina 至到 Jamison Kipling 去到427多车，再由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Burlook 去到 Brant 一段缓慢，最后是404 DRP 南行线慢驶路段，由 Davis Drive 至 MillockElgin Mills 去到16街 ,Finch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一段。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2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静待你空虚，离神观海。
5: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6: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啦，《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4: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1: 早晨早晨，8:36啊！点睇呢一个关税嘅措施咧？大家会觉得生活上咧已经系受住好多嘅，可能系经济嘅压力、通胀压力咧，再加埋嚟嘅呢一个嘅措施，即刻喺8月19号啊，听日下就有机会生效，即系大家都会睇紧呢个未来嘅24小时嘅进展。
2: 系啊，希望啲官员能够讲得好啦。虽然近排可能对于好多加拿大人嚟讲咧，个好消息系在于啊，加纸比较强，咁但系随住如果真系有呢一个额外嘅关税，会唔会对我哋嘅汇率有影响咧，真系牵发动全身。
1: 系啊，咁啊，对部分加拿大嘅货品征收50% 嘅关税，8月19号嘅下昼吓，应该系午夜过后就会开始啦。咁啊，当中涉及到咧木材啦，同埋一啲系水泥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产品，甚至咧连一个连我哋嗰个叫做。

0: Rocky 嗰個棍啊，嗰啲嘅商品咧都會有呢個加關税嘅情況。咁同埋就係會唔會落地，真係會喺最後談判結啊叫做期限之前有得傾咧？
1: 即係依家已經見到咧，好多經濟分析師咧會預計，假設真係咧乜都傾唔到咧，咁呢啲嘅商家咧為咗確保自己嘅盈利啦，可以加埋關税落去咧，就要將個價格提升。一價格提升咧，亦即係令到我哋嘅競爭力下降。會唔會因為咁樣咧而結果大家都係雙失咧？可以雙贏就最好啦。
0: 係啊，咁啊加拿大嘅樓市數據又出現啦！今次呢個係加拿大嘅房地產協會啊，係CREA 咧就啱啱公布咗七月份喺加拿大全國嘅住宅成交，咁啊總共咧有43,578宗嘅，咁啊比起上年嘅七月咧係少咗嘅，係跌咗5.3%，咁但係同今年嘅六月相比咧，亦都見到咧係經季節調整之後咧有反彈反而增加，同六月份比咧就增加咗0.5%嘅，
1: 因為幾奇妙嘅狀況。因为一般来讲六月照计大家都还是在上学未放暑假，应该都是流放次宜的时间，一到放暑假立啲的嘛。那这个就好像我们正话所讲，既然相对于六月是上升了，但相对于上一年的七月是下跌了成5.3%，哇，上一年暑假大家都好像继续在一个楼市好炽热。
0: 但是今年我们看到现在已经来到八月，还继续很多楼盘的推广或者一些广告，证明了应该今年来讲那个的交易和市场那个的汇率暖嘅迹象咧系存在嘅，咁当然咧要睇下咩盘同埋咩位置啦。全国嘅平均成交价系几多咧？七月份嘅平均成交价咧系674,819蚊，咁啊按年咧系升咗0.2%。咁而喺呢个 CREA 嘅 Home Price Index 咧，亦都系比较咧就一啲叫做典型嘅住宅楼价嘅指标，按年嘅比例咧就系跌嘅，系跌咗3.3%嘅。
1: 当我见到咧库存量比较多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咧应该就系买家嘅市场，当你要买楼咧多选择啊。咁但系原来呢个情况喺七月咧，并唔系话喺加拿大任何地方都系噶，可能喺安省同埋 BC 省都会有咁样嘅情况，因为见到个楼价咧系有下跌，但系反而原来加拿大其他地区嘅楼价咧系有上升，尤其是咧佢系针对讲翻几个嘅省份嘅，譬如呢个沙士加川省啦、纽宾士域省啦、纽芬兰同埋拉布拉多省咧，其实依家咧仍然系可以喺等啲卖家咧去操控市场嘅。
0: 咁喺今年嘅头四个月咧，就见到 Ontario 安省咧，仍然都系我哋讲嘅 buyers market 嘅。咁但系由四月之后嚟到而家嘅我哋八月咧，但系回望翻七月份嘅统计咧，原来库存方面嘅水平啊，即系究竟有冇库存量咧，系比长期平均数咧都有即系有一定嘅高出嘅。咁即系话，亦都唔系话我哋只系咁容易讲嘅 buyers market 啦。咁啊，全国嚟讲，新盘上市咧喺七月份按月咧，亦都系跌咗嘅，即系变咗新盘嚟讲咧跌咗1.6%，呢个系全国嘅数字，咁亦都原来连续咧系第三个月下降噶啦。
1: 系啦，咁成个加拿大咧仍然有205,388个物业咧系放盘出售嘅，咁啊呢个亦都系可以等你睇到咧喺成个加拿大楼房市场嘅图像就
0: 系
1: 咁样啦。
0: 系啊，咁啊究竟加拿大嘅即系楼市系开始稳定啦，咁但系你会觉得系会继续系需要呢个时候入市啊，定系继续等咧？呢个就系我谂大家睇完报告嘅时候咧，会自己会问下自己嘅问题。
1: 系啦，除咗要睇房屋价格咧，有时都要睇下你自己嘅经济能力啦，同埋都要睇下，假设你需要按揭嘅时候，喺今时今日2.25厘嘅基准利率，再加埋如果你真系攞按揭，可能要每个月嘅供款咧接近成4厘至5厘嘅，究竟会唔会呢个成本都会令到你自己可能望而却步咧？
0: 系啊，咁再加上咧买楼就唔定止嗰个嘅价格嘅，仲有咧就系好多相关嘅一啲嘅费用啦、律师费啦、所有嘅一啲额外嘅费用，所以大家都要小心考虑计算清楚，然后先作好你嘅投资嘅选择同埋决定。哇！突然间好似嗰啲咧 disclaimer 咁样，即
1: 系
0: 所有嘢好似一个广告咁啊，当然系有好多鼓励成分，或者系会推到一个叫做咧一个销售者嗰种嘅心态，就系、是、啊，我都会谂一谂。但系当好多时候你都知啦，签咗一啲嘅叫做合同咧，都仲有10日嘅冷静期。呢、这个就系呢个叫做我哋必须要有一个 cool down、calm down 谂清楚。
1: 冇错啦，所以有时咧睇屋买屋咧，系可能真系兴之所至，一时冲动啊。嗰十日咧应该慢慢考虑嘅。不过如果你话假设真系咧，当你嗰十日入边选择 择去退出嚟咧？嗰种心态会比较复杂嘅。本来谂住做业主，又发觉未必能够应付到嗰样嘢。咁呢个咁嘅效果咧，其实有时喺应用喺揸车都要谂谂嘅。咪以为你一个小小意外咧，系你自己嘅事啊？唔单止净系车嘅，就好似你睇翻宾顿市今朝早凌晨呢位人士咧，本来只系一个单车嘅意外，一单一架车嘅意外啊，撞咗佢嘅电灯柱，但系竟然会令到当地数千户过千户啊，唔系数千户，过千户咧系冇电力供应。

0: 应该见到现时咧，仍然喺度努力抢手当中。
1: 好夸张喎，吓，即系估唔到一个嘅个别事件，但系令到4000多户嘅人士，包括咗一啲住宅同埋商业地区咧，都系受影响。哇！
0: 系啊，即系你睇到原来一条电灯柱系可以，应话一条电线杆都冇一电灯柱啊，电线杆可以有咁大嘅影响。咁呢个所以真系要提醒大家，我寻晚经过 Stills 及 Midland 附近咧，都见到有单交通意外。其实虽然你话夜难人静，三条线封整一条线咧，未必有好挤塞嘅情况，但系见到嗰架车咧，哇，有车头盖又出晒烟啊，跟住仲要连 airbag 都出埋嚟，我都好担心嗰个肇事者个安危。
1: 系啊，咁揸车一定系即系要大家留意咗，除咗系一啲自己嘅即系需求上下去咩目的地之外咧，路面嘅状况啦，同埋仲有就系嗰个揸车有时个心态咧，喺夏日咧，你见到比平时咧可能开学或者系有学生啊，有即系学校个安排嘅时候咧，啲车系流量少啲嘅。咁但系虽然咧系咁样，但系唔代表你可以揸得快，
0: 同
1: 埋太过鲁莽驾驶，尤其是夏日嗰啲嘅即系超速驾驶咧，系特别多嘅。咁啊，讲到去 Wonderland 玩咧，你就可以即系追求嗰种刺激嘅速度，或者嗰啲咧系嗰啲 ride 即系带俾你嘅刺激感觉。咁啊，最近有个咁嘅 case 嘅，就有一位嘅后生仔咧，就带咗部新嘅相机，咁佢亦都咧就系进入去呢个 Wonderland。咁啊，原来 Wonderland 咧亦都有一定嘅叫做游乐场嘅指示咧，可以将一啲贵重物品咧就放喺佢哋提供俾你嘅 safety box， 咁有冇用过咧？
0: 呢、這个好多年冇去咧，就冇用过。反而你话以前咧，喺你上一啲嘅过山车咧，
1: 摆翻低只钻石戒指先。如果唔系一阵飞车飞咗出去，咁啊点？
0: 我呢个都系噶。咁另外有时可能你真系孭住个背囊嘅，你唔可能孭上去过山车噶嘛。以前嗰啲咧，我记得咧就有一个好似少少嘅冇锁嘅储物柜，你摆喺度，咁啊成个柜都系你。咁但系依家新嘅安排咧，就因为佢新嘅一啲过山车咧，你可能喺左边上，就喺右边。所以佢个安排除咗系保障你嘅物品去储存之外咧，就等你可以喺落车嘅时候，人哋系帮你将成个箱搬到去你落车嗰边咧，你就可以攞翻你啲物品啦。
1: 好，咁啊，你觉得今次呢件事应该边个负责咧？
0: 系啊，呢件事就咁样嘅，佢摆晒啲嘢落去，咁啊，当佢真系咧离开嘅过山车，咁嗰啲工作人员咧就首先第一样嘢，佢就唔系话咧，就系话嗰个箱系属于你嘅，就将所有人嘅物品咧摆晒落一个箱嗰度，所以你可能系同人分啲物品，咁嗰个嘅即系。叫做相机嗰个时主，
1: 俾人攞咗啊，
0: 唔见咗啦。同埋佢亦都喺度投诉，就话嗰啲嘅人员咧，一拎落嚟系将所有嘢倒散晒喺度，已经系非常之混乱噶啦。咁但系倒散呢个攞一件，嗰个攞一件，都应该会揾翻自己部相机噶。但系当佢最尾发觉冇嘅时候咧，佢询问嗰个职员话：点解唔见咗噶？个职员嗰个反应咧，就好似话。冇啦咁样，令佢觉得好似有少少不被尊重咁样咯。
1: 8月11号咁啊喺 Canada's Wonderland 发生呢件事，咁啊当时佢带住一部咧啱啱买，亦都系新嘅相机，
0: 听见都阴功
1: 啦。咁啊总值咧就系1000蚊，咁我觉得咧应该比部手机系平嘅。咁啊，冇咗手機，我諗會唔會心痛啲？不過都係心痛啦，因為佢玩呢一個 ride 咧就係 Yukon Striker 啊。咁啊，當時安排佢將貨品咧放喺一啲相關嘅儲物格裏邊或者箱裏邊啦。咁其實佢又唔止玩一次嘅，第一次玩完過山車咧，物品係正常嘅。佢玩第二次之後就發現手機喺度，車匙都喺度，相機唔見咗。
0: 所以呢个就令佢好肉赤啦，咁就好似我正话所讲啦，问嗰啲职员，喂，正话都仲摆咗喺度嘅，点解会唔见咗啊？职员真系好无奈地俾唔到个答案佢，所以佢就觉得咧，既然系你帮我储存，而呢间又喺你储存嘅地方度唔见咗，系唔系 Wonderland 需要负上呢个责任咧？
1: 咁啊 ，Wonderland 嘅网站又点讲呢？我哋有少少咧要睇清楚噶，咁啊，今朝早个发音系有啲问题，因为把声，咁啊就呢个游客嘅相机或者系佢嘅手机咧。是可以放在一个叫 cargo pocket 啦，跟住咧又或者咧系可以自己可能有一定嘅自己嘅即系一啲嗰啲叫咩腰包啊 ，fanny pack， 咁啊，同埋仲有咧，就系话佢有啲嘅 platform 上面咧系有啲 bin， 咁你可以摆入去啊，甚至有啲 locker， 咁但系所有你交俾一啲可能系唔参加游戏人保管都得，但系本身咧嗰个嘅即系有关于嗰个嘅组织咧，就唔负责任何嘅遗失、被偷或者系损坏嘅。
0: 所以佢只系提供个方便俾你，你可以咧有地方摆低你嘅贵重物品，但系所有嘅责任都系自负。咁呢个都系你自己要作为乘客啊，嗰个过山车嘅乘客。 要自己諗下，你嗰樣物品會唔會好似太貴重？好似你正話所講，除得隻鑽石嘅戒指，但隻鑽石戒指咧幾十萬，
1: 冇啊，未有錢買啊，我而家暫時未帶得去。不過通常都唔會帶呢啲貴重物品咧去到即係玩呢啲機動遊戲啦。咁同埋都會令到我哋係問翻自己，究竟嚇即係通常去 theme park， 你都會有時唔記得咗啲嘢，乜嘢最容易唔見咧？
0: 哇！呢個真係最容易。

0: AM 1430交通速递。
1: 时间嚟到8:47，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嘅多车位由 Six South 去到 Guelph Line、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410去到400。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到去 Salem， 之后睇睇跟住落嚟嘅事故。喺 Young 快线嘅左线有交通意外，近住 Kio 快线嘅左线有坏车，而往 Kio 嘅 Ram 位左线有维修工程进行紧。另外近住 Islington 快线嘅两条左线咧，亦都系处理紧呢个交通意外，导致到 Markham Road 至 Islington 一段十分之挤塞。另外留意翻427 Collector 嘅两条右线，亦都系处理紧交通意外，近427一段慢驶。427北行线方面会由加顿拿多车去到401西行线 Ram 位，而对面嘅427南行线就会由407排到去401西行线 Ram 位。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至 Fairview Grove Line 至到去 Third Line 一段系多车， Mississauga Road 至 Dixie 427去到 Jamison 繁忙，而 QEW Gardiner 西行线就由 Spina 至到 Jamison Kipling 去到 Hill Ontario 慢驶，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Burlock 去到 Brands 一段缓慢。404 DVP 南行线的多车位由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Elgin Mills 至十六街， Finch 去到 Richmond， 最后是410南行线由 Sandwood 至 Queen 一段缓慢。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il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萬錦高球會即將隆重開幕，位於活板甲16街以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有歷史價值嘅文物建築，園林美景優雅宜人，絕對係戶外婚禮場地嘅首選。會所特設中式美食，無論婚宴、社團聚會、飲茶食飯係必去嘅好地方。戶外有 mini golf 及多項高爾夫球設施，誠意邀請你歡度每一個重要時刻。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4: 阳光天气站，早晨，早晨，时间8:50，室外温度19度啦，相对湿度71%，现时吹紧系西北风，风速12公里嘅，今日最高温度有27度啊，继续系 summer 呢一种咧热辣辣嘅感觉啦，咁我都好舒服嘅，因为日间嚟讲咧唔会话太过即系高嘅湿度，不过加埋呢一个湿度 humidex 咧系30度嘅 ，OK 啦，咁啊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系偏高系7嘅指数啦，而今晚咧将会60%机会有骤雨同埋较为多云嘅，晚上最低气温下跌到20度。
5: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6: 169.9先1公升嘅油价都维持咗几日噶啦，所以真系除非你冇油嘅啫，否则冇理由入169.9，明知过半搞掂嘅。譬如咩地区咧？如果你今日有机会向北行去到 Orangeville 附近啦，喺呢个 Caledon 地区咧，147.2先1公升嘅油价，讲紧系依家发生紧嘅事嘅。咁但系通常我哋都日落之后先入油噶啦。如果你话喺 Danforth 及 Victoria Park 嘅阿叔油站咧，今晚将会报148.9先1公升啦，或者喺宾顿市145 Club Rover 嘅阿叔油站咧。咦，45分钟前咧系报151.9啊，宾顿市嘅朋友有着数啊。Stouffville 地区嘅朋友咧，今晚可以咧系享受到152.8先1公升嘅油价嘅，或者 Markham Road 及 Lawrence 嘅显昂油站咧，今晚都会报152.9先1公升，所以冇办法啦，为咗要悭咗入油钱咧，夜晚唔做蝙蝠侠都唔得啊！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4: 早晨，早晨，今日嚟到8月18日啦。咁呢几日咧，我谂我哋环社区朋友都会好多人留意到啦。究竟会唔会喺今次市选截止时间之前咧，有好多人会出嚟咧，就系公。

0: 部啊，我要出嚟做参选啦。咁啊，同埋见到咧，尤其是而家咧喺某啲嘅即系区域嚟讲咧，呢、這个教委方面嘅即系比例咧，亦都知道由于吓，即系呢一次嘅市选都会有呢啲嘅选举噶嘛，好似越嚟越少、啊。
1: 即系发觉同以往唔同嘅，以往好多时见到咧有一啲人士去参政啊，唔单止净系华人嘅，第一步咧可能会透过教育委员咧，同呢个社区啊，同埋佢啲街坊咧建立咗个关系，跟住发觉有足够嘅从政经验咧，就会移上去咧成为市员。或者其他级别嘅议员嘅，咁但系那边厢，其实我谂啲人士唔参选教委，并系话呢个踏脚石冇用啊，而系最主要上真系选到个教委，佢能唔能够做到个桥梁咧？因为见到安省嘅教育厅咧，之前都见到就翻不同嘅教育局话佢哋嘅财政混乱咧，系收翻个主导权，即系话嗰啲教委选咗出嚟咧，系乜都冇得做嘅。
0: 系啊，咁啊，安省目前有八个嘅 school boards 咧，由省政府直接监管嘅，咁原因主要涉及头先讲到嘅就系财政管理问题啦。咁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啦，今年10月26号嘅市政选举，仍有八个嘅 school board 仍然系处于呢一个省政府嘅监管之下，咁变咗咧，佢哋嗰个民选嘅 trustee 嘅实际权力，基本上咧，其实就已经被暂停咗啦。
1: 真系可能就算选咗出嚟咧，你系乜都做唔到，甚至唔能够将你嘅意见，将你同家长嘅意见咧反映翻俾教育局听。呢个系第一样嘢啦。但系那边厢其实有一啲可能比较大嘅教育局，譬如你话多伦多嘅教育局啊，或者天主教教育局咧，呢啲都有个隐忧就在于，其实佢哋都可能有相类似嘅情况，只不过系安省嘅省政府未正式接管佢哋。假设真系要接管的话咧，嗰啲选咗嘅议员，嗰啲嘅叫教委咧，又系冇嘢做嘅。
0: 系啊，咁所以知道咧，就由于嗰个嘅实际嘅权力嘅操作咧系暂停咗啦。咁但系当然咧，喺天主教嘅校区咧，仍然保留住部分咧同宗教相关嘅教委嘅权力嘅。咁但系就即系有啲矛盾点咯。咁同埋仲有咧，就原来 Markham 方面咧 ，York Catholic District School Board 咧。目前都大概有一半嘅席位咧，暂时只系有一名候选人登记。
1: 哇！即系如果有登记咧，就自然当选。甚至最惊嘅乜嘢咧？有一名都仲有个人坐嗰个位啊！如果你话真系大家都对于佢哋嘅功能系有怀疑，连选都唔选嘅，咁如果你话成个教育局个教委嘅会入面，
0: 我哋
1: 讲
0: 一
1: 个
0: 人嗰啲系教委，所以你就唔好谂住系市议员嗰啲，
1: 嗰啲
0: 就好，
1: 嗰啲争崩头嘅
0: 人选可能比较多啲啦，所以大家都可能要慢慢去喺呢段时间咧，认识每一个区吓唔同嘅即系一啲嘅候选人。咁但系就知道即系呢一个系可以话系嗰个核心问题咯。究竟嗰个本身个位嗰、那个个权力啊，系为咗个教育制度系变得更好噶嘛？
1: 系啦，亦都有一啲咧，之前可能担任个教委或者有心参选嘅，佢哋都话，既然呢家省府有咁紧密嘅一个监管咧，我明知道选到都冇嘢做嘅，倒不如。真系等佢哋话一切嘅问题都解决到，将嗰个权力交翻落去教育委员会入面咧，佢先再参选。
0: 所以就系有呢啲嘅即系情况，令到更加即系会见到个局面就更加冇人出嚟选 trustee 咯。
1: 系啦，
0: 系啦，
1: 呢个会令到成个即系竞选嘅状况好似有啲自然不同。其实最主要上都唔系做唔做到嘢，有时我哋明白，即系可能作为家长嘅，你要去揾一个人去做翻成个教育方针嘅制定，去俾啲意见，边个做个桥梁咧？好多时就系教育委员啊。
0: 同埋好多时候你会觉得系即系。竞选过程一定好艰辛啦，有好多嘅即系竞选工程嘅工作啦。咁但系即系当选嗰刻，一定系好即系好一种嘅即系叫做实力嘅表现，即系大部分人好支持啦，或者好多选民支持。但系真系实际做嘅时候咧，真系要每一天吓，你都要面对住好多好多唔同嘅即系个压力嘅处理。咁仲要系可能未来一段时间去证明到你嘅能力，所以都真系唔轻易噶。
1: 系啊，所以真系有时我哋会见到咧，有好多人士出嚟参选，你感觉上面。点解佢哋好似咧比较有先机？系在于佢哋就算未出嚟参选啊，未出嚟希望角逐呢个补助咧，佢已经喺个社区入面咧做咗好多好多嘢，大家都感受到佢嘅实力或者佢嘅潜力。当然你话真系入到议会嘅时候，
0: 诚信啦，同埋信任度啦，
1: 佢做唔做到唔知咁，但系起码你会觉得我投呢张神圣嘅一票俾呢一个人，我凭佢过去喺社区入面默默耕耘嘅经验，我觉得佢会做到嘢，所以我先至会将个信任度俾咗佢。
0: 所以我咪望住你咯。
1: 你不要
0: 看我信任你啊！
1: 多谢你，
0: 我信任你，
1: 我继续做好阳光早晨就得噶啦。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紫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

0: 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AM1430 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时间来到8:58，看看现时的交通情况。401东行线由 6South 至到 Highway 25，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ata， 再由410至到 Keo 繁忙，之后由 Avenue 去到 Young 快线 Bayview 至404 Collata 多车。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去到 Salem 一段慢驶，然后在 Leslie Collata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 Young 快线的左线亦都是处理交通意外，由 Markham Road 挤塞去到 Young。 至于往 Keo 的 Ram 位，左线有一些维修工程进行紧，然后在 Islington 快线的位置呢，就是两条左线处理交通意外，由 Allen 至到 Islington 一段多车。至于427 Collata 的两条右线都是继续受到交通意外影响。427北行线方面， Gardiner 至401西行线 Ram 位挤塞，而对面427南行线就由407缓慢至到401西行线 Ram 位。转睇 QEW Gardiner 东行线慢驶路段由 Nikola Tesla 至到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427至 Jameson。 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Spadina 至 Jameson 繁忙，427至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去到 Brent 慢驶。410南行线方面，由 Sandalwood 至 Queen 一段是缓慢，而最后是404 DVP 北行线 John Mills 去到401 Steels 至407一段繁忙。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交通速递是由温建业特许会计师特约赞助，查询电话905-305-8089。
4: Kenny We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5: Kenny We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力求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4: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7: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6: 晨早新闻专辑，
8: 加美两国贸易谈判最后限期迫在眉睫。多伦多 West 地区发生两宗枪击案，一名男子受伤。香港一名少女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情况危殆。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定于明日生效，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将不会获得豁免。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上星期开始身处华盛顿协商，在昨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谈。勒布朗会后被传媒问及情况，他说工作还未完成，而卡尼昨天就说他预期会在星期三最后限期之前与特朗普通话。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跌5.3%，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0.5%，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升0.2%，新房盘量按月跌1.6%。多伦多 West 地区发生两宗枪击案，在最新一宗案件中有一名男子受伤。紧急服务人员是在今早大约7:30奉召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和 Kipling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男伤者，救护员将他送院，伤势未明。警方说一名或多名疑犯在警员赶到之前逃去。这一宗是同一地区在短短几个钟头之内发生的第二宗枪击案，警员在今日凌晨大约3点奉召。

0: 前往 Finch Avenue West 同 Humberline Drive 交界地区。到场之后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现场有一间屋同多架停泊住嘅车有损毁，警方冇收到有人受伤嘅报告。警方正在调查，暂时未有公布详情，亦都未有披露两宗案件有冇关联。皮尔区警方公布，在宾顿市 Queen Street 和 Main Street 交界地区的 Roosevelt Avenue， 今日凌晨大约一点有一架车失事，撞到多支输电柱。救护员说事件中无人受伤，而事件导致区内停电，同时有道路因为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要进行抢修而被封闭。根据为这个地区提供电力的电力公司的资料，事发之后一度有超过4300个用户停电，经抢修之后减少至大约1100户。有报道引述电力公司工作人员说，预期部分受影响用户到大约中午时就会重新得到电力供应，不过有少数可能今日全日都继续停电，因为工作人员要更换有损毁的输电柱。英国首相贝安德回应俄罗斯的警告，他强调英国会继续支持乌克兰。莫斯科当局较早之前说，乌克兰近期对俄罗斯发动的袭击之中用了英国制造的无人机，警告说伦敦将会面对后果。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指责英国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指出英国越深入这场冲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贝安德今日向记者表示，英国只是践行长期以来的承诺，就是100%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领导的这场非法战争。英方提供支持是为了巩固乌克兰的自卫能力，这个始终都是英国政府的立场。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死亡人数进一步增加到去13人，有一个人失踪，居民生活都大受影响。包括千叶县在内的日本关东地区上星期四开始遭遇破纪录的暴雨，造成千叶县有2300多间房屋被淹浸。暴雨亦都同时造成千叶县等多处有道路坍塌，水管破损。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在香港，一名有长期病患的16岁少女在今个月15号开始发烧，到今日出现气促，而且被带到将军澳医院急症室求医。由于她呼吸困难和低血压，被转送联合医院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呼吸道样本证实对甲型 H3 流感病毒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及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危殆。卫生防护中心初步调查显示，少女在潜伏期内没外游，家居接触者暂时没病征。香港政府统计处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数目增加接近20000人，按年升 0.3%。统计处公布，香港今年年中人口临时数字是751,800人，同去年同期人口相比多了19,400人，增幅是 0.3%。 在香港总人口之中，常住居民占752,800人，流动居民占265,500人。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了人口自然减少的影响，令到人口有所增加。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月底之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运作的安排。另外，孙玉涵又回应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对于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并非发出长期聘用的条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公开活动之后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
3: 任何机构雇主和雇员之间一些雇佣安排的改变，大家都要跟法律去做事的，都要跟合約去做事嘅，那個關鍵點咧就是大家係要事先要講清楚啦，

0: 要確保咧喺合法嘅狀況下面去處理啦。咁好好處理好咧，由於經濟環境嘅改變咧，越需要做一啲適切嘅安排嘅。咁香港咁多年嚟咧，喺呢方面咧都係有好好和諧嘅關係嘅。所以我相信咧，唔係淨係郵政署啦，其他方面咧都可以按住法例嘅要求咧，好好做好僱主同僱傭之間嘅關係嘅。
1: 另外，本港近期天气酷热，工作暑热警告的启动机制引起关注。孙玉涵说，有关警告系统至今运作大约三年，有持续优化。他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优化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
0: 几个方向啦，一个就是看个参数啦，个系统有没有空间可以再优化啦，更加是适合香港的运用啦。另外咧，就係嗰個觸發嘅門檻，即係幾時由第一級嘅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嘅目標咧，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咧喺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將優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咧可以運作嘅。
1: 孙玉涵强调，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至于暑热警告有什么变化，都会做足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香港的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四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才可以收拾小狗的遗体。过程中，大狗的主人一直都没有现身。这名主人又说，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看过狗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没有佩戴狗绳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也都要绑好狗绳。
4: 带它出街的时候，我们都要绑绳，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们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我们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们 要真的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什么事。因为香港始终都是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我们带狗狗出去其实我们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保持距离。
3: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将会提出检控。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警方自上个月27号到今个星期一在荃湾展开扫黄行动，分别以经营卖淫场所、经营无牌按摩院以及是违反逗留条件等罪拘捕58人。香港廉政公署起诉一名连锁快餐店前店长、他的妻子和6名人士，涉嫌打假卡、虚报6人和他们的同党任职店务员超过1500人，串谋诈骗快餐店支付薪金合共大约68万元。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71点升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60点，跌1759点。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2.1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

0: 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新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新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新行。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嚟到9:14，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由 Six South 至到 Grove Line， 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410排到去 Kio， 再由 Avenue 至到 Young 快线 Bayview 去到404 DVP Ram 位繁忙。至于401西行线，首先由412萬驶至 Salem， 然后喺 Leslie Collector 嘅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Young 快线嘅左线处理紧交通意外，而往 Kio 嘅 Ram 位左线有维修工程进行紧。之后在近住 Islington 快线的两条左线都是处理紧交通意外。就住上述的情况，现时由 Markham Road 至到 Islington 一段挤塞，而在427 Collector 的位置亦都有交通意外，两条右线受到影响。427北行线现时由 Gardiner 塞到去401西行线的 Ram 位，而对面427南行线就由407慢驶至到401西行线 Ram 位。全体 QEW Gardiner 东行线多车位由 Nikola Tesla 至 Third Line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427至 Jameson， 对面 QEW Gardiner 西行线的慢驶路段就由 Spadina 至 Jameson， Kipling 去到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410南行线方面由 Sandwood 缓慢至到 Williams Parkway， 而404 DVP 北行线就由 John Mills 去到401 Steels 至407慢驶，最后是404 DVP 南行线 Davis Drive 去到 Millock 一段缓慢， Elgin Mills 至到16街多车， Finch 全程续至到 Richmond 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3: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5: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

0: 州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专上生活由此展开。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Firmu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rt 价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0: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张志文，阳光早晨。
8: 早晨啦，嚟到礼拜二嘅早上啦，咁啊，我哋又开始我哋嘅朝早咯噃，我哋嘅节目又继续开始啦，我哋嗰啲朋友咧，
9: 开始咗好耐啦，
8: 系啊，有志文同埋 Riva 喺呢度嘅呢个钟数，
9: 咁啊，志文啱啱开始啦，咁啊九点后咧就有志文同埋李婷嘅，咁啊讲到咧，我哋即系喺职场咧，成日都会知道好多嘅即系挑战嘅，咁啊但系咧有一位嘅即系名人咧，亦都可以话影响好多人啦，因为佢嗰个成功咧，同埋佢分享嘅一个智慧咧，有时真系好多时候我哋真系要学下嘢，就系、是、呢个巴菲特。
8: 喺巴菲特佢就话咧要识得讲 no 说不啊，咁点解咧？佢话因为好多时候咧喺我哋职场工作嘅时候咧，因为老板叫你做嘢，你唔可以话 no 咁啊。但系有啲嘢咧可以讲到 no 嘅时候咧，就尽量要 say no 啊。其实佢讲咗几个嘅原则嘅，
9: 加薪 no，
8: 唔系加薪
9: 早放工 no， 你系企喺边个位度讲 no 咧？
8: 唔系佢其实咧讲出咗咧，即系几个重点嘅。咁啊喺工呢个职场上边咧，如果真系想即系对自己好啦，咁又或者系有得学习啦，有得系 upgrade 自己咧，咁有三个条件咧，咁我提到嘅。咁
9: 要学下嘢啦，听下先。
8: 其中一个咧就系要即系谂下，唔系话净系人工系第一位嘅，
9: 系
8: 要睇下你同咩同事做啦，同埋咧有啲咩嘅老板你可以拣噶嘛呢样嘢。
9: OK， 系啦，即系呢啲即系介绍同埋资料咧，其实好似显示都系个老板同你讲嗰啲鼓励说话，薪水唔系啲一切嘢噶。咁啊，同埋最紧要揾到你开心嘅老板，即系同佢一齐倾偈，同佢开会，同佢讨论任何事，你会觉得好快乐，同埋因为觉得系有嘢学，同埋大家系互相彼此共勉，因为老板都需要员工噶嘛，员工又需要老板，就唔系净系绝对性嘅。
8: 点解咁重要？佢话因为咧，你其实对住呢班嘅同事啦，同埋老板咧，每日系差唔多8个钟或者系更长嘅时间喺度吓，咁其实佢会影响你嘅思维嘅，会影响你嘅习惯嘅，咁啊近朱者赤就近墨者黑咁啊，因为吓咁啊，所以咧要好小心去拣啦。
9: 系啦，所以即系其实即系我见到巴菲特，无论佢喺股东大会我讲嘢，又或者有时佢话啊，我每一年咧就会同一啲人咧去食个 lunch 啦，咁只要你肯捐款咧去支持一啲慈善，佢就会同一啲年轻人去会面嘅。咁我谂即系佢所讲嘅说话会俾年轻人嘅话咧，就唔系净系我哋所讲嘅10-20岁嘅年轻人咯，讲紧都系喺唔同阶段咧。其实好多人想建立自己嘅工作啊、事业啊，其实都有好多嘢咧系即系自己未必解决到嘅。即系如果你有一啲嘅名师或者有一啲嘅叫 coaching 啊，一啲教练可以帮你，甚至你有啲嘅辅导员可以帮你，其实都好重要。因为实在有时即系个压力感太大咧，会即系将一个人咧逼到埋墙角咧，即系或者系咪叫墙角啊？
8: 墙角、墙脚都得，
9: 或者死角嗰啲咧，点样都好。即系我觉得最重要就系话，听到一啲嘅建议之后，自己点样处理。
8: 同埋有阵时候咧，即系好多时候我哋入到一间公司咧，我哋唔系话一入去就识做晒所有嘢啊嘛。咁睇下有冇啲前辈咧系愿意去教你嘢嘅。咁好似即系我以前。 前志文入 TVB 咁啦，咁啲前辈都好愿意教我哋点样去。

0: 生存之道啦，又或者做戏啦，因为有啲前辈真系唔会教嘅，佢话大家都系演员。我有咩資格教你呢、即係佢哋會有啲係比較即係謙虛一啲嘅，咁但係有啲咧係即係好豐富經驗咧，佢好肯教大家咁。
1: 係咁，同埋即係叫做即係當一個好似巴菲特嘅名人咧話成功嘅關鍵咧，就話第一樣嘢你要分清楚事情嘅優先次序啊。點解啲嘢都係 last minute 都教唔到咧？又或者仲係咁多嘢錯咧？咁所以優先次序啦，善用時間啦，同埋咧自己知道自己應該最有利嘅發揮嘅條件，因為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獨特之處嘅，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系应该喺嗰个位置上可以发挥到嘅，咁最紧要系即系要系真系认真做事咯，同埋做人都系好重要。喺职场上面做人咧，系更加系一个智慧嘅考验嚟嘅。
0: 系，我觉得 say no 呢样嘢都好紧要，因为有啲嘢咧未必能够真系可能应付到做到，咁你勉强自己去做嘅时候咧，可能会做得唔好啦，又或者啦吓，未必系合乎咧即系老板嘅要求啊。但系有阵时候咧，你又勇敢去做嘅时候，老板可能睇到你啊，如果我知道佢系做唔到，但系佢都肯努力去做。啊，其實都有兩面睇嘅。
1: OK， 咁啊，聽下啲建議，有時都幾好，好似即係喚醒咗我哋自己對於生活啊，對於工作咧嗰種嘅處理方案嘅。咁但係講到翻學咧，小朋友就好多時候有壓力啦。咁你亦都原因就因為換環境啦，又或者面對學業嘅壓力啦。但係原來睇翻有關嘅數據，今朝早睇到呢個報告咧，新學年開始啦，好快就會即係開學啦。原來好多嘅即係加拿大嘅家庭啦，佢哋連早餐嗰個嘅供應咧都係有緊張嘅。
0: 嗯，咁呢个报告咧，咁啊指出啦，咁啊由呢个 Breakfast Club of Canada 咧就做咗咧一个嘅报告，同埋咧佢哋亦都系举办咧每年嘅一个嘅筹款嘅活动，希望咧就系带俾大家咧去唤醒大家对一个个粮食不足嘅关注，因为好多小朋友真系冇食早餐，或者系唔够食，咁啊要翻学噶啦。
1: 系啊，所以成日面对头先我哋所讲话 say no 咧，我就觉得面对小朋友 say no 系好多嘅，即系话叫佢做乜嘢 no， 叫佢食乜嘢 no， 所以无论系工作或者家庭，我哋都要面对有时识得 say no 或者点样去回应，咁但系咧就每三个嘅小朋友当中咧就有一个咧佢哋生活喺嗰个嘅贫穷线，又或者叫做生活压力之中，咁亦都有咧就缺乏食物，叫做 food insecure 嘅。
0: 咁呢个嘅计划咧，其实咧系可以帮到咧就系成3000多个呢啲 breakfast program 早餐嘅计划嘅一啲嘅小朋友啦，咁啊可以接触到差唔多成60多万嘅小朋友啊。其实咧单单咧就喺呢个嘅2025到2026年咧有93%嘅小朋友咧，都系能够正面咁得到帮助
1: 嘅。系啊，我都觉得真系嘅，即系当你好似巴菲特咁有财富嘅时候咧，当佢除咗话俾啲建议年轻人咧，我谂本身巴菲特咧都推动咗好多慈善嘅。咁而拣一个项目去支持或者系一个嘅理念咧，都要能够同捐献嘅人咧好能够接轨。咁尤其是同小朋友相关嘅一啲主题咧，大部分人都系好乐意嘅。
0: 系啊，咁啊，而且呢个计划咧系欢迎大家咧，即系随时咧去到佢哋 Breakfast Canada 里边咧就系可以捐款嘅，等啲小朋友可以话，哎呀唔使饿住个肚啦。有阵时唔系话嗰啲小朋友唔想食早餐，而可能即系供应嘅即系问题啦，屋企可能收入亦都影响到啦。咁啊唔系嗰啲咧唔中意食早餐嗰啲，系讲紧系冇得食嗰啲吓。
1: 系啊，咁大家都知道而家食物我哋要好咁珍惜啦，亦都知道物价咧系唔系平噶，咁所以善用翻我哋生活拥有嘅条件。咁我希望咧，即系呢一个有关嘅活动咧，除咗讲俾大家知道之外咧，就如果大家有能力咧，亦都可以帮助佢哋，咁有啲人可能捐多啲，有啲人可能捐少啲。但系讲到捐款咧，我哋未来又有一个挑战啦，就系、是、10月咧，我哋将会为到病童医院筹款噶。
0: 系啊，每年咧我哋都会为到咧就系病童医院筹款啦。咁大家咧都会咧系出心出力啦，全日啊11个小时咧，我哋进行直播咧系筹款，大家都会咧各尽呢个奇迹咧，就系帮啊奇迹都要发生个 miracle 咁嘅意思啊。
1: 系啊，各尽啲咩能力咧，我哋要睇下我哋即系大会方面嘅各方面嘅编排。咁其实而家已经开始咧筹备紧噶啦。我哋每一年都差不多要2-3个月咧，系筹备一个筹款，咁亦都希望做到咧系一个好好嘅效果，就系、是、包括咗当日直播嘅气氛啦，同埋同事嘅参与度啦，最紧要就系影响到即系人影响人啊，社会真系有个回应咧，支持今次嘅筹款。
0: 系嘅，因为咧即系小朋友，我哋成日都讲咧系未来社会嘅栋梁啦，咁啊病童医院咧特别系为到病童咧系谋求呢个福利嘅，希望能够咧就系帮助到呢啲小朋友咧能够健康快乐成长嘛。
1: 因为日本方面咧都有一啲嘅报告显示到咧，除咗系压力大啦，日本人咧都话好多时候青少年嘅心理健康咧都面对住好大嘅焦虑感。咁而家我哋觉得咧，焦虑最大最差嘅一个嘅效果咧，就系当年轻人咧寻求一个叫做方案嘅时候，冇办法，唯有选择咧就系自杀啦或者自残嘅。
0: 咁喺日本嘅 Meta 嘅子公司咧，咁宣布咧，咁佢哋要将会咧系喺呢个其

0: 就已经启动咗啦吓，喺佢哋嘅社交网站，好似 Instagram 咁啊。如果有青少年或者儿童咧，系搜寻系自杀，又或者系相关嘅一啲嘅字眼嘅时候咧，就会透过咧佢哋同家长一个监护嘅功能嘅机制咧，去通报俾就系家长知道，等快啲关注一下小朋友有啲咩问题啦。
1: 咁大家都知道美国而家进行紧咧对 Meta 一啲不同嘅诉讼啦，嗰个嘅金额都非常之高，就认为咧 Meta 旗下嘅包括咗 IG 啦，同埋 Facebook。嘅一啲嘅用户咧，尤其是针对住未成年嘅用户咧，佢哋设咗一啲过滤嘅机制，可能令到咧系青少年冇咁容易揾到一啲敏感嘅内容，系好重要嘅。
0: 系啊，咁啊，首先要做咧就系家长要透过就系家长监控功能咧完成咗绑定，先至可以通知到家长咁啊。各位家长咧可以留意翻。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夹 Massey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迅捷冷暖。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总理办公室刚刚证实，卡尼寻日同特朗普通电话。巴勒斯坦驻加拿大新大使呼吁渥太华扩大制裁范围，并收紧对运往以色列军事物资限制。OpenAI 今日推出为青少年而设嘅 ChatGPT 新版本。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新闻。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时间嚟到9点半，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由 Six South 去到 Highway 25，从 Mississauga Road 至 Hill Ontario Collector 多车。410至 Kio Young 去到404 DRP Ram 位繁忙。而401西行线首先由412排咗去 Salem， 之后 Leslie Collector 嘅两条右线处理紧交通意外，而往 Kio 嘅 Ram 位就系左线有维修工程。另外近住 Islington 快线嘅位置咧，亦都系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现时由麦卡云挤塞去到 Islington 路段。427北行线方面，由 Dundas 排到去 Rathburn Collector 401快线，对面427南行线由407缓慢去到401西行线 Ram 位。QEW Gardiner 东行线往 Fairview 的 Ram 位右线有一架坏车，目前由 Nikola Tesla 至到 Flat Line 一段繁忙。而410南行线方面在 Williams Parkway 的左线发生了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Sandalwood。 404 DVP 北行线由 John Mills 去到401，再由 Steels 至407慢驶。而403东行线首先由 6 South 去到 6 North， 再由 QEW 至 Dundas 缓慢。另外 Winston Churchill 一段亦都是稍微慢少少，因为左线有一架坏车在度。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12: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11: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呢，正字面咁解释是一啲是叫做虚构嘅嘢啦，即係。咁但係其实係咪真係冇呢？咁究竟件事係 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

0: 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成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系我录完一次之后咧，我再听翻自己唱啊，系啊，我瞓觉都录，诶、哎、呢首歌好好瞓噶，因为佢唔系催眠啊，佢唔系令你好快入眠，而系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1: 哦、，OK。
2: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只虚乌有》。

0: Hello， 我哋 RT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 同 May，
2: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0: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 1% 利率折扣及更多，
1: 优惠多到讲唔晒。
0: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3: 我系 RT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4: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8: 今年咧夏天八月份好似即系个天气几舒服啊，即系冇之前咁翳热嘅感觉。不过即系今年咧整体嘅夏天咧，好多朋友都话比之前系更加热啊。
9: 热少少啦，因为我早排架车冷气又热咗啦，烂就坏咗啦，
8: 烂咗坏咗同埋热咗，好好沉重啊呢件事。
9: 所以咧，我嗰日先同人讲话，今年夏天好似特别热，佢话因为你嘅车嘅冷气坏咗啫。
8: OK， 终于收翻好啦。OK，
9: 整翻好，整翻好。
8: 好咁啊，今日嘅温度最高温度27度啦，加埋湿度。有30度嘅感觉，但系我觉得都几爽嘅感觉吓，即系总之湿度唔好太高。咁但系讲到去 Wonderland 玩咧，就系一定咧夏日嘅指定动作啦。咁虽然我都有几年冇去啦，咁但系今年咧都几多话题啊。
9: 系啦，头先你同阿乐希已经讲过啦，有即系游客入到去咧就唔见咗个相机啦。咁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去玩一啲嘅过山车咧，其实我自己啫，即系我都要即系 confess 要，即系要。如果唔系几好，我都曾经试过咧，喺过山车嘅时候攞部手机出嚟就拍片影相嘅。
8: 哇！
9: 咁但系呢个行为咧，其实系唔鼓励嘅。点解咧？咁啊，事关最近咧，亦都有个报道咧，就指出啦，有一部嘅即系过山车咧，去到个顶嘅时候，突然间停咗。咁然后就传嚟广播，就话请各位嘅乘客咧，就系、是、收埋你部手机，收埋之后咧就举高双手俾我睇下，你系咪全部都冇嘅嘢喺手先，然后先继续放行嘅。
8: 嗯，系啦，呢一样嘢喺我哋加拿大嘅 Wonderland 都有发生啦。咁所以大家要知道咧，即系而家拍摄有好多方法嘅，唔好用部手机啦。
9: 咁唔系你掹住一部相机，
8: 好多好多嘢可以有啲嘢带住，唔知喺个身度啊，定系喺个头度啊，定系嗰个手臂嗰度啦，好多方法可以影到嘅。
9: 其实咧已经在呢个 Wonderland 咧，系有一个系随身物品嘅政策嘅，咁咧讲明咧，如果呢啲 loose item 咧，你攞出嚟嘅话咧，有机会系受伤啦，可能因为你攞唔实啦，而去跌咗嘅时候咧，会撞亲人啦，喺呢个过山车上边。如果呢啲嘅随身物品咧系咁样而导致即系有人受伤，又或者咧系经过呢个劝勉之后，你都仲系唔听嘅话咧，有机会园方咧系会赶你。

0: 我咧唔會 refund 翻張飛俾你噶。
1: 係啊，所以頭先我哋喺八點到九點嘅綜合報導當中咧，我哋都提咗呢個 policy 一次，真係嘅。大家有時去玩咧，嗰個意識咧又未必可以話係咁即係全面嘅，就會覺得我自己中意點就點咯。但係手機係屬於咧 lose item， 成個機會造成危險嘅。
0: 係啊，咁啊唔好諗住咧就拍條片擺上社交網絡咧，就等人哋可以即係壓下 like 咁樣嘅，咁啊造成人哋
1: 你唔好成日用個呃字得唔得啊？分享生活得唔得我哋 post 嘅就系叫呃，我哋做乜事啫？我哋光明正大嘅噃，
0: 光明正大呃。
1: 咁你咁样去睇呢件事又得嘅，你要睇下嗰个人本身系咩人，你可能又用咩字。但系 Canada's Wonderland 咧就话手机啦、帽啦、锁匙啦。仲有啲毛公仔啊，即係好多好多楞住好多唔同嘅公仔呢，原来喺都唔可以喺过山车上面随身携带㗎，立
0: 本
1: 本都要放低㗎、啊。
0: 真係喎、哦、有啲公仔你咪勾住好似锁匙扣咁摆喺个袋度嘅，咁但係你都唔会孭住个袋去玩过山车啦，都係要摆低嘅，即係头先你哋讲啦，你会摆埋喺个箱隔离啦，咁但係都是不建議，因為有的時候我都覺得很容易被人隨手就牽羊就拿走了。
1: 但是剛才你有講到嚴重程度，就是可以被人逐出這個，麻煩你
0: 是啦，
1: 出去这个公园
0: 离开啊。
1: 但是呢你说不紧要，我再返入嚟，因为我有 season pass， 他说原来可能嗱呢啲就叫一山还有一山高。我有 season pass， 我再入嚟，但是不得㗎，原来你的 season pass 都可能会被取消㗎。
0: 不是吧
1: ?Mr. Zhang、
0: 哦。真的啊，
1: 是啊。
0: 咁即係 season pass 不是免死金牌嚟㗎喎。
1: 这个可以你24小时。
0: 要问
1: 一下。24小时之后再返入嚟玩。
0: 要问一问先。但是这个夏天咁热呢，你会唔会中意即系嗱，冬天就话要越冻系越食雪糕嘅，夏天会唔会越热就食呢个麻辣烫啊？
1: 我就一年四季都中意食辣的。
0: 哦、OK OK
1: OK 噶，我
0: 系咁啊！而家咧，其实好得意话喺日本咧就开咗间嘅即系中国知名嘅连锁品牌嘅麻辣烫，叫做杨国福麻辣烫，系咁啊！好多人都有识佢噶啦。咁啊，而家开咗边度咧？喺日本嘅仙台嘅一个车站上面其中一间铺。咁咧，但系系好受欢迎，系咪啊？呢个我好好大嘅品牌嚟嘅呢个吓。咁啊，如果即系由内地可能系有多翻去嘅话，就会知道啦。
1: 因为麻辣烫嘅经营上面咧，有一个嘅，我觉得系好优先嘅原因，我就系觉得因为唔需要特别多嘅廚師啊，咁同埋佢係自助式咧，即係我唔知呢一間係唔係啦，但係應該嚟講咧，就係好多自助啦，同埋亦都要嚇睇下年輕人中意嘅口味啦。咁佢哋有時可以當小食，又可以當一個正餐，咁同埋有好多嘅自由度啊，即係嚇你周圍攞嘢啊，咁好方便咯。
0: 係啊，咁啊，所以咧，佢今次新開張呢間嘅分店啦嚇，咁啊亦都有好多名人啦嘅花牌咧出現咗嘅、不過大家睇清楚先，呢啲名人嘅花牌係咪真係出自佢自己本人嘅咧？咁佢哋用咗。就係、是、日本咧著名嘅花式溜冰嘅羽生結弦啦，同埋前首相一啲嘅名字啦，好多名人嚟噶。
1: 係 ，OK。
0: 但係原來唔係佢哋自己真係自己送花牌嗰個。
1: 哦，即係原來係 marketing 嚟嘅。
0: 係啊，佢哋
1: 即係邊個人送花牌都代表咗你有冇面嘅。
0: 係啦，
1: 即係李廷送咧就未必得，但係如果你係揾到即係李克勤，哇，即刻覺得好勁啊！
0: 但係嗰個要真係嗰個人送啊嘛，佢哋係冒人哋嘅名咧就寫落去，
1: 咁都得。
0: 於是乎咧，佢要公開咁啊，為咗呢、這個。个行为而道歉嘅。
1: 说明乜事？
2: 从童年对太空嘅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嘅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嘅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系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嘅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0: 截止日期九月二日。
1: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2: 头先个麻辣烫嘅事件咧，我哋要即系要讲一讲，究竟咧本身呢间公司吓，点解会采用一啲咁样嘅方法，或者宣传上使用他人名义制作嘅花篮去摆放，恭贺佢哋新店嘅开张咧？有啲咩回应咧？
3: 佢嘅回应咧，其实都系要即系公开，即系用双语添啊，讲紧吓，用日文啦，同埋呢个嘅中文啦，系去
2: 咁。当然啦，佢
3: 系
2: 日本开啊嘛。
3: 系啊，咁啊，佢表示呢件事嘅深表咧系一个反省。咁啊，同时咧，即系唔会就住类似嘅事件会再发生嘅。
2: 咁佢有冇咩原因咧？
3: 佢为咗都系希望可以制作一啲话题咯。
2: 哦，明白明白。
3: 系啊，咁佢咁无论佢系刻意啊，定系即系唔小心啦，咁但系都要小心要去留意嘅。如果唔系呢啲，
2: 你今日有先机啊！你头先话呃 like 就系呢啲啦。是不是啊？你即是我觉得因为你没理由用一个你都未得到他授权给你用名，跟住当然他是一个名人，但是你不可以无端端地摆了个名字，就好像即自己 在自己的面上贴金，就说啊我好有 face， 这样好像欺骗咯。
3: 是真是的，因为你去未得到那人的同意用他的肖像又或者用他的名字，其实是已经是涉及了一些即是违法的行为来的。所以大家即是不好，千祈不要乱做，不要以为可能现实生活没人知嘅，或者网络世界冇人知嘅咁啊。
2: 最多人知道就系网络世界，我而家反而调翻转吓。咁但系就因为今次嘅事件，我谂处理不当啦，佢哋都有道歉啦，同埋亦都希望都俾翻一个机会佢哋啦。咁啊，尽量吓免费食麻辣烫几日啦，麻辣烫
3: 免费。但系原来麻辣烫真系喺无论韩国啦，又或者喺日本都好多人好中意食，
2: 好受欢迎，
3: 系好受欢迎嘅。
2: 所以即系要拣适合嘅广告同埋宣传嘅策略好重要啦。好似日本方面咧，明治食品。大家都知啦，呢、這个品牌好受欢迎。不过佢哋旗下咧，原来一路以嚟咧，好多产品都冇加价嘅。咁但系终于今年佢哋宣布加价。
3: 系啊，咁啊，明治食品咧好多嘅零食啦，又或者系一啲嘅饮品啦，咁啊加成咧，即系16%-21%，静静鸡加价。其实有好多嘢都唔系你即系有阵时会预嘅，应该谂到，又或者加咗价你都唔知道。有啲就好明显系加咗价啦，明明喺个餐牌上边有个贴纸贴住喺度嘅，就肯定佢加咗价啦，系咪？
2: 嗯，咁但系点样为之静静地加咗价咧？
3: 点解唔觉咯？即系冇话俾你听我加价咁样咯。
2: 吓咁，但系啲铺头系咪要写加价、加价、加咗价、减价、减价？
3: 喂，嗱，政府好多嘢，政府好多，譬如加税咁，你哋讲咧，一定要讲啦，系咪？
2: 唔系，但系始终佢都喺18号今日公布咗，
3: 系公布咗嘅，都系
2: 又唔属于话，
3: 都唔系静静鸡嘅，都系，
2: 唔系咯，
3: 都系有认真地静静鸡话俾你听嘅。
2: 好，咁咪讲下 festival 啦，交俾你。
3: 喂，其实讲紧即系好多嘢咧，我哋都好中意噶，又系咧喺多伦多啦，我哋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街头节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俾大家喺呢个夏天好好 enjoy 我哋嗰个嘅太阳啊，流下汗水咁样，有好多音乐。啊！有好多嘢食啊，但系会唔会有啲街头节慢慢又系静静鸡唔见咗咧？
2: 系啊，咁有一个咧就系 Yorkville 嘅，叫做 Yorkville Murals 啊，一年咧都有大概有几万人嘅即系参与嘅，咁但系就因为资助同埋 sponsor 咧得唔到一个嘅支持，所以要暂别
3: 啊。嗯，咁啊呢个嘅喺 Yorkville 嘅艺术节啦，咁啊一路都系有举行嘅，每年都有嘅，咁啊但系因为佢哋嘅资助咧，其实佢哋唔系全部咧系来自政府嘅资助嘅，都系有一支咧系私人嘅机构。去 sponsor， 咁由于呢个经费不足啦，今年将会系最后一年咧，同大家见面。
2: 同埋呢一个 festival 咧，就唔系唯一一个吓今年取消嘅。咁如果大家留意到咧，即系多伦多今年有一啲活动吓，有顺利地进行，又或者即将举行嘅，好似包括 CNE 等等啦。咁但系原来都有几个 festival 已经取消咗啦，包括咗有呢一个 Taste of Little Jamaica 取消咗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 Toronto's Festival of Beer。啤酒节，咁仲有就系呢个叫做，我谂系同呢一个素食吓有关嘅，叫做 VETO。
3: 其实呢啲
2: 系宠物嗰个 vet，
3: 即系 vegetarian 嘅 vet 吓，可能同素食有关啦吓。咁啊，但系好多时候呢啲嘅街头节咧，咁啊有几个都系嘅，咁啊往年咧可能系取消咗，今年又翻嚟。咁就唔知道佢今年会唔会係而家呢个佢咁讲啫，话出年唔会有啦。咁但係可唔可以隔一年又再出现返呢？
2: 都反映咗就係话个经济啦艰难，你諗下要搵 sponsor， 要搵一啲嘅赞助去支持一啲项目，仲有政府嘅拨款啊，都係有一定嘅艰难之处。咁睇下嚟緊个情况系点样啦。咁今日我哋都有少少时间可以同大家倾下偈啦，亦都可以讲下你又觉得呢喺多伦多咁多嘅 festival 当中啊，你最鍾意嘅

0: 南行线往401东行线嘅 ram 位右线有一架坏车喺度。至于401西行线慢驶路段由412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427去到 Pearson， 较早前嘅交通意外已经全部清理完成。而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留意翻往 Fairview 嘅 ram 位右线系有坏车。首先由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ront Line 一段繁忙，再由 Mississauga Road 去到 Dixie 427至 Jarvis ram 位慢驶。410南行线咧就喺 Williams Parkway 嘅左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Sandalwood。404 DRP 北行线由 Arlington 至401，再由 Steeles 去到407慢驶。对面404 DRP 南行线主要由 Finch 断断续续至到 Richmond ram 位缓慢。最后系403东行线喺 Winston Churchill 嘅左线有坏车，近 Winston Churchill 一段咧亦都系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嘅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1: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2: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A famil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7: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呢成个工作。排到密密嘅呢個感覺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北美啊嘅歌迷咧同佢哋見面，因為我都好想親自即係同佢哋講一聲多謝你哋嘅支持。即係呢次除咗會帶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準備咗一啲係好經典嘅歌嘅。有啲係我喺比賽入邊唱過嘅歌啦，即係演唱會入邊啲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次為大家準備嘅節目。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8: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9: 头先我哋讲呢个嘅 Wonderland 啦，咁啊，如果有人请你去就好啦，好似柏芝咁样请晒佢啲 fans 咧，同埋呢个即系屋企人啦、小朋友啦，咁啊去呢个叫香港嘅迪士尼乐园嘅。咁
10: 张柏芝真系个好妈妈，
9: 系
10: 啊，好锡啲小朋友，同埋佢即系好重视咧，就系同 fans 之间嘅关系。今次请埋一啲粉丝同佢一齐玩。
9: 佢唔单止咧系买咗入场券请佢哋去，仲买埋机票俾佢哋去。我真係覺得好犀利，咁當然唔係話所有啦，咁佢都要抽嘅，但我見到佢哋嗰張全部人一齊打合照，嗰度係幾十人嚟嘅，嗰度哇，咁幾十人一齊搭飛機一齊嘅，可以入到迪士尼，全部咧都係柏芝啦，一手包辦，全部佢俾錢，多謝柏芝，好似我有份去咁樣，好似啊，
10: 咁都等人開心，
9: 等佢開心嘅係啊，
10: 咁同埋咁大方，咁再加埋咧係生日會嘛，咁有時你嘅生日都係想同中意嘅人一齊嘅，
9: 係嘅，咁另外咧值得開心同埋咧都期待住咧就係古天樂嘅演唱會，咁佢第一次嘅演唱會啦，就即将喺呢个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咧，你21、22号咧，系一连两晚咧喺呢个红馆嘅。咁啊，佢而家已经咧喺呢个嘅攞咗个启德嘅体育园里边嘅场主场馆咧，我哋做彩排。
10: 我就系谂啦，古生开演唱会会戴几多副太阳眼镜咧？
9: 佢唔单止换衫，都个太阳眼镜都好多噶。
10: 我相信都会换好多 set 啊。
9: 系，
10: 造型应该好型啊。
9: 同埋大家应该都会好想去买佢嗰啲周边产品嘅。

0: 咁而家已经会喺佢隔篱同红馆隔篱个商场咧，就系摆晒好多嘅佢嘅周边嘅产品，
1: 有 pop up
0: store 卖啦。好多佢公仔啦，佢嘅出嘅专辑啦，你知啱啱佢出咗只 The Present 噶嘛？咁里边有好多就好似系天命最高啊、世纪大片案啊、无时空的恋爱啊、咁之恋爱啊呢啲嘅歌曲喺收录晒喺里边嘅。
1: 嗯，冇错，就最重要，大家一定要买翻个就系古天乐 Q 版嘅吉祥物。
0: 哎呀，我想要啊！
1: 呢个系点样 design 嚟噶？
0: Q 版噶咯。
1: 即系个样啊，
0: 样系 Q 版细细个咁样
1: 咧，
0: 系好似手板咁大
1: 嘅古天
0: 乐，系啊，古天乐啊，系啊，系啊。
1: 我以为佢特登揾啲动物咧做吉祥，
0: 佢自己本身就系品牌。
1: 我知，但系有时吉祥物就令我联想啲动物啫。
0: 再另外一只嘢，
1: 唔好意思，古生，戴翻副眼镜先，等我避一避。
0: 喂，但系原来咧，啱啱啊喺即系寻晚啦吓，咁啊已经喺澳门咧喺呢个威尼斯人啊，佢应该咁讲，29和30号咧，佢开完香港之后咧就会去澳门开啦，喺威尼斯人开啦。咁但系寻晚已经在即系佢哋嘅烟花汇演同埋呢个嘅无人机汇演里边咧，见到咧就系打出就系古天乐个样出嚟啊，做宣传啦，咁
1: 啊
0: 仲播埋佢啲歌添嘅。
1: 好，咁到时咧，你见到有张学友嘅花牌咧，就真系真张学友噶，同头先我哋日本事件系唔会出现嘅。
0: O K 嘅，我冇谂咁远。
1: 而家你咁样联想咁样，
0: 冇谂咁远。喂，但系如果咧讲紧开演唱会啦，Blackpink 嘅 Jennie 咧，咁啊就啱啱开完啦，喺日本嘅演唱会大阪演唱会啦。咁啊喺即系网上面都有好多谈论嘅，事关咧有疑似咧佢有走光嘅片段嘅。咁但系
1: 都睇到好多佢嘅即系片段分享咧，就话啲声音效果啦，又不达预期嘅效果啦，跟住服装问题啦，同埋咧佢好似都话好多时候咧喺成个演唱会过程不停咁同幕后人员沟通啊。
0: 嗯，咁啊唔知系因为音响嘅缘故啊，定系因为走光啊，
1: 定
0: 系
1: 因
0: 为乜嘢语
1: 言嘅问题啦。
0: 咁啊，总之咧就系佢好似令到佢 fans 系惊佢惊恐症发作啊，因为见佢有手震啦，同埋之后又有喊啦。咁但系网上面亦都讲呢个嘅可能系走光嘅片段咧，可能系后期加工人嚟。即系去做出嚟嘅，未必系真实嘅。
1: Yes，
0: 系啦，咁啊，
1: okay，
0: 所以大家就系唔需要特别担心啊 ，Jennie 嘅。
1: 咁啊，就希望佢一路都系好可以平衡到啦，因为工作压力好大，舞台上嘅表演有好多嘅嘢要兼顾咧，实在艺人嘅工作不容易嘅。好，咁啊呢个时候亦都好多朋友嘅听众咧打入嚟啦，90588891430。今日我哋嘅话题系
0: 讲紧就系如果有呢个街头节啊，你会中意边个咧？又或者你唔想边个冇咗咧？咁啊，每位打入嚟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得到长城盼望安送出嘅coupon 咧系10蚊啦，同埋咧有机会参加呢个抽奖啊，可以咧就
1: 系
0: 抽到张崇基喺8月28号嘅 One Life 嘅演唱会嘅入场券嘅。
1: 咁我最中意街头节咧就系呢个 Taste of Danforth 啦，
0: 哦系啊，
1: 因为都系印象最深刻噶，因为当时咧小朋友比较细咧，你每一年带住一大班细路仔同埋啲家长一齐去食嘢，一齐去感受一下咧即系呢个希腊嘅饮食文化同埋风情，因为嗰个社区本身就系 Greek Town 啦，咁同埋咧亦都可以玩足一日咁样，即系又要音乐，又有啲机动游戏，或者有啲摊位俾细路仔玩。而食物方面咧，亦都真系选择好多，唔系净系咧 Greek food， 仲有好多唔同类型。同埋我都记得咧，即系成个嗰个街道咧系好阔嘅，因为 Danforth 系好大嘅一条街，咁变咗个步行街嘅体验咧系好舒服。另外一个我好中意嘅咧就系呢一个喺 downtown 方面咧沙滩地区嘅 Beaches Festival， 又系好正。
0: 好，你可以过去攞两张 coupon 啦。
1: 我唔使啦，我送俾大家啦，听听电话。
0: Okay。
1: 第一位朋友张小姐，
0: 张小姐，
1: 罗太，
0: 罗太啊，OK， 罗太先，系罗太先，系 ，hello，
2: 喂 ，hello，
0: 系啊，罗太你好，早晨，你最中意边个街头节啊？
2: 我最中意我唔记得个名咯，但系系 College Street 嗰次嘅，
1: 嗰个系Italy 啊 ，College，
2: 好似系冇错，呢次 Italy 系啊，
1: yes。
2: 因为动物嘅种类咯，
1: 系啊系啊系啊，意大利区啊嘛 ，College and Bathurst，
0: 意大利嘅美食都系好中意嘅，大家都系啊，
1: 好。多谢你个分
0: 享，多谢你电话
1: ，OK，
2: 好，多谢你，
0: 好，拜拜，好，睇下仲有边个
1: 李太，
0: 李太，
3: 早晨，
0: 早
3: 晨，你好，
0: 早晨，系啊，
3: 好，张志文，你好，
0: 你中意边个街头节啦？有冇去过啊？
3: 有啊，年年都我去六月份嗰个 Taste of Asia 啦，
1: 系
3: 儿童烧啦，我哋最大人，第一年代都已经去到噶啦。以前咧有好多香港啲明星过嚟唱歌啊，咁我都有，次次都有捧场咯。咁跟住嚟，今就期待9月咧，应该喺 Woodside Square 嗰度附近，应该可能今年会同一笪地方有个 Asia Licious 嘅。咁而家就未必一定有一年咧，又系啊，张老师。即系张崇基，总之佢第一年咧就佢唱歌表演，嗰时我又系就喺前面嗰度

0: 嚟唱歌咯，
1: 好多回忆啊！
2: 系啊，你系个学生同埋 fans 嚟嘅，
0: 系啊，即系有期待咯，所以希望就听到佢就唱歌咯。
2: 好，
0: 因为我知道九月份佢又为咗铁辉筹款嘅嗰份，佢又一场噶，所以我又已经有已经睇紧，系啊，支持佢啊，
1: 多谢你啊，多谢你讲出你支持嘅心声 ，thank you， 多谢你，
2: 好，拜拜，
1: 我哋会即系迟啲抽奖嘅。
2: 好啊
1: ，OK， 仲有第三位 ，Hello。
3: hello，
1: 张小姐，
3: 系早晨啊，
2: 早晨啊，张小姐，你中意咩街头节啊？
3: 阿李婷讲嗰个咧，Taste of Danforth， 因为喺嗰度啊，吓，好开心噶，
1: 你都系去过，
2: 住得近啲系咪啊？
3: 系啊系啊，咁诶，仲有一个街头节咧，就系菲律宾人举办嘅，诶，每一年吓。就将啲马路封晒，由 Warden 封到去啊 Burma，
1: 哦，哇
3: ，Burma 差唔多到 Kennedy 嗰度，
1: 好正喎，啲食品，
3: 好多菲律宾嘅
1: 食
3: 物，哈哈哈，好多美食，好开心噶，
1: 多谢你吓，
2: 多谢你
1: ，thank you。
2: 好哇，好开心吓！
1: 三位听众都可以攞到我哋嘅长城拍卖苹果行送俾大家嘅超市嘅 coupon，
2: 咁啊仲可以参加抽奖嘅。
1: 咁我哋听日再会公布有边啲朋友一齐参加抽奖。听朝早继续阳光早晨，十点后继续嘅，我哋仲有好多丰富环节。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美两国贸易谈判最后限期迫在眉睫，在美国定于明日凌晨零时零一分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之际，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寻日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未有公布详情。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自上星期开始身处华盛顿协商，在寻日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系商务部长长劳德尼克会谈，勒布朗会后回应传媒时话，工作未完成。多伦多 Westdale 地区发生两宗枪击案，其中紧急服务人员在今朝大约7:30奉召去到 Finch Avenue West 同 Killing Avenue 交界地区，发现一名中咗枪的男子，将他送院接受治疗。警方话疑犯在警员赶到之前逃去。至于在今日凌晨大约3:00于 Finch Avenue West 同 Humberline Drive 交界地区有人开枪，警方话现场一间屋同多架停泊住的车有损毁，冇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巴勒斯坦驻加拿大新大使阿卜杜勒哈迪表示，加拿大承认巴勒斯坦国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国际法而言都是关键的一步，渥太华应该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扩大制裁范围，并且收紧对运往以色列的军事物资的限制。他说渥太华目前的做法和既定的目标，即是维护建立巴勒斯坦国并且和以色列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不符。总部在美国三藩市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今日推出为青少年而设的 ChatGPT 版本，时下青少年普遍都有用人工智能，包括用来帮手做功课、解答日常生活中的问题，甚至用人工智能来到陪自己。ChatGPT 说，今日推出的新版本是为到13至17岁人士而设，加强了保护，包括限制涉及自杀、自残、谈情或者同性有关的聊天内容，同时为青少年提供在做功课和学习方面的支持，旨在帮学生真正理解问题所在，而不是机械式地去回答问题，又或者是完成作文。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618点，跌49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434点，跌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06点，跌338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60点，跌1759点。

0: 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4: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5: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4: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Fillmore、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umuamua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7: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糖尿病的初期未必有明显的症状，但长期血糖过高就可能会慢慢伤害到我们的血管和神经，而双脚有时候会率先发出警号的。例如如果发现在脚上面的伤口成日都不好，手脚觉得有痕，或者好像有蚁在行咁，双脚经常有脚痹的感觉，小腿出现深啡色的斑点，又或者是皮肤干燥爆裂，这样就要提高警觉了。不过呢，这些症状不一定代表是糖尿病，最好是透过血糖的检查来到确定。日常的控糖可以由我们的饮食开始做起的。第一就是要将一些精制的淀粉换成是糙米啊、薯仔类啊，又或者是其他的谷物。小食是白饭、白面包等等。第二就是多选择一些需要咀嚼、加工较少的天然的食物。小食是过度精制的食品。第三是放慢我们食物的速度，要慢嚼细吞。第四可以先食蔬菜，再食蛋白质，最后先食主食，有助是减少餐后的血糖急升。另外控制血糖不是单靠饮食的，要保持适量的运动，控制体重和定期检查血糖同样是重要。如果经常觉得会有口渴、小便是频密、容易是疲倦、视力模糊、体重无故的下降，又或者伤口很难愈合，那就不要拖了，应该尽快是求医。记住我们的双脚是可以提醒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但真正判断有没有糖尿病呢，始终要靠正式的血糖测试。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相关的专业人士。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8: 同 May，
9: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8: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4: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8: 优惠多到讲唔晒。
4: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0: Seven 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 早晨
3: ，Sports 一班。
4: 早晨啊，朱古力。
0: 喂 ，Morning。
4: 寻日呢下昼就放假啦。我虽然下昼顶更咧，我都收四点半。如果早知道阿 Selin 咧会上去焦点直击咧，我都留多阵啊。
0: 你系睇下佢感受下嗰种赛车手嗰种氛围系咪啊？
4: 系，同埋有时啲嘢咧就系、是，当你发觉成个周末咧喺成个 Markham Indy 入面咧，好多人都讲紧呢个十八岁嘅华裔女子点解咁后生可以做到赛车手？寻日嘅经历佢都喺节目入面讲过啦，大家可以上去咧我哋 Fresh Radio App 嗰度咧揾翻焦点直击咧。你去重温系应该咧，等啲年青人谂下有梦想，再加埋爸爸妈妈嘅支持咧，梦想系可以达到嘅。
0: 冇错，呢个净系万锦市之光添啦。希望唔知呢个 Selin 希望之后我哋万锦市又再培训多几位赛车手嘅时候，真系去到 Indy 嘅时候，真系可以落场砌啦。
4: 你讲起之光啊，谂起你嗰阵时读教我哥成日都讲嘅，我哋屋企嗰盏华
0: 人
4: 之
0: 光
4: 啊，终于唔需要港盏灯啦。嗱，虽然寻晚咧 Blue Jays 就冇赛事嘅，就要等到今晚咧先至对住 Tampa Bay。真系你睇翻咧，就算冇赛事，依家喺呢个外野卡榜咧，喂，我哋虽然咧就好似系跌咗少少位啊，但我哋落后 0.5 场，嗰啲差别咧越嚟越细。
0: 但系乜嘢嘅，都要靠我哋上家。嗱，琴日就我哋冇打波嘛，
4: 系，
0: 但系就 Red Sox 赢咗，咁我哋就惨啦。但系最惨乜嘢啦？我哋上家稍微上一间尾四嗰家金鹰咧，都输埋。我哋靠佢噶，我哋两个拍住兄弟班一齐上。如果你两个一齐上嘅时候，跟住一脚伸佢落去，赢埋佢，我哋就攞噶啦。
4: 所以成件事好吊诡噶。外野卡线嚟讲咧，因为计翻嗰啲得失球率啊等等咧，波尔的摩金鹰咧仍然都喺条线上面嘅。咁啊，线下面嗰两队包括 Texas Ranger 同埋 Detroit Tigers 咧，其实系同胜场比嘅。
0: 冇错。
4: 第三位咧就是、Minnesota Twins， 同我哋一样都系落后 0.5 场噶。
0: 最惨就棘住我哋嘅就系、是、呢个 New York Yankees。同埋呢個 Red Sox 呢兩隊一定要搞掂佢，唔係我哋好難上到去嘅。
4: 但係好難搞啊，因為外野卡你諗下咧 ，New York 排第一位，佢係俾嗰條線咧係加八點五場啊。嗱、啊，今日咧同你講一啲咧同商業有關嘅消息嚇。如果你係中意咧意大利嘅祖雲達斯咧，但係你會發覺咧又好似變咗好多日本品牌咁樣。啱啱佢哋簽咗咧同一間好知名嘅輪胎品牌咧就有贊助合約嘅，就係、是、Yokohama。
0: 嗱、啊，你呢個就講日本品牌啊，另外一個就可能我哋成日都讲噶嘛，吓、啊、呢、這个 Deadpool 嘅 Ryan Reynolds 嗰对
4: 系啊，
0: 域先行，好似风马牛不相及，好似距离我哋好远。但系原来今年嘅赞助商咧，就系我哋其中一间嘅六大银行狮子银行，佢个背脊嗰度就会印住个 logo 啦
4: 吓。啊，你唔讲我都唔记得，原来 RBC 皇家银行咧，佢都有个狮子 logo 喺度嘅。咁虽然你话啦，喺英国嗰度仲要踢紧系次一级嘅联赛。RBC 同佢哋有咩关系？嗱，其实你知好多时加拿大银行咧喺第二啲地方咧系有啲办事处嘅。
0: 嗯，
4: 我睇翻佢网上嘅资料咧 ，RBC 都有，虽然主要上咧都系帮人投资啊，做资产管理，就并唔系好似喺加拿大咁样咧，系有零售嘅银行业务。咁但系最紧要就系，当你发觉域斯咸起咗，又有人睇佢嘅球衣 ，Ryan Reynolds 就揾咗 RBC，、啊、我突然间加拿大咧好似系进军英国嘅足球坛。
0: 因为系全靠荷里活嘅叫做星级嘅品味嘅啫嘛，吸晒所有嘅嗰啲叫商业嘅。叫做公司嚟啦，咁全靠 Ryan Reynolds 嘅啫，咁而家个个争相咧就黐住个 logo 喺个背脊嗰度啊，
4: 迟啲值得嘅咧去买翻件嘅，咁又唔知会唔会其他嗰啲银行啊大机构咧都要同阿 Ryan Reynolds 讲，诶，除咗你啲资产过嚟俾我管之外，不如咧喺完咗呢个合约你俾我啦，咁到时可能分分钟咧会见到咧加拿大绿色嘅银行啦，四个字母银行喺嗰度都唔顶嘅。
0: 好，咁啊讲开足球嘅话，讲埋呢单得唔得？
4: 好，
0: 好，咁啊就系呢、這个J 联盟啦，咁就原跟翻呢个欧洲嘅赛季，咁啊而家开波，咁又值得最瞩目嘅话咧，就系呢队咧叫黑马，咁啊呢队咧叫做丁田市嘅泽维亚啊，咁啊而家咧开咗两场咧，总共入咗九粒，最紧要系乜嘢咧？嗰、那个领队咧系之前嘅一个高中嘅阿 Sir 嚟嘅，所以话咧呢一队波咧简直系一个传奇吓、
4: 啊。哇，呢、這个犀利啊！你讲起阿 Sir 咧，会令我哋谂起喺英格兰世界杯期间咧，初期哈利简尼咪射到好多球嘅、嗯，大家我觉得佢够全队啊嘛，大家等紧咧英国皇室会唔会封佢做 Sir Harry King？ 嗱，虽然暂时未知，但今日见到嘅咧好轻松，佢继续同拜仁慕尼黑咧续约，有排踢啊！
5: 从童年对太空嘅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嘅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嘅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系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嘅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

0: 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财经速递，
5: 8月18日星期二早上10:14，大家好，我系李婷，即刻请嚟香港方面资深嘅财经专家倾下咧亚洲地区股市今日嘅表现啦。港股咧今日咧就系终于喺美市咧收复失地，全日都有升10多点嘅。喺电话线上嚟自香港方面嘅财经专家华盈东方亚洲控股研究部执行董事李慧芬小姐 ，Hello Stella。
6: Hello，River 好，大家好。
5: 好，咁可能电话线路有少少嘅，即系有少少影响，不过唔紧要。都请阿 Stella 咧同我哋讲一讲咧，喺近期港股嘅表现咧，之前就即系几日都跌啦，但系琴日就升翻，今日嚟讲咧，最终个市都有收复失地，同我哋讲下成个嘅港股恒指嘅走势啊。
6: 好啊，嗱，见到港股嘅走势咧，今日其实都比较反复嘅，咁但系最后咧都系升即系17点啦。咁幾個波動性咧，唔算係即係太大嘅。咁主要原因地方咧，就話係帶圍，即係講緊香港外邊嗰個嘅走勢咧，即係例如地方就係美國方面嘅股市比較反覆啦，同埋就中東嘅局勢咧，亦都係有一個嘅轉壞嘅情況啊。咁啊，大家都睇緊就係、究竟嚟緊咧，美國會唔會加息？咁如果真係加息嘅時候咧，港股或者加埋美國股市咧，一定會出一個下跌。咁所以而家大家都睇緊啲經濟數據啦，同埋究竟中東局勢咧個演變會。是怎样呢？
5: 咁大家都關注到咧，就因為而家美國同埋加拿大亦都係一個局面咧，有一個困局啊，就係、是、我哋會進一步咧去談判，究竟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啲商品嘅關税，會唔會喺8月19日午夜之後咧徵收50% 嘅關税？咁所以今日咧、聽日咧都係好重要啊！呢24小時嘅咁啊，港股咧就表現最終咧收市有收復失地啦。但係見到內地股市嘅形勢，以及仲有咧就係、美匯指數近期嘅表現，都有較為有少少反覆，同我哋都講講啊。
6: 嗱，我覺得如果個美匯指數咧，主要因為就話之前諗住會加息咧，令到佢升到接近102嘅水平啦。咁但係其後就話即刻，咦？我哋睇翻啲經濟數據咧，美國經濟放緩中咧，即係加息嘅機率都未啊。如果而家已經係有即係超過一半嘅人咧，都認為9月份美國應該維持息口不變嘅，唔排除今年全年咧美國都會係維持息口不變。咁變咗個美金就即刻跌翻落嚟啦，亦都跌穿翻100.50。这个比较重要啲嘅关卡，嚟紧嘅话咧，个美汇指数相信都会继续向下落翻去97.50啊嗰啲嘅水平。咁即系话咧，美金其实咧都仲系一个大型上落市，未有一个咧系即系升翻一个即系升穿阻力位啊，或者系一个开展一个升浪嘅机率咧，已经系大幅降低啦。
5: 系咁啊，呢个礼拜咧，美国都系会将会公布咧就系联储局嘅一个嘅会议记录啦，同埋仲有咧就见到市场咧系等待紧好多大型嘅一啲嘅零售商公布佢哋嘅业绩。与此同时咧，就见到中东嘅局势咧，个局势嘅发展咧，都会喺今个礼拜咧又会有好多嘅一啲嘅声音同埋消息咧会公布嘅。咁都同我哋讲下咧，就系对于呢一个，尤其是喺商品价格啦，国际油价又升翻2%，金价方面亦都有上升。
6: 系啊，嗱，见到个油价咧，其实就因为中东局势再次转为紧张啦，令到即刻升翻上嚟咧85蚊呢咁嘅地方。咁但系咧90蚊至到95蚊咧，系一个好大嘅阻力嘅。我相信咧呢个机率即系会升穿嘅机会就比较少啦。另外咧就睇翻个金价，嗱，之前一度咧就系叫做系4000蚊楼下咧就好大嘅买盘啦，令到升翻转头。咁啊，再加埋而家就话冇乜机会加息啦。今年嚟讲嘅话，咁呢个金价咧就升翻上去4450蚊嘅曾经一度啊。咁啊，而家暂时叫做上落市，因为4500咧个重要嘅阻力啊。咁所以短期咧都会受压嘅，但 但是呢因为央行买金的原因呢再加上呢就说未

0: 呢啲会加息嘅情况底下咧，金价都会持续喺啲高位咯。
1: 好，咁啊，多谢晒 Stella 嘅分析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亦都知道今日嘅即系嗰个嘅电话线路嘅问题有少少受到干扰，非常抱歉。多谢晒你，我哋下次再倾。Thank you。
0: 好，嗯，拜拜，
1: 拜拜。
2: 期待张月神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3: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4: 也不是愛恨交纏的情節。
2: 新時代傳媒集團呈現，加拿大中文電台主辦，新時代電視、城市電視、娛樂生活雜誌協辦，張雨晨《明月星辰賀中秋》音樂晚宴多倫多站。今個中秋，明月與星辰與你同賀中秋。大會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刘苗苗。你现在收听的是电影《Fans a Go Go》，我是 Fans 的粉丝。
1: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电影 Fans 有 Gogo。 我第一样同大家分享的其实是一件新闻来的，也都是令到我们在加拿大的华人非常之自豪的 Factory Theatre。 因为这个剧团呢在多伦多已经扎根了很久的了，就是在 Bathurst 和 Adelaide 那里我都有成日去看话剧的。今次呢找了一个新的艺术总监，他就是华裔的 Kevin Matthew Wong。 他呢其实都挺搞鬼的，我去年看了他在 Tarragon 另外一个剧团的一个制作叫做 Benevolence 啦，已经觉得很得意，因为他是客家裔的中国人啦，他呢又不是很懂讲客家话啦，他通过一些在多伦多和温哥华的客家人呢一起交往，他就对中国的一些文化有更深入的认识了。咁今次我哋真系要恭喜佢啦，因为 Factory Theatre 咧喺多伦多咧，其实真系几出名噶。咁佢有机会喺嗰度做艺术总监咧，我哋觉得非常之高兴。咁唔会话再有啲家庭嘅爸爸妈妈就话：阿仔阿女，你做咩嘢搞艺术啦？冇出头噶，唔系噶，一样有出头噶。做到艺术总监好多人工噶，仲好多人敬重你噶。咁今次 Kevin Matthew Wong 咧，真系令到我哋华人自豪啦。嗱，咁跟住讲翻电影了，8月21号即是还有几天啦， Movie 这个串流平台 MUBI 呢就有一部叫做 Roche Bush Pruning。 这部电影呢在欧洲那里上了，已经是很多人争议性了。男主角呢就型男 Callum Turner， 啱啱先上个礼拜睇咗个 One Night Only 啦。咁佢今次呢就饰演一个二世祖。佢哋全家人四个仔女呢唔使返工嘅，因为爸爸妈妈呢非常之有钱。佢哥哥呢就係 Jamie Bell 啦，咁而佢个妹呢就 Riley Cook， 同埋佢个细佬呢就係 Lucas Gage。咁呢完全呢是冇需要返工㗎，日日呢就淨係讨论下着啲咩靓衫啊，买啲咩嘢靓鞋啊咁。因为爸爸 Tracy Letts 呢同埋妈妈呢 Pamela Anderson 呢都係非常有钱㗎。爸爸呢就其实盲咗㗎。而妈妈呢就话死咗，因为呢就有啲狼呢就食咗佢。咁唔知道发生咩事，神神秘秘咁。咁跟住呢就睇到呢班人虽然本身就好似好有钱啊，乜嘢都唔使諗啊咁。咁但係佢哋都係需要一啲爱情㗎嘛。咁佢大哥呢即係 Jamie Bell 呢就有个新嘅女朋友，就由 Elle Fanning 所饰演㗎。佢本来觉得呢佢哋咁有钱咁梗係好好啦，但係入去同佢哋食饭之后呢，嘩呢、這个家庭咁得人驚嘅。整个家庭呢完全係所谓嘅 dysfunctional family 啊。嘩一啲都唔和谐㗎，你又憎我，我又憎你，但係呢表面上又好似好串咁，里面又更加

算啦，咁背后想插你一刀，搞到 Al Fanning 咧完全就想走啊！咁后屘 Jamie Bell 梗系想 cool ball 啦，咁嗱咁啊一边伤系咁啦，但系爸爸 Tracy Les 咧亦都有佢啲好阴暗嘅处事方法嘅，令到我哋觉得家庭点解咁拗教噶？美国啲有钱人系咪个个都黐晒线噶？究竟咁咧最后嗰个结局咧，哇唔系啊嘛，原来呢件事系咁嘅，咁咧先至会令到我觉得咧，我好开心嘅加拿大人啦，就系咁样啦。咁如果你想睇啲怪鸡到不得了，又唔介意咧系有一啲争议性啦，甚至乎有好多大胆暴力嘅镜头嘅话咧，咁你就可以留意呢部《Rosebush Pruning》，因为咧喺各国嘅电影节咧上嘅时候咧，都有一啲人一系就好中意，有啲人咧就非常之唔中意，即系好两极嘅一啲反应嘅。嗱，第二部咧就完全唔系咁噶啦，咦，大家都好温馨啦，嚟翻你迪士尼世界好唔好啊？Disney Plus 咧，今期咧有一个纪录片，就系同 National Geographic 一齐合作嘅，就系 Lion。咁啊，听到你都知道啦，吓又系讲狮子噶啦。咁今次呢个剧集咧，就系有四个部分嘅，每集大概系40分钟左右啦。咁就系真系咧追住一个狮子嘅家庭，一共咧影咗四年。咁就由一个 B B 嘅狮子啦，出世佢哋叫个名叫做 Kyo 啦，睇见佢细细个嘅时候，哎呀好难玩啊，成日想搵人玩啦。到大啲嘅时候咧，唔系咯，屋企人有问题咯，咁又开始又要自己挣扎啦。咁但系又俾人哋赶咗出嚟佢个族群啦。最后咧，仲要好努力咁样咧去打先至可以生存落去。而真系四集之后，佢就成为狮子王啦。咁呢个咧就唔系话 Lion King 嘅故事，不过咧系亦都系记录住咧，就算你系一个几强嘅一个品种啊。狮子够强啦啩，你都系有你嘅危险性喺度噶。咁如果大家想睇一啲生物片嘅话咧，咁 Lion 今次咧，你绝对系会觉得好好睇嘅。嗱，咁跟住再同大家讲咧，就系、是、一部咧啱啱上个星期五咧先至上咗个电影。咁我啱啱周末去睇咧，我就发觉哇，喺非常之精彩呢部就系中国制作嘅《八仙》。嗱，呢部电影咧一出嚟咧喺中国已经大收旺场啊！打赢咗咧同期上演嘅所有嘅华语电影，人哋都觉得喂唔系啊，咪啊喂四度呢啲咁劲嘅电影，爪特务呢啲咁劲嘅电影系冚唪唥行埋一边，因为咧八仙出动啦。嗱，如果大家记得咧，旧年哪吒第二集嘅时候咧，哇喺真系离奇地咧成为全球嘅卖座冠军，唔系净系中国，系真系全球。今次咧听讲话八仙咧系有机会破哪吒第二集嘅纪录啦，亦都系一个动画电影，导演咧就系牟正阳啦。故事咧就系讲八仙啦，大家都可能有啲认识啦，八仙过海啊咁样嘅故事啦。但系今次个电影里面嗰条主线咧，就系用咗呢八个人物，但系咧就同八仙过海咧就原本我哋知道嗰个故事咧就唔系几拉更嘅啫。故事咧就讲每隔一段时间咧就会有个天劫噶啦。咁而上面天庭呢啲大帝呢就会送一盏玉虚琉璃灯呢俾世人呢就係、是、过渡嘅。点知今次呢盏灯呢就俾人哋偷咗。而终南山弟子呢，即係好似 Harry Potter 里面嗰间 Hogwarts 咁样啦。咁呢佢个弟子吕洞宾呢就要落嚟呢就揾一啲办法去攞返眼灯。咁佢中途呢就遇到呢佢嘅师兄呢就係钟离权。咁佢知道钟离权呢就係、是、一个好识得搞搞阵嘅人。咁佢呢就知道个玉虚琉璃灯呢就已经转咗形㗎啦。唔再係一个好似眼灯咁，所以你揾唔到㗎。而将佢改头换面嘅呢就係钟离权。咁所以呢只有钟离权呢先至知道边一样嘢係喺个藏宝室嗰度呢係呢一眼琉璃灯。咁钟离权呢就係、是、一个以前被逐出师门嘅弟子啦。咁而家非常之老道，一日就喺度偷嘢啦。咁佢呢就话好，嗱，我同你一齐做呢一单案，你就要眼灯，我就要话喺福禄寿佢哋个银行里面呢偷晒所有啲钱。咁冇办法啦，咁都系要做㗎啦。咁所以呢整件事情就系咁样开始㗎啦。咁中途呢佢哋就加入咗其他八仙嗰六个啦。咁到最后呢，哇，喺原来佢哋要打嗰个系边个呢，咁我就当然就唔会同你哋讲啦。但系呢我想同大家讲呢，哪吒呢就啱俾啲小朋友睇啲嘅。但系呢一部呢完全唔系㗎。
你总之是十零岁的年轻人啦，至到你几十岁的老年人呢，你都会觉得咁精彩的。由头呢到尾一啲都冇冷场，而佢哋嘅画工呢亦都开始摆脱咗

0: 我所谓日本呢嗰种嘅美学啊，用一啲中国式嘅方法呢画一啲中国嘅靓仔靓女呢，我觉得今次完全係做得到啦。哪吒上次呢，因为哪吒係要画佢係一个魔童嚟㗎嘛，所以佢唔可以太靓仔啦。咁但係今次呢个个呢话玉树临风啊，美人啊咁样啦，连啲奸人呢都唔係话真係咁恐怖嘅样。福禄寿啊甚至乎非常之 cute 添啦。咁所以呢画工方面呢，我觉得呢完全係有突破嘅。咁而我第一次见到呢最好笑嘅呢，就係一部动画电影都有动作指导嘅。咁都要嚟同你砌一砌啲拳脚呢点样先至好睇呢，咁都係第一次，但係真係好好睇。里面又好笑啦，动作又精彩啦，故事又离奇曲折啦，亦都有起承转合啦。咁如果呢个星期呢大家想睇一部老幼咸宜嘅电影啦，八仙 All Wishes Come True 绝对系我嘅推介啦。嗱好啦，今日 Defense 嘅 Google 系咁多，听日返嚟其实我哋有个访问㗎喎，到时你就知道我同边个倾偈啦。系咁先，拜拜。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黑区警方公布，涉及列志文三两宗年轻人遭受性侵犯案嘅疑犯已经被捕。总理办公室证实，卡尼寻日同特朗普通电话，但未有公布详情。普拉蒙东话，灰人党一旦上台，在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前，都不会举行关于主权的公投。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一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8: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7: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究竟件事系？是自己幻想出来啊，定还是他真的曾经在这里过而家不见了呢，有一种忧郁的感觉，拿住拿住这样。王正宇是作曲啦，他录歌的时候就会建议给自己放松下来，给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他下来。即是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回自己唱。啊是啊，我睡觉都录，哎，这首歌好好睡的。因为他不是催眠，他不是令你很快入眠。而是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9: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0: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所罗门王。
2: 各位早晨，10:33又嚟到林家华嘉年华嘅时间。你好，嘉哥。
3: 喂，早晨，识下你又开始我哋嘅节目啦。咁大家如果系想倾下偈，都可以打电话上嚟。
2: 哦，梗系啦，9088-91430，
3: 打我哋直播室系嘛、嗯。好啊，咁当然啦，即系有问题嘅时候，我哋可以大家研究一下。但我又想问，识下你，其实而家现今世界好多人有问题嘅时候，
2: 嘅 AI。
3: 吓、
2: 啊，我而家都系咁样，
3: 系嘛？
2: 系啊，一解决唔到啊，人生出现少少啊，今日究竟我食咩好咧？不如你帮我谂下啦。
3: AI 就一个大数据，佢搜集晒好多好多不同嘅，即系你喺网上又好，总之不同嘅消息资讯，冚唪万物嘅起源，诶，乜嘢都夹埋一齐。
2: 人生大小问题、啊，
3: 人生大小问题，包括大小异变，佢都可以同你解释，
2: 都可以嘅。哦，呢个绝对有可能去做到嘅。
3: 冇错啦，冇错。咁 AI 其实系一个即系现今社会里面，无论唔同嘅阶层，无论国家，无论系一啲商业机构、
2: 嗯、
3: 如是者咧，佢哋都会采用呢一个 AI 去帮佢做一啲分析。应该咁讲，
2: 运算啊，而家叫
3: 运算啊，即系唔系云账啦，运算啦、
2: 嗯。
3: 但系电话系响起，听咗呢个
2: 哦，好，我哋听紧电话先啦。Milka 早晨，
3: 早晨 Milka，
4: 早晨先嚟啊，林金华早晨，
3: 喂早晨，系今日有啲咩倾？
4: 我想问咧，我家就嚟系翻香港同个妹啦，我想问咧，咁我想问你嗰个妹过关嗰阵时，佢会唔会收佢旧嘅身份证噶？
3: 唔系，睇下你嗰个旧嗱，你要咁样样。你如果揸咗个身份证而系旧嘅，咁你入去嘅时候，你需要处理同埋办理一个新身份证，一个智能身份证啦。我简单嚟讲，
4: 系系。
3: O K， 佢系会收嘅。当你同佢讲咗我要更换，咁你亦都需要更换嘅。其实系有一个条例嘅，人民入境事务处咧就系话，当你如果你再翻香港，而你逗留嘅时间。是30日内啦，咁你要尽快去做咗个智能身份证，对你亦都系方便好多嘅。好
4: 啦，即系佢喺落机嗰阵时，佢即系过
3: 关嘅时候，
4: 系啦，收咧，
3: 佢
4: 系收翻
3: 你，唔系你听我讲晒先。咁佢、okay. 你因为你要重新申请一个新嘅，咁佢咧就会收咗你嗰个旧啦。
4: OK，
3: 咁佢会俾张纸你嘅，
2: 嗯。
3: 嗰张纸就系叫你去，即系话喂，证明你有身份证嘅，不过你要处理新身份证。咁但系你揸住嗰张，我哋简单讲啦，即系简称叫做行街纸。其实呢一张纸咧，就系假设如果你需要有人查，譬如你喺街嘅时候，人哋要攞你嘅身份证去譬如警察要攞你身份证查，咁你俾呢张纸就即系证明咗我系有身份证嘅，不过我待换等紧换嘅。咁、
4: okay. 样，
3: 咁但系你亦都要尽快去排时间。
4: 唔系，我已经有个 appointment 嘅，整咗个 appointment 噶啦。
3: 哦、啊，你搞掂咗得啦，系、啊，
2: 系咯，
4: 系。咁我问咧，嗱，咁去银行，即系可唔可以攞翻钱噶？唔得噶，
3: 唔得。
4: 行街纸
3: 嗱，行街纸只系佢唔可以出境嘅。OK。咁佢亦都唔系可以去做一啲银行需要一个正式嘅身份证咧。嚟做代表嘅，即系你攞俾佢，佢唔收。咁但系你好快就会攞到新身份证噶。
4: OK，
3: 系啊，安排。
4: OK，
3: 客气。
2: OK， 多谢你电话，拜拜。好，下一位听众，早晨你好啊，喂，系Alice， 喂，系你啦，你喂两声，系你系贵姓啊？
5: 系你好 ，Amy
3: 先系真嘅。
2: 哦 ，Amy，
3: 讲错嘅
2: 系
3: OK，
2: 你好，系
3: 点啊 ，Amy？
5: 晨，嘉华哥啊，
3: 早晨。
5: 周吉俊你好，
2: 系你好，系有咩帮到你？
5: 我想请问嘉华哥咧，嗰啲龟背叶咧，嗰啲植物咧，点解会黄叶咧？
3: 哦 ，OK， 你仲喺室内噶啦，应该
5: 系啊系啊，
3: 龟背叶我大概都知道佢系点样样。OK， 黄叶咧就好多情况底下会黄叶嘅。咁如果我哋黄到一路枯枯黄黄到啡色咁，咁即系话。其中一个原因是缺水啦，系咪？好啦，咁如果佢系话唔系一笪黄咗，咁可能咧佢嗰个即系泥土里面咧会滋生咗一种即系对植物有害嘅一啲咁嘅细菌又好咩啦，咁唔紧要嘅。其实咧你可以用几种最简单嘅方法嘅，咁你又可以稀释一啲洗洁精啦，用水稀释咗喷落去咧杀一杀菌。希望可以将嗰啲菌杀咗，帮到佢。OK， 咁如果佢系搞掂咗，咪 OK 啦。喷埋块叶，即系一种杀菌啊，即系啲真菌嘅一种。

0: 最简单嘅方法，好冇？
1: 哦，就洗洁精就得啦，喂。
0: 稀释要沟水，
1: 哦、
0: 就唔系一次、
1: 哦，
0: 洗多几次，
1: 哦、
0: 即系折多几次。
1: 哦、
0: OK， 试、
1: 哦、
0: 一试啊。
1: 哦
2: okay,
1: 哦、
2: OK， 好，多谢你，
1: 多谢。
2: 好，就继续有电话，系啊，大妹，系咪大妹你好？
3: 喂，系啊。
0: 点啊，大妹，早晨，
2: 早晨。
3: 嘉华哥同阿嘉力啊，你哋好啊。
2: 好好好，你好，系。
3: 想同你哋倾下偈啫。
0: 哦，好啊，想倾啲咩话题？
3: 哦，咁样我咧就嗱，而家嗰啲花咧，譬如讲牡丹花啊，同埋嗰啲薰衣草花，全部都开晒噶啦嘛。咁使唔使成日去淋水
0: 咁？哦，咁啊，一定要噶。水是一定要的，你不淋水它会枯死。
2: 为什么说几耐淋一次？
0: 首先第一样东西你仲在室外嘛，勾晒嘛。
3: 是啊是 啊, 是 啊,
0: 是啊。一定要的，不可以不淋的。咁但是。
3: 我见它都没晒花的了。
0: 没晒花的它，你想想好简单，施肥淋水是必须要的。勾晒嘅植物、
2: 嗯，
0: 其实所有植物都要游水嘅，视乎你多与少咁解嘅啫嘛。如果你话真系讲系牡丹咧，系唔需要啊，牡丹系忌太湿嘅，应该咁讲。OK， 忌太湿嘅。咁但系你如果你就咁种咗，咁你都一定要淋。落雨咪唔使淋咯，系嘛？你唔落雨就一定要淋。咁啊，试下你话喂几耐淋一次啊？咁其实今年到而家个夏天都几好嘅。佢间唔中三两日又落一次雨 ，OK？ 咁嗱，你亦都用一个方法测试一下噶。你有时瞓咗觉，佢落雨，你唔知落咗几多吓、啊。天文台有话俾你听41%，咁我究竟你有冇落到，你又唔知道。我建议咧，你譬如咧摆一喺出边 outside， 出边咧摆个杯又好，摆个桶仔又好，咁你咪知道其实落雨落咗几多咯。哦，咁譬如你一日。突然间落咗三四寸雨，咁你咪根本都唔需要淋啦。佢根本大自然都已经帮咗我哋啦嘛，系咪？
3: 系啊。
0: 咁如果你话旱天啊、极寒啊，譬如哇卅几度咧，咁你就要淋啦。咁而淋花咧，最好就清晨，即系你起身太阳未猛烈嘅时候就淋啦。咁如果太热嘅时候，你黄昏先淋咧，我建议你淋落泥土就唔需要淋落嗰啲叶嗰度啦。因为有时喳声嗰啲植物咧，太热嘅时候你淋一淋水，啲树嗰啲叶咧会一点点嘅。
3: 咁晚黑使唔使淋咧？
0: 其实就唔晚黑咧又唔需要嘅，即系你冇理由夜晚掹走出嚟。系啊，即系我建议系清晨，即系你起身，你或者食完早餐咪出去淋咯。
3: 系啊系啊，
0: 好嘛 ？OK， 淋湿少少。淋湿少少 ，OK， 唔好轻轻。
3: 唔该晒吓。
2: OK， 拜拜。
3: 唔该晒两位，
2: 拜拜。下位系陈生，
4: 系姓陈噶，
2: 系陈生你好，系
4: 嘉华哥你哋好，
2: 你好，
0: 早晨有咩倾？
4: 系啊，冇啊，我咧就想问下咧，我去中国签证咧，咁去影相，但系咧即系佢俾你喺互联网度咩接通咗，我唔识点讲啊，哎呀，
0: 继续啊，你讲啊，听紧。
4: 咁咧就冇相片。咁如果系咁，我上传咗去大陆即系唔系中国嗰个领事馆度之后，咁我仲需唔需要俾嗰张相片嘅咧？因为佢冇俾我。
0: 嗱，首先第一样嘢，冇相片系唔得噶嘛，系咪先？而嗰张唔系啫，你讲先啦，你讲先。
4: O K， 系咁嘅，因为佢咧就即系话，而家咧咪话有嗰啲咩互联网联通咁样嗌佢即系上传咗俾我嘅手机度咁。再由即系我英文唔得嘛，嗌啲朋友帮手咁样去申请咁样咧，咁佢咪有咗嗰张相片上传咗俾中国领事馆咯。
2: OK，
4: 咁仲需唔需要即系话另外再俾一张嗰啲相俾？
2: 即系你影嗰张 digital photos， 跟住咧
4: 系
2: 啦系啦，跟住咧就。将嗰张 digital photo 咧就上传咗喺你嗰、那个
0: 申请表，
2: 申请表入边系咪？你应该就
4: 系
2: 将嗰张你影咗张 digital photo 已经系 upload 咗上去你嘅申请表度噶啦，系咪？
4: 系。
2: 咁如果你真系 upload 咗上去申请表度咧，因为我冇申请过中国签证啦，咁如果理论上咧，佢应该咧会每一个栏目咧你 fulfill 咗咧完成咗咧，佢可能啦有一个叫做完成咗嘅check mark 俾你咁样嘅。
4: 哦，
2: 咁你而家即系佢冇话俾你听，因为如果你做。

0: 好晒嘅嘢，你提交申请嘅话，如果你系叫做遗失某一个项目嘅话咧，佢应该会提醒你嘅。
1: 哦哦，
2: 系啦，
0: 但我相信你应该系 upload 咗，应该完成咗嘅，
2: 清楚啦，系啦，
1: 即系就唔使要。
2: 系头先好简单，如果你样样嘢都合乎晒申请嘅要求咧，佢咪接受咗咯？
0: 系啊，
2: 如果佢万一系某一个栏目。系嘛？唔清晰，例如佢张相佢唔收货，系嘛？即系唔合格，咁我咪提你再搞。
0: 应该唔需要实体上，你已经有张 digital， 系应该有张数码上，系
2: 嘛？
1: 唔该唔该
0: ，OK，
2: 顺利啊！
1: 因为以前
0: 系以前要用实体啊，所以
2: 而家方便好多，
0: 冇错冇错。
1: 我影相我都唔俾嗰张，
0: 系啦，
1: 俾我觉得奇怪，我话
2: 系，
1: 好唔该晒啊，
0: 好 ，OK， 好，继续听电话，阿仪啊。阿姨你好，
3: 早晨，
0: 早晨，
3: 早晨，阿师兄你，我想问一问咧，如果我唔见咗张driver license 咧，使唔使报案先可以攞到咧？
2: 咁啊，你
3: 系话要直接去 service on table 去攞？
2: 你直情就系 service on table，
0: 直情
2: 系
0: service on table， 冇错，
2: 系啦，
0: 系唔需要报案，你去咗先，你去咗先，跟住问我应该点做，系啦，
2: 系啊，万一有疑问话叫你做咩程序？咁你咪行咗一个位先咯，就系 service Ontario。
3: 但我有咗个问题啊，就系因为我个张 transaction 咧，系个地址系唔符合我而家呢个，因为我俾即系suspend 咗我个牌咧，我用转唔到地址。咁我都一样要申请多张申请张咧。
2: 咁啊！你基本而家系冇咗驾驶执照啊嘛，
3: 冇噶啦，
2: 冇咗咁你咪系咯。咁如果你系遗失咗嘅时候，
0: 唔系佢系好似你将驾驶执照 suspend 咗嘅之前系咪？
3: 系啊系啊，而家用唔到，但系咧我佢
0: 唔系咪住你有冇搞翻你个记录先？定系还是仲系俾人钉嗰牌先？
3: 钉咗个牌，
0: 你应该要搞个钉牌嗰样嘢先。
2: 系啦，你要讲你头先讲话遗失咗，
0: 系
2: 遗失咗，同埋你已经被钉牌系两回事。
0: 搞咗个钉牌先，
2: 同埋你嗰个地址又改咗嘛？咁佢你系几时先可以继续攞翻个车牌啊？
3: 因为佢话即系某啲情况啦，佢系好长篇。咁
2: 你唔需要讲你私隐嘢，我唔想喺大胸
3: 我都想系啊，唔系，但系时间唔够，所以我都唔咩。咁但系如果系我佢而家有张临时嘅。有我地址，有我嘅车牌，嗰张嘢可唔可以当系 driver license 咧？
2: 咁呢张嘢，你首先第一样嘢，我想知道，我问你个问题就系你几时可以系个有可以有翻个驾驶嘅权先？你因为已经停咗牌啊嘛。
3: 未知啊，我未知啊，
2: 唔知。
0: 你攞个牌，但你有 suspend driver 噶啦，你嘅记录喺度，你揸车。
3: 系啊，我而家就冇得揸车
2: 啦。你揸
0: 你揸车
2: 啦。嗱，简单啦，简单。你因为你又要转地址又成啦，系咪啊？咁你一次过入去 Service Ontario， 将你所有需要要求嘅嘢话俾佢听，佢就会教你点做噶啦。
3: 好 ，OK， 好啊，唔
2: 该晒，
3: 好嘛
2: ，OK，OK，
0: 我都系觉得应该整翻好个 record 先嘅，系
2: 得噶啦，
0: 得噶啦，系啦，
2: 讲咗俾你听，佢行去 Service Ontario 嗰条咪话晒俾你，
0: 仲有系咪听到个？
2: 听到个，
0: 陈太你好，
2: 系
4: 两位，
2: 唔好意思，陈太，
4: 系
2: 请讲，
0: 系早晨。
4: 我想问咧，我1997咧就移民咗嚟加拿大，咁啊一直都冇翻过香港，
2: 系
4: 咁我成日听咩智能身份证，咁我97嚟之前我有张身份证咧，咁系咪要翻去换嘅咧？如果我想翻去退休住翻香港，
2: 唔系我唔你咪就系就要更换咯，尽快有机会翻香港，咪就系做呢个更换程序咯，好吗？
4: 我即系。即系唔系话已经取消咗入咗加拿大籍咧，就冇咗权入住翻香港。
2: 唔系你翻香港系有权翻，
0: 你有身份证嘛？
2: 系啊，
0: 你有身份证嘛？咪
2: 翻香港咯。
0: 系啊，
2: 系啊，
0: 系
2: 啊，点？
4: 即系好旧嗰只咯，
2: 得有啲直情冇身份证啊，佢攞到张正式合格嘅叫做出世纸啊，嗰啲正式嘅文件咧都可以申请噶。系咪？即系佢如果系又证明到佢喺香港，
0: 系你香港出世，
2: 系嘛？咁咪得咯。
4: 咁我啲仔女咧，啲仔女如果唔喺香港出世，佢哋有冇权住翻住去香港？
2: 住系一定有权住嘅，
0: 但系你唔系永久居民，
2: 即系唔系永久居民啫嘛？
0: 系啊，
2: 系嘛？
4: 咁有咩分別？

0: 但你如果超過咗係 senior， 咁你咪可以有嗰個叫 senior 嘅優惠咯，
1: 長者卡係
0: 咪？長者卡啦，
1: 係
0: 咪先？咁你好多嘢都要有你個身份證去做噶嘛，係咪？咁你落油卡，咁以前啊$2任坐車，而家又$2零粒咧，又要加个 percentage 咁样咯，
1: 下次翻香港做咗去咯，系啊，
0: 好唔好啊？
2: 因为系老人家咯，60岁咯，
0: 系咯，或
1: 你一步一步嚟先，
0: 你最紧要搞到个身份证先，换领咗一个新身份证，你有资格去换领呢个身份证，好嘛？
2: OK， 咁点样申请咧？系咪一定要？我听人讲上次听你哋个节目咧，几个月前好耐啦，佢有个太太打嚟。佢话唔使上网申请，佢话佢过关嗰阵
0: 时都可以申请。唔系，佢嗰个问题，我咪头先啱啱都答咗咯。你攞入去嘅时候揸住个旧身份证嘅时候，人民入境事务处就话你要更换新嘅身份证，咁你咪俾一张纸你，然后跟住你就人民入境事务处，系、都要去噶，
1: 系好简单嘅而家程序。
2: 系人民入境事务处，
1: 唔系，
2: 收咗
1: 张旧噶啦。系佢会收咗你张旧嘅，跟住佢叫你咧俾张纸你，佢叫你去人民入境事务处，就会搞个新嘅身份证，就系、咁样嘅啫，好。简单
2: 嘅，咁我就唔使喺加拿大嘅。
1: 你唔会可以喺加拿大嘅，
0: 你加拿大冇得同你做，
1: 系冇得做嘅，系啊，
0: 系啊。
2: 即系唔使话上网去，
1: 唔使啊，唔使谂啊，系啊。
0: 上网系嗰啲系另一个回事嘅，预约一个日期，你譬如你知道几时翻去，咁你咪预约一个期，攞咗个时间地点，你咪去嗰度办理新身份证咯，都系要去亲自到噶吓。
2: 我即系我而家就佢搞乱咗，就系即系。我即有两种途径，一咧就去到过关嗰阵时入境咧。
1: 唔系你过关咧，一定会收咗你嗰张。
0: 唔系你继续你讲埋先啦，清晰咗你嗰个先啦，时间我
2: 混淆。即系过关嗰阵时，人民入境事务处就收咗我嗰张，佢就会帮我办理新嘅身份证，系咪
0: 咁啊？佢唔系帮你办理 ，end up 最后一样嘢，无论你用嗰两个途径，你都要亲自去到人民入境事务处去办理呢个手续。就係咁簡單，
2: 過關然後至去辦理咯。
1: 係啦，
0: 係咁你個人一定要翻，
1: 你個人要飛翻香港先，係啦，
0: 係咪
1: 啊？
0: 係咯，咁你清晰啦。
2: 加拿大 book，
0: 加拿大冇，加拿大嗰個應該唔關你事嘅，因為你可以 book， 你可以 book， 你都可以 book， 咁但係你要有咗個時間翻去先 book 得噶嘛，係嘛 ？OK， 解決。
2: 好，唔該曬兩位。
1: 客氣，好，拜拜。OK， 我哋可以去嘉偉兩句。
3: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人生一生何所求？知足常乐就无忧。
4: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5: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4: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6: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假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夹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炭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7: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8: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8: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飞沙走石，爱屋及乌，安然无恙。
10: 点解成语？
1: 今日我哋嘅成语叫做百川归海，系点解嘅咧？转头翻嚟为你分享。
11: 从童年对太空嘅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嘅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嘅太空翻地球。 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

0: 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1: Remail Toyota 八月大升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4: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3: 当然了，
4: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3: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5: 飞沙走石，外屋及乌，安然无恙。
6: 点解成语
7: 百川归海？川即系咧河流咁解啦，即系好多条大大细细嘅河，冇错，就会归流去个大河嘅里面。
8: 最得益嘅就系个大河。
7: 系，但系呢个都系叫做大势所趋啦。我哋应由细河
8: 去。呢、這个大自然嘅定律。咁点解会出咗呢个咁嘅成语咧？就系、是、应该咁讲，就系、是、一个皇叔啊，
7: 冇错，
8: 即系皇帝
7: 嘅孙。是不是这样？
8: 不是叔阿叔
7: 阿叔淮南王，
8: 是淮南王，
7: 没错，是
8: 他就是啲皇帝兄弟，是咁就可以封为淮南王。
7: 即是你淮南王，呢、這个淮南王唔系即系好食烂飞嗰只嚟嘅，好勤力
8: 噶，
7: 思想家嚟噶，
8: 呢个思想家佢识谂啊，食脑啊，咁所以咧佢就养，唔好话养啦，收纳啊，当其时喺佢身边，甚至乎会听到一啲劲人，
7: 系
8: 医学啊，
7: 冇错。
8: 建筑啊，即系我用翻而家啲
7: 好科学化嘅，唔系文化嗰啲，
8: 天文地理啊，样样识嗰啲，
7: 冇错，
8: 佢就养埋一班，
7: 系
8: 啊，你知道，喂大佬，
7: 好多大把，嗰时话食唔晒，
8: 食客3000，佢又多，都话冇，
7: 系
8: 千零个，
7: 千零个咁啦，
8: 即系纪录所在，
7: 冇错，
8: 千零个，
7: 成个呢、這个即系研究学院，佢就整咗出嚟啦，
8: 系啦，
7: 咁佢研究啲咩咧？佢就整咗一本咧，叫做咧就
8: 淮南子，
7: 淮南子，咁就讲下啲叫做
8: 成万个字喎，呢本淮南子，
7: 即系其实有其中一篇咧，可能有啲叫人类学咁样嘅，咁啊就讲啲咩？
8: 嗰个叫做系啦，训教训个训训论啊，
7: 系啊，
8: 论语个论，
7: 论语个论。咁系讲乜嘢咧？佢话即系咧，系即系我哋喺古时啦，即系佢差唔多系叫做越居人嘅年代吓，即系仲未有文化嘅，系啦，石器时代。咁嗰啲人咧就喺个山窿嗰度居住噶啦，
8: 系啊。
7: 咁啊跟住啦，佢话咧全靠有啲叫圣人嘅出咗现，之后可能咧嗰啲叫做越居人咧，聪明咗啦。啊，不如咁咧，我哋唔使再匿喺山窿度啦。咁我哋咧不如进化，我原来咧我哋可以咧嚟执啲嗰啲起屋啊，加啲建材嘅起屋。起完屋
8: 材
7: 系啊，系即系木架咁样，哇！要整得揼得揼得好靓啊，咁样咁又冬天又暖啦，夏天又凉快啦，咁啊跟住，跟住我哋又识生火啦，
8: 唔使系啦，唔系仲要咧，教佢耕种先，
7: 耕种啦，系
8: 你唔系你净系挂住打猎系嘛，采野果，咁你食过就攞种子翻嚟种咯，
7: 系啦，
8: 咁开始实行咗呢啲即系耕种，
7: 系啦。
8: 再跟住，
7: 基本咁就慢慢人类嘅社会咧就出现咗。咁就跟住做啲咩咧？梗系要有啲教训啊、礼乐啊出现啦。咁啊有啲规矩啦。咁啊每人与人之间咧就会有个规矩嘅定立啊。点咩叫礼仪啊？点样相处啊？咁人类嘅文明咧就开始出现咗啦。咁啊跟住咧就开始跟住就话我哋呢一个开始嘅出现嘅话咧，就唔同以前我哋越居人嗰个年代打打杀杀啊，或者抢嘢咁滞啦。因为我哋已经有文化啦，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我哋每个人嘅年代咧，都系咧就会一路咁样进化落去嘅。好嘅嘢咧，我哋继续去吸收，继续去演变，继续咧就流传。
8: 即系话咧，其实就即系话将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好多唔同嘅地方出现，有好多文化，
7: 系
8: 慢慢咧就四水归流。

0: 流入大海，
1: 百
0: 川
1: 歸
0: 海。咁我哋接受咗呢一啲啲咁样嘅学问啊，接受呢啲经验咧，我哋慢慢咧就去进步。用喺今日咧呢句成语咧，好简单，即系我哋收纳多啲人嘅意见，系嘛？如果你觉得佢系高过你，佢嘅嘢系更加好嘅。袋埋落袋，自己再消化，消化完自己咪可以运用，
1: 再可以由高一级，
0: 唔好自成一角，
1: 冇错，
0: 唔好即系以为自己系最犀利，
1: 同埋唔好就系固步自封啦，
0: 一定
1: 系啦，即系喺原有自己好耐嘅沿用嘅叫方式一路沿用落去，原来已经系过咗时嘅，咁咧应该咧重新咧就用啲新嘅方法、新嘅思想，呢、个就
0: 系
1: 叫百川归海啦，
0: 个个都系希望你能够收纳到不同嘅河流嘅嘢，
1: 冇错，
0: 成为一个大海，
1: 系啦，咁嘅智慧就喺呢一度啦吓，咁、我哋听日再同大家林家华、简连华，听日再见，
0: 拜。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公布起诉一名30岁男子，涉嫌同区内两宗性侵犯案有关。警方是在上星期五8月14号朝早大约11点接报，指有一名未成年少女在 Harry Seven 和 Bayview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步行径被一名陌生男子接近，继而掩住他的口，再以出于性的目的捉摸，受害人成功挣脱并且逃去，疑犯就在冇几耐之后在区内被拘捕。警方今日公布，同一地区在有关案件发生之前两日，亦都发生过同类事件。一名未成年少女在8月12号下午大约3点15分在 Highway 7和 Bayview Avenue 交界地区被一名陌生男子试图掩口和性侵，而事主成功逃脱。警方目前向冇固定住址嘅男疑犯 John Hoy Castles 控以性侵犯、用武器进行性侵犯、性干预以及妨碍司法公正嘅罪名。警方唔排除有更多受害人公开被捕男子嘅照片，呼吁知情人士联络警方。查看警方发布案中被捕男子嘅照片，可以浏览本台嘅手机应用程式或网站 am1430.com。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表声明，证实前伊朗副外长萨马尼已经被递解出境。声明过是在发现萨马尼身为指定政权即指定高级官员，属于不可入境人士之后采取行动，根据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制裁而将他递解出境。制裁措施是正式将伊朗政权认定为参与或曾经参与恐怖主义及系统性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权。根据制裁，自2003年6月23号之后，在这个政权之中所有高级官员都被视为不得入境加拿大人士。加美两国贸易谈判最后限期迫在眉睫，在美国定于明日凌晨0时01分开始对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之际，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天下午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不过总理办公室未有公布详情。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和首席谈判员沙雷特自上星期起身处华盛顿进行协商，而且在昨日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顿尼克会谈。灰人党党魁普拉蒙东表示，灰人党一旦上台，在特朗普离开白宫之前都不会举行关于主权的全民公投。他说灰人党仍然计划在首个任期里面就着灰省是不是应该脱离加拿大进行公投，但对于这个对灰省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是需要进行清晰和冷静的辩论，辩论不应该受到美国政治又或者是美国总统突然作出的公布所影响。他又说特朗普政权的难以预测性会损害到公投程序，损害有关灰省未来辩论的质素。灰省必须在今年10月5号前举行省选，而近期多项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普拉蒙东的民望领先。一节新闻报段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2: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1: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

0: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4: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徐继宗。

0: 8月18号星期二开始今日嘅音乐帮节目，你好，我系陈定邦。阔别乐坛好多年 ，Raiders 嘅主音陈德章终于推出咗佢嘅翻唱专辑，专辑名叫做《别人的歌》。之前已经同你推介过佢呢只重新翻唱嘅《别人的歌》啦。咁佢亦都接受咗访问，介绍翻佢嘅新歌啊，同埋佢一啲少少嘅过去嘅点滴。曾经 Raiders 乐队嘅出现咧，确系掀起咗一阵嘅风潮嘅。不过眨下眼三年过去之后咧，大家就分道扬镳啦。同阿黄耀光另外一位嘅 Raiders 嘅成员，主要都系音乐部分咧就系、是、黄耀光啦，而喺唱歌方面就系陈德章嘅，加埋林夕呢个黄金组合啦。曾经佢哋传说大碟咧创下咗骄人嘅成绩，去到白金嘅销量。同时间传说呢首歌嘅编曲方面亦都好特别啊，加入咗一啲粤曲戏曲嘅音乐落去，一啲现代嘅电子音乐加埋一齐咧，反而咧冇违和感，我仲好型添。讲翻佢哋分手嘅时候咧，同阿陈德章同阿黄耀光咧，当年咧佢话其实冇乜矛盾同冲突嘅。佢而家其實一直仲喺度等緊，睇有冇機會咧，大家一齊再玩下音樂咁啦。但係等下等下，等到而家咯。結果我自己又出碟咁話嘅。裏面今次揀歌好特別啊，淨係揀咗別人的歌，佢 Raiders 時代嘅歌翻唱之外咧，其他都係其他人嘅歌曲嚟嘅。每首歌都有啲解說嘅，包括別人的歌咧，就係話喺走廊歌手嘅歲月啦，亦都聽到嗰陣時，我哋好多嘅朋友咧。未即系做过走廊歌手，但系都 feel 到嗰份嘅心伤。不过原来当年咧系爸爸等钱要患病，要用钱去医病啦，所以咧佢想用最快嘅方法赚到好多嘅钱，所以就决定参加新手歌唱比赛。佢系觉得呢个系最佳嘅途径嚟嘅。虽然嗰次冇赢到，但系赢咗个朋友翻嚟，嗰个朋友就叫做张伟健。结果佢喺呢一只碟里面咧，特登揾翻张伟健嚟同佢翻唱咗蒋志光嘅《旧朋友》嘅呢首歌，亦都拣咗陈奕迅嘅《陀飞轮》唱，摆咗喺张唱片嗰度，全新唱片嗰度啦。大家最期待啦，《倾心去咗边》，《倾心去咗边》，个个都好恨，亦都好想翻翻旧账啊！喂，当年咧，你系咪真系同阿周慧敏拍拖噶？咁啊，呢啲过去啦，唔好再提啦。但留意到咧，佢今次呢一张嘅翻唱大碟里面咧，好少拣一啲情情塔塔嘅歌，因为原因佢话咧都一把年纪啦，唔想再唱啲你爱我，我爱你嗰啲嘅情歌。不过如果61岁仲喺度讲紧初恋嘅时候咧，觉得人生有啲苍白咁话，所以拣嗰啲歌咧，全部都系有经历，想透露一啲嘅心声啊、成长俾大家嘅乐迷听一听。我亦都知道《倾心》呢首歌对好多人好紧要嘅，因为佢曾经见过一个歌迷同佢讲话，佢就系用《倾心》呢一首歌咧嚟追女仔啦，亦都因为咁样就结咗婚生咗小朋友嘅。咁当然啲记者就问：喂，有冇唱《倾心》追你而家嘅太太啊？咁佢就话佢太太并唔系圈中人啦，拍拖之前咧听过下佢啲歌，但结婚咗之后感情稳定。照顾屋企，佢话佢唔系嗰种需要佢唱歌氹嘅女仔嚟嘅。呢个时候拣嚟一首几特别嘅歌啊，记录咗呢两位朋友差唔多真系40多年嘅友谊。张伟健、陈德章，歌名叫做《旧朋友》。如果大家识咗咁多年呢仲係有联络嘅话呢，真係好值得庆祝嘅。
1: 时间看似半寸，感觉有点

成长之后心境改变咗，即系可能好多时当年嗰啲嘅情歌咧，到今日好似咦冇乜感觉咁嘅。但喺乐迷心目当中咧，永远都系经典嘅作品，亦都期待佢哋可以再翻唱嘅。呢个时候请嚟佢嘅填词翻唱啦。

0: 佢写呢首歌嘅词嘅时候咧，佢笔名叫做若如，系好多年之后大家翻翻出嚟先知道，原来系佢嚟嘅。佢系黄海芹翻唱咗呢一首《倾心》，转头翻嚟有故事的人。
1: 记得八月二十二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八月二十二嚟 Marfil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Gamma Cowan Marfil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Firmu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9万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有故事的人由荣获首本名菜殿堂大厨奖项的 Highway 7月满园美味赞助。故事看人生，
7: 故事看人生，
6: 有故事的人。
8: 齐国有一个叫田仲的人，他自命清高，不肯同啲达官贵人为伍而隐居乡间，认为这样做是十分明智。宋国有一个叫屈谷的人，去到田仲嗰度探佢，佢就话啦：我听过先生嘅大意，你不俏同嗰啲人为伍，而我自己咧就冇咩特别本事嘅，净系识得种下瓜、种下菜咁样。我种葫芦咧就特别叻嘅。嗱，而家我有一个好大嘅葫芦，佢嘅皮非常厚，而且好似石头咁硬，所以我特登留翻一个送俾先生嘅。田仲听咗呢一番说话就话啦：葫芦嫩嘅时候可以食，但系老咗就唔食得啦噃。它最大的用途就是用来放东西，但是现在你这个葫芦的皮这么厚又这么硬都切不开，我要来有什么用呢？屈谷就说了：先生你说得非常啱，我即刻掉了这个葫芦。不过先生有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呢？你有满脑子的学问和混身的本领，但是又隐居在这个乡间，对国家一点用

处都冇。你话啦，你同呢个葫芦有咩分别呢？人生必须有正确目标同埋追求，要投入生活，积极为社会作出贡献，先至能够实现自我嘅价值。冇踏踏实实咁做事，只求虚幻嘅名声，到头来将会一事无成。

0: 有故事的人，由自具粤港风味的海鲜粤菜馆 Highway 7粤满园美味赞助。
1: Highway 7 及 Leslie 粤满园粤港风味海鲜粤菜馆啱啱在首本名菜 Awards 获得殊荣，更加要恭喜大厨健哥荣获2025年殿堂级名厨大奖。想品尝健哥的首本名菜花雕豉油黄焖昌鸡、丽蓉香酥鸭、客家梅菜扣肉、瑶柱响螺炖冬瓜盅、金沙老虎虾南瓜等等精选传统怀旧粤菜，即刻到280号 West Riverfield Road 银禧中心 Unit 15嘅粤满园啦！粤满园订座热线905-597-2668 905-597-2668。
2: 今年12月，跟天宝旅游坐 Holland America Amsterdam 游轮，由智利出发到阿根廷，18日玩尽南美洲，行程途经乌斯怀亚、福克兰群岛，欣赏冰川峡湾、国家公园同皇帝企鹅，加购航后游升级21日行程，玩埋巴西、阿根廷，参观救世基督像同伊瓜苏瀑布。团费7399包机票，华语领队岸上观光，人生必去一次南美洲探险，立即打905-695-7772报名啦！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0: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2: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证实，前伊朗副外长萨米尼已经被递解出境。多伦多 Westdale 地区发生两宗枪击案，其中在今朝七点几发生的案件，有一名男子受伤。本国七月经季节调整，新屋动工量年率按月跌5%。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颜米高。
5: 没有什么不必追究。
4: 本身个歌名《子虚乌有》咧，正字面咁解释系一啲系叫做虚构嘅嘢啦，即系啦。咁但系其实系咪真系冇咧？咁究竟件事系自己幻想出嚟啊，定还是佢真系曾经喺度过，而家唔见咗咧？有种忧郁嘅感觉，揦住揦住咁样啊。王正宇系作曲啦，佢录歌嘅时候就会建议俾自己放松落嚟，俾自己。整個情緒放平佢落嚟，即係我錄完一次之後咧，我再聽翻自己唱。啊，係啊，我瞓覺都錄，啊呢首歌好好瞓噶，因為佢唔係催眠啊，佢唔係令你好快入眠，而係可以陪住嗰個情緒好 calm。
6: 哦、，OK。
7: 留意陽光早晨，有顏米高介紹佢最新單曲《子虛烏有》。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2: 喺边啊？
1: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2: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恭喜晒 MC 张天赋，佢嘅新歌《男人怎可以》咧喺啱啱过去呢个礼拜成为咗四台冠军。啱啱攞埋商台嘅903专业推介啦，再加上攞咗 TVB 嘅劲歌金榜，仲有之前港台新城都攞咗冠军歌啦，成为咗四台冠军。系继2022年老派约会之必要同埋旧年雪芳姐

之后出道以嚟第三首四台冠军歌曲。仲记得几年嘅年代先开始认识 MC 张天赋嘅，仲要系听人哋唱几年啦。枕住有唔同歌唱比赛，好多人都唱几年嘅，于是乎细心留意听佢歌啦。反而咁多只里面咧，我特别中意雪芳姐，唔系留意到咧佢唱歌好之外咧，佢把声真系吓、有啲王子声喺里面啊。应该细致嘅地方细致啦，但系又雄厚啦，有力啦，同埋听落咧，哇，真系～是近年一个好留意的歌手。咁当然攞咗呢个奖之后，呢一首歌呢气势大勇啊。亦都好多人预测就话攞咗四台冠军，而且大家都好鍾意好受欢迎，呢一首歌好有机会成为今年男人怎可以成为至尊歌曲，甚至乎帮佢攞男金啊或者至尊歌曲奖嘅。

0: 近期一位好喜欢嘅新嘅女歌手都唔系好新噶啦，都出道一段时间，佢嘅名叫做黄淑曼，为你推介华富一号。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9元起。

0: 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3: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4: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3: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tin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从童年对太空嘅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嘅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嘅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系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嘅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现时24度，阳光普照，咁好天梗係快歌啦。今日下昼最高气温27度，感觉30度，有少量嘅云啦。黄昏方面呢开始会有少量嘅微雨，今日晚上亦都系会落雨嘅。听朝早上继续会有微雨，大概都系1-2毫米嘅啫。下昼方面继续阳光普照，听日下昼24度。

黎明爱你不爱你。这个曲风好雷仲德，一听就听得到。而且那个年代雷仲德这些的跳舞快歌啊，很重beat的歌呢，相当受欢迎。跟着下来带首新歌给你听。我觉得容祖儿近年越战越勇，状态一流，而且越唱越好添。他的快歌更加没得输啦。等等等等。

曲风转一转，听翻我哋八十年代呢、這个必有啲唔同吓，再加上当年咧好多好得意、好趣怪嘅题材。究竟香肠、香肠蚊帐、机关枪有咩关系呢？真系唔知道。呢个时候带俾你钟镇涛 Candy B 香肠蚊帐机关枪。

咦，原来一首失恋情歌仲系几伤心㗎喎。不过配上香肠蚊帐机关枪呢，即刻好似冇咁伤心，自我疗愈一番。

还掂都系啦，播多谢啦 ，Raiders 啦，突然间好想听佢哋嗰啲欧陆节拍。结束今日节目，带俾你有 Raiders 嘅呢一首咧，可能冇咁 hit， 但系都好中意噶。歌名叫做《某月某日》。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中美贸易谈判最后限期。

0: 的再未知，卡尼已经和特朗普通电话。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证实前伊朗副外长萨马尼被递解出境。亚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墨西哥男子，涉及性剥削儿童。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倒数，总理卡尼证实已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但是双方据报仍然未达成解决方案。陈正义报道。
1: 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昨日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讨论贸易谈判最新进展。卡尼昨日形容谈判过程非常紧张而且微妙，但没有透露更多详情。他只是说政府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霍士财经网引述白宫官员透露，两国领袖在通话中未能达成任何足以令到特朗普撤回关税命令的解决方案。而加美双方代表就继续在华盛顿进行最后冲刺。路透社引述消息说，双方在汽车关税上存在最严重的分歧，加方希望将美方征收的汽车关税由 25% 降至 15% 或更低，但美方坚持不能够低于 15%， 即是与日本和韩国看齐，并且要求关税减免需要基于加拿大制汽车里面美国零件的含量。但加方谈判代表就主张所有北美生产的零件，包括来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件，都应该获减税资格。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之后形容，谈判工作尚未完成，双方会继续努力。美方今次引用关税法第338条，指控加拿大实施不公平贸易限制，包括各省对美国酒精饮品的禁令和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新关税一旦在星期三凌晨起落实，总值约200亿美元的本国商品将会受影响，涵盖冰球装备、乳制品、水泥及酒类等，约占加拿大对美出口总额 5%。 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强调，省府已经为任何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并再次呼吁全国团结应对。魁省省长就重申，联邦政府必须要捍卫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保护该省约4000个农场和数以万计的职位。彭博通讯社分析，如果加美贸易协定最终瓦解，未来十年将会导致加拿大累积国内生产总值损失2710亿元。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发表声明，证实前伊朗副外长萨马尼已经被递解出境。声明话是在发现萨马尼身为指定政权的指定高级官员，属于不可入境人士之后采取行动，根据联邦政府在2022年实施的制裁而将他递解出境。有关制裁措施是正式将伊朗政权确定为参与或曾经参与恐怖主义及系统性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政权。根据制裁，在2003年6月23日起，在这个政权任职的所有高级官员都被视为不得入境加拿大。声明又说，对疑似伊朗政权高级官员的强硬回应仍然有效，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会继续采取行动，阻止他们寻求在加拿大又或者是在加拿大找到安全的庇护。边境服务局说，虽然根据联邦法律，一个人的边境和移民资讯被视为是个人信息，但是当公开资讯的公共利益明显超越可能造成的任何侵犯私隐行为时，可以证实是将外国公民递解出境。CTV News 在3月的时候报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只是根据2022年的制裁措施驱逐了一名伊朗政权高级官员，而边境服务局当时说另外两个人已经被下令递解出境，不过还未被遣返。约克区警方公布拘捕一名墨西哥男子，涉及性剥削儿童。警方话系喺去年九月，有一名警员锁定一名涉嫌用网上平台同未成年人士沟通，同埋企图安排犯性罪行嘅疑犯之后展开调查。疑犯喺7个月期间用不同嘅名称，包括咗 Scanner、James Thomas、 JPT 同 Confessionator。

0: 等等联络他相信是未成年的人。安省省警今年五月知会约克区警队，省警对同一名疑犯进行同类调查，两支警队合作。警方证实在今年六月拘捕了52岁密西沙加男子 John Thompson， 控以制造性虐待及剥削儿童物品，以及多项引诱16岁以下人士等罪名。约克区警方起诉一名30岁男子涉嫌同区内2宗性侵犯案有关。当局是在上星期五朝早大约11点接报，指一名未成年少女在 Harry Seven 同 Bayview Avenue 交界地区一个步行径区域被一名陌生男子接近，继而揞住佢个口，再以出于性的目的捉摸佢。受害人成功挣脱。疑犯冇几耐之后就在 Harry Seven 同 Buffett Street 交界地区被拘捕。警方今日话，同一地区在呢一宗案件发生之前两日，即是上星期三，亦都发生过同类事件。一名少女在当日下昼大约3:15在 Harry Seven 同 Bayview Avenue 交界地区被一名陌生男子试图揞口同性侵，而事主成功挣脱。警方现时向冇固定住址的男子 John Hoy Cassells 控以性侵犯等罪名。多伦多 Rosedale 地区发生2宗枪击案，最新一宗发生在今朝大约7:30，在 Finch Avenue West 和 Kipling Avenue 交界地区，一名男子受伤送院，疑犯在警员赶到之前逃去。至于在今日凌晨大约3点，于 Finch Avenue West 和 Humberline Drive 交界地区有人开枪，现场一间屋和多架停泊住的车有损毁，警方没有收到有人受伤的报告。加拿大房地产协会公布，全国七月住宅成交量43,578间，按年下跌5.3%，经季节调整后按月升0.5%，平均售价674,819元，按年上升0.2%，新房盘量按月下跌1.6%。另外，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公布，全国七月经季节调整新屋动工量年率229,074间，按月跌5%。人口10,000或以上的中心城市上个月的确实新屋动工量18,834间，按年跌19%。菲律宾南部三宝岩市在当地朝早大约8:30发生校园枪击案，包括一名枪手在内，两人死亡，9人受伤，警方正调查事件。日本关东地区暴雨成灾，死亡人数增至13人，有1人失踪。总部在美国三藩市的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今日推出为青少年而设的 ChatGPT 新版本。时下青少年普遍都有用人工智能，包括用来帮手做功课、解答日常生活问题，甚至是用人工智能来陪自己。OpenAI 说，今日推出的版本是为到13至17岁人士而设，加强了保护，包括限制涉及自杀、自残、谈情或者是同性有关的聊天内容，同时为到青少年提供在做功课和学习方面的支持，旨在帮助学生真正理解问题所在，而不是机械式地回答问题，又或者是完成作文。公司说，理念是要引导青少年在适合他们年龄的环境中健康地去用人工智能。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的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4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用水喷鼻，又用零食将它引开，期间有途人尝试帮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够将它们分隔开。即使 小狗短时间之内已经断气，大狗仍然未有松开口，直至有警员到场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小狗嘅遗体。过程中，大狗嘅主人一直都冇现身。呢名主人又话。

0: 每日都会带比熊犬落街散步，睇过九只被咬应该如何处理的资讯，但事发时都不足以应付大型犬只的袭击，一家人对事件感到伤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约60公斤，身上有颈带，但冇佩戴狗绳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1: 带佢出街的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啦。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咧，我哋带狗狗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
0: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将会提出检控。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另外，孙玉涵又回应到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对于香港邮政宣布向九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2年，而并非发出长期聘用的条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公开活动之后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
4: 任何机构雇主和雇员之间一些雇佣安排的改变，大家都要跟法律去做事的，都要跟合約去做事嘅，個關鍵點咧就大家係要事先要講清楚啦，要確保咧喺合法嘅狀況下面去處理啦。咁好好處理好咧，由於經濟環境嘅改變咧，越需要做一啲適切嘅安排嘅。咁香港咁多年嚟咧喺呢方面咧都係有好好和諧嘅關係嘅，所以我相信咧唔係淨係郵政署啦，其他方面咧都可以按住法例嘅要求咧，好好做好僱主同僱傭之間嘅關係嘅。
3: 另外，本港近期天气酷热，工作暑热警告的启动机制引起关注。孙玉涵说，有关警告系统至今运作大约3年，有持续优化。他说劳工处正是与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优化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
4: 几个方向，一个就是看个参数，系统有没有空间可以再优化，更加是适合香港的运用。另外咧，就係嗰個觸發嘅門檻，即係幾時由第一級嘅黃色會上到紅色。而家嘅目標咧，就我哋希望盡快可以完成到呢個工作，盡最大努力咧喺8月底之前，可以咧將優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講解，繼而咧可以運作嘅。
3: 孙玉涵强调，除了户外工作，室内工作的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至于暑热警告有什么变化，都会做足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数目增加接近20,000人，按年升0.3%。政府发言人说，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统计处的数据又显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过移出，而同期录得20,4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出生人数是29,700人，死亡人数是50,100人。在香港，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得行政长官同意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会在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0: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 Woodbine 街十六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2: 财经简报。
3: 德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397点，跌270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3,377点，跌82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364点，跌280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471点，升17点。道琼斯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7,460点，跌1,759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这整个工作排到密密的这个感觉的。我自己都很期待北美啊的歌迷跟他们见面，因为我都很想亲自真的跟他们说一声多谢你们的支持。即这次除了会带给大家自己的歌之外，都有准备了一些是很经典的歌的，有些是我在比赛里面唱过的歌啦，即是演唱会入面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我这次为大家准备的节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3: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 ，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龙庭食府天天茶市自强早茶点心，一周七日每朝11点前，大中细点心一律5.3，加日除外。龙庭食府部分收益捐助台山华侨中学，感谢支持。今期加码推出台山海鲜汤圆、大厨正宗黄鳝饭，仲有足料八宝冬瓜盅。Kennedy 及 Denison 龙庭食府，仲有1999炭龙蒲烧卖王手工菜套餐特价优惠，婚宴社团接受预订。905-604-8218。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5: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

0: 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0: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da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何家燕。

0: 生活圈。12:21，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你好，我系阿 Mel 卢希义，又系我啦。
0: 欢迎你翻嚟。咁啊，经过咗一个 weekend 之后咧，跟住我头先都有一刻有半秒谂下啊，今日星期几咧？今日星期二咯，原来已经
1: 系啊。你系咪应该觉得我由星期一要开始一直坐喺度坐到星期五咁样咧？
0: 唔系嘅，我哋间唔中咧都有即系唔同嘅即系
1: 拍
0: 过嚟玩过嚟玩嘅主持啦、DJ 啦咁样。
1: 冇办法，我琴日唔得闲，所以唯有交俾 Harry。
0: 系啦，咁啊呢个 weekend 又玩咗好多新嘢啦。其实咧喺多伦多咧，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嘅，即系有好多节日，我哋或者平时都冇乜点留意咁样样啦。咁啊，原来咧喺我哋多伦多有好多嘅艺术节咧，例如咧就系有一个叫 Summer Works 嘅叫做 Performance Festival 啊。咁其实已经完成咗噶啦，不过咧就想介绍下，因为喺当中其中一位嘅表演嘉宾咧就系远自嚟香港过到嚟嘅一个舞蹈团体。咁我哋稍后咧就有机会访问到佢哋啦，咁亦都当然啦，要带到过嚟，一定要需要多方面嘅合作嘅。咁我哋因为咧稍后我哋会出现嘅嘉宾咧就系嚟自香港特别行政区嘅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咁啊呢一个嘅连同咧就系香港贸易发展局啦，咁啊带到呢几位嘅 artist 过嚟，咁啊今日咧嚟同我哋倾偈嘅咧就有呢位嘅 Unlock Dancing Plaza 嘅其中一位阿 Joseph 啦，当然另外亦都有啊经贸办嘅处长啊黄国彪先生啊，稍后咧就会出现，就会听到佢哋嘅介绍噶啦。
1: 仲有公共关系主任啊 ，Hilda 都喺度，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咁啊 ，before 去一个咁精彩嘅访问之前，我讲下我自己先。我讲下我自己琴日去咗边。
0: 好啊，好啊，好啊。点解你琴日冇出现到，今日出现咧？琴日
1: 请咗假，我琴日、
0: okay、
1: 有冇觉得我今日焕然一新啊？
0: 有啊 ，shop 醒咗好多啊！
1: 好开心啊！我事隔两年终于剪咗头发啦。
0: 我发型师成日同我唔知，可能同你有讲，同我都有讲咁样。哇！我发型师如果靠我哋生存咧，佢哋应该转咗行好耐噶啦。
1: 系啊，冇唔系嗱，你几常剪一次头发啊？都系要唔敢出声系咪？
0: 以年嚟计，
1: 我都系啊。嗱，我有一个光明正大嘅理由嘅，因为我凑住小朋友嘛，系咪？咁我就冇时间啦。咁所以咧，琴日咧趁佢翻学嘅时候，我就既闯绰又有诚意，晨早10:00一开门打过去，老板你好啊，请问我今日可唔可以嚟剪头发啊？
0: 嗱，因为阿 Mel 卢希义咧就系留住一把长长嘅秀发啦。咁啊，问开即系问呢个长头发嘅人嚟讲，即系 keep 咗咁耐嘅长头发，你舍唔舍得剪，同埋你舍得剪几多咧？
1: 其实我好舍得剪嘅，只不过我一直都遇唔到我命中注定嘅发型师。我每一次嘅用错率都好高噶。我本身咧个头发系长到差不多去到及盘骨咁样啦，系咪好长噶嘛？我每次都同佢讲剪短啲，你可以剪到胸口以上啊、膊头啊咁样。通常我遇到咩情况咧？发型师唔敢剪。
0: 系啊，
1: 佢问我你确定？真系剪噶咯，剪完之后够唔够啊？唔够啊，可唔可以再剪短啲？唔得啊，继续啊！
0: 发型师系真系意思，戳戳戳嗱，剪咗啦咁样，唔系咧，你真系我发现可能系大家嘅双方嘅信任有啲危机，即系或者个信任可能经过多次嘅中伏啦，咁所以发型师有惊，因为可能都遇过好多啊。你真系同我剪，你真系同我剪咁多啊？
1: 真系有啊！我琴日就问嗰个发型师，我话你有冇啲咩特别嘅故事？佢话有，试过有次帮个妹妹剪头发，咁咧佢就话阿妹妹嘅妈咪就同妹妹讲：嗱，我哋大概剪三寸，剪三寸嘅啫 ，OK。咁跟住之后转个头就到发型师讲，帮我剪到去下巴咁短啦，唔该。系啦，跟住
0: 小朋友心理阴影面积。

0: 啊，其实系个发型师心理阴影面积。点解咧？发生咩事咧？咁当然之下，发型师就手起刀落就插落去啦。咁下一步妹妹就爆喊啦啊！我啲头发
1: 剪咗左边，咁点算咧？唯有剪埋落去噶咯。
0: 跟住妈咪先精警。哎呀，发型师点解剪咁短嘅？佢唔小心帮你剪到咁短啊！
1: 太太，头先你咪咁讲噶？
0: 系，跟住发型师就成为咗呢个背锅侠，好惨。
1: Oh no！ 但你今次即系头先你讲啊，你不嬲留开就去到呢、這、一个盘骨嘅位置啦。咁而家都唔系剪得好短嘅啫，其实
0: 胸口以下咯。但我剪咗一半有多噶啦，其实、我真系我嚟咗咁多年，第一次系觉得。哇！好开心，我剪到满意嘅头发啦。
1: 咁但你不嬲，你剪开头发系等几时啊？等翻香港先嗰次先剪啊？
0: 系我对上一次剪头发的而且确系喺香港剪，我真系冇办法喺呢度信任到任何人，因为我呢边试过几次嘅，都系不似预期啦。但系我发现一样嘢咧，就系、是、无论我把头发几耐剪一次都好啦，我硬系发现我隔篱我嗰位咧，我屋企隔篱嗰位，佢把头发长到一定嘅长度就唔长咯。佢都系长头发嘅，跟住我发现。我两年前佢系咁嘅长度，两年后佢都系咁嘅长度，我就发现
1: 佢有剪头发噶嘛，因为
0: 佢冇剪咯，但系佢冇长咯，系唔知点解？跟住我后屘就上网喺度研究下啦，我后屘发现原来头发咧同我哋嘅身高系一样噶，系有限制噶。每个人嘅基因唔一样噶，你 reach 咗你去到最高嗰度咧，咁你头发都系同植物一样有生长期啊，有休眠期咁样噶嘛。当你去到一定嘅长度咧，去到佢嘅基因嘅尽头嘅时候咧。佢就會進入休眠期嘅啦。
1: 哦，夠夠啦，唔再生啦咁樣。
0: 係啊，佢話你嘅、okay、你嘅盡頭，你嘅 limit 就喺呢度。
1: 就喺呢度啦，
0: 我唔會再長
1: 嘅。有冇發現佢越生越厚嘅頭髮？
0: 都
1: 即係雖然唔長，
0: 都唔覺。
1: 哦，
0: 原來係基因決定一切咯。
1: 哦，原來係咁樣。但係你自己嘅頭髮係即係你話剪短啫，其實剪短唔係就咁剪短嘅嘛。我試過又係有同我髮型師講剪短，佢真係同我剪短，我冇偷薄咯。
0: 啊、哦，我有同佢講，我今次醒目，我話我要八字刘海。我要高层次，同埋我要胸口以下大概嘅长度。哇，竟然可以咧出奇蛋咁样满足我三个愿望，够我开心一个礼拜、啊。
1: 所以发型师系真系要值得尊重嘅行业嚟嘅，睇佢哋脑里边嘅内心活动要 process 几多嘢，因为首先就要估下呢个人佢咁讲啫，佢系咪口是心非啊？跟住就凭你头先咁虚无缥缈十六隻字、十四隻字，跟住就要得出令你满意嘅发型、
0: 啊，仲要就翻你个人嘅头型啊、面型。所以好困难呀、啊！
1: 神奇神奇，
0: 致敬发型师，
1: 多谢啊！咁我哋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就会有两位嘉宾登场啦，包括有经贸办嘅处长黄国标先生啦，另外仲有 Unlock Dancing Plaza 嘅 Joseph 同你倾偈嘅。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朋友，大家好，我系颜米高。没有什么不必追究。本身個歌名子虛烏有呢，正字面咁解釋係一啲係叫做虛構嘅嘢啦，即係啦。咁但係其實係咪真係冇呢？咁究竟件事係自己幻想出嚟呀，定還是佢真係曾經喺度過而家唔見咗呢？有種憂鬱嘅感覺，揦住揦住咁樣。王靖宇係作曲啦，佢錄歌嘅時候就會建議俾自己放鬆落嚟，俾自己整个情绪放平佢落嚟，即係我录完一次之后呢，我再听返自己唱。啊，係啊，我瞓觉都录，哎，呢首歌好好瞓㗎。因为佢唔係催眠，佢唔係令你好快入眠，而係可以陪住嗰个情绪好 calm。
3: 哦、okay。
4: 留意阳光早晨，有颜米高介绍佢最新单曲《子虚乌有》。

0: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咋，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Rich， 你就好啦，有楼有事业，而家仲有三个 X。
2: 多谢，其实有三个 X 嘅，你都可以噶。
1: 三个 X 我都可以。
2: 可以，而家 Lexus Richmond Hill 嘅三个 X 大卖，即系 NX、RX、TX 型号，价钱至第。

0: 咦，唔再讲，利率仲低至 0.4 嚟噶。
1: 点止啊 ？NX 仲有1000蚊 bonus 咧。
0: 港岛示范车咧，即话20部任拣，指定型号仲减超过10000蚊。
1: 想拥有3个 X， 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 ，U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5房设计，可泊4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4: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正万里长城。
3: 想摆对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4: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3: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6: 100分生活圈。
7: 12:31，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8: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7: 另外坐在我哋直播室现场嘅咧，就有香港驻多伦多经济贸易办事处嘅处长啦，黄国标先生 ，Hello， 你好啊
9: ，Hello，Hello。
7: 系，另外亦都有 Unlock Dancing Plaza 嘅其中一位 artist Joseph Lee 喺我哋现场 ，Hello，Hello，
10: 大家好。
7: 系啦，咁啊，请两位上嚟，当然因为即系多谢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啦，即系带闲时咧都带好多唔同嘅有趣嘅嘉宾啦，有趣嘅表演项目啦，过到另外多伦多呢边啦。咁亦都请Mr. Bill Wong 同我哋介绍下，点解今次请香港嘅呢个跳舞团体吓嚟到 Summer Works 呢一度咧吓？
9: 其实咧就我谂文化表艺术表演呢样嘢咧，其实有个好大嘅好处系咩咧？就系、其实冇一种界限嘅。其实你都明白就系某个地方可能是不同的语言啦、地理的分隔咧，其实会影响到很多人与人之间嗰个理解。其实艺术表演在我眼中咧，就是最好的即渠道咧，去达至呢个目的。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香港或者每一个城市其实都有佢嘅特色嘅。其实咁香港嗰个深度咧，那个文化深度咧，其实就唔系嚟自嗰个好长嘅历史，其实系一种中西文化交融之下产生一种独特嘅气息，加上我哋嗰个城市脉搏，你知特别急速啦。咁所以我谂呢啲咧，其实令到香港嗰个艺术表演者咧，其实所能够做出嚟嗰个方式咧，系同其他地方不一样。咁我哋其实希望咧，就透过即系带动唔同形式嗰个艺术团体过嚟加拿大咧，令到加拿大朋友了解到香港嗰个艺术嘅新一面喺边度。因为 Summer Works 本身咧系一个其实跨界别同埋一个实验性嘅创作平台嚟。咁而家我哋今次 unlock 呢个毕加索即系冇用管呢个表演团体咧，其实佢系用一种即系新啲嘅舞蹈嘅方式咧，系去展现自己嗰个创意。我哋觉得呢种第一件事就系几吻合 Summer Works 呢个艺术节嗰个平台嗰个模式啦。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好似我就咁讲，就希望加拿大观众见到香港新一代嘅艺术团体，而可以诠释到香港独有嗰个文化节奏个气息。
7: 同埋如果你即係讲话香港嘅艺术呢，其实都好难一句两句就概括晒成个香港嘅艺术啦。咁样即係我哋或者如果係外地嘅人嚟睇，或者我当然我哋而家係即係香港人喺生活喺加拿大多伦多啦，但其实加拿大多伦多都係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嚟㗎嘛。即係如果要让佢哋认识何为香港，乜嘢香港呢，其实都有好多方面。咁今次就揀选咗跳舞啦、舞蹈啦。其实你哋之前嘅一带过嚟嘅 artist 真係都好多方面㗎喎。即係上次还记得Bill 你上嚟嘅时候都係带咗 Acapella Group 上嚟啦。咁样其实喺选择嘅个筛选或者原因嘅时候，你有啲咩嘅想法㗎呢？
9: 我哋都嘗試，其實係我諗有幾部分啦。第一件事咧，就可能有啲藝術團體係佢哋自己本身嗰、那個，譬如世界巡迴演出啊，因為譬如可能係一啲贊助商啊，各種唔同原因咧，其實都有唔同嘅團體嚟過。咁你講緊呢類咧，譬如以往好耐，即係以前都曾經試過，譬如中樂團啦、或者香港芭蕾舞團啦，其實都有過嚟表演嘅。其實另外，我哋香港政府本身咧 在香港

0: 都有唔同形式嘅資助咧，都有呢類表演。譬如舉個例就係有冇一兩年前咧，其實嗰個國際知名作曲家譚盾先生咧，佢係指揮家，大家都好出名，都好熟悉佢。其實佢二四年嘅時候咧，其實喺香港做過一個叫做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嘅期間嘅開幕節目嘅，其實喺嗰度。咁喺佢本身咧，其實都引薦咗好多青年嘅藝術家。當中咧，其實喺二四年底嘅時候咧，其實引進咗三位女高音、女中音同埋男低中音嘅表演嘉賓咧，其實喺温哥華做咗個叫做慈悲眾嘅表演，咁都有啲咁嘅特色嘅表演嘅。咁你正係講到嗰、那個無伴唱合唱團啦 ，A Cappella Group 咧就叫 Blue Singers 啦，就係我二月嘅時候帶上嚟即係你個節目度，都大家分享下咧。當其時都係因為我哋有幾個表演嘅場合咧，係可以俾佢喺呢方面表演，等香港嘅呢啲表演新一代表演者咧，用呢種無伴唱形式咧，就同加拿大啲觀眾咧見面，即係聽下佢哋嘅表演。咁今次其實今次 unlock 呢個dance group 咧，其實喺呢度就做到另外一類形式嘅表演。我哋希望其實係好多元化做得到呢樣嘢，我哋希望見到個目的唔係好單一，就係話某一種單一嘅表演方式。
1: 咁頭先亦都講到啦，香港本身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融匯咗好多嘅唔同文化啦，透過嚟到海外表演去將香港嘅文化帶俾海外嘅觀眾。其實調翻轉係咪咧？每一次表演，我哋嘅香港團體咧都係可以帶到一啲嘢去融入翻自己嘅文化。你覺得對於香港本身嘅藝術發展咧，有冇啲乜嘢大嘅幫助？
0: 我諗。對今次譬如 Unlock Dance Group 或者甚至上次 Blue Singers 都好咧，佢哋係啲年青嘅表演家。其實我諗係海外嗰、那個表演嘅機會咧，其實除咗可以將自己想傳釋嘅一種藝術信息俾到海外觀眾之外咧，其實佢哋自己都有個好大嘅得著，因為同時 Summer Works 有好多表演嘅節目咧，其實佢哋都會見到即加拿大或者其他地方嘅表演者，究竟其實用乜嘢方式去表演？其實藝術本身係一種我睇法就係一種不斷創作，你要擴闊咗自己個視野，同埋你要推人出身，你先至可以不斷向前。其實如果你唔係透過呢一種向海外表演或者學，同時有一種海外學習嘅機會咧，其實冇辦法達至到呢個目的嘅。咁呢樣嘢我覺得係特別係香港，好似就係講就係中西文化交融以之內，我哋唔係話有一種好大嘅歷史包袱，就話一定要用某一種嘢一種固定嘅方式去表演，而係我哋可以創新，其實就係要透過呢種交流咯。
2: 咁同埋亦都見到你哋係除咗當然選擇加拿大之外啦，多倫多、温哥華等等，其實都可以去下例如亞洲嘅地方噶嘛，即係知道你哋即係當中嘅文化交流唔單止係北美呢一邊，咁其實即係全世界都一個地球村啦，咁去過唔同嘅地方，亞洲啊，亦都知道即係頭先喺節目之前亦都同黃國彪先生都討論過，就係、是、有啲嘅團體可能係去中國內地真係比較多啲嘅噃，城市上邊又近啲，咁好似你咁講啦，即係喺唔同地方吸收啲元素，真係可能會令到或者藝術好似你咁講頭先話創作不斷創新，藝術都係一個不停，即係佢冇一個固定嘅形態噶嘛，始終都會有更新去改進噶嘛，係嘛？
0: 都係嘅，我哋其實喺2019年開始，其實就做咗一種叫香港周嘅嘅一個活動啦，可以叫做。咁呢個香港周其實就唔喺香港做，其實就喺香港以外做。咁由2019年到而家做咗6次啦，其實今年係第6屆，其實咁當中有4屆喺內地嘅城市，但係亦都有2屆就喺首爾同埋喺曼谷。其實就透過呢一類嘅活動咧，我哋就將一啲香港嘅舞蹈啦、中樂啦、西樂啦、戲劇啦、電影啦，呢一類嘅藝術表演咧，去帶去當地，令到當地嘅觀眾見識。咁今年就會係下一個月啦，下一個月就會喺成都，就係2026就喺成都。咁其實就希望將呢啲香港嘅表演者嘅，好似就咁講，唔同形式嘅表演方式可以帶到俾海外、內地以至到海外嘅觀眾。咁當然我哋希望有朝日可以過到嚟加拿大啦。咁但係即係佢哋有佢嘅優次選項啦，可以咁講啦。咁暫時見到就係 嗰個次序就俾咗喺內地城市同埋一啲亞洲城市先。但我相信就嗰個目標其實好清晰嘅，就係想將香港嘅藝術表演咧帶去全世界。
2: OK， 咁我亦都多謝咧，就係帶咗Unlock Dancing Plaza 呢一個嘅團體過到嚟我哋呢邊啊。

0: 嘅时候，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同阿 Joseph 倾偈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北条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3: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4: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3: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日晚上7:30假1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H 家居净水设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元，可购买剩余少量88元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7: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暂时咧就唔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啦。暂时啊，暂时，即系希望可以专注翻喺自己嘅音乐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机会演戏嘅话，就演下戏啦。接住落嚟咧，继续写歌啦。希望接落嚟会有更多新嘅自己创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见面啦。
8: 也不是爱恨交缠的情节。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百分生活圈。12:43，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 Mel 卢希义，而在我身边有 Unlock Dancing Plaza 的 Joseph 在这里，欢迎 Joseph。
2: Hello 大家好。
1: 刚刚已经咪后问过 Joseph， 原来今次是第二次来到多伦多啦，第一次就比较闯绰一点，因为行程比较急、今次呢除了表演以外就预早了一点时间落地，你觉得今次真的有机会感受到多伦多这个城市，你感受如何？
2: 因为上一次咧系喺冬天嘅时候嚟嘅，我谂大家都应该 feel 到啦。冬天嚟嘅时候咧就系好 depressing 咁样啦，咁同埋咧喺条街度冇乜人咁样。
0: 唔系噶，好多朋友都中意落雪嘅，其实都
2: 系啊。
0: 咁Elsa 过嚟啊嘛，因为
2: 系嘅，雪亦都系嗰阵时睇，都有睇到少少嘅嘢。咁但系今次夏天过到嚟咧，就好感觉到成个城市就好有活力啦，然后大家好 chill 啦，成日喺公园啦，好似大家都唔系好使翻工咁。咁所以咧，亦都系觉得几唔错喎，咁样咁，所以咧亦都明白点解 summer works 要喺 summer 嘅时候做嘅咁样咯。
1: 咁呢种活力系咪都带到去剧场入面？因为啱啱都有讲到，好似两地嘅观众咧，佢个反应会唔一样嘅。
2: 都系啊，因为我哋带咗两个节目过嚟啦，就系、是、Good Boy Bad Girl 同埋 Spin and Click。咁喺 Good Boy Bad Girl 入面咧，其实都几。

0: 需要观众大量嘅互动嘅。咁、我谂互动嘅部分咧，就系、就好睇到当地文化同埋观众嘅behavior 嘅一个地方咁样。咁、所以喺今次做嘅时候咧，系好感觉到观众对于呢样嘢系好 open minded 啦，好愿意试啦。因为喺另一个作品，即系Paula 嘅作品。Come Closer, Go Deeper 入面基本上就是同观众一起拉近，
1: 哇，
0: 一起拉30分钟，
1: 好想去啊，
0: 是啊，这样，所以呢就是，但是它也不是一个普通的拉近来的，它是一个比较有表演性的拉近，所以人家又看看它，人家又讲下嘢，人家去 guide you through 去一个拉近的 experience。咁我諗呢個比較實驗性嘅 work 喺 summer works 嗰個發生咧，就比較理所當然，亦都吸引到好多即係好願意試新嘢嘅觀眾嚟睇我哋嘅演出咁樣咯。
1: 咁可唔可以亦都請阿 Joseph 介紹下你嘅表演項目啦？就係、是、應該就係 Good Boy
0: Bad Girl。
1: Bad Girl
0: 係啦。
1: 可唔可以？但係頭先即係我哋知道係一個舞蹈啦，咁但係舞蹈得嚟有拉筋啊，有運動啊咁樣。咁其實即係你哋嘅跳舞，即係可唔可以講現代？即係已經係算唔算後現代㗎啦？已經點樣理解咧？你可唔可以介绍我哋个表演项目咧
0: ？Big question 。其实我哋通常会讲就系当代舞 contemporary dance。咁 contemporary dance 系一个好 umbrella 好 broad 嘅 term。咁即系 contemporary 讲当代啊嘛，就讲紧所有咧，基本上都可以系嘅咁样。咁所以咧，我谂呢样嘢都反映咗喺我哋四个作品入面。咁我哋四个咧都系一个 solo 嘅作品嚟嘅。咁我哋就分咗做两个 production 啦 ，Good Boy Bad Girl 同埋 Spin and Click。咁而我哋四个人嘅 solo 咧都系有好唔同嘅切入点去睇跳舞嘅。咁譬如啱啱头先讲一个表演拉筋或者同观众一齐拉筋，咁可唔可以上舞蹈咧？咁样咁我嘅作品Harder Better Faster Stronger 咧就系一个 solo 嘅 work。咁我就系由跳绳开始，咁就去反思一个 physical exercise。或者現代是一個 queer 的 culture， 即是 as a queer 啦，即是 as 一個好嘢身份，某一啲 body image 點樣去 discipline 男性嘅身體咁樣，即譬如可能我哋要 appear to be masculine， 我哋要 muscular， 我哋需要有一種外在嘅形象，咁呢一樣嘢點樣去規範，但係同一時間可能就變成咗喺某一種 community 入面嘅流通嘅 currency 咧咁樣，咁所以係一個。半 lecture performance， 即系我会一路跳绳一路讲嘢。
1: 哇，咁你咪练气练得好紧要，一路跳一路讲。
0: 系啊，咁、所以嗰个 exhaustion 咧，亦都系我想表达出嚟嘅嘢。咁咧就
1: 一路喘住气。
0: exactly，
2: 喘住气都系表演嘅一部分，亦都系艺术嘅一部分。
0: 系啦，因为咧，同埋我都几 sure 咧，应该冇人睇过咁样嘅表演啦。咁、所以咧。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即係當代或者 assist 我啦，即係點樣去 push 呢個 boundary 嘅一樣嘢。咁然後 from 我嘅跳繩入面，我就即係喺個表演入面，基本上我就再 record 我跳繩嘅聲，因為佢好有 rhythm 咁。咁、然後就現場再 playback。咁 playback 其實個 rhythm 咧就會，我就邀請咗個 sound designer 將嗰個 playback 變成咗慢慢變成一個 techno music。
2: 哇
1: ！Cool。
0: 是啦、即是那个 rhythm 慢慢就 become something else， 那亦都是我、或者作为一个 queer community 成日会 appear 的场地这样啦。所以这个就是我做表演。那你说跳绳是不是 dance 呢，或者在 club 入面跳的舞是不是可以被一个 theater 入面 present 呢，那这些就变成了我对于 contemporary dance 的问题这样。
2: 呢、一個就係藝術吸引嘅地方咯，因為佢可以帶起好多嘅問題啦，佢亦都可以有好多嘅演變啦。咁亦都有提到咧，其實係一個實驗性質嘅作品嚟噶嘛。你每次跳繩嗰個頻率冇可能係一模一樣噶嘛。我當你咁叻啦，一模一樣啦，觀眾嘅反應都唔一模一樣噶嘛。咁你覺得同對比起，可能真係已經有曬 routine 啊，有曬 step 啊嗰啲嘅作品咧，呢啲咁樣嘅實驗性質作品又有啲咩唔同咧？
0: 我諗特別係我同 Paula 嘅 work 都好著重觀眾嘅互動性啦。咁觀眾基本上係圍住我哋坐嘅，即係佢哋唔係坐喺個台嗰度。咁我哋真係要靠到好近咁樣啦。咁所以我感覺其中一個好大嘅分別就係觀眾嘅 energy 或者佢 feedback 佢哋 attention 咧係非常之影響成個作品嘅整體嘅氛圍。佢哋究竟有幾投入啦，佢有幾 response to 我哋作品啦咁樣。咁我諗呢樣嘢亦都令到每一次嘅表演係好 alive 嘅其中一個元素咯，
2: 令到表演都好 unique 好獨一無二啦。
0: 冇錯。
1: 嗱，頭先 Joseph 你提到就係話，可能喺唔同地方表演，即係你要求觀眾嘅互動啦。咁你話呢邊嘅觀眾好似開放啲、我想問一下，即係你會期望觀眾點樣同你互動咧？即係我諗我如果我自己最咧就係拍手掌同佢 woo 咁樣就冇噶啦。其他即係我有陣時覺得係好唔知啊，如果我自己一個人行出去，咪好獨彈咗出嚟咁啊，好似好 odd 咁樣。

0: 难。
1: 佢最咪最多可能系一味喺度向后缩，但系佢未必够胆讲出一个 no 字。
0: 系啦系啦系啦，反而呢一样嘢对我嚟讲咧系都几 unique on， 佢哋好了解大家即系个 position 系咩，同埋佢可以点样参与喺你个演出。咁同埋我唔会被 offended 噶嘛，即系我俾 reject 咗，即系呢个系我表演者嘅功课嚟噶嘛，就系、是、我点样去 take rejection 咁样。咁但我覺得呢樣嘢咧，亦都係每一次喺唔同地方做嘅時候，對於文化個差異嘅嗰個學習嘅地方咯。
2: 嗯，十分之有趣嘅想法，亦都即係多謝你解構咗一個嘅藝術表演，即係背後你嘅思想係點樣啦。嗱，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我哋繼續傾。
3: 嗯。從童年對太空嘅憧憬，都成為首位參與繞月任務嘅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嘅太空翻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想想你的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5: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4: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5: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4: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7: 系咪特别野味呢？
6: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7: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6: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7: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加工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8: 就快开学啦，架车都唔知可唔可靠。
9: 要可靠就要搵 Hyundai of Aurora 啦。
8: 诶，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落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9: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8: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
9: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8: 咁抵就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100分生活圈，12:5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我系 Mel 卢希义，而我身边咧仍然有 Unlock Dancing Plaza 嘅 Joseph 喺度。Hello Joseph，Hello
11: Hello。
1: 啱啱分享咗你喺台上面同一啲观众嘅互动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 Summer Works 都可以同翻本地唔同嘅艺术家互动噶嘛？可唔可以又分享少少啊？
0: 可以啊，啱啱又正如头先阿 Bill 所讲咧，我感觉新一代嘅艺术家其实系好需要喺外面交流啦、演出嘅机会嘅。咁同今次 Summer Works 好好嘅地方咧，其实就系、是。除了我哋同 Summer Works 合作，我哋同仲同另一个单位叫 Can Asian Dance 合作，咁所以咧，我哋就视之为第一个礼拜嘅表演咧，作为一个自我介绍，就系、是、介绍大家俾加拿大嘅艺术家同埋观众。咁啱啱过去嗰礼拜咧，其实我哋系好 intensively 咁咧，同四个加拿大嘅艺术家做咗一个礼拜嘅交流嘅。咁喺交流期间咧，就系、是、分享大家嘅 practice 啊，自己嘅创作方向啊，同埋可能未来发展嘅方向。咁而希望亦都今次系。一个第一个阶段，而我哋今次亦都希望今次嘅交流咧系可以更加长期嘅，咁所以可能就会有啲再后来嘅 project 都会同佢哋继续合作咁样咯。
1: 即今次好简单密集式咁写咗一本秘笈，就谂住带翻香港，就同香港嘅艺术家交流啦。咁交流完，我哋就睇下点样融入，可以继续合作咯。
0: 嗯，冇错冇错。
2: 你觉得最大嘅即系得到嘅嘢喺对方身上得到嘅嘢系咩咧？即系香港有关香港嘅工作方式，快。咁但系如果呢边嘅 artist 又点样嘅咧？
0: 哇，我好中意你个问题。因为我谂 exactly。我哋其中一個喺一開始個呢個 residency 一個 exchange 嘅時候講嘅嘢咧，就係即係點樣去 create 一個空間咧，係可以。

0: 以唔使一下就 jump into conclusion，
1: 唔
0: 使一下子就 jump into 一個 production， 而係真係有個空間係有啲 unfinished thought 啊，有啲 questions 啊係可以 suspend 喺你個 space 嗰度。咁咧你都唔使急住回答嘅。咁但係因為你有時間啊嘛，咁你就可以再去 adjust 啦，你可以收翻你自己講緊嘅嘢啦。咁我諗呢個 values of 事。即係個容錯率好高，同埋有啲嘢係唔需要一步到位嘅。咁我諗係一個當頭棒喝，覺得哦，其實都真係係需要咁樣嘅空間，有啲嘢咧先可以慢慢去修正，慢慢去繼續沉澱咁樣咯。
1: 嗯，
2: 同香港嘅生活節奏好唔一樣。香港永遠都要一步到位，但係呢種 to be continued 有一種延續嘅感覺喺入邊咧，我就覺得反而令到人與人之間嘅交流多咗一種期待咯。
0: 嗯，
1: 係，即係有呢個發酵嘅時間同埋空間啊嘛，係嘛？咁如果你頭先話即係只不過係一個好初創嘅階段咁樣啦，咁嗱，不如又問翻即係 Joseph 咧，你過到嚟多倫多。就頭先話好 chill 啊咁樣啦，其實我都好想即係瞭解下你自己望下側邊啲人咧，有冇發現啊？每個原來行路嘅節奏都唔一樣嘅，會唔會咧？
0: 真係慢啲嘅，真心真心係啊！大家對於個 space 同埋個 time 嘅 sense 我感覺唔同。嗱，我唔知係咪因為我身住嘅即係行嘅地方啦，咁樣即係可能好多人都好大啦。我琴日去咗 island 嗰度，就更加即係大家係唔使翻工嘅禮拜一咁啊。
2: 有一種錯覺俾到你，其實唔係，我哋只不過係寓工作於生活啫。可能你揸住部 laptop， 佢其實佢已經做緊嘢，但係佢仍然有杯咖啡喺度，佢享受緊佢嘅生活空間。
0: 係啊，都有呢個可能咁樣羨慕嘅。
1: 係啦，咁或者我哋希望即係再有多啲嘅機會啦，可以遇到更加多喺香港過到嚟嘅藝術啦、表演啦，咁啊唔同形式嘅表演啊嚇。咁呢個時間我哋又翻翻去Mr. Bill Wong 呢度啦。咁即係可唔可以問一下，即係嚟緊嗱，而家帶咗呢個 Unlock Dancing Plaza 過嚟。其实在香港咧都有一啲嘅即系艺术嘅节日啊，或者一啲项目噶、哦。咁头先听到你讲有一个香港演艺嘅一个计划，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
3: 哦，其实好啊，其实咧就系、是香港喺10月9至13日咧就会有一个叫做第二届嘅香港演艺博览。咁、呢个博览本身有相当多嘅内容，其实有啲咧可能系一啲演艺团体嘅一啲交流讨论。又有，咁但係當然咧，佢有一系列嘅叫國際精品演出嘅，咁由嚟自全世界各地嘅一啲表演者，可能係韓國啊、新西蘭啊，或者一啲歐洲地方好似波蘭咁，其實當中都今年都有兩個加拿大團體咧，其實會表演一個咧就係、一個叫做係由第九交響曲。攞到个灵感作嘅作品嚟，系一个聋人编舞家。
1: 哇！
3: 然后咧就喺个舞台上唔带助定器演出嘅。
1: 哇！
3: 系呢个系一个
1: say no more， 我即刻好想翻去睇。
3: 几特别呢、个几特别。另外一个咧系一个沉浸式嘅数码表演嚟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嗰、那个好似我一开始所讲，我哋希望见到嗰种交流。其实当然就系、好似 Joseph 年青人可以过嚟呢度同加拿大嘅一啲艺术团体交流，但系相反就系、如果啲加拿大团体喺香港可以喺香港表演嘅，咁、一方面令到香港观众可以见到加拿大新一代嘅表演者用一种新嘅模式去表演，同埋其实两者无论喺加拿大好或者香港，其实对艺术工作者嚟嘅都係一個好嘅學習機會嚟咯。我見到就係、我好希望見到多啲呢一啲。咁當然就係另外一個就係一個比較 popular 啲嘅就係、The Weekend 啦。The Weekend 其實喺十月喺香港開四場，喺我哋新嘅啟德體育場館嗰度表演。咁、所以其實都幾受歡迎。其實因為本來好似開兩場啦，咁要加場。
1: 哇！
3: 咁你見到因為而家啟德體育園咧就係一個當然就唔係一個純粹一種藝術表演啦，純粹你可以話一種比較普及化啲嘅表演方式嚟。但我哋見到就係我哋有咁嘅場地可以做到呢一類嘢，就可以鼓勵多啲國際嘅一啲表演者嚟到香港表演。
1: 嗯，非常之好。今日我哋即係非常之有榮幸啦，咁啊請到香港駐多倫多經濟貿易辦事處嘅處長黃國標先生嚟到我現場啦，亦都再一次多謝 Joseph 嘅 Unlock Dancing Plaza。Thank you 咁多位 ，thank you，
3: 多謝多謝
2: ，thank you， 多謝曬
1: ，thank you 啊。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0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

0: 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多伦多消防当局表示，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警持续增加，过去三日再发生多两宗事故，分别是位于湖滩区和西区，幸好都没有人受伤。消防总长表示，今年至今市内与锂电池相关的火警增加到85宗，按年多了大约40%，造成1人死亡，15人受伤。调查发现，大部分事故涉及电动单车及其他微型交通工具使用未受监管或者未经认证的电池。消防总长又说，本国目前缺乏这类电池的统一安全标准，因此促请联邦及安省政府加强监管。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亦都支持收紧锂电池进口规定，以提升安全，并且认为有必要修订消防及建筑物条例，应对日益严重的锂电池火警风险。安省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宣布，省府下个月将会推出新一轮的拨款申请，投入2.5亿元，新增或者扩充大约78个基层医疗团队，预计可以帮助多600,000省民获得家庭医生或者其他基层医疗服务。这项投资属于省府总额34亿元的基层医疗行动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让全省每一名居民都能够连接基层医疗。目前约有90%的省民已经有基层医疗服务，自计划推出之后，有额外近44万人获得服务。此前两轮的拨款已经批准199个新建或者扩充的跨专业医疗团队，可服务大约80万人。基层医疗团队是由家庭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社工及营养师等共同提供服务，有助及早诊断、持续管理健康，并减轻急症室的压力。多伦多地区的汽油零售价预料听日普遍上调4仙。据 affordableenergy.ca 网站预测，区内的一般油站听日星期三将会加价4仙，普通级汽油会降至每公升173.9仙的本月高位。至于柴油的价格，听日估计会加7仙，去到每公升229.9仙，属于4个多月以来的最高位。卡塔尔外交部表示，正努力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保障航行自由，强调目前首要是缓和危机，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发言人指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曾经划船促成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但是由于双方停火受破坏，备忘录条款未能得到全面执行。卡塔尔正等待阿曼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协议，希望推动恢复谈判进程。对于伊朗日前指责卡塔尔今年三月扣押3名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的伊朗飞行员，至今仍然未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否认，指伊朗战机当时侵犯卡塔尔领空，确认飞行及攻击轨迹后曾尝试与飞行员联系，但未获回应。随后卡塔尔按照交战规则采取措施，由指卡塔尔搜救人员发现一名飞行员遗骸之后，已经向德克兰通报，伊朗亦已经接收遗骸并且运送回国。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访澳洲首都坎培拉，与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会面，宣布推进军事合作。除了四月公布由日本协助建造的11艘升级版护卫舰，以及近日完成测试的高能量海陆两用雷射武器系统，日本未来10年亦都将在澳洲试射极音速导弹，并继续按照双方2022年签署的护卫准入协议，安排举行联合轮换部署。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Premier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Premier Toyota。Premier Toyota， It's time to Toyota。优惠至到8月31日。
3: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4: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3: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登录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新时代全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吓、啊！阿女咁快有咗啦？
8: 唔快啦，早啲好。
7: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8: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7: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8: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9: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1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 Fillmore、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1: 静待你空虚，凌晨观看。
1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1: 遥望那悲哀。如何公开？
13: 首先都系要多谢大家中意《深海》呢首歌啦，《深海》。

0: 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同埋亦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亦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100万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心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着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回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心海了。
1: 你在遥远上层无从靠近。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1: 喺边啊？
0: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一点十二分，一百分生活圈翻翻嚟。你好，我系邓佩欣，
3: 仲有阿 Mel 卢希尔喺度。咁啱啱就喺度研究紧，到底艺术系乜嘢咧？艺术系源于生活啊嘛，
2: 冇错。哇，艺术呢啲嘢有阵时我都唔敢话，成日都即系抛呢个字出嚟，即系觉得系咪所有嘢都系咧？其实谂谂下，可以系嘅，但系其实可以嘅话，其实都好普通嘅，即系睇你点睇咯。即系你觉得呢样嘢系咪系咯？系咪先？
3: 系因为冇乜界限或者冇乜门槛咁，所以咧我就亦都系过咗嚟几年之后咧，就好似 Joseph 咁样开始融入呢个当地嘅生活啦，去感受下到底我周遭嘅气氛系点样咧。咁我就发现，咦，都其实有几个 app 可以帮到手嘅。咁亦都推介翻啦，因为咧讲咁多嘢，其实最后系乜嘢？要搵地方放电啊！小朋友冇地方放电啊，
2: 去周围跑下咁样啦。咁通常都系跑山啊，系嘛？
3: 系啊，
2: 跑山跑水咁。
3: 我已经好习惯噶啦。呢度咧，头先讲到冬天好似冇乜嘢玩咁，都系滑雪啊嘛，系咪？咁所以夏天咧，只要个夏天一夹个头出嚟，我就要捉实佢噶啦。我唔系净系捉实佢个尾巴噶。
2: 发掘到啲咩 app 咁样可以帮手融入下大围咁样咧？
3: 首先融入大自然，你会选择跑步啦，你会选择行山啦，你会选择可能就住啲季节嚟紧准备睇枫叶啦。
2: 啊，系喎，
3: 系啊，你准备你
2: 有冇试过去 Ottawa 定 Montreal 嗰个国家公园睇枫叶啊？好靓！
3: 你觉得我有能力咩？
2: 你有噶，不过你去唔到，暂时行开揸车去。
3: 我净系可以去到周边嗰啲咯，因为我个人咧其实又唔系真系咁野外嘅，我都几 city 嘅其实，所以我只可以喺 city 嘅周边咁样就扮少少呢个嘅心系女孩咁样。
2: OK。
3: 咁所以呢个 app 可能都会好啱你嘅，呢个 app 叫做 All Trails 啊。
2: 哦，
3: 系啦，咁佢其实佢都系一个免费嘅 app 嚟嘅，咁你就可以揀你自己嘅难易度啦，揀你嘅目的啦，譬如我系想去行山嘅，我想去跑步嘅，我想去观鸟都得嘅咁样，咁你就揀好晒之后咧，佢就会推介唔同嘅路线俾你啦。
2: 好啊，
3: 你仲有想睇添，咁你就可以諗下啊，呢个范围我会唔会想去呢，或者啊大概行几多分钟啊，睇下人哋啲 reviews 咁样呢，咁你就可以选择合适嘅路径呢，你就可以去返。咁其实我都用咗一段时间㗎啦，其实去年已经开始用，我觉得都 ok 㗎，唔差嘅。
2: 係啊，佢会唔会有啲好容易睇得明嘅，即係例如三粒星啊两粒星啊，即係话俾你个难度易唔易行啊咁样㗎。
3: 有啊有啊，因为你自己可以揀难易度，佢已经帮你筛选好咗㗎啦。
2: 好啊，我觉得需要呢个 app 喎，因为我唔知呢度有边啲地方可以行啊嘛，就感觉一定要系要揸车去到好远先至行得咁样嘛。
3: 其实系唔需要，咁、okay. 但系你通常行山嘅时候，你会见到啲花草树木啦，跟住之后你可能会见到雀仔啦，咁呢个时候咧，小朋友就开始妈妈妈妈咩嚟噶？
2: 花咯，雀仔咯，讲完咁样，唔系啊，系乜嘢花咁样？
3: 小朋友睇嘢角度真系好清奇，成日都发现到啲我发现唔到嘅嘢，跟住我答唔到啊，你明唔明啊？咁于是咧，我又介绍另一个 app 俾佢啦，你自己睇啊，好似 Pokemon Go 咁样。
2: 咦，系正，啲

0: 有新精灵啊咁啊。
1: 系啦，嗰个叫做 Seek by iNaturalist。Seek 系 high and seek 就系揾啦，然后 iNaturalist 啦。咁就 I， 然後係啦 ，naturalist 咁樣一個字就過啦。呢、這個 app 咧就好似我頭先咁講啦，真係 Pokemon Go 咁樣。你只要影咗之後咧，佢就話俾你聽呢嚿係咩嚟噶。你仲可以儲圖鑑噶。
0: 哇，正啊！
1: 你影完相，跟住之後你就我喺呢一度幾時幾刻見過佢，紀念冊咁樣啊。
0: 哇，正喎、啊，好介紹喎、啊！即係呢一個心話，呢、這、一個暑假，因為成日都講話要捉住夏天嘅尾巴，唔好等到尾巴先
1: 捉，就捉到佢落腳，
0: 捉咗個新鮮啦、啊，係
1: 咁啊，介绍翻咯，小朋友会多咗，唔系净系睇电子嘢咯，仲可以咧，真系了解到多啲大自然，同埋佢真系认得佢自己学识咗一样嘢，佢又觉得有趣啊嘛，雀仔都可以认到，松鼠都可以认到噶。
0: 哇，犀利！咁啊，而家不如休息一阵先吓，转头翻嚟咧，有我知唔知冰室，咁我顺便都系搜寻下呢两个 apps 啊，介绍翻啊。
2: 2026年全新行程带你玩不一样的摩洛哥，独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热点舍夫沙曼，到访古城参观古罗马遗址，免费升级专享 Ritz Cafe 晚餐和马术表演，当然唔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骑骆驼同住豪华沙漠帐篷，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豪华酒店，只需3499起，仲有额外早鸟优惠，全年多个出发日期，华语领队贴心服务，立即致电905-695-7770报名啦。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6: 嗨，我系邓佩恩。你有养宠物吗？喺我哋人类世界最受欢迎嘅宠物一定系狗仔啦，跟住系猫仔啦，另外仲有其他嘅宠物，包括可能鹦鹉啊、乌龟啊、蜥蜴啊、蛇啊、等等等等。今日不如讲下最受欢迎嘅狗仔啊！你有冇谂过点解你要养呢一只狗呢？同埋你选择养边一种品种嘅狗呢？嗱，当然而家鼓励嘅系去到动物庇护中心领养狗仔啦，但我哋成实啲，无论喺庇护中心都好，喺宠物店都好啦，始终都有个偏好，有个选择嘅。当然亦都有充满爱心嘅。但如果要你想象啦，你想拣边一种类嘅狗呢？嗱，好多人嘅选择条件就话，哦，体型啦，中意拣啲大只啲嘅狗嘅。有啲唔系嘅，我中意抱住佢周围走嘅，甚至迷你。然之后又要睇只狗嘅性格啦。讲讲下都好似择偶条件咁样。不如我哋褪后10,000步，唔止褪后10,000步，我哋人类驯化狗只有啲咩原因啊？醒目仔又弹出嚟啦！哎，梗系帮我哋人类做嘢啦，就系啦，做乜嘢呢？狗仔嘅世界里边都有唔同嘅工种、唔同嘅范畴噶噃。#狗种劳工。或者狗仔嘅思考冇咁多负担，我哋人呢要去劳工处度睇下啊边份工啱我呢咁样。狗仔就唔系嘅，天生被赋予一啲职务，只因佢哋嘅能力能耐适合做呢啲工种。以前嘅世界呢，有人啊唔系有狗做护卫啦、打猎啦、做阳历管理啦、拯救啦、救伤队啦、专门做伴侣啦，有啲系做暖炉㗎噃。甚至有啲古代人相信可以陪伴灵魂走过冥界。今次介绍咧第一类嘅就系做运输嘅，有边几款啊？101斑点狗。今日你认识嘅出名嘅，当然系呢套卡通片啦。斑点狗 Dalmatian， 首先佢哋唔系叫做 Dalmatian 嘅，统称应该叫做 Coach Dog 马车犬啊。喺18、19世纪时候咧，工作系一路跟住马车跑嘅，唔系坐车，系落地跑嘅，唔系就咁跑十几分钟咁短，而系长途跟住马车马拉狗马拉松。斑点狗需要好强嘅耐力啦，稳定嘅步姿，而且仲要夹人员啊，唔系系夹马员，同马匹相处得非常好先得嘅。有时候斑点狗会跑喺马车前边帮手清开道路啦，都会守住马匹，避免其他陌生狗或者陌生人太过接近。啊，马车载住啲咩噶？载人载货咯，嗬。斑点狗遇到贼人嘅时候，仲可能保护马车啊，所以呢、這個。

嘅时候咧，我哋上网睇一睇斑点狗嘅照片啦，身形修长、扎实嘅肌肉 ，very lean。唔单止为咗好睇嘅，系因为祖先遗传落嚟嘅工作需要。斑点狗真系初代嘅跑长途代表嚟噶。嗱，咁或者除咗做运输、做护卫之外咧，原来佢哋都可能帮手救下火噶噃。啊，唔知你有冇呢一个印象啊？望一望我哋北美消防局啊，有啲分局嘅吉祥物系一只斑。斑点狗嚟嘅，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咁但系点解同消防扯上关系呢？因为以前嘅消防车系马拉嘅吓，咁、新加坡同印尼呢？啊，19世纪消防队出动咧，系靠马匹拉住蒸汽消防车冲去火场嘅。咁而斑点狗本身已经非常之习惯跟住马车跑啦嘛，又同马匹合作无间，自然成为消防队嘅好拍档。咁而家嘅消防车揿个掣 ，beep beep，whoop whoop whoop。以前可能真系靠狗，除咗开路之外，仲要帮手嗌，提醒道路嘅人让开啊！咁而翻到消防局啦，斑点狗又可以守住马房，即使后来到而家啦，消防车已经由汽车取代啦，但系同埋消防员之间嘅文化连结依然留得低。所以你睇而家我哋北美有啲消防局啦，例如曾经啊北约克有一间消防局咧，有一只叫做 Sebastian 嘅斑点狗作为佢哋嘅吉祥物。另外我哋有时话啦，做某份嘅工作啊，起码要 look like it， 要 act like it， 你嘅身形、你嘅身体都符合嗰份工种先至啱做啊。但今日呢一只狗，你完全想象唔到吓，讲紧就系 poodle 啦，贵妇狗。一谂乱毛噶嘛，细细只噶嘛，好可爱噶嘛，代表好高贵、好优雅、毛挛挛咁样一球一球。但你冇谂过以前 poodle 系帮手打猎噶。乜唔系 greyhound 啊？唔系嗰啲眼神凶狠嘅狗做嘅咩？当然打猎系人打猎，狗系负责攞翻啲嘢翻嚟。Poodle 其实系同以前德国水猎传统有关嘅，个名叫做 poodle， 亦都同佢嘅工种、工作范围有关系。普遍被认为啊 ，poodle 呢个名。同德文 puddle 喺水中潜水嗰个画面动作有关，佢哋以前其中一份正职咧，当打完水尿之后落水帮猎人执翻只猎物翻嚟 ，retrieving dog 啊！咁你问啦，咦，佢成身挛挛毛毛咁样，有啲咩功能呢？嗱，如果只狗系长头发嘅，好多毛嘅，落到水啦，水又冻，又要游水，啲毛吸晒啲水，成身咪重咯，游得咪慢咯，而且会冻亲。所以工作犬呢通常就是人类帮佢哋将啲毛剪短啲啲，但又唔可以全部剪晒，胸口、关节、身体重要位置仍然需要毛发保护嘅，於是留下嗰啲毛其他地方剪短。今日睇落好 fashion， 其实以前纯粹系一种游水制服，后嚟法国人将呢一种剪毛呢发展成为更加华丽嘅宠物美容，所以 poodle 先至慢慢同高级造型 haute couture联系一起。咁跟住又要介绍，又系得得意意、可可爱爱，但你冇谂过，原来以前佢哋份工咁紧要嘅，就系歌姬啦 ，corgi。一谂你就联想到啊，英女王养咗嗰几只啊，嗬 ，corgi 只脚好短咯，嗬，但原来好啱佢嗰份工嘅。以前系牧牛犬嚟嘅，冇谂过牧羊就好顺口啦，冇谂过要牧牛噶噃。佢哋工作唔系做企鹅，而系走到牛脚附近咬脚踭。追赶令到牛啊向指定方向移动，嗱问题就系、啦，牛一脚，哎呀，一脚缝埋去啦嘛，好危险噶噃。但因为 corgi 重心低啊，佢哋够矮，所以容易避过踢过嚟嘅牛蹄。今日我哋睇系的色系可爱，但原来做到危险工作嘅时候，矮反而有优势。嗱，头先讲斑点狗啊，系帮助消防部队啦，救伤队又点样啊？一谂就谂到圣 Bernard 巨大口毛。稳定嘅性格，顺理成章就同瑞士阿尔卑斯山雪地救援联系一起。瑞士一个好出名嘅救伤机构咧，叫做 Great Saint Bernard Hospice， 位于阿尔卑斯山危险山口附近。过去旅客要穿越雪山，可能会遇到暴风雪咧、雪崩、失温，甚至被大雪掩埋。人有事，人去救，救嗰个人都好有危险噶嘛，所以就要揾 partner 啦，就系揾住 Saint Bernard。当时嘅修道士大量培育呢一只大型犬，协助寻找遇险嘅旅客。咁点样运作呢？一只狗真系俾佢揾到受伤嘅人啦，点样话俾人知道呢？吓，流传嘅故事当中咧，会成群出动嘅，揾到被雪埋住咗。

0: 嘅人之后呢，有一只狗会负责挖掘，另外一只呢就靠近伤者，利用自己巨大嘅身体提供温暖，所以话点解系暖炉就系咁解啦。另外一只就跑翻去修道院，话俾佢听喺边度啦，通知修士去拯救要拯救嘅人。历史上圣 Bernard 确实协助过大量旅客嘅，但流传到今日啦，我哋有啲细节咧可能浪漫咗佢，你可能会联想到颈上边晾住嗰桶嘅 brandy 白兰地啊，尤其系冰天雪地啦，哎呀，想暖身嘅话，饮一啖酒啦。但系其实历史上冇证据显示救援犬啊真系挂住个酒桶咧出勤嘅帮助冻亲啊被掩埋嘅伤者啦。嗱，呢个形象点样嚟嘅呢？主要系由19世纪艺术作品普及啊，英国画家 Edwin Lansey 啊画过 Saint Bernard 雪地救援嘅场面，而其中一只狗颈上面晾住嘅吊住嘅就是一个小酒桶，都因为呢位画家作品非常出名，又大量复制变成版画流传，结果呢幅画变成咗我哋今日嘅先入为主印象啦。仲有啦，今时今日好受欢迎嘅有雪橇狗啦，另外一定胆拖咧有萨摩耶犬嘅，唔知点解吓，睇起上嚟好似好天真傻傻更更咁样啊！佢哋以前都有一份工作嘅。生活在冬天的冠军的国度里面，哪里啊？西伯利亚极寒地区啊，跟北方民族一起生活，帮手拉雪橇、放牧、守护，亦都陪伴住人类抵抗极低温。以前的人呢，在这些的尤其极地生活的人呢，首先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选择在那里生活，但 anyway， 在极寒的夜晚，狗和人之间呢就无分彼此了。有时候萨摩耶犬呢直接跟家庭成员一起睡，互相依靠，交换温柔，交换体温，厚厚的 fur 咧会提供额外的热量。当室外气温跌至极低，萨摩耶犬就是一只天然暖炉啦，长期贴身共同生活。咁啦，讲翻佢嘅表情啦，微笑咁样啦，原来唔单止美观同埋上镜嘅，仲有一个实际嘅优点，就是减少口水大量流出啊。点解咁紧要呢？零下十几度，口水嗲滴湿咗嘴边嗰啲毛啊！你有冇试过多伦多？冬天啊，洗完头之后出街啊，成条头发变成一条硬柱噶啦噃。系啊，狗仔口水嗲嗲流啊，结冰噶嘛。天生微笑，原来是适应极地生活。正所谓劳力事无止境，我哋人要继续工作，狗仔今天的工作都不同了很多啦。不过知唔知边识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继续知多啲。
1: 饮杯，生日快乐！
2: 饮杯。
1: 啊、今日真系开心啊！
0: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1: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3: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计划宣布向安省拨款9亿3200万元，资助各城镇强化基建。多伦多消防话，市内过去三日再发生多两宗油锂电池引发的火警。SIU 起诉一名安省省警成员涉及性侵及失职罪名。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4: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7: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6: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7: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6: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

0: 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5: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4: I found a wa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6: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啲成个工作排到密密的呢個感覺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北美啊嘅歌迷咧同佢哋見面，因為我都好想親自真係同佢哋講一聲多謝你哋嘅支持。即係呢次除咗會帶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準備咗一啲係好經典嘅歌嘅，有啲係我喺比賽入邊唱過嘅歌啦，即係演唱會入邊啲歌，希望大家會中意我呢次為大家準備嘅節目。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7: 100分生活圈。
8: 1:33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9: 我系 Mel 卢希义。
8: 喺呢度咧，成日都间中会听到啲 beep beep beep 嘅声啦，咁就即系喺呢度咧，就驾驶者就指定动作一听到咧，即系边度前边嚟又好啊，后边嚟追紧上嚟又好啦，啊转左啊转右都好啦，咁即刻要停低架车就泊咗喺路边先。
9: 你唔使谂啊，因为你首先要注意嗰个道路安全啊嘛，你听到声就要泊噶啦嘛。
8: 系冇错啦，咁啊，但系咧beep beep 嘅声。除了他们的出勤的工作之外，还是有机会可以给你参观的，就是火速车火速即到步。为什么一想会想到的呢？是啊，消防车。
9: 好厉害啊你。
8: 60岁。
9: 我想说呢，我以前是从来都没有留意到这些情况、但是当我有了小朋友之后呢，大数据又偷听我啦，开始不停地推这些东西给我看，参观警车啊，参观消防车啊。不知道为什么呢，小个硬是好像白纸一张大无畏，见到就好开心。大个时候见到警车问你想不想坐，不用
8: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9: 咁啊，讲紧咧系 Richmond Hill 夏日消防车嘅活动，听日系最后一站啦。咁啊，有啲咩玩呢？小朋友劲中意，可以见到真正嘅消防员哥哥啦。
8: 哇，好犀利啊！佢到 gear 咧就全套出动噶嘛，咁啊小朋友见到都好开心噶。
9: 系，好似见到阿 Ken 咁样咯，好似我见到 Barbie 咁样。
8: 英雄日，哎，即系 exactly 冇错。咁啊，就仲可以参观一下即系佢哋嘅消防局啦。咁啊，我谂小朋友见到嗰支斜滑梯，呢个系咪叫斜滑梯？总之佢出勤嘅时候，着衫啦，跟住即刻射落去，嗰下唔知个画面好深刻噶。
9: 佢会系好想一齐射落去咯，跟住就问妈咪：我可唔可以二楼射落嚟？唔得唔得，好危险！你冇呢个专业知识。嗱，你想嘅话咧，大个就考做消防员啦，咁样。咁但系未有机会住唔紧要嘅，叫消防员哥哥抱你上消防车影张相先。
8: 我都想而家俾消防员哥哥抱我上车，有冇呢个福利噶？
9: 你试下问一下消防员哥哥，我唔话
8: 你
9: 几
8: 重啊，咁样咯，
9: 应该得。佢哋啲 gear 好重㗎，讲緊都成百几磅㗎嘛。
8: 百几磅有。

0: 哇！佢孭住嗰个氧气樽啊，跟住加埋佢成套装备啊，
1: 嗰套防火衣都50磅起啦，好似系啊，因为佢啲料好厚噶嘛，佢除咗隔热之外，仲要防火。咁啊，除咗有呢、這个，仲有啲咩玩呢？佢仲有啲 souvenir 噶，因为其实佢有得拎咧，好似 Pokemon card 咁样嘅。佢有个 Fire Truck 嘅 Trading Card， 咁啊，今次咧就设计咗8张唔同嘅款啦。咁啊，跑匀 Richmond Hill 6间嘅消防局，咁啊，听日咧系嚟到最后一站噶啦，嗰间消防局喺边？就喺191 Major Mackenzie Road West， 咁你就4:30打后咧，你就可以过去，时间啱啱好。小朋友5点daycare放学就直接称过去，诶、哎，嚟去揾消防员哥哥玩。
0: 系啦，星期三晚咧，其实咧佢哋做咗一系列噶啦，7月8号开始啦，咁又嚟到8月19号就系最后一站啦。咁同埋咧，原来佢每一个站今次呢个巡回演出咁样样啦，咁啊，原来佢系每一个站都有嗰张卡嘅。
1: 系啊，唔同款啊，直头有8张唔同款啊。
0: 如果你储齐晒咧，咁啊真系叻啦！可能今年度嘅嗰套套装你齐晒啦，已经可以储埋啲卡咁样。今日就攞埋最后一张啦，应该就
1: 咁。跟住就仲有未完嘅呢个活动。当你储齐咗之后咧，你去到9月26号，你就可以喺呢个 Fire Station Open House 就免费换一个专属嘅 Trading Card Holder。你成件事话一专属啦，一限定啦，就系咪好想充？
0: 系咪要冇脑充咧？
1: 又系我，
0: 又
1: 系
0: 你。
1: 唔系，多谢我嘅小朋友带我见识咗不一样嘅世界咯。以前从来唔知道有呢啲嘢，咁所以今年错过咗唔紧要啊，我出年会准备好噶啦，摩拳擦掌，
0: 下次就去啦。咁啊嗱，讲到如果你话要去嘅话咧，嗱嚟紧8月21号系咩日子呢？就系 CNE。
1: 我听咗好多年嘅啦，我冇机会去，好多人啊，点去到？啲人点样逼入去噶？
0: 你唔系拣日头去咯，拣夜晚去咯，系嘛？我唔知啊，系咪夜晚反而更多人咧？我唔系好知啊，因为其实我去过一次咁大把。有冇一次？兩次啦，我嚟咗都好多年，我比你嚟得更耐。
1: 咁我唔想去啦。OK， 我接受。
0: OK 嘅。但因为佢每一年嘅吸引咧，就系、是、当然在场嘅嗰啲嘅游乐设施就一定有啦。咁、而咧，我发现即系而家系反而系想追今期有啲咩新嘢食啊咁样啊，睇下今次有啲乜嘢疯狂嘅创意点样联成啦。之前我就即系都分享过话有茄汁味嘅雪糕啦，咁样食落似酸梅嘅。咁但系今次咧就话咧有一个叫做辣酱嘅棉花糖，
1: 吓呢啲分子料理嚟噶系嘛？
0: 系啊，根本棉花糖就系分子料理，即系唔系你可以去 BBQ 烧烤嗰只棉花糖，唔系白色一个嗰啲 pillow 嗰只棉花糖，
1: 系卷卷一嚿云咁样啫嘛，
0: 有部机啊嘛，个滚喺度转就转咗棉花糖出嚟咁样啦。今次咧就系有加入呢个辣酱嘅版本，
1: 诶，俾唔俾小朋友食好咧？整蛊佢喎，啲整蛊专家啲 friend 嚟
0: 喎，哇喷火嘅小朋友 unlock 咗呢个新技能啊，进化咗啦咁样。咁除咗嘢食之外咧，其实可能有多朋友都话啊，咁点样可以即系得到啊入场啊咁样啊？当然门票啦，
1: 买飞
0: 系啊。咁有几种方法买飞嘅，咁同时咧睇下你身边有冇呢一张嘅即系嗰啲拍啊交通卡啊咁样啦，咁有啲特别嘅优惠咁样啦，同埋你想例如即系喺入场先买啊，定系网上买定飞好咧？咁样样其实咧就有唔同途径嘅。不过咧就话，如果想叫做优惠啲嘅话咧，其实可能入场买会好啲嘅，因为网上买咧有啲叫做手续费啊咁样啦。
1: 嗯，
0: 系啦系啦，咁啊就所以就如果系肯定要去嘅话咧，其实8月20号之前咧买啲嘅优先门票咧，咁啊售价就比起到开幕之后先买咧就平啲啲咁样样。
1: 有早料优惠啦。
0: Yeah,
1: 不过其实我发现咧，再望一望 CNE 都几符合一家大细去玩嘅，因为我本人咧就刺激嘅嗰啲机器机动游戏咧，我系唔得嘅，我畏高啊。但系咧，佢今年咧有一个叫做 CNE Space Experience 咧，个全新登场咧，可以体验下做太空人。我觉得呢个我有兴趣。
0: 系啊，尤其我哋加拿大嘅太空人第一次加入啊，呢个即系呢个上去月球绕过一圈嘅呢个太空任务啦。咁我亦都可以即系趁住啊，認識多啲啦咁樣。咁同埋即係佢有一啲例如嗰啲飛行表演嗰啲咧，咁
1: 每個鐘頭一次空中襲擊係咪好想睇啊？呢啲已經目不暇給。
0: 係咯，因為喺即係嚟住緊原居地就好少望到呢啲嘅場景啊嘛。咁但係嚟到呢度就每年都有，不過今年就要捉緊機會咯，因為好似話即係今年就佢哋暫時嚟講係最後一次表演咁樣咯。
1: 哦，
0: 飛行表演啊呢一、這個
1: 係啊，同埋有早料優惠啊，因為中秋就到啦嘛，好落去拎個月球打卡。
0: 可能其实喂，当初

0: 佢哋即系呢个阿提米斯二号上太空，唔知见唔见到嫦娥咧，或者吴刚喺上面斩紧木咁样。
1: 可能又有兔仔问你边度嚟噶咁样咯。
0: 咦，你荡失路咩？点解飞过嚟咁错荡啊？咁样。
1: 咦，一粒粒嗰啲其实系咪兔仔嘅，而唔系嗰啲小沙石咧？
0: 真系唔知啦咁样。另外咧就系、是、如果小朋友嘅话咧，5至13岁咧就正嘢啦。8月20号之前咧可以免费攞个 Kids Pass 嘅。耶！8月20号晚上11:59之前咧，5至13岁嘅学童可以喺免费啊，喺网上面领取一张嘅叫做通行证啦，
1: 悭好多啊！你知唔知啊？
0: 系啊，
1: 我宁愿入去买只热狗俾佢食啊，攞嗰嚿钱，我话俾你听，真系抵好多。
0: 系你悭好多，如果你话即系因为小朋友咧就可以喺CNE 任何一日使用一次。
1: 哦 ，very good。
0: 嗯哼，不过当然其他机动游戏就自己吓自己嘅吓，你想试几多咪俾几多咁样咯。
1: 咁啊，情侣又点样呢？情侣通常都中意系有啲 data 啦，咁所以咧，其实嚟到今年夜晚咧，我哋除咗有呢个 Canadian International Air Show 之外咧，我哋仲会有夜间音乐会。咁只要你入到场嘅话咧，呢、這个就可以免费欣赏啊。咁今年嘅阵容都唔差噶、哦，你都可以睇翻下噶、哦，留意翻。
0: 系啦，去翻即系个网站睇睇啦，又有啲咩嘅时间啊？咁你方便啊？咁咪留意下咯。咁样即系就正如可能有人即系喺度生活咗咁耐啦，即系一次都未去过，可能。
1: 你话我啊？
0: 系咪我啊？咁了解多啲。呢、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6: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单止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活圈。咦，放饭噶啦，我哋
1: 系啊，我睇紧啦，已经。
0: 因为咧，喺呢度嘅快餐店咧，咁啊好多搞作啦。咁我以前咧都有谂啊，啊呢边好似好闷，即系食嚟食去都系，即系讲一个嗰间快餐店啦，食嚟食去都系嗰几只咧，好似话冇亚洲咁样咁丰富，但唔系，有可能有个人叮一声啊，不如咧我哋呢边都搞啲啦，就搜罗下世界各地嘅精髓食品嘅精髓，睇下摆唔摆得落快餐嗰度。嚟紧咧就有一个新浪潮啦噃，
1: 系有呢个期间限定嘅环球菜单，咁亦都唔系间间牡丹楼有嘅，佢都要睇翻你边一间有合作到啦，咁啊介绍下有啲乜嘢环球菜单，报菜名开始，等你都同我一齐咁肚饿，咁啊burger方面咧又嚟自西班牙。

0: 牙嘅 extreme pulled pork 啦，其实佢就好似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土耳其嗰啲餸咧，咪有一碌肉喺度同你切片嘅。
1: 哦，系啊，系啊，
0: 系佢而家个
1: 样烧烤肉啊嘛，
0: 系望落去就系搭埋一搭几层，好似九层塔咁样咯。
1: 咁、哦、西班牙同埋猪，我又觉得顺理成章嘅，因为西班牙嘅黑毛猪有出名噶嘛。咁、嗯、但系当然啦，摆到落快餐呢度，梗系经过油炸啦。咁所以即系佢今次呢个就可能有啲肉汁啊，嗰啲即系酸酸甜甜甜甜比较为重啲嘅个 pulled pork。咁就我见佢个公仔咧都几丰富下嘅，
0: 好厚身啊！望落去
1: 系啊，不过我有阵时觉得
0: 普遍自供参考。
1: 系啊，我成日觉得咧喺即系呢度食 burger 咧，我有阵时觉得佢有啲配料咧，我觉得好舐啡嘅，即系例如啲嗰啲脆脆卜卜嘅一条条咁样样咧，细食到成手都系嘅，跟住跌晒落地下咁样样噶，成日都觉得。
0: 所以通常都系攞个纸袋袋住咯。跟住之后就系入个纸袋入边就装薯条咯，咁我就可以跌咗落去就觉得唔好嘥啦，捞埋一齐食。咁你话诶、欸，我唔食猪嘅，鸡都有选择嘅，鸡就要去到澳洲嗰边啊。我哋有呢个 Chicken Parmi Burger。
1: Parmi 啊 ，Parmi 啊 ，Parmi 代表啲乜嘢咧？究竟 Parmesan 唔通系啦 ，Creamy Parmesan Sauce 啊，系啦。咁啊，个炸鸡咧就是、一块鸡扒。咁于是就问啦，啊，其实你话虽然系即系世界各地嘅即系特色。特點融入咗喺度啦，但係其實好似同佢本身嘅呢個 menu 其實都差唔多嘅啫，都係呢個炸雞漢堡啫嘛，係嘛？
0: 換咗啲醬咯，我覺得特色少少可能係嚟自亞洲日本嘅嗰個 nugget 咯，佢嗰個係蒜香黑胡椒味咯、嗯。
1: 哇，正！
0: 我覺得我會嗌呢、這個，跟住之後就可以配呢個法國嘅芝士 bacon 薯條，
1: 嗯，
0: 係咪好正？再加埋甜品，甜品有呢、這個，其實甜品咧都好值得試啊！我成日覺得啲鹹鹹甜甜嘅嘢咧，嗰個組合出嚟咧係莫名其妙咁樣配合嘅。我想話你會唔會食呢個熱香餅係配茄汁㗎？
1: 嚇！
0: 我屋企人系配茄汁噶
1: ，why
0: 唔知道啊？佢又要跟住之后我话咁 bacon 咧，佢话 bacon 要配枫糖浆噶。
1: 咁呢、這个呢、這个我又觉得系嘅，即系中和翻个重口味。因为我谂下，哇，如果落茄汁咁，有冇人落蚝油嘅咧？
0: 唔知道，我觉得可以试，
1: 我觉得可以试下。
0: Fusion 由你，但系不过呢一个咧就系、是、焦糖 waffle。旋风
1: 哦，
0: 咁我觉得成套套餐揀好晒啦，我哋一阵落单就可以去嗌啦。
1: 系啊系啊，即系话即系纯粹咧，系因为大家特别肚饿，咁啊唔知道即系快餐啱唔啱你啊吓。咁啊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要了解一下啦。咦，暑假又系出车嘅好时机，咁今次我哋揀边价好呢？咁样
0: 有咩优惠
1: 型好咧？有咩优惠最紧要？休息一阵。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达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蚊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6: 100分生活圈，
1: 1:5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恩，
0: 仲有 Mel 卢希怡。
1: 头先话出车系拣边款好呢？咁样咁，于是咧，我哋就系揾嚟 John Fain of Lexus 嘅 Chadwick 同我哋倾下偈。Hello， 你好啊！
7: 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观众好。
1: 系啦，咁不如就介绍下啦。暑期啊，真系好多优惠啦，好多车行都推一啲嘅大优惠咁样。嗱，你哋 Don Fernando Flexus 今次8月有啲咩嘢嘅大优惠介绍翻咧？
7: 啱啊，其实我哋 Don Fernando Flexus 咧，由90年开始到而家咧，都30几年。

0: 家我有獨立嘅 lecture 嘅陳列室，再到今年年底呢個盛大康博嘅全新大樓，呢啲都係我哋客户信任我哋嘅結果。喺呢度咧，我哋特別多謝呢班華文客户對我哋咁多年嘅支持。
1: 咁忠實嘅客户咧，都係因為你哋提供優質嘅服務啦。除咗係可以提供三文兩語之外咧，我知道咧，我哋 Wings 集團咧仲提供咗一個買車安心保計劃，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呢個計劃咧？
0: 好似唔同
2: 好。我 Wings Auto Group 啊，嗱就咁样嘅，因为咧你哋就即系好多人嚟到，梗系你哋价格好啦，系嘛？即系你哋真系好有竞争力噶嘛。
0: 系呢个好肯定嘅，我哋价钱当然好重要啦。呢个我哋肯定有竞争力噶，但其实好多客户咧，最后揾我哋咧，都系一个整体嘅买车体验咯。真系唔一样噶。好多客人咧睇完几间唔同嘅车行后，最后都翻嚟我哋呢度。是因為我哋好似其他車款冇嘅獨家優惠，
1: 啊、
0: 加上我哋服務好啦，更加細心啦，客人更加放心啲。
1: 咁一站式服務啦，無論維修又好啦，保養又好啦，做到之餘咧，仲可以係儲到積分。咁而呢一啲嘅積分咧，又可以變翻錢咧，去翻購買一啲汽車附件嘅喎。
0: 係，冇錯，係。
2: 咁请阿 Chadwick 亦都介绍下啦，即係你哋嘅咁多提供嘅优惠啊 ,credit 啊咁样等等啦，背后真係有个大集团去承托住你哋㗎嘛，咁你哋 Rings Auto Group 呢都係即係你哋嘅大集团啦，可唔可以又介绍下呢？
0: 係呀， Rings Auto Group 系一个国际大型汽车集团㗎，喺全球有差唔多200间车行，就算喺多伦多呢都有十几间唔同嘅品牌车行，所以其实客户嚟我哋呢度买车呢唔系跟一间车行打交道，然后配合有一个好稳定嘅大集团嘅支持。
2: 咁嗱，你哋嘅即系有大集团嘅支持咧，个优惠有啲咩特别嘅地方咧？
0: 我举个例子啊，我哋 Wing 集团提供个叫做买车安心保障计划，价值可高达7500加币嘅。另外咧，客户之后嚟维修保养，仲可以储积分，最高可以储到1500分。就日后咧，你储啲分咧可以用买车用噶。加起嚟咧，等于9000啊！这个独家价值咧，好多其他车行你真系好少见到嘅。
1: 冇错，咁啊，嚟到八月咧，我都知道仲有一啲咁嘅重点推销嘅计划啦。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有啲咩特别嘅优惠咧？喺八月份入面，
0: 呢个八月份咧，我哋主推就系利息啦，利息大优惠啦，特别介绍两款唔同嘅车，一款系 NX， 一款系 RX， 同埋一款系 UX 嘅混能车。喺呢个利息方面咧，这个系全面定制嚟噶。我哋好受欢迎嘅零至型号嚟到系低至 0.4 啊，冇听错系 0.4， 而且 NX 仲有1000嘅bonus。至于呢个 UX 混能车咧，最重要就系非常悭油，价钱亦都非常吸引，最紧要有现货可以即刻出车。
2: 哇！有现货真系叮一声啊，即刻上嚟睇睇啦。嗱，当然除咗买新车之外咧，其实可能有啲朋友都睇紧啊二手车啦。咁你哋部门咧二手车而家有啲咩情况咧？
0: 重点系我哋只系挑选啲高质嘅二手车咯，再加上价格透明公道，我哋个优惠都唔差嘅，所以好多客户都会专门喺度揾啲二手车噶。
2: 系啊，你哋嘅车行好方便啦，即系四通八达啦，边个住咩区咧嚟你哋呢度咧都非常之方便啦。咁可唔可以讲下而家嘅位置俾我哋听下？
0: 嗱，我哋暂时嘅位置咧就喺呢个 Victoria Park Avenue， 即系呢个 Steel Avenue 以北，其实出入好方便嘅。你甚至喺曼锦啊、Scarborough 啊、列治文山，甚至到丹坦、Toronto， 去到 Aurora New Market 过嚟都系好顺路嘅。OK。都是帮到客人悭时间，悭到精力的。
2: 最后啦，大家来到 Don Vinator Flexus 啦，咁啊买到一部心仪嘅凌志就好正啦。可唔可以亦都请阿 Chadwick 咧同我哋再讲多次今次你哋嘅八月大优惠俾我哋知道啊？
0: 我哋八月嘅大优惠系主要针对呢个汽油车 NX 同埋 RX， 但当然仲有一款系 UX 嘅混合车吓，累积低到0.4啊，系0.4。仲有我哋个混能车咧，系有现货可以即刻出车。
1: 咁啊，知道 UX Hybrid 系好悭油啦，而家仲要系有现货可以即刻出车。咁喺边度出车呢？就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John Finney North Lexus。讲紧嘅唔单止系老字号，亦都系选择多之余咧，仲要性价比高。咁啊，如果系想去嘅话咧，除咗地址之外，我哋可以 book 定先嘅。电话系416-798-3865。我哋今日多谢 Chadwick 嘅推介
2: ，Thank you，
0: 拜拜，
2: 拜拜。

0: 好，咁我哋就即係聽完呢個嘅訪問之後呢，或者佢好介紹之後呢，咁有興趣的朋友就可以上網了解多啲啦。咁除此之外呢，就要介紹返啦，嗱咁樣嘅點解可能運能車係比較適合返而家嘅時代呢，會唔會呢咁樣，因為就睇一睇油價先，介紹返。嗯。
1: 係呀，我想話呢，我而家最近開始傾向，因為好多時呢一開始咪講話啊，其實電車呢對於多倫多嘅天氣係咪唔係咁好啊，一開頭咪聽過開唔到車門啦、啊。
0: 係。
1: 卡唔到車啦，咁就一直都會傾向汽油車。咁但係即係隨住關税啦，隨住一啲嘅社會現況啦，咁油價不停咁樣飆升咧，就開始覺得唔係真係有啲肉痛。我想話，我試過最高峰嗰個月使咗600蚊油錢咯。好痛，咁所以就開始會傾向啊，其實係咪運能車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呢、特別是而家有啲運能車都行到去成500公里嘅喎，唔差嘅喎。
0: 係啊，咁我覺得最重要嘅就係有選擇咯，係咪有選擇呢，咁先可以適合唔同嘅情況啊，咁樣無論你喜歡即係唔同車款都好啦。咁但係而家總之呢，就係如果你關心油價嘅話呢，今晚過後就係升三仙去到 173.9 嘅。
1: 咁你問我嘅選擇呢，就仍然都是那句啦，十點後才至試試然去入油，入完呢就高枕無憂睡覺啦。
0: 哎呀，摁摁腳啦，睇埋嗰集啦。
1: 唔好將我夜晚嗰啲拎出嚟，我真係最近又喺度煲緊劇，唔好再講啦。
0: OK， 咁唔緊要啊，我哋即係睇下呢個天氣嘅狀況。因為呢就頭先你盧希爾你介紹呢話有啲 app 咁樣啦，其中一個其實都幾有趣嘅，就係可以叫做錄讀叫讀到嗰個花草樹木啦，甚至係咪即係
1: 松鼠啊、雀仔啊、
0: 雀仔都係。而家呢，如果你張開你嘅耳朵細聽咧，其實而家咧就係嗰啲蟬咧就喺度叫緊嘅，就係真係夏天嘅感覺啦。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一下，
1: 跟住咪可以去捕捉它，係啊，就叫小朋友嗱，你聽到聲啊嘛，我哋聽聲辨位嗱，而家你就同我捕捉它，幫我影低相好冇？咁啊，嚟緊呢幾個除咗聽日啦，聽日爭少少，聽日可能六成機會有少少驟雨。咁但係其實星期四、星期五嘅温度都幾宜人嘅，最低係15至18度啦，最高係26至27度，是天晴的状况。咁啊，如果有时间嘅，不妨咧都系放咗学之后带小朋友行个圈啦，咁啊可以影下相，放完电翻屋企又高枕无忧啦。
0: 系啊系啊，谂翻你以前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啲昆虫系唔惊嘅，即系我以前真系会捉一只蝉捉喺手度，但系而家我唔敢啦，我再唔敢啦，
1: 我从来都唔敢。我就可以远观，我近门，
0: 只系听到下蝉叫啦吓咁样。咁我哋时间差唔多，我哋听日继续啦，100分生活圈再见你，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2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圣仪报道新闻。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宣布向一名省警警员落案起诉多项刑事罪名。涉案警员是隶属 Southern Georgian Bay 分局的警长哈密尔顿 Blake Hamilton。SIU 指出，有合理理由相信哈密尔顿在去年12月于 Township of Tay 侵犯一名女子。他目前被控以两项性侵犯以及两项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名。涉案警员今朝早自首，随后获准有条件保释，期间禁止接触受害人。哈密尔顿获安排于9月过堂。多伦多消防当局表示，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警持续增加，过去3日再发生多两宗事故，分别位于湖滩区和西区，好彩没人受伤。消防总长说，今年至今市内与锂电池有关的火警已经增至85宗，按年多了大约40%，造成一人死亡，15人受伤。调查发现，大部分事故涉及电动单车和其他微型交通工具使用未受监管或未经认证的电池。消防总长指出，本国目前缺乏这类电池的统一安全标准，因此促请联邦和安省政府加强监管。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亦

0: 都支持收紧锂电池进口规定，以提升安全，并认为有必要修订消防和建筑物规例，应对日益严重的锂电池火警风险。联邦政府宣布，在2026至2027财政年度，向安省及多个城镇政府拨款合共9亿3200万元基建资金，以协助兴建房屋和维护社区设施。在拨款之中，安省城镇协会将获得7亿4600万元，多伦多市就获得1亿8300万元，安省运输厅就获得220万元，用于偏远社区的道路维修。厄蒂华指，资金将会透过建设强大社区基金的社区专项发放。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对拨款表示欢迎，指出资金将会用于多伦多公车告 TTC 的车队转型和升级地铁站无障碍设施等。民调机构 Lachey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立场。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加征五成关税的限期逼近，调查指出超过一半受访者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立场，不要再作任何让步。只有近三分之一受访者认为加方应该保持灵活性。另外有38%民众就说厄蒂华目前的谈判态度偏向被动。调查亦都显示，加拿大国民普遍支持政府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包括对出口美国的电力、石油和天然气征税，以及限制美资企业参与联邦政府的合约竞投。这一次网络民调于8月15至17日进行，访问了1600多名加拿大人。中国连锁食肆杨国福麻辣汤进军日本仙台，仙台站前店日前开业，不过引发风波，门前被人发现摆放署名日本花样滑冰名将羽生结弦以及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祝贺花篮，但两人根本没有送赠花篮。杨国福集团紧急发出道歉声明，说调查发现有关的祝贺花篮未经本人许可下使用了第三方人士的姓名，对于损害相关人士名誉并且造成困扰深表歉意。店方亦都表示严肃看待事件并深刻反省，已经临时休业。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0: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1: 记得八月二十二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八月二十二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3: 我是 Stephy 邓丽欣。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起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菲宝，我啱啱其实系重温完琴日自己做嘅节目，跟住咧，即系我其实有呢个习惯啦。每一日咧喺做今日嘅节目之前咧，我重温琴日嘅节目。咁首先我就会记得，我琴日讲过乜嘢嘢，有啲乜嘢我系想今日再补充噶，跟住延续翻琴日嘅话题啊。咁我琴日同大家分享嘅理财极简，我听翻都觉得哇，要做起身真系有好多好繁琐嘅事啊！即系你一步步去处理，你真系要将你喺地毡底嘅嘢，你攞出嚟。嗱，其实咧，我身边都有咁啊，即系我啲朋友仔咧都有同我分享嘅，就系话，其实佢哋喺工作上面咧系一个事业有成，处理得非常之好，自己嘅工作啦、生意啦都系处理得非常之好，而且好有效率嘅一个人嚟嘅。咁然后咧，我呢个朋友同我讲，佢话我而家需要一个老婆。跟住我明，我话你都到咗适婚年龄，我明你需要一个老婆。我话咁，但系点解咧？即系我问佢啊，佢话咧就嗱就系头先呢种情况啦。佢喺事业上面咧，佢真系即系风风火火做得非常之好。佢话但系我私人嘅好多嘢咧，即系总之佢所有好多私人嘅嘢咧，佢我唔得闲去处理。佢话我真系好需要一个贤内助，我又放心嘅，即系佢帮即系帮我呢个朋友。去處理佢私人嘅嘢，佢話佢而家好多嘢都踢咗落地毡底，因為我最近都有同佢分享開，我就係而家咧，我的起心肝，我已經翻咗嚟兩三個月嘅時間啦。咁其實咧，我個動力係嚟自於邊度咧？今日節目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其實你去將地毡底嘅嘢攞出嚟，人生有好多嘢踢咗落地毡底，你可以分類，可能財務一樣啦，資產啊，你想學習嘅嘢踢咗落地毡底啊，要處理嘅感情啊，你嘅事業。

好多嘢可能你都係遲啲先算啦咁。咁個動力嚟自於邊呢？我講下我自己先。我自己嘅動力就係嚟自於我下一次嘅啟程啊。嗱，我之前呢這個半年嘅旅居，我做到咗係我回顧返啊，即係而家咪好流行去覆盤啊。咩意思呢？覆盤就係複雜個覆，一盤一盤生菜個盤啊。跟住點解去覆盤呢？就係點解我會做到，我做到咗啦，咁但係有啲咩可以改進嘅，又或者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有啲乜嘢我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因為我自己本身有一個嘅自我認知系統，係每隔一段時間我會去即自我檢討，睇下之前嗰啲邊啲有啲咩遺漏啊，邊啲可以再做好啲啊咁。咁其實譬如我講返點解會實現到半年嘅旅居生活呢，咁再之前嘅有啲自己嘅積極準備啦，但係中間呢我而家需要去改進嘅呢，即如果我嚟緊再旅居的話，就係嗰個財務預算其實我係使多咗㗎，多咗咁即係本身有啲錢就係存咗喺度係唔應該去喐㗎，咁但係你在旅途上我又唔想去借錢，唔想去碌信用卡嘅時候，我就唯有去將自己本身儲嘅本金即係要攞出嚟。這個其實係打破咗個計劃囉。我具體舉少少呢個例子，就係話我哋係好有需要每過一段時間，即使你已經成功做咗嗰樣嘢啦，已經達到嗰個結果啦，但係其實都值得我哋去覆盤睇下自己可唔可以做得更加好囉。咁我就喺呢個過程當中就擺咗入最近，其實呢我做節目呢係我一個成長嘅記錄嚟㗎。我每做緊一樣乜嘢我都會喺個節目當中，我覺得有效喎，我又同你哋去分享，其實都係一種嘅輸出。呢種嘅輸出就係唔單止我學咗，你知道學習呢就係咁樣啦，當你學習咗你可以講返出嚟嘅時候，同人分享返嘅時候，證明你已經即係掌握到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我自己一個練習方式啦。咁我講返琴日理財極簡呢個概念，咁最近我一直有留意開一啲大環境，即係經濟環境。咁我自己特別會留意嘅就係北美市場啦，同埋中國內地嘅經濟市場啦。咁而家大環境嘅趨勢都係建議大家保留現金，降低槓杆。所以呢這個唔係話一定嗰個經濟危機或者嗰個 AI 泡沫就會嚟啦，會造成呢一個金融危機。但係呢你睇到嗰個大環境呢，咁我保守啲啊，我相對，所以呢我就會係呢個建議囉，就係保現金，降低槓杆。以前我哋成日覺得呢，你一有錢就要盡快投資，特別學似而家加拿大都還算好啊。你睇返呢，我昨天有同大家分享呢，譬如你擺一個定期呢，你而家都有機會，即睇下你個嗰個係咪大額啊，銀碼去到幾多啊，存幾耐啊，你有機會都去3啊，去到4啊，甚至我昨天舉一個例子，都有人美金存100萬美金嚟計，佢可以去到5喎、啊、即係 I mean 嗰、那個年利率啊。咁但係咁而家譬如你話，如果你喺內地仲有存款喺度嘅，你會睇到嗰個存款真係嗰個利率係真係好低啊！嗱呢度我有分三代人嘅，有一代咧真係上曬岸噶啦，就是、聽緊節目嘅你，你哋已經上曬岸，唔使供樓啦，有一定嘅存款啦。咁然後咧，其實我哋而家講老齡化現象啊嘛，咁呢一個係第一批。在這個梯隊上面的這一批的朋友仔，就是我們的長輩們，我們家的父輩、祖輩，那他們現在因為安享晚年嘛，所以他們不願意也都不想也都不需要承擔那麼多的風險的。所以對於他們來說，即使你的銀行利率定期是低一點，他們都會覺得、欸、我就是放在這裡。好了，講回80後90後了，中間這一班其實現在相對來說呢就是最艱難的。現在我以三代人來對比一下，剛才說是父輩祖輩，現在來到中間80後90後，然後還有一班再年輕一點的。那我說回現在在、市場上面主要負責 mortgage 的就是80後90後了。那這一班的年紀呢，上就有父輩祖輩，不要說祖輩啦，你就這樣說父輩先啦，雙方家長你要去養住佢哋，甚至你要 support 佢哋嘅，即係正常我哋嘅我哋嘅傳統係咁樣㗎嘛。咁但係呢你之後自己又有仔女喎，一個未夠啊，兩個甚至三個嘅家庭啊，大把人在係咪？咁所以中間呢佢哋即使佢想去試啊，佢想去投入嗰個投資入面，可能即使佢自己都願意高少少風險嘅，唔緊要去搏下嘅，但係佢而家喐唔到。點解呢？唔係佢唔想喐，係我頭先講嘅，佢要照顧兩個人，要照顧兩代人，然後亦都有自己嘅仔女，跟住仲有房貸啦，跟住你每一個月嗰啲支出呢，仔女嘅教學呢，

0: 父母嘅供养咧，所以即使令到佢哋想 aggressive 啲，但系唔得，唔喐得。咁好啦，再后生嗰一班，即系而家听紧节目，有可能系你哋仔女啦，啱啱毕业出嚟，你唔好理佢系咪日日匿喺间屋、匿喺间房入边唔出嚟嘅，但系佢就有佢嘅方法去揾到钱。其实而家呢一个咧，亦都系新世代当中其中一个嘅形式啊，就系佢哋敢去搏啊，佢哋系会即系点讲咧？佢哋会去利用杠杆去快速赚钱。而家最后生呢一代啱啱踏出嚟社会，佢哋想乜嘢嘢咧？就系一架单车点样快速变成一架电单车，一架电单车点样快速变成一架车？而佢唔会谂话我要好认真咁去勤勤恳恳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挨完个房贷三十年 ，mortgage 供完，然后我先至会上岸。所以你睇下，又系我之前讲呢三代人唔同时区嘅谂法啊。咁所以咧，嗱呢个未来又喺度转变紧嘅。你谂下，当父母呢一代佢哋百年归老嘅时候，有一个代际传承啊，而家都未真正开始啊。即系当你睇到代际传承，佢哋本身有嘅物业、有嘅资产传俾下一代嘅时候，跟住然后你会慢慢发现咧，全个社会嗰个消费方式系开始变化。而家系即使有钱都唔系太敢使钱，即使有钱，你唔即系睇。定啲先，个个都而家会谂住就系话睇一个大环境，嚟紧2027年究竟发生咩事先？那个 AI 泡沫啊，究竟系点样样先？咁即系大家会去睇去留意。但系咧，我咪头先咪讲嘅，最后生呢一代，其实佢哋而家系冇乜压力啦，甚至系唔结婚啦，唔生小朋友啦。咁而且佢哋系嗰个思维啊，已经系想快速致富。咁喺呢个过程当中，当真系开始。代际传承啲金融财富到下一代嘅时候，所以我头先所讲嗰句就系话社会嘅消费方式同埋消费结构就会变得更加 aggressive 啦。咁如果嗱，你当然啦，所有嘢都有好嘅一面同埋唔好嘅一面嘅。咁而家嗰件事未发生，你只有会听好多人去预测，但系真真正正到时会点啊？咁系冇人知嘅。所以咧喺而家呢个世代之下，我哋现代人真系要擦亮眼睛。睇下并且期待未来会发生啲咩事，我哋应该点应对啊？
1: 你话 N 君好定系 R 君，亦话 U 君呢？
2: 我就话个个都好。
1: 吓，三个都要晒，唔识拣啊！
2: 嗱，喺 Dumbling of Lexus 嘅 NX RX 汽油车加潜至底，利率低至0.4厘 ，NX 仲有1000蚊 credit 噶。
1: 咁 UX Hybrid 咧
2: ？UX Hybrid 好悭油，有现货即出车。
1: 咁我三个都要。
2: 吓、啊，三个要晒，你得唔得噶？
1: 喺 Victoria Park Steels 以北嘅 Dumbling of Lexus， 唔单止老字号，选择多，性价比高，简直乜都了得啦！
3: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4: 喺边啊？
3: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4: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3: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万锦高球会即将隆重开幕，位于乌盘夹16街以南，占地33亩，拥有受政府保护、有历史价值嘅文物建筑，园林美景优雅宜人，绝对系户外婚礼场地嘅首选。会所特设中式美食，无论婚宴、社团聚会、饮茶食饭系必去嘅好地方。户外有 mini golf 及多项高尔夫球设施，诚意邀请你欢度每一个重要时刻。万锦高球会9046 Woodbine Avenue， 电话4375000070。
7: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我呢排咧一路喺度闭关做乜嘢嘢咧？我就睇不断睇纪录片，不断睇。我睇乜嘢类型嘅纪录片呢？我呢两日节目都有分享过，除咗理财之外，我仲会睇金融啦、经济嘅纪录片。其实咧，我即系睇咁多纪录片咧，令到我谂起一件事啊，就话金融危机咧，从来都唔系百年一遇啊。如果我哋淨係由1929年開始數，即係過去差唔多100年啦，人類其實已經經歷過好幾次大型嘅經濟危機、金融震盪。1929年華爾街股災啦，之後就變成大蕭條啦。當中其實一個問題就係話，大量投資者係借錢嚟買股票，股票升嘅時候，梗係啦，個個都賺啦，係咪？個個都覺得自己就係股神啦。咁但係當股票一跌嘅時候，借翻嚟嘅錢就會放大損失啊！呢個就係我頭先第一部分所講嘅槓桿。去到1990年初嘅時候咧，日本資產泡沫爆破。其實你知唔知80年代嘅日本有幾誇張？樓價升，股價升，市場咧甚至一度有一種感覺，就係話日本嘅資產淨係會升嘅啫，唔會跌嘅。結果咧，泡沫爆破之後，日本經濟就進入咗漫長嘅調整期，甚至係影響到而家。然后咧，94年墨西哥嘅金融危机啦，97年大家成日睇好多次啦，系咪啊？大时代亚洲金融风暴啦，跟住第二年啊，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其实你睇下94、97、98，短短几年之间，全世界嗰个金融危机系一个接一个。跟住啦，冇几耐啦，去到2000年啦，就到咗 dotcom 泡沫，就系科网嘅泡沫。嗰陣時嘅科技股，唔知大家有冇曾經留意過？當時只要公司同 Internet 扯上關係，市場就會願意俾一個非常高甚至過高嗰個估值啊！聽落係咪好熟悉呢？每個年代其實當時嘅投資者都會諗，今次一定唔同㗎啦咁。咁但係最後呢，通常都會發現人性其實就冇乜唔同㗎。2008年嘅時候，更加係我哋比較熟悉嘅全球金融海嘯。當時樓市啦、按揭啦、金融衍生產品啦，再加上大量嘅槓桿啦，最後係一環扣一環。之後去到2010年至到2012年啦，歐洲呢主權債務危機。跟住到2020年嘅時候，全世界停頓，因為疫情。22年之後呢，再近而家我哋少少啦，跟住開始就高通脹、快速加息、借貸成本係突然間大幅增加。所以你就會發現呢，過去咁多嘅即係我哋熟悉我哋呢個叫做呢個年代呢，嗰個經濟危機呢，其實嗰個劇本真係好相同㗎。雖然佢實質嘅未必係完全一樣嘅嘢，有啲係股票啦，有啲係樓市啦，有啲係政府債務，有啲係貨幣，甚至就係疫情。但如果將表面嘅故事你揭開呢，你就會發現有幾樣嘢不斷重複㗎喎。一個就係資產升得太快啦，大家借得太多啦，所有人都相信好日子一直會繼續嘅。咁跟住某一刻個市場信心突然間消失咗喎。呢個時候大家先至會發現，原來最重要嘅呢唔係你嘅帳面上面有幾多資產，而係你手頭上面有冇足夠嘅現金流啊。你爭人幾多錢啊？如果收入突然間減少，你可以頂幾耐啊？所以點解我而家睇嗰啲理財書入面成日都要講呢，即係理財嘅作者一定會講一個概念嘅 emergency fund， 就係話你要儲夠跟你實際嘅情況3到6個月甚至12個月嗰個現金儲備喺度，呢個係緊急動用。呢一個嘅 emergency fund 咧，唔係俾你擺入定期嘅、哦，除非你話我呢個定期隨時可以攞錢出嚟嘅咁。但如果你呢個定期係 non-cashable 嘅話咧，呢個唔可以當為你嘅 emergency fund， 你只能夠擺喺度，呢嚿錢係唔可以落去 mortgage 嘅，亦都唔可以落去投資。亦都唔可以去到一个 GIC 系唔攞得钱出嚟嘅、哦，咁所以你又计下你实际你嘅家庭当中以 family 嚟计，你单身好，你一个家庭好，总之你计下你每一个月包括你食同埋洗啊，唔系唔食唔洗储首期，系你食啦、洗啦、你嘅娱乐啦、供楼啦、供车啦、保险啦，所有嘅嘢你要用几多钱？咁你嗰个 buffer 位就系3个月我都觉得唔够稳阵。6个月至到9个月之间啦，同埋仲有我温馨提示一样嘢，如果你话唔紧要，我有 line of credit 啊，咁但系你知唔知啊？银行嘅呢个 line of credit 系会随时要求你还钱，还多啲，还晒，佢系可以有咁样样嘅要求嘅。大家有冇签名嘅时候有冇睇过嗰份咁长，真系水

0: 春吉祥嗰个条款啊，跟住仲有佢会根据你嘅实际情况，佢可以减少你嗰个 credit limit 噶，唔系净系话诶我间一个够过一个时间去申请，睇下佢批唔批先，批多一万两万俾我先咁。所以你签约之前你要睇清楚嗰啲条款。咁好啦，跟住呢我想讲就话，真正嘅安全感唔系你知道危机几时嚟，而系危机嚟嘅时候你仍然有选择啊。
1: 爱看世界由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专业赞助，6478956188。
2: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搵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尊贵地段，售价只系79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3: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3: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One Up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鸣谢以下赞助商户：
6: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6: 流花专家 Chris Wu、
5: Sunny Communities、
6: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5: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6: Rose Sports Honda、
5: 信捷冷暖。
7: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8: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噶嘛。
7: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9: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本国多个商业团体警告，美国最新关税将会严重打击加拿大的出口商及制造业。约克区警方发图追缉一名南亚裔男子，话他涉及敏感市一星期内三宗性侵案。哥伦比亚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292000人受灾。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剛才那部分呢，我們一路從1929年一路講到2008年、2020年，每一次金融危機表面的原因都不同的，有時是樓市啊、股票啊，有時又是債務啊，有時是銀行，但如果呢再深入一層呢，你就會發現背後有幾個即心理反應啊，幾十年以來一路在重複緊嘅。而且呢我哋呢度講嘅唔係淨係一個單單心理學上面嘅名詞啊，係有好多實際嘅例子。第一個呢、這個我覺得呢一個唔係擺喺歷史事件，因為就係今年發生嘅，即早一兩個月發生嘅。我講緊就係從眾效應，最近韓國股市就係一個好好嘅例子嚟說明啦。好勁啊，佢哋升得非常之勁啊，但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 AI 嘅熱潮，三星電子啦、SK 海力士啦呢啲大型嘅科技公司受到追捧，咁市場越升就越多人想入場啊。雖然最後即係已經幾次嘅熔斷啦，但係呢度當中有一個數字係幾有意思嘅，我哋嚟了解一下。韓國證券市場嘅活躍交易帳戶咧係一度超過1亿个，但你諗下，韓國人口淨係得5000几万个，咁當然啦，一個人可以有幾個帳戶噶嘛，所以唔係話1亿个韓國人炒股，但至少反映咗一件事，就係、是、全民對股票嗰個關注度係非常之高。當你每一日咧睇住個新聞講就話個市升緊啊，升緊啊，身邊啲朋友又話賺咗幾多錢啊，咁好容易開始產生一個念頭，就是、人人都買，係咪我都應該買呢？我唔買係咪蝕底咗呢？人哋賺咗我，我咪賺少咗呢？而家先入場。其實呢個就係心理學上面所講嘅從眾效應。最重要嘅問題呢，唔係話三星啊，或者 SK 海力士啊，或者即係我哋講緊而家 AI 股市值唔值得投資，而係你買一樣嘢究竟是因为你自己真正了解啊，定是因为你见到人人都买啊。你知唔知曾经巴菲特去入股买呢个喜事糖果之前嗰5年啊，佢一路一路喺度研究緊呢个品牌，佢最后先至决定入市啊，你知唔知？虽然当时好多人都笑佢，诶呢个价钱偏高喎、啊、你买呢个喜事糖果咁，但其实巴菲特整整之前呢5年就喺度研究，係因为佢要足够了解佢先至会入市。所以呢度所讲嘅就係话，第一样嘢从众效应，你究竟买一样嘢嘅时候，虽然个个都喺度买，你系咪自己真正了解，定系因为你见到人人都买？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成日讲嘅 FOMO 啦，错失恐惧效应。我哋又用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用中国嘅股市嚟睇呢个例子。嗱，我哋未必真系觉得佢平，但系我哋惊再唔买就冇机会啦。中国股市有一个数字咧，好值得睇嘅。上个年中国 A 股孖展融资嘅余额一度升到去大概系20000几亿，2.29万亿人民币，创咗历史新高啊！甚至咧系超过咗2015年牛市高峰期嗰水平噶。当时咧，上海综合指数由4月起，上个年吓一路升咗大概27%，即系咧当市场越升，唔单止越多人买，仲有人开始借钱买股票。这个我就是讲即加大咗个杠杆啦。但是大家如果仲记得2015年中国股市当年6月见顶之后呢，短短大概3个礼拜啫，市场是一度跌咗接近 30%。所以疯毛呢最有趣嘅地方就是理论上价格越高我哋应该是越小心㗎嘛。但原来人性啊往往就是相反，升得越多，越多人就会觉得自己唔应该错过，就係 FOMO 啦， Fear of Missing Out。咁琴日升，今日又升喎、哦、你又见朋友赚咗喎，新闻又讲喎、哦、咁最后最驚嘅已经唔係跌啦。当时可能嗰、那个即係投资者嘅諗法已经係人人有份，即係得我冇咁。呢个系第二个啦。第三个呢就係过度自信。呢、这个呢我哋又摆去美国嘅投资者市场嗰度睇啦。呢、这个系美国投资者自己都承认㗎。呢一种呢叫做 overconfidence, 过度自信。佢哋有一个投资者调查，有59%受访嘅投资者承认自己有过度自信嘅倾向。点解会出现呢？其实通常唔系话一开始就好自信嘅，系你

連續贏了幾次之後，尤其牛市出現了，你知唔知呢個係最容易模糊，唔係真真正正我哋自己有幾叻，係嗰個市場個成個大市俾咗紅利我哋啊！所以咧，頭先所講嘅呢種過度自信 overconfidence 咧，就最容易出現喺牛市。你買一隻股票升，第二隻又升，你買第三隻都喺度升，慢慢就會開始覺得啊，原來我真係幾識投資嘅。呢個好多時候可能係錯覺嚟噶。咁但係咧，你都要分得清，就究竟係你自己真係眼光獨到，真係好似有阿股神呢種嘅能力去分析公司過去嘅財報，公司嘅護城河係乜嘢？定是你真的看住个市升，佢俾咗个红利你，所以即系如果讲得再直白啲，你求其买一只股票都升紧嘅咁，系个市喺度帮紧你啊！2000年嘅美国科网股，即系嗰个科网股泡沫咧，就是一个好嘅例子啦。当时喺呢边嘅新闻就系 dotcom 泡沫啊，dotcom bubbles。咁啊，当时咧大家都相信互联网系改变世界，的确佢系改变咗世界。呢个判断系啱嘅。今日我哋嘅生活的确唔会即系离唔开 internet， 你唔会成日问话我而家就喺 wifi 当中操作呢样嘢，你唔会再讲噶啦，已经成为咗我哋今日要饮水，我哋今日要呼吸嘅其中一样嘢。但系当年嗰个市场见顶之后咧，你知唔知嗰个纳斯达克曾经由高位大跌超过一半，所以咧投资有一句我觉得好值得去记住嘅，就系睇啱趋势唔等于买啱嗰个价钱啦。呢个系第三个原因，就系过度自信。第四个原因咧就系叫做 recency bias。近因偏誤，這個我們要看看日本的市場是最值得我們記住的，即最近發生的事我們會以為將來都會繼續，譬如樓價連續升了很多年，我們慢慢就會覺得樓價怎麼會跌啊，股市升了五年甚至更加耐了，你就會覺得現在的世界不同了。1980年代的日本就是一個很經典的例子，日本股市呢在1989年在年底的时候见顶的，房地产之后呢亦都见顶。咁泡沫爆破之后呢，日本1990年代平均经济增长大概是只有 1% 一年，相比起1980年代大概 4% 呢，明显慢了很多啦。为什么泡沫之前大家都敢追得咁高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个资产啊升了很多年啦。当一件事发生得太耐，我哋人呢即係呢个人性就开始会将佢当成系正常。所以我剛才举的呢几个股票市场嘅例子，韩国就是从众效应、从众心理，中国就是 FOMO， 美国是过度自信，日本就是近因偏误。国家不同嘛，年代都不同，市场都不同，但是人性原来全球都是很相似。而且呢剛才呢那份美国投资者调查呢，除了我剛才提及的 59%嘅投資者自己承認過度自信之外咧，亦都有 48% 係承認自己會受到從眾心理嘅影響，有 67% 咧就承認受到近因偏誤嘅影響。即係話咧，知道呢啲心理效應存在，都唔代表我哋一定避得到。所以咧，我哋唔好再去估嚟緊嘅經濟危機、金融危機係咪今年年底定係2027年啊咁。因为普通人我哋估唔到啊，我更加关心嘅就係话我哋如果我哋估错，我哋承唔承受得到。呢、这个就係我今日一开头所讲嘅保现金降杠杆啊。其实保现金呢唔係话对个世界失望，唔係对经济失望啊。降杠杆呢亦都唔係话叫大家完全唔借钱，完全唔投资啊。而是呢唔好将自己推到一个市场稍微转差你就係冇得揀嘅一个位置啊。如果你连一啲现金储备都冇，如果到时你真係急需要用钱啊，你真係会贱卖你嘅投资，贱卖你嘅房产，真係降低价钱，个市未必好，但可能你都要放走咗你嘅譬如 TFSA 入面嘅投资。即係呢个就係我哋唔想睇到啦，因为嗰个已经係逼到我哋冇选择。所以呢真正嘅我呢两日讲嘅财务极简啊，财务安全啊，未必是你每一次都捉到最高点和最低点，而是就算下一次危机完全超乎了我们的想象，我们都不需要因为没有现金而被迫贱卖我们的资产和投资产品，也都不需要因为借得太多而突然间周转不了。你还有时间，你还有选择的。

0: 想想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900起，
1: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0: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1: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0: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Monarch Park 机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0: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出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拎2,800至3,100元。
2: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0: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Alvin 647-505-2488。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嗱，今日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咗，譬如金融危机啊，亦都讲咗我哋人性嘅弱点，嗰、那个心理究竟系点嘅。所以呢一部分咧，我想再翻翻嚟实际生活当中啦。我哋普通人其实唔需要每日去估下一场嘅经济危机几时嚟啊，股市会唔会跌啊，楼价会唔会跌啊，或者几时升翻啊，央行下一步做乜嘢嘢啊咁。因为坦白讲，呢啲问题咧，连专业经济

学家都未必估得准，但有一件事我哋自己可以做嘅，就系、是、自己帮自己做财务压力测试。即系其实咧，呢个喺加拿大有啦，银行按揭嘅时候咧，佢要批俾你之前都会做压力测试啦，系咪？目的唔系话佢预测利率一定会升，而系想知道如果环境差过今日，你仲供唔供得起你呢层楼？咁我觉得我哋应该用同一个方法去自己帮自己做一个压力测试，即系你问自己几个问题啦，问边几条问题呢？你而家可以记住嘅话就记低佢。第一条咧就系话，如果收入突然间少咗三成，我同我嘅屋企顶唔顶得住？因为你要谂，我仲要供楼啊、供车啊、小朋友翻学啊、保险啊、信用卡啊、日常生活啊，你仲应唔应付得到？这个问题比起我一年赚几多钱是更加重要。但现在有时候我们的理财逻辑就是，哎，好开心啊，今年赚到多少钱啊，这个季度又赚多了啊，年底公司又有分红啊，这样。那我们人性就会一路觉得这件事是一路下去的，一路下去的，这样。那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自己帮自己做压力测试的第一题啦。如果你的收入突然间少了三成，你顶不顶得住？咁好啦，第二样嘢啦，如果六个月冇收入，我可以生活几耐？呢、这个就係点解我会最近喺个节目入面会讲返，就係话重视现金。以前有好多人就会觉得现金摆喺银行做咩呀，会通胀，啲钱摆喺度会贬值，呢、这个系咪你哋根深蒂固会諗嘅嘢呢？嗱，长期嚟讲呢都冇错嘅，现金未必系最好嘅增值工具。但现金有一样嘢是股票啦、屋啦、基金啦等等呢啲未必完全取代得到嘅功能，就係佢买到时间啦。你唔好睇咁长先，你就係讲，即係如果突然间我讲嘅呢个自己同自己做嘅压力测试，如果突然间收入少咗咁多，突然间冇收入，你有六个月现金喺呢度，你可以慢慢搵下一份工，你可以仲等个市场稳定返少少，你可以选择去几时去卖你啲资产。但如果你淨係剩低两个月嘅，唔系，即系两个礼拜嘅现金，你好多时候你系冇得拣啦，你系被逼啊，你被逼即刻要去卖股票，被逼去借钱，被逼接受一份可能你呢一刻唔想做嘅工作，所以而家越嚟越觉得就系话现金真正买到嘅咧，其实系选择权咯。所以你睇下，可能我哋根深蒂固就会觉得，诶、哎，现金摆喺度，嗰啲利息咁低，即系贬值嘅啫，系咪咁？咁但系你又谂下，如果紧急有呢种情况出现咗，亦都系我哋预测唔到嘅，现金买到嘅就系我哋嘅选择权啦。第三样嘢咧就系话，如果利率再升，我哋身上有几多债务会即刻受到影响咧？嗱，而家大家睇紧九月份啊，美国会唔会加息啊？咁呢个咧，我想讲嘅就系话杠杆，即降低杠杆，真正要睇嘅地方啦。唔系所有债务都一样嘅，唔系所有债务都系差嘅，唔系所有都系坏嘅债务。即系如果做生意嘅朋友，佢哋更加会清楚，借钱唔一定系坏事嚟嘅。人哋借钱借完一大嚿，又赚到一大嚿，又还咗原先嗰啲，咁但系嗰啲系人哋噶嘛，唔系我哋啊嘛，咁所以我哋要睇翻自己嘅债务啦。例如一个固定嘅利率，你完全供得起嘅 mortgage， 同一笔高息信用卡欠款，风险系完全唔同嘅。所以咧，唔好净系问我争咗几多钱，你要问嘅系你争紧几多钱啦。呢个唔系一个中文字嘅咬文嚼字。如果利息升嘅话，你知唔知连你个 line of credit， 你公司可能嗰条嘅 business line， 你自己嘅 personal。其实嗰啲嘢跟住都会升噶，佢系会浮动噶。咁所以咧，你睇晒呢一串咧，你就要问头先啦，总结第三个问题：如果利率再升，我身上有几多债系会即刻受到影响？第四条问题啦，如果资产突然间跌咗20%至30%，我会唔会被逼去卖？其实呢一段时间咧，我所了解咧，啲朋友系，譬如有一啲嘅物业，之前真系谂住去投资嘅，譬如有啲 condo 啊咁样，而家其实好想就是、卖咗出去，即使佢自己愿意，好啦，我当赚少啲，甚至唔赚啦，打个和波，我想卖翻层楼出去，但系而家都系，即系你睇到个数据啦吓，无论温哥华定系多伦多啦，比起之前系慢咗好多啊，所以呢个你又要考虑啦。喺资产呢个情况之下，佢跌咗价啦，你又可能等住钱使嘅时候，就出现我头先讲嗰个啦。你有冇选择权？你可唔可以等多阵？等多半年？等多一年？譬如你而家个租客啱啱走咗，你话我本身条数就系谂住个租客可以帮我供我嗰啲投资单位噶嘛？点知就系摆咗喺度，而家冇人。

度啦。真正危险咧，唔一定系佢跌咗30%，而系跌30%嗰一刻，你偏偏需要现金。所以咧，点解喺投资之前，我哋成日讲短期要用嘅钱唔好放晒入去高波动嘅资产，因为市场跌唔系最大嘅问题。被迫在市场跌的时候卖才是问题。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回到家，你今天只是做一件事的呢，我不建议你 去研究股票，你拿张纸出来，除了刚才的问题你记低，还有写低几个数字，每个月最低生活开支成家人是多少钱，手上现金可以顶几多个月。第三个问题，每个月一定要还清的债务是多少。第四个问题，如果收入突然间少了 30%， 还可不可以维持。其实呢，这四个数字你一看一目了然的，因为可能你之前会逃避，我扫了落地毡底，我不看我不知道，总之每个月就 OK 啦，这样顶得住啦。但是当这四个数你很清晰摆在你眼前的时候，可能比你知道今天股票升了多少跌了多少是更加重要。因为呢，金融危机几时嚟，我哋控制唔到；利率升定系跌，我哋都控制唔到。你记唔记得我同大家分享过，人生只有三件事，就系、是、我自己嘅事、别人嘅事同埋老天爷嘅事。头先讲嘅呢几样，包括咩股市听日发生乜嘢，全部都系别人的事，我哋控制唔到嘅。我哋只能够控制嘅咧，就系、是、自己有冇留翻一条退路啊！所以咧，我呢几次嘅节目啊，讲嘅极简啊，特别系理财极简，你慢慢会发现咧，极简真正要减嘅，唔系净系话信用卡啊、银行户口啊，或者系消费，更加重要嘅系减少一啲，我一定要靠明天一切顺利，今日先过得落去嘅安排。我唔需要假设个楼价一定升，唔需要假设个股票一定升，亦都唔需要假设收入永远唔会变。我只需要确保，就算有一两件事同我预期唔一样，我仍然顶得住。即系我觉得咧，呢个先至系真正嘅财务韧性咯。嗱，我今日咧成集节目，如果要我最后浓缩成为三句说话，就系咩咧？唔预测危机，但系我哋去准备危机。第二句说话，唔追求杠杆嘅最大化，要留翻安全空间。同埋最重要嘅呢一句，钱真正带俾我哋嘅自由，唔系可以买几多嘢啊，而系当环境突然间改变嘅时候，我哋仍然可以话我有得拣。世界好大，但愿你始终被温柔以待，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胜仪报道新闻。约克区警方发图追缉一名男子，涉及万锦市一星期内发生的三宗性侵犯案。警方说，三宗案件都发生在 Markham Road 及 Roy Rainey Avenue 之间的 Edward Jeffries Avenue 一带，全部都是在傍晚六点半至七点半之间发生。首宗案件是在上星期一八月十号，受害人行到去 Edward Jeffries Avenue 与 Mingay Avenue 附近时，被一名踩单车的男子接近并且非礼。随后在上星期五八月十四号和昨日星期一，该区亦都发生两宗同类手法案件的报案。警方发布疑犯的保安录像图片，形容他是一名年约十八岁的南亚裔男子，有浅褐色的肤色，留有中等长度黑色直发，作案时都是踩着一部偏小的黑色单车。当局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50%新关税，预计将于午夜生效，覆盖本国的水泥、酒精饮品和各类制造业产品。加拿大独立商业联盟 CFIB 警告，新措施将会破坏加美墨协定的贸易保护屏障。联会的调查显示，约四成加拿大出口商有产品落在新关税范围内，当中超过七成半预计收入将会减少，更有三成半面临收入减半。联会并且透露，旗下103,000家会员企业极为忧虑，有小制造商更加表示，如果关税实施，将会被迫结业。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就指出，新关税涉及每年近280亿元的对美出口商品，严重打击本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皇家银行 RBC 报告预计，本国的塑胶和家电等特定行业将会承受不成比例的打击。加拿大森林产品协会等业界团体呼吁联邦政府积极与美方沟通，以降低贸易壁垒，并且巩固供应。

0: 年。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截至当地的今朝早6:30，上星期一在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至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2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达到292000人。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超过3400所教育机构和约3900个社区在地震当中受损，410多条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影响。南韩釜山有缆车游客遭到黄蜂攻击，最少15人受伤。事发在当地中午时分，消防接报位于西区岩南公园附近的松岛海上缆车有10名成人和5名儿童被黄蜂砸伤，共有12人送院，包括11名外国游客，其中5人来自中国大陆，5人来自台湾，另外有1个是泰国人。消防封锁现场调查，在一棵树上发现直径约40厘米的黄蜂窝已经焚毁而除，认为黄蜂可能受到刺激之后四处乱飞，导致多人被砸伤。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下昼3:05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嘅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401嘅东行线的士一路多车至到去 Leslie， 咁对面线嘅401西行线留意翻喺 Allen 嘅 Express， 三条线暂时系封闭去清理火灾事故噶。咁呢宗事故导致到喺 Allen 嘅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嘅转接位都同样封闭去帮助消防车嘅。咁所以401嘅西行线交通而家有 Kennedy 严重挤塞至 Allen。嘅 Express 同埋 Kill 嘅 Collector， 同埋404嘅南行线由 Stillman 至到去 Lawrence 加顿纳嘅西行线方面，喺 Jamison 嘅位置两条右线受阻，龙尾延伸至到去加顿纳嘅转接位。咁至于 DVP 嘅北行线，早前加顿转接位事故就啱啱清理好嘅，咁啊交通而家仍然都由 DVP 转接 DVP 嘅北行线由加顿纳转接位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另外留意翻，而家喺410嘅南行线喺401嘅 Ram 线右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到去 Courtney Park。天气方面，而家多多普遍多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44%，吹紧19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29公里。咁相对湿度而家到44%啦，但系体感咧去到30度嘅感觉噶。咁预测今晚60%机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咁听星期三啦，60%机会日头时分系骤雨同雷暴嘅，傍晚之后就稍微天清翻嘅。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6度，最低冻翻啲都14度啊！
3: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法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0: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系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1: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2: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麦卡维 Martin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mumu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n.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4: 温馨的感觉全日随时预备，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4: A family way， 当一切别离，全为重临旧地。
5: 我自己是一个工作狂，所以我是很 enjoy 啲成个工作排到密密的呢个感觉嘅，我自己都好期待德美啊的歌迷咧同佢哋见面，因为我都好想亲自真系同佢哋讲一声多谢你哋嘅支持。即系呢次除咗会带俾大家自己嘅歌之外咧，都有准备咗一啲系好经典嘅歌嘅，有啲系我喺比赛入边唱过嘅歌啦，即系演唱会入边啲歌，希望大家会中意我呢次为大家准备嘅节目。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如若你疲倦了，这边都会等你。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杜挺豪，
8: 要你听，不要你惊，
9: 做到好，坐到正。
10: 头盔 headline，
11: 8月18日3:11，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噔噔噔噔。上个星期我哋啱啱讲到咩话？是中国大陆一只豪华游轮理想号。6日5夜嘅行程，只需$300全包，包埋税，包埋贴士，而家上岸咯，我哋。
12: 你正话讲话，即系游轮系豪华，嗱豪华就见仁见智嘅。不过今晚午夜过后，会唔会未来美国啲关税仲豪华咧？仲喺度倒数紧啊！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13，欢迎收听今日噔噔噔噔，我系傻英，
1: 我系丧气嘅，
0: 我睇你可以丧到几多，
1: 我仲有两个丧，
0: 几时有个咁嘅名
1: 字？阿可伯翻咗嚟。跟住交返俾阿可伯，
0: 哎，真係惨啊！可伯要照顾得闲，要照顾傻兄，又要应付丧气，真系。
1: 喂，咁呢个世界有时丧嘅嘢系我形容我自己心理状态，但有啲人心理状态好好，你都觉得佢好丧噶嘛？好似啱啱我字睇到 Instagram 好多人喺度讲紧啊，有一个人咧都好似好出名嘅，就咁睇起嚟咧，你以为好似汤告老师喺满地海一间嘅叫做家居用品店咧，攞住个通渠嘅包喺度跳舞。虽然嗰啲舞姿系麻麻地，照计呢啲咁嘅片咧，俾人睇完咧就喺个 comment 喺度笑佢，唔该你收下啦。但正因为佢又系咧，曾经话时你好中意嘅靓仔总理嘅杜鲁多，呢家成为咗加拿大头条啊！唔该，
0: 系真片啊，定系 AI 嚟
1: 噶？
0: 佢自己 account post 嘅。
1: 系啊，咁再加埋
0: 而家真假好难分嘅。
1: 你见到 Katy Perry 啊嘛？咁你咪知道真
0: 咯，都可以系假噶。
1: 但系如果假嘅，就唔该佢执下佢个发型，或者 Katy Perry 化咗妆先啦。
0: 呢样嘢咧，就好多人而家就系咁样讲嗰啲，譬如你去嗰啲睇啲网红嘅旅游片啊，其实之前未有 AI 咁盛行之前咧，都已经有人讲有一啲嘅网红话自己去过边度，其实就系用 Photoshop 啊呢啲嘢咧，将自己 key 落去某一啲相嗰度，你做得好咧，个比例做得啱。嗰啲叫做咧，我哋嗰个叫做depth of field 啫咩啊？嗰个景深啊，嗰啲你做得啱咧。
1: 多谢你介绍俾我识呢个词汇啊！景深我识好耐啦 ，depth of field， 跟我讲一次 depth。
0: 系啦，
1: 要
0: 而家唔系就变咗死亡嗰个 death，
1: 死亡
0: of you 嗰个景深。
1: 啊，你唔好话 death of you 嗱，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个三角嘅呢个路牌咧，你 suppose 系应该要俾人哋行先噶嘛？你喺唔应该行嘅情况行出去咧，嗱呢啲就叫做 death of you 啦。
0: Okay， 即系让人，但即系拱人死嘅咪嗰只系咪？
1: 你拱自己啫嘛，你应该让人，你唔让人，你冲咗去
0: 让住死。但我哋真系讲景相嘅景深，嗰阵时咧已经讲话。可以做到假相嘅，所以亦都有好多人好眼利。究竟呢个人有冇真系去过啦？咁而家多咗 A 加嘅，就更加难啊！真系嘅，你只可以咁样睇啲相、啲片、啲 edges， 即个边咧太靓，啲动作太个 smooth 或者唔得自然，嗰啲人就会喺个 comment 度话 AI 系 AI， 亦都造就咗另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有啲片我真系实拍嘅。只不过是我镜头靓啫，即系好似咧，我啱啱睇 review 翻而家人哋影嗰啲好靓嘅，啱啱 Indie 嗰啲相咧，
1: 系
0: 哇，我知道嗰啲系真嘅，因为我睇到嗰啲系譬如你 Fox News 影出嚟啊，自己 Indie 本身个摄影师，
1: 你识好多朋友都系摄影师啊，去到你知嗰啲唔会造假嘅，
0: 但系靓到，因为佢哋啲镜靓啦嘛，已经。几十万像素嘅，全部长短货出晒，啲靓或者总之啲镜好靓，影出嚟张相咧，其实我话哇，我真系如果我唔系信呢一个人，或者系信呢、新闻报道，嗰张相随时 AI 会做到出嚟，
1: 系
0: 真系，你记唔记得有几张咧？系当嗰啲彩纸啊，咪散落嚟喺嗰啲戴住头盔嗰啲 Indie 车手嘅获奖者嗰啲，好多好多呢啲电视呢啲新闻片都出咗，嗰啲相其实 AI 好容易做到。
1: 系，我俾张相你睇下，呢张相系我早一年咧。
0: AI
1: 我将我同阿小蜜蜂张相，我叫佢将我返老还童。嗱，我唔话俾你听假，我亦都唔话俾你听呢一个系我哋嘅童年嘅估计。就我俾张相你睇，我识有对男女系咁样，你就咁睇
0: 太 smooth 啦。
1: 唔系，因为你知道我话俾你听系 AI 做咗，你咪咁样咯。如果你话完全唔知道，我有张咁嘅相俾你睇，你觉得系乜嘢？
0: 我都觉得会系假，因为皮肤。

0: 太靓，太滑溜，啲光暗唔啱。
1: 十七岁嘅时候，皮肤个个都滑溜啦，
0: 光位都唔啱，都唔系自然灯色，你睇得多你就明噶啦。
1: 哦，
0: 所以而家咧喺网络上边有一班人系咁讲噶，如果你做咗你影一张相出嚟系 raw 嘅。大家就唔好执咁多，因为你可以用 Photoshop 嗰啲执嗰张相嘛，唔好执咁多。同埋有一个位
1: 全部男士就 OK， 一有女士喺度就要执嘅。即系譬如话咧，
0: 嗱，咁第二仲有第二样嘢噶，两样嘢啊。第一样嘢咧就系，但有啲群组咧加咗个新嘅 hashtag。嗱，我哋成日都话嘅，有阵时咧，如果你系做 AI 片、做 AI 相嘅，你系叫做有翻啲道义，唔想呃人嘅咧，你一下低加翻个 hashtag， 写住 AI。嗯，
1: 应该嘅，唔好呃人啊嘛，即系你呃人都呃得话俾大家听，我系有咁做嘅。
0: 系，
1: 即系呢个唔好叫呃啊。
0: 只不过我识得做 AI 做条片出嚟，咁好多电影都系咁啦。咁但系你话俾人听呢个 AI 咪唔抵人哋去揾咯？见唔见有个我哋讲过件新闻啊？马来西亚即系喺东南亚嗰边有一对年老嘅夫妇。咁咧就信咗一條 AI 片，就講喺佢哋個埠度邊個地方有一個地方可以睇瀑布，同埋有纜車嘅，好靚。嗰對公公婆婆真係以為有個咁嘅地方，執曬行李，真係坐車去咗嗰個 town 去揾呢個瀑布，去到先知道其實係冇呢一啲嘢，全部係 AI 做出嚟呃佢嘅。
1: 呢個咧即係話澳洲嘅事啊，我哋加拿大都聽過有唔少嘅人士啦，唔一定係長者嘅，見到你 YouTube。嗱，幾年前咧就見到啱啱話揦住個廁所泵跳舞嘅前總理，叫大家嗱、你投資虛擬貨幣可以賺錢嘅。
0: 哦，有呢個 Carney 啊。
1: 早幾個月我都仲見到我哋現任總理 Carney 喺度叫啦，嗱，佢啲聲音啊、啲嘴型啊，各方面都好似。佢仲要點樣咧？因為佢唔係高清，高清你就覺得好假。佢感覺上面就真係好似一個普通嘅鏡頭影佢喺國會或者其他地方度講嘢，因為佢唔太過靚，你覺得佢真係講過呢啲嘢，咁你就信。按了下去的掣你就是这样
0: 了。现在多一波班人呢，他说是即他们是 out of 我会觉得是 out of 愤怒，觉得你们班人做 AI， 但你又不肯告诉人你是 AI， 有时候真的会有些不好的后果。所以呢有一班人呢是做了一个 hashtag， 叫做他们拍片出来不是 AI 做的，可能他只不过小执的而已，他就会有个 hashtag 写着 not AI。
1: 哦，
0: 等你知道 at least 你看到我这条片，我真系有一个人嘅，譬如真系傻英拍嘅，只不过傻英可能执咗两粒暗疮，或者整大啲嘅眼，可能系咁啦。
1: 嗱，呢啲叫做 PS， 呢啲唔系叫 AI 嘅。
0: 同埋，如果系真嘅，因为 AI 相嘅第一个冇嘅一样嘢咧，就系影 digital 相咧，有一个后边嘅有一个大数据 file 叫 metadata。
1: 系，
0: 你睇你张嗱，你个相机如果自己影嘅相，全部有呢个 metadata。
1: 嗯
0: ，metadata 咧就会话俾你听，你张相系几时影噶啦。如果有人 turn on 埋嗰个 locator services， 甚至会知道你喺边度影啦。咁仲有嘅咧，就系你用咩光圈，用几多快门，即系如果系咁噶，即系用几多光圈，用几多 ISO， 你跟住仲有好多关于你影嗰个相嘅时候嘅数据，会喺嗰张相度嘅。全 AI 做出嚟嘅相系冇 metadata 噶，
1: 佢都冇呢啲嘢啊嘛，咁你点俾啫？系咪先？我冇头发，你做乜俾个风筒我呢？
2: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3: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2: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3: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2: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5: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搵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5: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5: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6: 我们的 Three Ladies 娱乐主办张崇基首个个人演唱会 One Life 2026之那些年我们的歌，将于8月28号晚上7:30假12/50 Event Center 举行。特别名谢以下商户：黄金赞助 Poly Beauty Group、 Charles 西江、白银赞助大排档、宏丰门窗、 LG 家居净水。

0: 备中心多伦多中华电影节，由钻石赞助协成大律师事务所，现已优惠价48蚊，可购买剩余少量88蚊门票，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快啲到荷里活购票啦！
1: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6: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J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6: 火星人行孖必，
8: 我哋讲下嗰、那个，有冇兴趣讲下个 toddler？ 好大件事吓、啊，我觉得有好多好多人咧，特别将个重点讲喺呢个喺飞机上面咧，因为一个 toddler。两岁定系三岁？
9: 三岁到啦，上个礼拜就有好多人喺度讲嘅，因为佢系夜机，佢唔肯扣安全带，于是乎咧呢、這个小朋友扰攘啦，咁啊尝试去解决呢个问题，解决唔到。咁嗰阵时班机咧系准备滑行去到跑道度起飞嘅，咁但系当嗰啲空中服务人员唔能够处理好呢个小朋友，最终机组嘅选择。不如我翻返去停机坪嗰度啦，咁但系说时迟那时快，又系夜得滞。当处理好个小朋友，嗰班飞机唔能够如期起飞嘅。
8: 系啦，因为机场跑道都要收工噶嘛，佢哋就人哋个个都要收工，所以咧就全部嘅人都要落机啦。唔好意思，我哋会安排你坐听日或者后日嗰班机啦。咁视乎有几多飞机啦。呢一班机咧，唔好意思啊，就系我哋应该系 Porter Airlines。
9: Porter
8: 由呢個
9: 維多利亞
8: 就飛翻嚟多倫多。而家咧網上面其實有好多新聞傳媒都係，係你睇完呢段新聞，我初初都係咁諗。第一次睇某一個主流傳媒報導嘅時候，我就話：你成班大人都搞唔掂一個兩歲嘅，有冇搞錯啊？咪捉住佢，撳住一個喺嗰度，然後叫佢爸爸媽媽揾個安全帶綁住佢咯。咁但係原來再你睇多啲，係咪好多人都有我咁嘅感覺？跟住咧就陆陆续续有好多人上嚟就讲，特别系嗰啲当其时喺嗰班机上面嘅目击证人，有人咧就讲啦，佢话大家唔好闹住，唔系嗰个爸爸妈妈有啲乜嘢控制唔到，而系话你知唔知道佢以佢嘅目测，嗰个小朋友系第一次坐飞机，嗰个小朋友佢系惊到，佢用英文咧 has a nervous breakdown。
9: 好大件
8: 事，佢系惊到震到成个人咧，系匿埋咗喺凳底前面嗰个凳嘅凳底，匿埋咗喺个凳底，我哋爱嚟劈个背囊去嗰个底。
9: 你要去揾翻佢出嚟都好难嘅时候，都冇讲话要佢扣安全带啦。
8: 佢话你哋逼个再逼个细路咧，我哋睇到个细路会晕噶啦 ，and then 会对呢个细路仔第日佢可能有 PTSD。所以当其时嘅机组咧系尝试晒以所有嘅方法。希望呢个细路乖乖地坐翻上位，
9: 用糖啊，用玩具啊，用奶奶啊，所有嘢都引个小朋友出嚟。
8: 叫咩话？氹啦、控啦、揼啦、绑啦，已经唔系呢几个阶段噶啦。
9: 控啊、揼啊、绑系唔得噶啦，氹嗰啲唔掂。咁同埋你讲翻嗰样嘢，就系、是、当呢单新闻上个礼拜爆出嚟嘅时候咧，就系、是、我亦都有睇到有不少嘅乘客咧，即系访问佢，佢哋都表达同情心，话其实知道大家尽咗力噶啦，系我个行程影响咗，我都唔想，但系佢哋都觉得唔会将个责任摆喺个父母度，因为。我哋系叫做旁观者，觉得件事点解唔敢做啊？系咪好简单啫嘛？你摆只大象落雪柜咧，点解你摆唔到啊？咁但系真系叫你落手落脚喺个现场嗰度，你就算点讲都好，当你见到其他人嘅努力，你就知道呢个唔想见到嘅结果，纵然系不幸，但系你唔会再去闹人咯。
8: 嗰细路仔，你再逼佢咧，佢真系个佢大啲嗰只就系我死俾你睇咁样嗰种嘅细路嚟噶啦，已经个小朋友嚟噶，你可想而知佢受嘅压力有几大。好啦，只不过咧，所有嘢 timing is wrong，
9: 系，因为你试下下昼3点就可能冇事噶啦。
8: 你试下晏昼嗰班机 ，everybody， 因为唔系话你抌佢哋落飞机就咁快就抌得咁快，啲人话快快手手赶佢落飞机咪得咯。嗱，你头先讲咗个好重要嘅，大家唔好忘记。飞机落乘客系要泊位噶嘛？你要俾翻个窿我先可以入到去，咪放你哋落去噶。好啦，仲有、哦、你唔好忘记，佢仲有成大扎行李、哦。
9: 系咯，
8: 你又要俾啲时间去揾翻啲家人嘅行李，所有嘢扰攘去到落到呢。

0: 起班呢个细路同呢家人同啲行李嗰阵时候，就已经好夜啦。
1: 仲要继续 safety check 咧，因为我自己都经历过，有一次我翻香港咧，正正嗰班直航嘅飞机。咁啊，本来应该系10点起机嘅，咁突然间咧，嗰个机师就同我哋讲，我哋个冷气有少少问题，等我哋 check 啦咁样。本来冇问题噶，10点55分到咧，就话已经 check 好晒，仲谂住起飞啦。就系、是、因为咁啱得咁巧，那个机师话唔好意思啊，因为我哋所有嘅航班人员咧系有一个工时嘅上限，正因为就系整多咗唔知2分钟，所以如果我哋继续起飞咧，系预计到成个空组嘅人员咧系会 OT， 咁啊根据个法例就唔得啦，所以我哋全部人要落机嘅。
0: 今次事件呢，我哋亦都要从个乘客个角度去睇啦。因为如果喺咁样嘅情况，我哋去咗第二度旅行，有呢啲咁嘅事，航空公司当然佢系会第一时间，而家航空公司都话啦，系佢个控制范围之外嘅事嚟嘅。今次呢个小朋友佢控制唔到嘅 ，out of 佢哋嘅 expectation 或者佢哋嘅 control， 咁所以呢，佢哋系唔会赔嘅。仲有啊，而家问题系如果我系嗰啲乘客，咁我坐嘅系内陆机，我冇买现锁噶嘛。我由 Victoria 翻多伦多，我买咩旅游保险啫？
1: 咁一次坐飞机就会常客就唔会，你搭巴士冇咩？哎，我见架巴士坐水，
0: 所以咧
1: 买保险。
0: 其实而家系有好多人系 delay 咗，可能要 extra 住宿啦，喺 Victoria 因为唔平噶呢啲旅游嘅季节，咁仲有可能延迟咗佢哋系第二个 flight 另一个 trip， 系有好多个损失嘅。咁边个赔咧？都要揾一个人嚟负责噶，所以有啲某一啲嘅传媒。是在度鼓吹紧咧，告个爸妈，告啊！佢个小额钱债法庭要告个爸妈啦。
1: 每人400成架飞机，我当你100人嘅，咁都几皮嘢嘅。
0: 我哋唔系呢三方人嘅其中一方，只系觉得可能真系大家要揾一个，个个都要负少少责任。你俾啲，佢又俾啲，你哋又让步少少，咁有冇底？有冇偈倾咧？容后再谈，下个星期啊！
2: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国众生赞助，416-626-1758。
3: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安省新一轮 2.5 亿元拨款即将启动，为额外60万省民配对基层医疗服务。上月全国新屋动工以年率显示跌至23万以下，较6月少 5%。 美韩正进行的联合军演因应特朗普指示而要腰斩，取消次阶段演练。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6: 3点31分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及天气消息。喺士林一嘅西行线留意翻喺 Allen 嘅三条 Express 线仍然都暂时系封闭去做一个火灾清理嘅工作噶。咁呢种事故导致到喺 Allen 嘅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嘅转接位都暂时封闭嘅。咁导致士林一嘅西行线交通而家由 Canada 一路挤塞至到 Allen 嘅 Express 同埋 Kill 嘅 Collector。对面线的东行先由的士断断续续至 Leslie， 渡轮区方面继续由 Brock Road 牌至到去士林。士林线南行线方面由 Steels 缓慢至到去 DVP 的 Lawrence。 咁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在 Jamison 的位置两条右线仍然暂时受阻挡，导致 Jamison 的到 Gardiner 的西行线交通是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 Jamison 之后，在 QEW 西行线由427缓慢至到去血阳 Terrio。 DVP 北行线方面，加顿下位置一路多车至到去 York Mills。另外，而家系四零九嘅东行线由 Martin Grove 缓慢至到去

0: 401 427的南行先由 Finch 多车直到去401。天气方面，现在多多普遍多云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44%，吹近19公里的西风，阵风时速29公里，提感去到30度的感觉。预测今晚6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去20度。咁听星期三咧就系日头时分啦，60%机会骤雨同雷暴嘅，傍晚之后变为间中天晴嘅。听日最高气温系26度，最低系14度噶。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嘅，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4: 哎，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3: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4: 周末你快啲去85 Arnold Park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5: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6: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7: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8: 系咪特别野味呢？
7: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8: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7: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8: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9: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5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齐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嘅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4: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4: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4: 信捷冷暖。
10: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11: 我真系发觉笠住个耳筒咧，听紧嗰啲宣传声带，跟住你喺度同我指手画脚，我唔知道你讲紧乜嘢。
12: 呀，你咪有嗰、那个吓、啊，有系有少少
11: 识纯
12: 嗰、
11: 那个
12: 嗰、那个 feel 系嘛？嗰 feel。但系如果我话俾你听，
11: 你好有心去做俾我睇，原来嗰件事系咁嘅。
12: 如果你唔好出声，我当你连嘢都唔识讲，你又听唔到嘅。你是一个失聪

0: 又讲唔到嘢嘅一个人士。如果我同你指住我只手嘅手表，你喺度企喺度，我话
1: 通常都
0: 代表咩？
1: 几多点啦？嗱，有时有啲人都可能系语言不，
0: 我个身体语言系话喺度，因为你听唔到，你有冇搞错啊？压住个位咁耐，
1: 总之你嗰啲憎嚟
0: 啦。系啦。
1: 阻住个地球转啦、啊、个、
0: okay.
1: 地球就快停顿啦、啊、我旧社会飞咗出去火星㗎啦，唔该你快啲行开啦、啊、我要去你嗰个位嗰度啊。
0: 我而家讲嘅两件事件呢，一个系有咗结局嘅，已经出嚟道咗歉。而另一单事件呢系俾啲网民攻击緊，我会觉得嗰个系没完没了㗎啦。但系就各位要大家有检讨自己检讨嘅空间啦。去到嗰啲旅游地方嗰啲景点呢，好多时候你会不自觉会企喺度打卡。你唔会知道你自己究竟会阻住人几耐。我仲记得
1: 呢个就係我觉得呢网络年代变成咗一样嘢。超级以往我哋去到呢啲嘅地方唔、yeah. 一定係艺术馆㗎，甚至你可能去到一啲名胜古迹，譬如好多教堂咁样，你入到去慢慢观摩下，喺度祈祷，或者甚至睇下蒙罗丽莎像係咪真係我行左啲行右啲隻眼望住我。
0: 是
1: 你要投入去嗰个创作者嘅心态，而唔系呢最紧要我个相机影得靓，跟住呢仲个 WiFi 可以第一时间，甚至如果可以的话呢开埋 live， 细细声同人讲，我呢家呢就嚟到香榭丽舍大道啦，我呢家准备进入罗浮宫，系慌死人唔知道你去咗嗰度嘅。
0: 真实真实拍㗎，真实实测系我自己亲眼睇，我话吓咁都得啊。咁有一个系疑似系华裔嘅一个后生女，咁佢就做个 live 嘅，咁就喺一间名店。佢穿住一件好贵嘅褛，嗰件衫咧，我唔记得咗几千蚊美金之如此类啦。然之后咧，佢就对住个镜照完一轮之后咧，就喺个店搵埋个角落，然后自己又开 live 喺度拍。我啱啱买嘅，靓唔靓？系咪好靓咧？佢讲国语嘅，所以我识听。就系咪好靓啊？呢件我都觉得价钱几好，唔错，我要买啦。咁好啦，讲完之后咧，
1: 即刻除翻唔买。
0: 系、yes, 我话吓，哇！大开眼界，
1: 哇！你话大开眼界，
0: 其实我应该喺后边咧，煲到帮佢
1: 系啦，
0: 加嘅佢冇买，
1: 反而我见得多咧，其实喺加拿大我哋好常见到嘅。依家都应该仲有，譬如喺 Premium Outlet 啦，或者尼亚加拉瀑布嘅 Outlet 咧，有啲名店其实有啲华裔人士咧，就真系攞晒嗰啲产品出嚟咧开 live， 咁嗰啲你叫做咧、哦、就真系网购啦。因为后尾我初头奇怪，哇！你点可以去到间铺头，逐样逐样嘢去讲？
0: 佢哋帮人，佢哋帮人做买手，
1: 啊、
0: 即时买。啊，呢啲我见过。
1: 呢啲直情系连嗰啲铺头都好欢迎佢哋噶。
0: 有有有有。
1: 开个 live 可能无端端呢个姐姐同你做，系咩？
0: 我帮衬过最近有人
1: 买乜嘢？
0: 嗱、你唔好讲俾我猪猪听，因为佢而家好忙，佢而家去旅行社俾紧钱，所以佢听唔到嘅。佢系
1: 叫佢千祈唔好听 archive， 因为咧 Fair Travel Radio App 系有重温嘅，叫佢点听都唔紧要，唔好听第二 part 吓。
0: 我嘅讲紧
1: 嗱，如果猪猪知道咧，一定系你做啊！
0: 我哋啱啱讲紧啲咩啊？
1: 讲
0: 紧
1: 话系啊，
0: 上次我跟一个咧现场网购咧，系直击 Osaka 大阪嘅 Costco。
1: 哇！唔怪之你买，我见到都买啦。人哋有牛扒，我哋有牛扒。佢哋、
0: 啊、
1: 真系有雪花，我哋都唔知咩嚟嘅。
0: 肉唔买得过嚟啊嘛！
1: 但你看
0: 我买嗰啲系零食啦，
1: 跟住你买其他
0: 的零食啦、口罩啦。我成日都好想试，我买过一批疫情期间买过一批日本嘅口罩嘅，但系好贵。咁你而家有人喺 Costco 咯，仲要系好靓嘅，仲要黐埋面嗰只口罩咧，仲要系四级防菌。因为而家呢个时期，老实讲啦，各位已经冇乜人对呢一个防病嘅意识已经下降得好紧要。
1: 但呢个世界仲有细菌，仲有病毒嘅。
0: 系啊，但系口罩嘅需求咧就少咗好多，所以而家啲口罩咧系好价嘅。咁当佢喺 Costco 嘅见到，哇！呢款口罩我即刻我都会用 AI 噶，问用 AI 嚟 screen 晒究竟呢个口罩嘅评语，哇！超级正嘅，原来
1: 即买
0: 系啦，仲要好在 AI 同我提醒我，佢话嗱喺个系而家喺 Costco 现场咧，你见到有粉红色同埋蓝色，唔好买蓝色啊，因为蓝色系爱嚟俾阔面人嘅，
1: 啱我
0: 系啦。咁啊，你咧女士咧就要买粉红色，咁啊系好好玩嘅，因为嗰个人咧做佢又唔系拿住即时讲嘢啦，不过咧佢系不停喺度 send 相啊。影啲相啦，或者拍住系个实物，佢唔影自己嘅样嘅。你哋要买就即刻话俾佢听。到最后尾，佢系帮人代购到成系租翻嚟嘅成架货车， 全部满晒。
1: 喂，网络世界咁样啦，你开一开嘅，头几次可能冇乜人知嘅，渐渐多人知嘅，佢一开 live， 你不知几开心。

0: 啦，我唔需要去大阪、啊，你攞埋个 Costco 嘅会员卡。嗱、yeah. ，虽然咧呢样嘢我呢期都见到有不少人去日本 Costco 去做呢啲嘢，佢、就唔系话真系帮人代购嘅，咁但系佢都系话一样嘢，我唔记得嗰个人系嚟自边度嘅，咁佢提大家咧去旅行一定要带你嘅信用卡啦，要带你护照
1: 卡啊，
0: 系啊，我哋加拿大 Costco 卡咧去到日本咧、
1: 啊、
0: 直入噶
1: ，Costco 系世界通行嘅，所以你就算去到英国、欧洲，只要你揾到 Costco， 但系 Costco 又好贵死衰。有样嘢咧，
0: 有几衰啊！
1: 佢唔开喺旅游区，唔开喺市中心。你试下睇 downtown Toronto 有冇 Costco 啊？
0: 梗系啦，你要明白 Costco 系受惠我哋啲街坊噶嘛。啊！你街坊
1: 嘅
0: 遊樂場
1: 比較大，所以咧，你話如果開喺 downtown， 我希望佢第日會有啦。我據我所知 ，downtown 好似冇 Costco 嘅，
0: 冇，我印象中冇。
1: 係啦，如果佢要嘅話，佢個 Costco 嗰個
0: 最近
1: 要
0: 去到東約克嗰邊嘅，
1: yeah, 但係就係咁啦。佢而家去旅行嘅。sorry 啊，嘅新嘅标准咧就系、是、
0: 咁好靓仔咩？
1: 记得带
0: 上镜啊！你真系
1: 系饮啖水先，喂，带隔夜水嚟饮唔饮得噶？
0: 唔紧要噶，隔夜饭食咗就惊肚饿
1: 高
0: 粱
1: 村
0: 系咪先？
1: 好，我哋讲紧咧，嗱呢啲就系旅游嘅趋势，记得带 Costco 噶。You will never know you came across 见到间 Costco， 仲有佢入边嘅烧鸡咧，真系当你唔知道食咩嘅时候咧，世界各地嘅 Costco 嘅烧鸡都系好好食噶。
0: 我要食150 yen 嘅热狗。
1: Okay,
0: 好似系150 yen。
1: 咁但系上咗新闻嗰两单嘢咧，其实首先第一样咧，我哋讲你有阵时去到啲铺头，周围见到有人喺度帮人做紧代购啊，咁样嗰啲咧，已经系常态嚟噶啦。咁但系你又至于咧，系因为去到一个地方而系你嘅行为真系好差劲。我唔系讲你去买嘢或者去攞啲货周围自拍呢一样嘢，
0: 唔系话匿埋个角落头采矿嗰啲啊，嗰啲好少
1: 事啦。呢啲大家可能都接受到噶啦。而是真的一些学生哥他们是去到即是现在在这个 summer， 去了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那些叫什么游学团。
0: 哇
1: 哇你
0: 这些我邓爸爸妈妈惨啊，他们去游学他们玩爸爸妈妈给几皮东西出来的嘛。
1: 但是还要被人骂、哦、那我们一会听这歌转头回来讲一个发生在泰国一个是发生在巴黎。
2: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Hello， 我哋 RTF Tom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4: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3: 利率由 0% 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 利率折扣及更多，
4: 优惠多到讲唔晒。
3: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RTF Tom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二通嘅 RTF Tom Markham 出车啦！
6: 我系 RTF Tom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RTF Tom 系你嘅首选，
7: 机会难得。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8: 火星鹰。

0: 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 ，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机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4: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5: 我是 Bonnie Lin 心妍，
6: 我是 Matthew Wang 黄日飞，
7: 我是 CC Wang 黄希妍。
5: 加拿大中文电台陪伴了好多家庭，
7: 每日都有新闻和资讯，
6: 还有音乐和娱乐节目，
5: 好多人成日收听，
7: 在家同车上都听到，
6: 仲可以知道社区发生咩事。
5: 原来电台唔止背音乐，
7: 仲可以联系大家。
6: 多谢 AM 1430一直陪伴我哋。
5: 今日我哋都学到好多，
7: 希望将来再翻嚟。
4: 多谢 AM 1430。
3: 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0: 可能不知道他讲什么。
1: 咁但系，但系
0: 身体语言啊嘛，人哋即系叫你你坐紧地铁或者坐紧火，我唔记得咗佢哋话坐地铁定系坐火车啦。就总之叫佢哋quiet， 即系叫佢唔好咁嘈啊。跟住佢哋咧就驳嘴啦，可能用英文讲，就话意思系话我带埋钱嚟你国家玩，我点冇权啊？
1: 行开啦！带钱过嚟带晒啊
0: ！Exactly，
1: 即系如果我系本土人，
0: 即系佢嘅意思系我带钱过嚟，我带晒你。唔好嘈啦，咁样嗰只。
1: 即系如果呢啲摆喺电影入面咧，你唔好以为你嗰几个臭钱好大啊！
0: 嗰啲谢贤
1: 系啊，你以为
0: 你
1: 好多钱啊？
0: 你攞埋你啲臭钱走！
2: 你呢个卑鄙无耻嘅年轻人，
0: 有你啦，弊啦，我跳起咗佢条筋。
2: 唔该你细声啲。
1: 好，继续。
0: 咁最后尾咧，就呢条片咧，就佢哋有关嘅人士就去咗意大利领事馆投诉。
1: 哇、哦，聪明呢、啊這个。
0: 咁跟住就咁学校啊，
1: 即系你影响自己国语，你走去人哋嘅领事馆度投诉，我又冇谂过呢样嘢。
0: 佢个说话系侮辱咗。
1: 泰国嘅人
0: 物侮辱啦，咁跟住咧，佢哋而家事件咧就去到一个位咧，就要学校啊，同埋成个游学团啊，同埋呢班细路咧要出嚟向做一个公开道歉咯。
1: 嗯，通常学校都息事宁人，你去到国家层面嘅，就算嗰班细路仔觉得呢个系佢人权，诸般唔愿意，点都要做场戏出嚟息事宁人嘅。
0: 咁呢个事件叫平息咗噶啦，咁不过咧，我谂呢细路就学咗一个 lesson 啦。咁亦都好多睇嘅人咧，亦都系噶，你特别系你自己有细路仔嘅，你可能啲细路仔你都会放佢去出去自己玩去游学嘅。有咁之，总之咧就唔好做一啲侮辱人哋国家嘅嘢。你俾你带埋钱入去，唔代表你可以唔尊重人哋个国家。
1: 我比较幸运嘅，我成日都殊人嘅，因为喺一啲咧应该宁静嘅地方咧，系唔知点解咧。
0: 殊过我咩你？
1: 我冇殊过你。
0: 啊、OK， 咁即系我都怪。
1: 一年都冇跟我去嗰啲地方，我唔讲啲地方啦，我费事侮辱人哋啦。
0: 有时跟你翻教堂，
1: 系啦，
0: 殊我啫。
1: 唔会殊你，因为你会好恭敬地睇。就算你好似上一次上个礼拜四我哋收麦。你问我嘅，我都细细声嘅。咁但系呢啲叫做，我谂就算人哋知道你问我啊嗰件事系乜嘢，人哋好明显知道你唔系一个系同呢个宗教有关嘅，我就好似做响度咁教授，
0: 我都会问啊。
1: 系啦，咁我介绍，咁人哋唔会嘈。但系最怕系啲乜嘢咧？你明明知道咧，嗰度系应该系唔出声，或者甚至出声都系讲祈祷文，你好明显听见咧。哎呀，你上个礼拜咧买嗰件丝巾咧系点样啊？
0: 饮咗边
1: 饮茶啊？呀，仔好鬼衰噶咁样，咁呢啲系真系要静嘅。
0: 好啦，第二件事咧，其实而家仲在发酵当中，好多人咧已经传紧呢条片，可能你都睇过。啱啱前两日咧，香港嘅新闻专题报道过先，咁、就系讲发生喺巴黎噶。如果你去过巴黎啦，特别系香榭丽舍、香榭丽舍，你都会知道好多打卡位嘅。
1: 你讲一次个点读啊？嗰字。
0: 想
1: C H A M，
0: 唔太過記得成個串法啦。Zelazy，
1: 我喺網處我見到嗰個字嘅 C H E M 嗰個嘛 ，Sham Zelazy， 我識兩個啊，我識 Little Fever 同埋
0: Sham Zelazy， 響謝麗舍啊！
1: 我知，但系我中意讀法文啊嘛，我唔會叫，我
0: 唔會
1: 叫做 Little Fever 啊，咩 La Evil Tower 啫 ，Little Fever。
0: 咁海旋門叫咩啊？
1: 唔知啊
0: ，Triumph。
1: 是咩？
0: 梗唔系啦，你千祈唔好咁读啊！海旋门啊，叫 Arc de Triomphe。不过好多美国人咧，就用美国口音就变成 Triumph。
1: Arc de
0: Triomphe。入第日先再玩啊呢啲。咁但系就讲咧，有一位内地嘅网红，一位后生女嚟嘅。咁佢就去到呢啲打卡位啦。呢个后生女咧，佢系一个伤残人士嚟噶。
1: 嗯，
0: 佢讲唔到嘢。佢又聽唔到嘢嘅，咁所以咧佢係霸住嗰個打卡位咧，就喺度影相做 live。咁隔離咧就有個男人，就用我頭先示範嗰種身體語言啦，指住個錶，然之後咧就攞俾隻手錶去睇，然之後咧就話好俾個話好多人排緊隊揾等你嗰個位，小姐你太耐啦咁。嗰、那个女仔佢下一步咧，通常你俾我哋咧，当你唔识听啊，又唔识讲，咁同
1: 傻冧咪走啦，
0: 同唔识讲同失聪都冇乜分别。我唔知道你讲乜，
1: 嗯，
0: 我又讲唔翻你嘅话，咁人哋咁样，我咪走咯。唔好意思，唔好意思，俾你，但佢唔系，佢攞个电话 show 咗一支中国嘅国旗出嚟俾佢睇，然之就系、是、跟住用，我谂系 Google Translate 嘅，好叻嘅佢哋，就系话而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

0: 大嘅国，佢 show 俾呢个人睇啊！中国系世界上最强大嘅国家，而我哋中国人喺国外仲系俾人 bully 紧，俾人吓。佢 show 俾嗰个男人睇。咁呢件事咧，其实就好多人拍到啦，亦都而家喺网络上边好犀利 ，goes viral。
1: 梗系啦，
0: 冇人要出嚟做任何审判，冇噶。At the end， 佢都系走咗。佢个唔通佢喺扎营喺嗰度住咩？佢都系要让翻个 spot 俾人。
1: 嗯，
0: 但系成件事就系两种，而家个两种唔同嘅结果咯。
1: 我哋好政治心态嘅，究竟你觉得佢讲嘅说话啱定唔啱啊？佢咪真系俾人 bully 咧？呢个其实你好难去客观去讲，即系去评论呢件事咧。大部分人都是我的政治立场是怎样，我就将我的立场摆落去件事，就去评论这件事。
0: 是的，所以我们没有立场的，我只不过是告诉你有这件事发生。
1: 发生过啦。
0: 但是如果你是只是上半节，你影相，你影过了时间，人家告诉你后面很多人排着队，就是猪猪蛇叫我那些，走啦，后面很多人等紧啦，快点啦，那个只。你自己就要醒牌，真的要让位，不要跟人家拗。至于你说他那么激进的回应呢，如果你哋见到呢个 post， 你哋可以自己去留意一下上面嘅 comments。哇，系有人 buy， 系有人参加，亦都有人反对。你睇下啲 comments 嘅留言啦，几精彩噶。
1: 最终又会唔会去到中国领事馆要搞后续
0: 啦 ？I don't think so。
1: 算啦，总之息事宁人啦。
0: 嘢嚟嘅啫。
1: 嗱，仲有几秒啦。嗱，我哋依家知道咧，仲要搭到正要走。三、二、一，报时信号。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安省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宣布，省府下个月就会推出新一轮嘅拨款申请，投入2亿5000万元，新增或者扩充大约78个基层医疗团队，预计可以帮助多60万名嘅省民获得家庭医生或者其他基层医疗服务。呢项投资属于省府总额34亿元嘅基层医疗行动计划嘅一部分，目标系喺2029年之前，让全省每一名居民都能够连接基层医疗。目前已经约有90%的省民有基层医疗服务，而自计划推出之后，有额外近44万人获得服务。此前两轮拨款已经批准了199个新建或者扩充的跨专业医疗团队，可服务大约80万人。基层医疗团队是由家庭医生、护士、物理治疗师、社工及营养师等共同提供服务，有助及早诊断、持续管理健康，并减轻急症室压力。安省同时推动全省电子医疗记录系统，并且持续扩充医疗人手。去年已经有大约2300名美国护士和500多名的医生前来安省执业，进一步强化省内的医疗系统。约克区警方就慢感市对上一个星期的3宗当街性侵案，追缉骑单车的疑犯，并且发放保安图像呼吁协助辨认。三宗案件事发位置都是 Burr 屋社区的 Edward Jeffries， 介乎 Roy Rainey 至 Mingy 再去到 Macam Road 一带，日期分别是8月10日星期一、上个星期五和昨日星期一，时间都是傍晚7点前后。疑犯骑单车经过女事主的时候做出不恰当的触摸，疑犯被形容是南亚裔，年约18岁，有中等长度的黑色直发，骑着一部相对较小型的黑色单车。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联邦机构加拿大按揭及房屋公司 CMHC 表示，7月份全国新屋栋供量以年率显示是229000个单位，较6月份跌了4.9%，而6个月移动平均值亦都出现微跌，主要是由卑诗省和安省拖低。另外，市区上个月新屋动工的实际数字是18800多个单位，按年显著减少19%。另外，上个月新落成的住宅有近20000个单位，按月增加8.1%，而获批出建筑许可但未动工的就增至141000多个单位。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之后，南韩军方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在进行的月之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定

0: 持续至本月27号嘅演习，将会提前喺今个星期五结束，亦都即系指挥演习防御作战嘅部分。美军人员之后就会撤离，而原定本月23号开始嘅一连五天嘅第二阶段反击作战演练将会取消，意味住整个训练时间较原定计划缩短大约一半。当中未能够实施嘅项目将会另行寻找替代方案。分析认为，在美韩军演开始之后，临时大幅缩减日程并取消第二阶段的反击演练，在美韩联合军演历史上极为罕见。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一架无人机在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个巴士站发生爆炸，造成16个人伤亡，指出是扎波罗热核电站历来遭遇的最严重事故。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目前是由俄罗斯方面控制。俄罗斯外交部表示，核电站一处交通设施今日发生无人机爆炸，涉及由乌克兰发动的袭击，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今个星期四及五对该核电站的视察。暂时不清楚16名死伤者的身份，而乌克兰方面暂时未作回应。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2: 下午4: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时交通及天气消息。现时401嘅西行线喺 Allen 嘅 Express 线，三条 Express 线仍然都系全线封闭，去清理早前嘅火灾事故噶。咁啊，呢宗事故导致到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嘅转接位都暂时系封闭之中，讲喺 Allen 嘅转接位啊。咁所以西行线嘅401现时交通由 Canada 一路繁忙至 Allen 嘅 Express 同埋 Q 嘅 Collector。咁对面线嘅西行线多车位置就 Mavis 至 Hugh Ontario 的士至 DVP Victoria Park 至 Kennedy Collector 同埋 Brock Road 至西林都系多车慢驶噶。404南行线交通由 Finch 缓慢至到去 DVP 嘅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 Strawn， 至对面线嘅 QW Gardiner 东行线首先由 L Mills Parkway 缓慢至的士之后，继续去市中心由 Jamison 多车至到去 Jarvis。DVP 北行线方面由 Gardiner 一路多车至到404嘅 Shepherd， 再喺 Highway 7缓慢至到去16街。400个北行线 Leicester 的位置右边线受阻，龙尾延伸至到去 Finch， 对面线的400南行线就由 Finch 排至到去401了。另外现在410的南行线在401的 Ram 线两条右线仍然暂时封闭去清理早前 的事故，410的南行线交通因由 Corny Park 繁忙至401的转接位。天气方面，而家当地普遍系天清，部分地区有云嘅。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46%，吹紧20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29公里，体感去到30度嘅感觉。预测今晚6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咁睇星期三啦，日头时分60%机会骤雨同雷暴嘅，傍晚之后系非常天清嘅。咁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5度，最低冻翻少少去到14度嘅。呢一节嘅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0: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ea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So

0: 一口上木边，传统味道牵动温暖的回忆，在同一个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窝心，月饼滋味，分享滋味，清香嫩滑，脸色不同。元朗荣华月饼，香港制造，食神梁文涛都俾个 like。加拿大加东总代理金冠纳美美食家，一盒香港元朗荣华月饼，一份心意，与你的家人共度节日团圆。
1: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2: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1: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上网快好多又稳定。download 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4: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3: 又关我事？
4: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3: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5: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唉，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ash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5: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ash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ash Hill。
6: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返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0: 4:11，我哋讲下游轮咯。咁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到边度啊？嗰只系中国大陆嘅，叫做理想号。
1: 我哋最尾咧就系讲话嗱，呢只船咧食嘢又渣啦。虽然可以喂得饱你，就食包饱啦。跟住咧，啲设施又渣啦，系啦，就要限时限后攞税嗰啲啦。
0: 你肯俾钱，你有嘢食，火锅都有得你食，拉面都有得你食。咁如果你好住嗰个拍嘢嗰、那个嗰、那个网红咧，咁嗰个男仔系揸美国护照，因为佢一个外籍人士嚟嘅。咁如果你好似佢咁，佢话我就系要试唔俾钱食嘢，我净系俾咗300蚊船费坐内舱房，商人嘅内舱房，冇收佢另外嗰个叫做 supplement。因为譬如你喺呢一度坐游轮咧，你一个人啊，人哋个商人房咧。你要俾埋另一个钱噶嘛？
1: 你要当单人房俾啦，
0: 冇错啦，佢系冇嘅，300蚊全包，唔使再俾贴士，亦都唔使再俾税。六日五夜就由天津出发，就会经停呢个济州岛，跟住会停韩国嘅仁川，跟住再翻去天津嘅。六日五夜，好啦。
1: 上问题要就系讲到哇咁差，啲嘢又唔正，点解咧？仲要系成只船入面都系人咧？
0: 如果你唔俾钱嘅话咧，你就 pretty much 由夜晚7点食完嗰一餐自助餐之后咧，你就要到朝头早嘅6:30先至会再有嘢食噶啦，系冇嘢食嘅，除非你自己带
1: 嘅
0: 啫。
1: 对于好多人冇问题嘅，即系我哋呢啲夜食饭咧，就话好大件事啫。7:00食完饭，如果你9:00上床瞓觉，6:00太阳出嚟嘅时候醒，已经有早餐，其实都好 OK 嘅。
0: 所以咧，即系叫百货配百客，咁啊，所以阿乐希应该冇乜问题嘅。好啦，如果我哋讲，
1: 我讲翻嗰样嘢，早到瞓系啊，出去玩9:00瞓，起码都2:00至瞓啦。
0: 边有 vacation diet 呢样嘢？
1: 我出去出面啊，闻下海风啲味。

0: 啊，都要闻到三点啦。
1: 而家讲上岸啦，咁好奇怪，上岸咧个上岸团系一定要系硬性规定，一定要你参加。咁所以呢个男仔咧去到咧，
0: 唔参加点啊？
1: 唔得，
0: 唔得，
1: 你除非你唔落船嘅啫，咁佢咪唔俾你落船咯。但系船乜都冇噶嘛，
0: 真系惨，只船乜都冇，
1: 乜都
0: 只可以瞓觉，瞓觉，瞓觉。
1: 你咪着救生衣去浸 hot tub 咯。咁好啦，跟住咧，咁佢就话啊，算啦算啦算啦，我怕你哋啦，上岸就上岸啦。咁就将嗰啲所有船上面嘅人咧，就大家一齐分开团，就喺嗰个 theater 集合去游轮，就通常都系咁噶啦。咁入边咧就有个佢就同嗰个其中一个做 sort of 一个组长，其实佢都系一个船上面嘅游轮嘅一个顾客嚟嘅啫。嗰、那个组长咧就同佢讲啦：，你唔可以落船啦，唔系你唔可以离队噶，你一定要跟住啊！如果唔系咧，我要负责噶。跟住嗰个男仔就问。我同你都唔识嘅，你又唔系我屋企人，你都系嚟玩嘅啫，做乜突然之间变咗 ？You are responsible for my cooperation and stuff。佢点解你要向我，即系你要负责我嘅？
0: 组长咪好有担大咧，即系假设走失咗嗰个团员，佢自己于心何忍？所以你要讲得紧要啲啦。
1: 组长好恶嘅，
0: 嗱呢个咪问题咯。Okay, 即系如果你循循善诱话，我要为你嘅安危负责嘅，咁你都要人心欲做啊。唔得噶，我要负责咁样，
1: 你唔好搞咁多嘢
0: 啦，
1: 唔好搞咁多嘢 ，OK？ 因为我要负责嘅，你可唔可以乖乖地咁样啦？
0: 最怕呢啲受软唔受行，
1: 咁嗰、
0: 那个
1: 嗰、
0: 那
1: 个男仔就
0: 话、
1: 啊哦：，算算算，我怕你，我怕你，阿高阿高，咁就跟佢哋上岸，有巴士接应，嗱唔使钱噶，包晒噶啲上岸团。咁但系上岸去边咧？我当你去咗四个，因为我真系唔记得咗，抄低啊呢个。系 A 点、B 点、C 点同 D 点，全部都系卖嘢嘅地方嚟嘅。
0: 哦，呢、這个正
1: 咁、啊、你全部系卖嘢、卖嘢、卖嘢。咁你可以睇到、观赏到呢一个济州岛嘅咧，就系、是、个巴士由 A 点去 B 点，中间途中你一个巴士嘅窗嗰度，你就观光到济州岛嘅景色啦。哇！执到咧，唔使钱啊！
0: 我好似睇电影一样啊！我哋睇嗰啲观光片啊、纪录片咧，为咗有影像，唔系睇相啊嘛。
1: 咁就讲个事主咪话喺只船上面识咗一对 couple 喺香港去嘅，咁、就上就翻咗上船之后咧，大家又喺嗰个自助餐房咧撞到咯。咁呢对 couple 咧就提醒佢话俾佢听，佢话其实咧，我听人讲你系揸。外国护照嘅，
0: 即系非中国护照啦。
1: 你可以唔使跟团，哇，开心到佢咧，咁就第二日上岸就去仁川，佢就即刻同岸上面嗰啲人讲啦，即系同个船上面讲，我系揸美国护照嘅。
0: Sign my passport.
1: Yep, I'm leaving on my own。跟住佢哋冇理佢，佢有嘅走啊，外国护照唔理，其余嘅人全部一样嘅，照样去仁川跟团。
0: 各位囚友。好享受呢一个坐监嘅日子，我会嚟探你嘅。
1: 咁其实嗰条片咧，佢后来就拍翻，好好好 enjoy 啊！佢话嗰日喺仁川咧，又买咗衫啦，食咗好多好嘢啦，自己一个人自由行系好开心，去咗好多嗰啲 information center， 佢哋全部识讲英文，教晒佢俾埋 pass 佢玩啦。
0: 咪就我见到佢话阿邦城嗰度咯，要 cap 俾阿邦睇，阿邦去到仁川嗰度揾翻你个城出嚟。
1: 咁上到岸咧就问啦，就大家有交换意见咯。咁嗰个香港 couple 咧就同佢讲，佢话。我哋咧有去到一个景点啊！
0: 吓咁神啊，即系停低嘅景点、啊。
1: 佢话佢带咗去我哋，我系带咗我哋去一条唔知边度嘅村，其实就是一个农场嚟嘅。
0: 好啊，
1: 乜都冇，净系得牛，有人喺度种紧薯仔。And then 有啲牛，
0: 有冇得
1: 买
0: 薯仔咧？
1: 冇，佢话唔系就
0: 咁咯。搞错啊！
1: 放我哋喺度 ，in a farm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跟住。翻上嚟走咯，咁咪就系咁。好啦，跟住之后就翻去呢个天津噶咯。
0: 寒牛同寒流都差不多啫，当睇咗啦。
1: 你系咪有个好特别嘅问题，不停喺度问我噶？
0: 嗱，其实嚟到呢度咧，你已经觉得根本上成个团就系揾笨嘅。
1: 唔好咁讲，有啲人 enjoy 嘅。
0: 即系总之。嗱，其实你仲有一样嘢未讲嘅，
1: 俾钱嗰啲咪 enjoy，
0: 唔系啊，
1: 即系肯俾钱。
0: 你咪讲只船咧，本身系只二手嘅意大利船，
1: 二手嘅意大利船嚟噶。咁佢赶唔切换嗰啲告示牌啊，或者只船个图嗰啲牌咧，就佢就将嗰啲，所以全部系意大利文，同埋英文嚟。其实好多人都唔识睇。咁、那个 logo 咧，佢就攞彩色影印。然之后就剪咗个 logo 出嚟，将理想号咧就用个胶纸 黐住喺嗰啲过
0: 胶都冇啊，
1: 系遮遮用张胶透明胶纸咁搭住喺上面咧，就遮咗原本。
0: 今日叫你上号，下个礼拜叫佢上号
1: 都
0: 得
1: 噶，
0: 系咪先？随时改啦。

0: 咁嘅，所以佢话睇得出咧，佢哋其实系做得好匆忙啦。
1: 嗱，讲埋呢点咧，就系要走翻落去上个礼拜好想问嘅问题啦。食又食得唔好，又诸多掣肘，系咪先？但系你话过只船系满噶嘛？咁照计喺呢啲咁嘅情况下面，请我都唔去啦，点解仲要满呢？
0: 因为原来所有75岁嘅长者系免费嘅，
1: 全免啊！
0: 系
1: 哇，唔怪之得
0: 一个先都唔使。所以佢上面其实系有一大部分系老人家，仲有陪老人家嚟嘅家人。
1: 所以又跳翻上去咧，我哋上个礼拜一开始讲呢只船嘅时候，只船未开，咪有一个婶婶好开心，
0: 大妈
1: 系、哎、啊，就开始就开始啦。原来就系要为咗做呢样嘢。
0: 入乡随俗啊，佢都系咁讲，咩都试下，乜嘢都试下。如果你觉得我讲完之后，你都有兴趣想试下嘅话咧，记住嗰只船咧系叫东方邮轮理想号 Oriental Dream。
1: 如果你同埋老婆去咧，佢你上个礼拜讲嗰啲好 sexy dance 咧，你小心啲啊，分分钟耳仔会甩噶。

0: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1: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系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t's time to Toyota。优惠至到8月31日。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3: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3: 流花专家 Chris Wu、
2: Sunny Communities、
3: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2: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3: Rose Sports Honda、
2: 信捷冷暖。
4: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5: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信捷冷暖 Sonic Care。

0: 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信捷冷暖 Solid Care， 信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信捷，省钱省力更信捷。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是黄远之，
3: 4:24，头先咪后我哋同阿乐希倾偈嗰阵时候咧，原来乐希都有人同你提过买邮轮股票呢样嘢，系咪？
4: 有，因为嗰次咧就真系食紧嘢嘅时候，隔篱台咧有个朋友，佢就不断喺度撩我，喂，乐希啊，不如你同阿小蜜蜂啦，因为小蜜蜂喺度，诶，去邮轮啦，跟住逐只邮轮咧喺度数，咁啊初头咧喺度听，咪当好似听你讲故事咁样啊，跟住佢话。我哋成班人咧都好醒噶啦，因为我哋知道咧，只要去买咗 Carnival 嘅股票，每年有着数。
3: 嗯，
4: 佢话你计下计下啦，我用咁嘅钱，每年佢俾啲着数，我三年就已经将我要投入嘅股票嘅钱咧赚翻翻嚟啦。
3: 你个朋友几多钱入噶？三年就得。
4: 佢话啦，
3: 除非佢日日都去，个个月都去游轮。嗱，
4: 通常我讲股我唔博股嘅。
3: 个 concept 就系咁嘅，你但系你讲得系啱嘅。咁而家譬如你買唔同嘅遊輪公司 ，Carnival 啦、NCL 啦、Royal Caribbean 啦，呢一啲係最普遍噶啦 ，Oceania 呢啲。Carnival 嘅 umbrella 最大，因為佢旗下咧有 Holland America， 又有 Princess， 即係公主遊輪啦，都係屬於 Carnival 嘅。咁另外最多人就覺得係有細路仔嘅，咁可能佢哋會中意 Royal Caribbean 啦，
4: 或者迪士尼啦，
3: 係啦，迪士尼啦。咁個 concept 係咁嘅，每一股幾多錢，你就最主要咧，你係要。最少持有量要有100股，咁、
4: 哦、
3: 就每一次你去游轮嘅时候咧，你就喺网上面填张 form 或者网上通知佢，我几多号去咩游轮，咁佢就会俾100元 shipboard credit。
4: 成件事好型嘅，我系你嘅股东，我嚟巡视业务，于是乎佢就俾$100你使。
3: 系啦，嗰、那个叫做 shipboard credit， 咁你可以喺船上面咧，我嚟。俾 tips 啦，視乎啦，有啲人有啲遊輪公司話個 shipboard credit 係唔可以俾 tips 嘅，咁但係你可以愛嚟買嘢啦，
4: 最緊要有錢使啊嘛，
3: 愛嚟飲下酒啊，咁樣嗰啲或者食下特色餐廳啊，消費下咁樣啦，
4: 買下袋啊，
3: 最緊要有錢收。但係嗱，我有幾位嘅聽眾其實係要視乎佢哋話。视乎你系咩价钱入啦，
4: 咁梗系嘅。
3: 有人
4: 100股，你试下40元入，嗱8元入系两回事
3: 嘅。有一个一早已经知道，好早已经加入咗买股票攞 shipboard credit 呢一个高手咧，佢话俾我听，佢系8.几元入嘅。
4: 哇，1000元都唔使，咁啊真系坐8次就搞掂啦。
3: 喺疫情期间，嗰8.几咧已经帮佢升到10几元一股。嗱，你可能系疫情期间10几元一股入，你都算叻噶啦。因为而家如果你要买 ，for an example， 我攞 Carnival， 因为我最近睇紧 Carnival 嘅新闻啦 ，Carnival 啲股价跌咗1元啊。佢而家系27.几，27你当
4: 都2700啦。
3: 冇错，你14元买同27元买，基本上又系一个对咯。
4: 争好远，你试下一年去4次，2700咧，你都要去到6年先至回到本。咁但系如果你话14元嘅，咁真系3年回到本嘅。
3: Exactly， 咁嗱 ，Carnival 做乜嘢？你自己可以考虑啊。因为我都系一啲好 experience 嘅听众，佢哋教我嘅。我都带我去就嗰阵时，佢哋教我嗰阵时，我睇咧嗰一期仲要系30元添，我就觉得比较贵咗。
4: 都唔知你嗰个 experience 嘅听众系咪教我嗰个 uncle 都唔明。
3: 比较贵咗。
4: 你谂下食紧嘢都无端端喺隔篱同我讲话，咁
3: 你
4: 有着数嘅？
3: 等睇下会唔会跌？咁跌到一个价位，你觉得啦 ？Carnival 最近做乜跌过1元咧？
4: 点解？
3: 就系同佢澳洲有关，所以有阵时咧，我都好留意呢啲消息嘅。上个礼拜 Carnival 咧就去到澳洲 Sydney Carnival 船，其中一只 Carnival 啊，我唔记得咗 Carnival 边只嘅游轮。
4: 嗰只咧？
3: 嗰只游轮咧，船上面就有一个叫集体嘅投诉向 Sydney 政府。就系唔系啲船客投诉，系啲工作人员对 crew 就话 Carnival 喺上面咧，其实员工嘅

0: 嗰個叫做環境啊，同埋佢哋嗰個時薪，仲有服務嗰個時間、居住、瞓覺嘅環境好差。個 contract 入邊咧，其實係話佢哋咧係Carnival 係比低過
1: underpay 啦，
0: 係啦，就話即係你總之對啲員工唔好啦。
1: 好奇怪，點解去到澳洲起圍咧？
0: 係咯，
1: 你度度都可以起圍啦，即係只不過
0: 喺
1: 悉尼嗰度我要起革命
0: 咁啱先喺悉尼，突然之間去到個點。叫 point of no return 啦，突然之间嗰个点爆啊！后屘有套咩漫画
1: 我忍唔住。
0: 小桥留美子写嘅咧，
1: 高桥留美子有边套啊？
0: 高桥留美子有套咩爆破点裂法啊？
1: 哦，乱码二分一
0: 系啊，乱码咧，所有嘢都有个点咧，一笃就爆噶啦嘛。
1: 系啊，
0: 我记得嗰度交通。咁佢咁跟住咧，就悉尼政府接咗呢个投诉，然后派人上去船度睇下，系咪好似你哋咁样讲，环员工嘅宿舍啊嗰啲环境好差，你哋嘅工作时间系咪好长？是不是跟 contract 入面是有 不遵守那个合约精神那样东西，但是他们又说没有。Sydney 政府说查过又没有。所以其实单嘢呢现在是没有说去到我所看到最新的就没有说去到什么法律程序。但是因为这里这样闹一闹就由28个几跌到下去27蚊了。就是这样闹一闹啫。
1: 诶，咁闹一闹跌咗一蚊，系今日嘅事啫。下个礼拜再发酵，跌多三蚊，去到24蚊，就谂得过啦嘛。
0: 所以你真系有阵时唔系话净系坐邮轮先要留意嗰啲新闻。如果你系有佢嘅股价，亦都系想入手玩下呢个 shipboard credit 嘅咧，有阵时嗰啲股票嘅价位你又要留意一下啦。
1: 好啦，所以大家不妨可以谂下，不过都收市啦，今日唔可以入市，听朝早早啲入市啦。
0: 好 ，thank you， 听日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华据报正考虑接受美国有条件降低对本国汽车同金属嘅关税。首府宣布拨款超过980万元，资助6个培训项目，预计可协助过千人投身关键行业。以色列持续打击加沙嘅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包方话以军嘅空袭造成20人死伤。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新闻报道。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嚟到8月18日星期二嘅财经脉搏，我系黎伟杰，电话线上请嚟 Raymond James 嘅关锦麟 Harry， 你好。
6: 李伟杰你好。
5: 加美股市今日都是低开之后呢持续偏软，以全日最低位收市的，不过见到跌幅就不算太大的。市场仍然是关注下个月联储局的议息，当中都会涉及很多因素的。其实市场现在有没有一个共识呢，对下半年息口走势怎么看呢？
6: 是啊，比较乱啲，因为点解咧？好明显啦，例如咧，大家最清楚啦，高盛同美银啊，两大都系你两个喺美国好大嘅投资银行啊，咁啊，佢哋睇嘅嘢完全唔同，即系大家咧系即系可以话大家相反添嘅。咁啊，明显啦，美银就觉得咧就应该要加息啦，咁啊九月啊，同埋咧未来有三次每次加一码。咁啊，但系就高盛又覺得冇可能啊，咁啊就即系咧，咁大家睇下啦。我就覺得咧，我個人傾向於咧就係咧，起碼都加一碼噶啦。點解咧？就好多因素咧，大家咧就係好混淆。第一咧，首先大家睇到咧嗰個其實高通脹咧，係真係未落嘅。咁啊，就算你話 PPI 同埋 CPI 軟翻咧，我哋叫 soften 翻咧，都係咧明顯睇到咧，都係唔落嘅，即係三厘幾以上嘅咁嘅通脹 year over year。咁依個嘢係冇可能對長線嘅嗰個嘅美國經濟發展係唔好嘅。咁即係依個一定係要撳落嚟嘅。咁第二咧就你睇到啦，就另外咧聯儲局裏邊而家咧嗰啲董事局里边多数好多多咗成3至4个区域嗰个总裁咧，已经话到明咧系应该需要加息嘅。咁啊嗱，已经见到咧联储局里边嘅声音唔一致噶啦，咁啊而家越嚟越多声音出嚟话要加嘅。咁即系先头系又冇嘅，有个共识啊。咁而家去到咧话要3-4个开始话要加咧，

0: 明显睇到嘅，已经开始慢慢向嗰边移紧噶啦。咁而家唯一咧，完全做咧 hold 住唔喐嘅咧，就系当然咧，除咗政治压力之外咧，就真系咧，主要就系咧个劳工市场，同埋咧，好似今日个housing start 啊，我哋嗰个动工量咧，都系比预期之中差嘅。咁啊，同埋 labour market 咧，都系嗰啲制造出嚟嗰啲工种咧，应该系嗰啲工作职位咧，因为由于 AI 嘅好多因素嘅影响啦，或者精简架构啊，好多原因嘅影响里边咧，佢嘅增长嘅嗰啲工咧，同埋个转工唔系咁容易，而家变咗咧就嗰度咧亦都有助咧，话联储局话睇定啲先啦，咁啊，咁啊喺依主要嚟讲系靠呢几个因素嘅啫，否则嘅话咧，你见到全部都加啦。另外仲有一样嘢咧，亦都系咧拱高个债息嘅咧，就系咧。而家个债息咧，其实过去特别系嗰啲企业债咧，系升咗0.3%，应该系啱啱啊，过去年个几月。点解升咁多咧？就因为点解咧？睇到咧越嚟越多咧一啲高科技公司，以前高科技公司有几个听佢借钱咧，佢哋唔借钱咧，佢哋现金流好强嘅。但系而家 AI 发展真系用好多钱咧，佢哋好多都拱咗落去咧。而家咧就一啲比较健康，我哋 hyperscaler 就系例如咧咩 Google 啊、亚马逊啊、Microsoft 嗰啲开始喺市场，同埋 Apple 都系啊。在市场举债开始 要借钱，现在暂时来说都是属于优质一些去借咯。但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叫 crowding， 即是说呢多了企业去走去市场的集资的话，借钱的话，明显将息抢高了。现在也是很明显过几月抢高 0.3%， 其实那个30点子都挺紧要的，算是高的。这些也都有压力是要将联储局的息去拱上去的。所以呢这个很多因素呢都可能逼他要加息的。咁暫時我個人傾向呢方法咧，九月應該係唔會咁快喐住嘅。咁啊我覺得，但係我覺得年底起碼十一月嗰個好大機會會中嘅。咁所以咧，我覺得應該都係加嘅，加嘅居多嘅。咁所以咧，加先係可以令到咧美國嗰個長期嘅經濟發展，因為唔好睇咁短，唔好話啊今年我驚佢經濟會慢翻。暫時嚟講，見到 AI 根本嚟講一路咁將嗰個 efficiency 拱上去咧，其實企業咧越嚟越賺多錢嘅。咁呢方面咧，亦都係嘅正面嘅。咁所以咧，暫時嚟講咧，你話息口點走咧，我覺得可能加一碼或者兩碼機會大啲咯。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喺金融指數方面，多倫多綜合指數收報36367點，跌咗299點；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報53343點，跌咗116點。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289点，下跌355点。标普五百指数收市报7691点，跌咗53点。纽约期油最活跃嘅十月合约系报每桶84.06美元，上升32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系报4420.6美元，跌咗53.1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美仙，下跌0.12美仙。听日嘅财经脉搏再见。
2: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4:3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次嘅交通消息。喺101嘅东行先有 Mavis 缓慢至 Huron Terrio， 继续的士一路多车至 DVP 转接位，然之后 Warden 繁忙至 Kennedy 嘅 Collector。对面线嘅401西行线喺 Allen 嘅 Express 现时得两条左线暂时封闭，即系话右边线已经系暂时开放翻嘅。不过两条左线仍然封闭去清理火灾事故噶，同埋一种事故导致到 Allen 嘅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嘅转接位都暂时系封闭之中。整条401嘅西行线交通由 Kennedy 繁忙至 Allen 嘅 Express 同埋 Kill Collector 继续 keep 零缓慢至到去迪逊。404南行线由 French 多车至 Lawrence，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DVP 转接位缓慢至到去 Strong。 咁上返嚟北面嘅 DVP 404北行线组合由 Gardiner 位置一路多车至到去 Shepherd， 再 Harry 7排至到去十六街架。400个北行线留意返喺 French 嘅出口位暂时係受交通事故影响而封闭之中。400个北行线交通由 Shepherd 繁忙至 Lansdowne， 而 Lansdowne 早前嘅事故竟然啱啱清理好啦。现时在市区方面 Dormills 的北行线隔 Monaco 的交通事故导致北行线的 Dormills 在 Monaco 暂时封闭的。这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天气速递。
4: 天气方面，而家多普遍多云为主，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40%。

0: 六，吹紧系廿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29公里，十人行之下体感升到去30度嘅感觉。预测今晚60%机会骤雨同埋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到去20度。咁睇星期三咧就系60%机会骤雨同雷暴嘅，咪到时傍晚之后就冇雨啦，就系、是、非常好天嘅天气晴朗。听日星期三最高气温25度，最低系14度。呢一节嘅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想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在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是79,900起，
2: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4架车，
1: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2: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起去 Aurora 85 Warner Park 机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filmore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个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嘅 McCowan Marfi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9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more、Fairviewmore、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叶振棠。

0: 进击寻奇朱古力樱桃版，阿樱桃终于翻嚟啦！
1: 哎呀，
2: 系咪好挂住我咧？
1: 就冇乜
2: 答啦，答啦，答啦！我等紧你哋答啊！
1: 好挂住呢啲礼物，
0: 唔系
2: 唔好咁啦，
0: 要负责任嘅，有手信咧，
1: 系啊，哇，真系好挂住啊！
2: 我真系好真诚咁样去搵手信俾你哋噶，我
1: 真系好犀利，
2: 我真系好犀，我真系有真诚地，我谂住去到英国嘅伦敦，系应该可以买到英格兰嘅衫或者帽俾你哋嘅，
1: 系
2: 好似完全冇呢件事情发生过咁样啦，
1: 悲伤嘅事应该要尽快忘
2: 记。系啊，正就好似系黑历史咁嘅本，系完全揾唔到佢哋嘅任何踪迹。
0: 咁你买个巴士翻嚟玩下好啊！
2: 真系唔系，我有谂过嘅，但系

0: 只不过伦敦巴士，但唔代表到你哋啊嘛。咁所以你知英国其实最出名就系下午茶。
1: 你哋嗰啲 van 仔嚟啫。
0: 咁我所以咪带咗啲下午茶嘅茶包俾你哋咯。嗱，首先你会见到嘅就系英国伦敦嘅茶包，佢系一啲都系比较旧派啲嘅英式茶啦。
2: Irish breakfast
0: 系啊，仲要特登拣咗几个唔同味俾你哋噶，跟住我就去咗比利时，我真系谂住喺比利时嗰度买嗰个 waffle 嘅，因为我哋嗰个五点钟系威化啊嘛。
3: 咁你又买咗啲咩咧？
0: 但系问题系
3: 又买唔到，
0: 因为佢食啊，佢唔真系好似入口又好似唔
3: 咁。你
0: 有冇
3: 食过先？
0: 食咗我唔系觉得特别好食嘅，所以我唔主张买俾你啦。
2: 而家全球嗰啲所谓威化咧，做到嗰个水准系拉得好近。即系冇乜特色嘅地方话俾你听，哇！我哋嗰啲甜品系识飞嘅，但其实你而家我哋多伦多好多食。
0: 因为其实比利时佢其中另外一样出名就
3: 系
0: 朱古力啊嘛。
3: 系啊系啊，
0: 我又真系唔系好觉得佢有啲咩咁特别好食。
3: 你嘅我系作为朱古力嘅花名，你又
0: 系咯，
3: 又冇乜特别系嘛？
0: 但系翻嚟又会用，唔系因为我觉得你特别。
3: 咁有咩啊？帮啊，帮你咩啊？
0: 我觉得你特别过佢，所以我唔觉得要特登带翻嚟，应该将你带出去国际。
3: 你啲理由都几新，用完又用，
1: 即系话你应该出口嘅。
0: 你应该系国际化嘅，你系唔应该留喺多伦多本土嘅。
3: Okay, 我哋都要多谢阿 Joyce 嘅，我哋每人都有支细嘅酒啦，同埋一个好靓嘅。
0: 呢个系法国酒嚟嘅，佢真系法国嘅酒嚟嘅，同埋你摸一下个酒樽咧，佢唔系平嘅，佢突然之间有一个凹位嘅。
3: 系啊，
0: 呢一个品牌佢最特别就系佢个酒樽居然唔完美，所以系啊，佢有凹位噶。
3: 我知，我以为特登系
0: 佢就系特登凹
3: 揸住手唔
0: 都系嘅，咁但系佢就系同其他嘅酒樽系有少少唔一样嘅，咁所以亦都买咗个红酒啦，同埋 rosé 俾你哋去品尝下嘅。
3: 好，多谢你，多谢你，多谢，哇！见你咁开心啊，呢、這个
0: 开心，啲钱用晒梗系开心噶。
2: 我总结下嗱，英国啦、法国啦、德国啦、
0: 比利时
2: 啦，四个边一个最难忘，边一个最惨痛？
0: 最难忘嘅话会系德国。因为德国嘅时候，我哋其实就系一日游嘅啫，主要就系想去睇下嗰个科隆嗰个大教堂。
3: 系，
0: 佢真系非常好，就系个地铁站一出口就系。但系问题系我唔记得咗，原来人哋礼拜日咧系乜嘢都唔开嘅，除咗个教堂。咁个 Old Town 系真系完全好多嘅铺头都系冇开。
3: 哦，即系嗰度个教堂附近有一个城镇仔。
0: 系啦，即系其实呢一个系非常值得去，系因为佢所有嘅嘢都系围绕住呢个地铁站一出口。
3: 明白。
0: 咁但但是我哋系坐咗个几两个钟头去到之后，大致上 90% 嘅商铺系冇开嘅，
3: 哦、
0: 除咗个教堂。
2: 游客就系咁样啦、
0: 啊。我唔记得咗睇呢样嘢，
3: 系忘记咗呢样。
0: 教堂非常非常之好，同埋我哋系可以爬上去，真系上去个塔尖嗰个位咧，即系嗰个大教堂个上面啦。但系最搞笑嘅就系佢居然上到去，佢有一个机系可以买嗰啲 coins 咧，好多时咪话放个 coins， 跟住就扭就可以有个penny 出翻嚟啦。佢要带现金，咁我谂住爬呢个塔，我点会搭住个书包去咧？我冇 coins 喺身啦，我净系得 credit card。但上到去嗰个 security 系话唔收 credit card 啦，佢亦都冇 coins。
3: 咁你落翻去咯。
0: 我行咗500几层，五百几级上到，
3: 你落去地铁站
0: 我有生之年，我第一次行黑啊喺嗰度。
3: 系啊，
0: 我问人哋可唔可以俾2 euro 我先至可以用到嗰个机。
3: Okay、
0: 我觉得直情系丢架，好样衰，
3: 好难忘嘅，
0: 真系难忘，真系
3: 好
0: 靓，好靓、啊，非常。如果有机会嘅话，系好值得。
3: 叫咩名啊？
0: 科隆大教堂，
3: 科隆大教堂，
1: 自己上网抄下啦。
0: 科隆大教堂，
3: 好似啲酒楼名咁。
0: 系佢嗰个玻璃啊，同埋佢用咗差唔多600几年先至真系起得到。佢好多时系唔够钱啦，跟住起下又有啲事情发生啦。
3: 好啊，
0: 所以其实系用咗好耐嘅时间先至终于起得成。
3: 欧洲就一定要睇呢啲建筑物嘅。
2: 遗憾嘅有冇冷气啊？
0: 啊！呢、這个仲凄凉啊！我俾咗钱租呢个冷气嘅 Airbnb， 佢居然俾一个系 portable 嘅 Airbnb， 佢将佢啲风吹翻嚟我间房入边，仲要滴水，我每日要攞个兜去垫住啲水，如果唔系我成地都系水。
3: 咁你庆幸起码入，但系个天气一样咁热嘅，
0: 天气真系非常之热，
3: okay.
0: 热到真系好犀利，同埋就算系去到餐厅食嘢又好啦，去到任何地方都好啦，都系得个热字焗或者冇风咁样咯。
2: 哇！你个水应该几热下？
0: 好热，
2: 全程都好热，
0: 耶！真系
3: 所有成个欧洲嘅景点都系热嘅。
0: 我真系其实系不断喺度唱紧热辣辣，也系也系咁样，一路都
3: 系
0: 好热
3: 咁样。
0: 仲要你记住喺欧洲好多地方系冇真系水噶嘛，你要买噶嘛。如果你唔记得话俾佢听系要 tap water 嘅话，我喺 Paris。

0: 试过一次，净系话一坐低谂住啊攞水先啦，攞咗水，佢见到我哋七个人放低七支水，每樽水10欧罗。
1: 十蚊欧罗，
2: 好贵啊！
3: 十蚊欧罗，
0: 我滴汗，跟住连身体剩低少少水都蒸反埋啦。
1: 即系俾支嗰啲 P 字头嗰啲
0: 嚟
1: 咁样。
0: 唔记得咗讲 tap water， 我一讲 water， 佢就开咗七支水，仲要系 room temperature 嘅水，10欧罗。
1: 咁啊，呢啲真系要求生本能，即系要跟你学。
0: 所以我要翻嚟做多啲工，我要搵钱啊！
1: 咁啊，转头翻嚟啦，你又有啲好嘢，欧洲又学嗰啲求生技能啊，商业知识俾我哋。好啊，转头翻嚟等你分享下啦。
4: 多伦多咧，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噶噃。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5: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4: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蚊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噶？
5: 即揾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6475052488，揾 Alvin 6475052488。
1: Hello， 我哋 Out of Time 琴嘅 William
6: 同 May，
7: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6: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 利率由0%至高达7000蚊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6: 优惠多到讲唔晒。
1: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ime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ime 琴出车啦！
8: 我系 Out of Time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ime 系你嘅首选。
9: 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皇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皇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皮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北条西北角金皇餐厅，每朝早11至下午4点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0: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1: 喺边啊？
10: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9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10: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et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1: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 KOL 想介绍只蛤乸俾你认识嘅，因为其实原来条街都有好多蛤乸随街跳嘅。
1: 但系即系欧洲之旅，肯定系呢个蛤乸好嘢嚟啦。
0: 系啊，嗱，其实呢个亦都唔系话单单欧洲先有嘅，就算你话去到日本啊或者中国嘅话，其实都有，不过非常之少。系乜嘢呢？就系一个 free tour 啦。
2: 唔系周街咪人攞钱咩？
0: 嗰、那個唔係對我嚟講一件好事嘛，唔好咁啦。我哋講翻，我今次去歐洲居然冇遇到任何嘅扒手啦，冇遇到任何唔開心嘅事。
1: 咁咪好咯。
0: 係啊，但我一路驚
1: 扒手太熱啊嘛，佢話唔出動啦。
0: 唔係，可能見到我窮咧，費事落手，呢啲應該冇乜好處，唔玩啦。
2: 我都係用手攞啫，佢就開口問攞，咁應該慘過我㗎啦。算得俾佢啦。
0: 嗱，咁佢其實咧好多時，如果你係尤其是歐洲國家嘅話咧，你係可以。尝试揾咗一啲 free tour 先嘅，先至去揾一啲系咪真系要俾钱嘅 tour。因为其实我自己嚟讲，我系非常之中意 join 嗰啲团咧，一日团嗰啲介绍一啲名胜古迹啦，或者介绍啲历史俾大家啦。
1: 慢慢先，嗰啲一日团系点样嘅先？即系去到个
2: 边个搞嘅先？你首先要揾个啱嘅地方去揾个免费一日团，但系嗰啲团通常
1: 系你俾个地点，俾个介绍嗰个拣一个地点啦。咁我哋跟住
0: 例如当我哋去伦敦咁样计啊，咁你其实上网咧就咁写 free tour 咧就已经。一扎嘅 company 会出嚟噶啦，但有一间咧系其实应该算系始祖啦，因为其实系由佢去将呢件事发扬光大咧。咁佢就 Sentiments， 佢其实咧自己本身咧就已经系一个导游嚟嘅，佢自己当年喺呢个德国嘅柏林嘅时候导游，佢就发觉咧，如果佢嗰日咧唔错嘅，我讲得几好嘅话咧 ，tips 系居然多过嗰个团费，但系如果嗰日我嘅水准系有啲失败嘅话咧，啲团友个样又唔系几开心啦，甚至会收到啲投诉啦。
2: 用呢个制度，每日节目结算嘅时候咧，
1: 打赏啊，
2: 你免费，你冇嘢
0: 啊？我话我哋啲听众听，我哋已经系免
2: 费。唔系啊，主持人啊，
0: 你饮咗你饮咗酒啊？你个乱讲嘢嘅，你做乜嘢啊？你
2: 嗱今日咧，你麻麻地
0: 啊，
2: 两蚊。
3: 开个 mon 嗰啲嘛，自己可以打上嗰啲嘛，
0: 有五粒星咁样咧，一路减星啊，定加？

0: 足晒呢两个半钟头，无论系历史啦、故事啦，或者嗰啲 building 可能啲设计啊，点解佢会用咁样嘅方法去起啊？佢乜都会话晒俾你听。
1: 两个几钟，
0: 两个半钟。
2: 点解你唔 join 啊？当初你唔知啊？
0: 我之前我第一次我去Scotland 我知道，咁所以嗰次係第一次 join 嘅。
1: OK。
0: 咁所以之后我去到伦敦又好啦，去到巴黎都好，我都有 join 嘅。
2: 咁今次冇。
0: 有。
2: 今次有。
0: 梗係有囉。
3: 咁但係讲实体经验啦。
0: 咁我实体经验就非常好，所以话俾你听好
2: 囉。佢真係讲得劲
0: 㗎。好劲。
1: 咁你去佢带你去边度啊？
0: 每个人有唔同嘅 style 㗎嘛，好似你讲三角咁样都会有唔同㗎嘛。咁所以每一个人佢嗰个表现啊表达方式系唔一样啦。我例如我去到 Scotland 嘅话，佢就讲到好似嗰啲秘密咁样啦，之前个皇帝就系点样俾人处死啊，跟住去到边度又点点点，佢就一路行嘅时候就会话俾你听啊，呢一个 building 系发生过咩事。
1: 但
0: 系
1: 嗰啲景点可以附近嘅，
0: 其实系啦，就系欧洲其实点解可以做到呢一样嘢，就系因为其实佢哋系景点同景点中间系非常之近啦。例如我哋去翻呢一个伦敦嘅话，佢无论系白金汉啦，定系去西敏寺啊，去到嗰个大笨钟啊嗰啲，其实全部都系所谓系 walkable distance 嘅，
2: 行路去到，
0: 行路系可以去到。咁佢一路行嘅时候就会一路慢慢。讲啲旧历史啦、野史啦，任何佢记得嘅嘢，佢都有时会话俾你知，或者你问佢嘅话，佢都可能话你知，唔系咁嘅，我哋本地人就唔系咁样讲噶啦。咁佢就会有好多唔同嘅资讯会话俾你听。
2: 但系你英国就可以行路啫，其他地方咧？
0: 巴黎都系啊，
2: 巴黎都行到路嘅。
0: 巴黎都系，我哋其实系去到 Belgium 嗰个比利时，我哋都有咁样 join 呢个。
1: 但系佢讲英文嘅，巴黎
0: 都系全部英文嘅，唔好玩啦！你觉得我法文咁劲咩？
1: 法文咁我点算咧？真系
0: 嗱，如果你真
1: 情，我嘅一蚊都唔打上，
2: 仲要唔知懵成成 join 之后咧，仲要扮明喎。
1: 哦，
2: 呀，
0: 啊，知咁沙咁样。但系就算当你真系听唔明都好，佢其实系会带你去唔同嘅地方一路行嘅话，佢未必真系纯粹系某几个景点噶嘛。佢有时会行去啲巷啊，或者有啲好似系暗路嗰啲咧。真系噶，我去 Scotland 嘅时候，佢唔系行
1: 埋下伏兵，
0: 佢唔系行 Main Street 噶，即系佢当然
1: 原来俾人打劫，
0: 原来就
1: 系你，跟住咧，跟住就即系带你啲行啲，
0: 即系佢会有少少可能系行啲巷嘅时候，就顺便讲俾你听呢条巷又会发生过咩事啊，或者点解会叫做Royal Miles 啊，或者点解有呢个来历啊，一路行佢一路讲，两个半钟头你完全唔觉得系过咗呢段时间嘅，跟住你就好开心咁样打赏俾佢啦，攞去啦，你攞去啦，
1: 咁嘅，
0: 攞系啦，因为其实我发觉佢哋个模式咧系比真系俾钱嘅旅行团系更加。質素更加高，
1: 佢落力啲啊嘛，
0: 非常落力，
1: 系啦。
0: 因為你嗰個之前，如果你係 book 旅行團嘅話，你係 upfront 已經俾咗錢啊嘛，即係無論佢做成點都好，
1: 冇錯，
0: 你都係咁上下啦。但係依一個係主要靠呢一個口碑啦，主要靠呢一個 tips 啦，同埋其實佢最重要嘅就係，如果你覺得我做得唔錯嘅話，其實我係有一啲係要俾錢嘅 tour， 例如可能係去真係入去白金漢嘅，或者我真係去第二個地方嘅景點，嗰啲就真係收錢嘅 tour。咁當你试过我喂唔错喎，咁你就会可能系下一个团你想 book 翻我噶嘛，咁佢就真系赚钱啦。
2: 但你上网点 search 啊
0: ？Free tour，
2: 每一个地区有唔同人噶嘛，即系佢唔系一个统一嘅 app 或者网站。
0: 你当佢一个 platform， 如果你话呢个 Sanderman 嘅话，就是一个 platform 嚟嘅。
2: 佢就净系英国嘅啫，
0: 唔欧洲，
1: 欧洲
0: 甚至乎佢开始延伸去亚洲。
2: 佢好多脚喺个欧洲其实。哦，咁嗱呢个方面
0: 好多。佢一个 platform 嚟嘅，咁所以喺每一笪地方，其实佢都有佢哋自己嘅。
1: 跟住嗰啲导游赚咗钱，又嗰个 platform 又抽水。
0: 系啦，咁所以佢系以人头计嘅，佢就系计到有几多个人报名唔关事，但系几多人实际最后去到嗰个集中嗰个 meeting place， 例如有20个人，咁佢就要抽翻几多少少佣俾翻呢一个 platform。
1: 金俾佢嘅，
0: 我哋基本上全部都系 tap 个 credit card
1: 啦 ，credit card， 我、okay， 明白明白，好啊，咁啊呢个分量我值得信赖，我哋再试过呢个可以试一试。
4: AM 1430，天气速递，
5: 而家比较多云为主嘅，室外气温28度，咁啊吹紧系20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29公里，咁啊相对湿度46%嘅，今晚六成机会骤雨同雷暴，最低气温下降至20度，听日咧六成机会骤雨同雷暴啊，不过系日头时分啫，傍晚之后天清嘅，听日最高气温25度，最低系14度。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四零一西行线 Allen 的 Express 两条有线仍然都暂时封闭去清理早前的火灾事故，不过好在左边线暂时开放的。咁四零一的西行线交通而家是由麦卡换一路繁忙至 Allen 的 Express 和 Q 的 Collector， 继续是 Keep 零。

0: 繁忙至的神。另外而家喺 Mississauga Road 嘅 Collector 右边线都有交通事故嘅，咁所以交通亦都系由的士牌至到去 Mississauga Road 嘅右边 Collector 事故路段嘅。咁至于401嘅东行线多车位置咧，就 Mavis 至 Hugh Ontario 的士至 Kennedy Collector 同 Brock Road 至到去四林嘅。另外而家喺 Gardiner 嘅东行线喺 Jamison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到 Islington。另外转睇下400嘅北行线啦，系Finch 的出口位有修路工程缘故而暂时封闭，所以400北行线交通而家由 Shepherd 穿过 Finch 是繁忙至到去 Lansdowne 的。睇翻市区方面的道路，在 Don Mills 的北行线隔 McNichol 因为严重交通事故而全线封闭。这就是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00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胜仪报道新闻。厄提华据报正考虑接受美国有条件调低对加国汽车和金属的关税，以达成临时协议，阻止美国实施新的50%惩罚性关税。多伦多星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方提出将相关的关税由25%降至15%，但就坚持只会对包含美国零件的产品豁免关税。加方就要求全面豁免加美墨协定下的所有商品。报道引述消息指，如果厄提华接受美方的条件，关税将会蚕食本国汽车业的利润，导致厂方在5年内将生产线迁往美国。至于钢铁和铝业，厄提华据报正考虑以财政补贴取代接受不利的协议，避免业界长期承受无法逆转的税率。安省政府宣布透过技能发展基金第六轮的拨款，投资超过980万元，资助6个技术培训项目，协助近1150名工人和求职者投身关键行业。安省劳工移民培训及技术发展厅长皮奇尼指出，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下，省府需要确保本地工人具备相应的技能。当局说，今次资助涵盖建造业、汽车业、海事及新兴科技，将会有助省府推行2360亿元的房屋及基建发展计划，同时在美国关税之下保持竞争力。省府亦都强调，新一轮计划已经按审计总长的建议，加强对就业成果的追踪和项目审查。安省特别调查组 SIU 连续2日对2名隶属同一分局的安省省警警员提出刑事起诉，2人都涉嫌性侵犯。SIU 表示，隶属省警 Southern Georgian Bay 分局的Blake Hamilton 今朝早自首之后被捕，被控以2项性侵犯和2项违反诚信罪名。案件涉及在去年12月于安省 Township of Tay 发生的一宗女性被性侵案，省警于今年2月通报 SIU 跟进。而在昨日，同一分局的省警警员 Zahid Jafet 亦都被捕，涉嫌在2024年8月至到2025年10月期间性侵犯3名女性，被控以3项性侵犯和3项违反诚信罪名。2名涉案警员都已经获准保释，预计9月过堂。以色列国防军今日发表多份声明，表示持续打击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巴方卫生部门同日发表声明指出，以军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20人死伤。以军在声明当中说，打击身处加沙沙堤地区的几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指挥官，具体目标是哈马斯一支部队所举行的会议。加沙卫生部门就在声明说， 以军空袭加沙城。

0: 西部港口区，导致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六人死亡，十四人受伤。传媒引述加沙城希法医院消息人士和目击者，以军袭击的是港口区一间咖啡室，爆炸威力巨大，有遇难者遗体跌咗落海。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的蒸鲤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1: 下昼5:06有 Alex 刘子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消息嘅。喺401嘅西杏线喺 Allen 嘅 Express 事故持续当中，不过好在而家净系两条右线系封闭嘅啫。喺清理早前嘅火灾事故，左边线而家暂时系开放嘅。呢种事故导致到喺 Allen 嘅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嘅转接位都暂时系封闭之中。成条西杏线交通啊，而家由 McCowan 一路挤塞至 Allen 嘅 Express 同埋 Kill Collector 之后，继续 keep 零缓慢至 Dixon。另外喺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右边线有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的士。对面线嘅东行线喺 Mayfair 至 Hugh Ontario， 的士至 Kennedy Collector 同埋 Brockwood 至西林都系多车慢驶。转睇404嘅南行线啦，由 Finch 现时系缓慢至到 DVP 嘅 Lawrence， 继续喺加顿纳西行线，即系由 DVP 转接位排至到去 Strong。对面线嘅加顿纳东行线喺 Jamison 嘅位置右边线受阻，龙尾延伸至到 Exington。咁 DVP 嘅北行线啦，即系由加顿纳转接位一路多车至到404嘅 Shepherd， 再喺 Highway 7排至到去16街。现时400嘅北行线喺 Finch 嘅出口位因为修路工程缘故而暂时封闭嘅，咁所以400嘅北行线交通而家由 Shepherd 穿过 Finch 去繁忙至到去 Langstaff， 咁400嘅南行线咧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另外而家睇翻市区方面道路啊，喺 Dormouse 嘅北行线隔 McNichol 因为严重交通事故缘故 ，Dormouse 嘅北行线喺 McNichol 嘅以北路段咧都系封闭之中嘅。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是由圣爵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0: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
1: 多伦多而家天气比较系还好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6度，咁比较系多云为主，相对湿度46%，吹紧20公里嘅西风，阵风时速29公里，提感去到30度嘅感觉。咁今晚啊系有60%机会骤雨同雷暴嘅，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0度。听日星期三仍然都系60%机会骤雨雷暴啦，不过傍晚之后就冇雨冇雷啦，非常好天，天气晴朗，甚至会维持到去成个星期五嘅日头时分嘅。听星期三最高气温25度，最低是14度的。这一节的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天气速递是由圣爵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0: One Eaton Center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G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花学都可以好酷噶。
2: Firmu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5: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6: 好威化嘅时间。咁啊，上个礼拜 Chris 咧就冇嚟到啦。咁啊，今日咧，咁我哋抽翻上个礼拜嘅得奖嘅人士。咁啊，上个礼拜我就抽咗咧就系159号嘅，总共咧就有685位嘅听众咧就支持我哋啦。咁啊，159号咧就系 Albert Jang。咁咧，我会等阵完咗节目嘅时候就私信俾你。同埋，琴日嗰位嘅口头失放题嘅10蚊嘅听众嘅得奖者咧，亦都会同时喺我完咗节目之后咧就会私信俾你噶啦吓。咁啊，暂时报告完毕，交俾阿博。
7: 今日嘅五点钟开发题目咧，亦都好简单嘅啫，亦都系条幻想题嚟嘅。因为咧 ，Marvel 又出击啦。今年12月 ，Marvel 嘅复仇者五末日降临咧会上演呢个想睇，咁亦都传出咗个消息，咁所以楞到今日嘅题目，先讲今日题目先啦。咁啊可以又系有机会啦，去列入我哋每星期参加星期五嘅大抽奖，由卖屋专家 Chris Wu 送俾大家100蚊成奖品 gift card 嘅。今日问题就系、大家上去面书搜寻我哋进击陈皮朱古力就可以答一答噶啦，好复杂，啲答案好多样化。如果揾一个香港演员做 Iron Man 鐵甲奇俠，你會揀邊個呢？暫時呢，我係個腦裏面飛出嚟第一個 A 就一定係 Eric Kwok 嘅，
8: 一定係
7: 各位啦。
9: 但唔知佢識唔識拍戲啫。
8: Tony Stark
7: 佢有做過電影，不過係咪咁好戲呢就見仁見智啦。但係樣係翻版嚟，
8: 即係吸出嚟咁樣。
7: A 貨係
8: 啊
7: B 古天樂都有驚喜啊。C 劉德華
8: 太斯文呢、這個係
7: 劉德華唔似我，
8: 唔似唔似唔似。星爷啲啊，你拣
7: 周星驰其实有啲谂头，
9: 但我谂佢唔会啦，佢自己啲戏都唔做幕前咯，点会呢出戏做幕前啫？
6: 唔系你佢个 Iron Man 揭开鬼面罩跟住星爷，
9: 星爷嗰只咁样伸条脷嗰啲样啊嘛，
6: 呢个有啲突破，
7: 仲识功夫添。
6: 跟住二
7: 其他，
9: 其实好多人其他咧，我觉得刘青云真系唔错。
7: 有人讲啊，
9: 系啊，多人讲刘青云，因为佢个样够酷，但系酷得嚟，佢如果系做笑片嘅话，佢亦都好好有嗰种感觉。
6: 系，
9: 但其实我自己谂到张继聪，
6: 张继聪都 OK 嘅。而家张继聪个 style 都有啲，
9: 都有啲似
6: 成熟嘅韵味喺里边，系咪？
7: 有啲人拣吴彦祖，陈冠希都有人拣，各色其色啦。咁睇下大家。稍后时间咧，可能再玩玩呢个题目嘅，因为我哋仲有奖抽嘅。稍后时间，
6: 我哋仲有呢个100蚊嘅 The Break 嘅 gift 卡送俾大家。咁我哋等阵喺5:30之后会接听电话啦。咁等阿邦开个电话嘅题目，咁我哋就同大家接先咁样啦。
7: 个重点就系咧，就算咩演员都好，最紧要的地方就系香港演员又好啦，外国演员都好啦。其实冇人够胆再掂呢一个角色，因为之前Robert Downey Jr. 做得实在太。入咗个戏啦，
6: 系个个都觉得佢就 Iron Man 啦，
7: 系佢就系佢啦。反而蝙蝠侠咪转到好多个啦，你都定唔到型嘅，过咗轮转咗第二个你又 OK
8: 嘅。总共用几多个我都唔记得咗咯。
7: 詹士邦又系，詹士邦唔使戴面具添啦，
6: 预咗转嘅，因为詹士邦一定要靓仔噶嘛，你唔可以太老噶嘛，系咪？
7: 但系你如果 Iron Man 第二个人做咧，会闹啦，会嬲啦，会唔开心噶嘛，
6: 同埋有压力啊。你有壓力啲，
7: 接嗰個都慘，
6: 係接嗰、那個。究竟我接唔接好咧？我接嘅時候一定會俾人批評嘅，我一定會俾人評論嘅。究竟哇，我同呢個叫做 Robert Downey Jr. 嗰個差距有幾遠咧？呢、這個先係最大嘅考驗。
9: 我諗除非係做前傳咯，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嘅話，講翻佢

0: 小朋友嘅时候，咁就或者有得做
1: 年轻嘅，
0: 系啦，即系真系要完全成个角色，成个角色系唔同咗年份嘅，咁都或者有啲机会。
1: 嗯、
0: 但你话真系大家差唔多嘅话，我谂冇人敢接噶啦都。
2: 但因为个剧情就咁样发生嘅，就系、是、当年如来神掌咁样，噔噔噔噔噔，如来神掌粤语长片好似系上中下三集添，我记得。
3: OK，
2: 冇记错噶
3: 嘛？我冇留意
0: 啦。我都信噶，其实你话系就
2: 我唔记得系上下定上中下，
3: 系系系。
2: 所以如来神掌嗰个拖度好长嘅，今次 Avengers 都系啦，有几个人分支 join 埋一齐打，打完之后又分支，分支又再打。咁啊 ，Iron Man 原本嘅角色就最后壮烈牺牲啦，救咗地球啦。
3: 系咯，佢话唔系牺牲咗嘅咩？
2: 咁牺牲咗之后咧，个剧情嗰个戏轨就系讲紧。啊、美國隊長咧回到過去，佢、
3: 哦、
2: 就夾硬留翻喺過去，唔肯翻翻嚟現代。咁啊，佢哋嘅設定就係多元宇宙啊嘛。咁佢哋嘅理論就係話咧，只要你回到過去，改變咗未改變，你
3: 改變咗個過去，
0: 改變咗過去，
3: 係
2: 就改變咗未來，
3: 冇錯，
2: 就改變咗佢哋所謂嘅 timeline 啦。咁、
3: 嗯、
2: 所以依家成條 timeline 咧，嗰個時空線咧。就跳咗去另外一个时空嗰度，
0: 即又可以再拍过。
3: 总之就冇死到啦，
0: 总之又可以赚钱啦。
2: 咁所以 Iron Man Robert Downey Jr. 呢个角色咧，系由原本瓜咗之后咧，定系佢唔知中间啲总之转接位之后咧，佢系成为咗另外一个大 boss big boss 嘅，叫 Doom 戴面具嘅 Doctor Doom
3: 系
2: 系啊，变咗个坏人嘅变咗。咁呢次复仇者五咧就系、是、呢个末日降临就系、是、佢。Doomsday 就係佢嘅出場啦，咁、
3: 哦、
2: 佢要復仇，佢好似話咧，佢知道美國隊長改變咗時間，令到佢之後嗰啲時間線冇曬之後咧，所有佢親愛嘅人都死曬，
3: 嗯，
2: 所以佢好嬲之下咧，佢決定要打敗曬所有啲人咧，統一曬所有時間線，令到。得翻嗰条时间线，
3: 我即系执翻条靓，
2: 执翻晒佢
3: 系啊，
2: 执翻你啲条烂噶，
3: 系你唔好成日用花生啦。总之我嚟
0: 过，又嚟过，
3: 系呢个系第五，原来有第六集噶。
2: 咁下一集第六集咧，就系执翻晒时间线之后，可能佢赢或者输咯，唔知啦。要今个圣诞十二月先有一睇啦，因为佢上演噶。
3: 嗯，
2: 跟住会出翻另外一个 Iron Man 啊。咁所以呢个 Iron Man 好重要嘅就系究竟边个做先孭得起条线咧？
3: 冇错，
2: 唔会俾人闹咧，甚至乎觉得哇劲、啊，有得打咁、啊、样。咁所以咧一路传嚟传去之后咧，原来发觉阿导演阿、漫威主席应该阿 Kevin 咧，一早喺呢个消息之前咧就话其实阿 Robert Downey Jr. 唔系第一个人选噶嘛，
3: 系
2: 其实佢第一个人选系 Tom Cruise 噶嘛。
3: 呢个先系全宇宙只可以代替咗 Iron Man 就系 Tom Cruise。
2: Tom 个老苏啊
3: ，Tom 个老先系。
2: 咁佢又当初冇。你冇阿罗拔咩唐尼嘅影子，佢未做呢个角色之前咧，咁、其实你又觉得 Iron Man 系阿 Tom Cruise 系 OK 嘅，佢打咗面具之后系 Tom Cruise 会得喎咁样，所以点解我谂刘德华啫？
3: 系
2: 刘德华同 Tom Cruise 差唔多啫嘛，你打开个面具，刘德华会得喎咁样，你明唔明啊？
3: 如果我如果真系打开面具 Tom Cruise OK 喎，
0: 系咯，
2: 咁刘德华咧
3: 唔 OK 喎，唔知点解？
0: 咁我就宁愿周星驰啦，有啲惊喜
2: 系啦，
0: 即系当你揭开嗰时，居然变咗系周星驰，咁又 OK。
3: 即系我意思就话呢个世界呢个宇宙里边咧，我觉得 Tom Cruise 系可以代替到。Tony Junior 嘅，我觉得绝对可以凌驾佢，凌驾佢多局到佢
0: 嘅。起码唔会有批评。
3: 系啊，
2: 起码唔会闹先啦，
3: 唔会闹，
2: 觉得合情合理啦，同埋又够佢打先得噶。
3: 嗯，
2: 佢嗰个 Doctor Doom 已经系变咗好劲嗰只
3: 啊嘛，系咪？
2: 因为佢系集智慧啊能力于一身，咩都喺齐度噶嘛。
3: 嗯，
2: 咁所以下一个又传翻出嚟啦，就话 Tom Cruise 咧会演 Iron Man 啦。咁喺复仇者六嘅六，即系讲紧下年再下年，我都唔知道。因为今年年尾复仇者五啦，咁我唔知道下年定再等多年咁咯，先再 join 埋一次，再打过一次劲劲嘅嘢出嚟
3: 一年一次啦，圣诞档期啦，
2: 唔系啊，佢可能铺两年噶，
3: 咁啊，
2: 佢有阵时佢未必铺一年即刻帮你接晒佢嘅，咁睇反应啦，同埋最紧要就系今时今日边个救到 Iron Man 呢个角色咧？其实佢哋中间唔系好多角色死晒啊，转咗人嘅，譬如美国队长转咗一个之后咧，出咗套片之后都觉得哎呀麻麻地，呢个又转咗一个之后出咗啊麻麻地，其实。我觉得 Marvel 都惊惊地喺呢个位嗰度，
3: 因为呢个太重要呢个角色。
2: 因为佢之前铺咧 Iron Man 咧谂住转线嘅，
3: 系
2: 佢哋买又叫 Iron Heart 嘅，就系佢电视迷你版喺唔知边度做过一个 series 嘅，系变咗一个女仔做咗 Iron Man 嘅。
3: 哇！呢个非常之唔同嘅 style 嚟嘅，
2: 系啊，直头系转咗
3: 款式，转咗款式，
2: 因为佢费事俾啦嘛，冇人。你谂下有边个框得到阿 Robert Downey Jr.？
3: 即系佢转打呢个叫做嗱女士嘅观众嘅口味，
0: 直情冇得比较啦，已经去到
3: 咁去吸引另外一班嘅观众去入场睇 Iron Man。
0: 当你谂紧 Iron Man 系嗰个感觉嘅时候，你突然之间转。

0: 咗第二个，都系觉得你不如直情系转咗第二个事就算数啦。
1: 同埋，因为嗰件事发生咗之后咧，你好难扭转局势。同埋最惨系佢近年转晒桥、转晒人之后，佢啲票房一路都麻麻地、麻麻地咁样。咁其实佢真系救到我，暂时眼见到噶啦。Tom Cruise 真係救到啦！
2: 但係有冇成全 Tom Cruise？ 有冇興趣做呢一個 Iron Man 嘅角色咁樣？
1: 仲記得喺2023年嘅時候 ，Tom Cruise 講過曾經話：我唔適合呢個角色。佢第一時間推咗嘅，但係今日留咗呢個消息出嚟咧，好明顯係谷緊件事出嚟。佢希望谷到輿論啦、錢啦、各方面啦都係滿意嘅時候咧，其實我覺得 Tom 好有可能會肯制嘅。
2: 即係你個聞到陣除咧，
1: 我聞到陣除覺得，因為已經冇嘢救得到件事，我覺得現成市場咧得翻阿 Henry Cavill 做超人嗰個咧，有啲嘢可能會做到 Iron Man 嘅啫。其他任何一個人，你要嗰個種男人味啊、智慧成熟啊，
2: 仲有筆記喎、
1: 啊，係啦，仲有筆記喎、啊，好難已經有現成演員 top 到呢件事。
2: 拭目以待啦，呢樣。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3: 记得8月22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 的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7: 从童年对太空的憧憬都成为首位参与绕月任务的加拿大太空人 Jeremy Hansen， 月前由浩瀚的太空返地球，今日远征太空是为未来人类逗留、探索月球或火星，逐步研究及建立所需的水资源、燃料、技术与经验。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8: 轻松5点钟，五点钟威化。
1: 加拿大人留意住新闻都知道，听日美国将会公布啦，同加拿大嗰个倾嗰个关税问题啦，50% 影响到都好幅度好大嘅，今次影响到乳制品啦、酒啦、汽车零件啦、木制品啦、家私啦、配件啦，甚至乎我哋嗰啲 hockey stick 嗰啲打 hockey 嗰啲棍仔咧，
2: 系
1: 都有影响。
2: 影响啦，
1: 咁整体嚟讲点样影响咧？我睇到个报道几有趣，令到我明白到。个影响喺边度嘅？个比如一支空嘅洗发水，
2: 个樽
1: 系加拿大制嘅，跟住运落美国
2: 就斟啲洗头水。
1: 我哋呢个牌子嘅洗头水系最出名啊！我入完之后包装啦噃，
2: 系啊，
1: 跟住再运翻嚟加拿大，
2: 抽一次税，
1: 咁啊辗转反复之下咧，咁就系变咗多重征收税项，咁影响到做最后边个咧？当然就系消费者，呢个系最直接。另一个咧就话，塑胶嘅物料都有影响嘅，尤其是嗰啲树枝咧，唔系一支支嘅树枝啊，滴出嚟嗰啲树枝整嚟整塑胶物品嗰啲咧，汽车又好需要好多呢啲嘅原材料同埋塑胶嘢去整噶嘛。咁好啦，咁啊严格嚟讲咧，汽车零件咧又未整到整咧。又要运嚟运去，运嚟运去，又整翻零件啦，零件再装嵌，跟住又砌翻架车出嚟啦，跟住又运嚟运去，运嚟运去，
2: 架车又贵咗好多啦。
1: 唔系即系咧，我哋啲星斗市民，我真系唔识啲咩国际关系啊，咩关税又点样影响，我真系唔知。咁但系佢呢个解法令到好容易明白到就系、是。总之唔好理啦，佢征收关税 50% 之后咧，呢扎嘢受影响啦。但受影响，你唔好諗住个面头嗰阵，就因为中间牵涉好多运嚟运去啊。
2: 系啊，
1: 即系譬如美国嘅需要原材料嘅，但系加拿大嘅原材料运过嚟，

0: 啊，佢话蜜糖啊、蜂蜜糖浆都要影响，
1: 嗯，
0: 啊奶制品又有影响啊。
1: 冇错。
0: 咁点咧？咁嗰条数点计咧？
1: 而
0: 到最
1: 家
0: 后
1: 我担心噶，真系，
0: 唔
1: 因
0: 使
1: 为
0: 担心啊，系一定会。
1: 系啊，
0: 嗱，如果佢听日决定咗话一定要征收嘅时候，倾唔掂数
1: 咁
0: 嘅时
1: 就
0: 候，
1: 惊啦，真系。
0: 咁你就一定面对紧一个嘅升幅系唔知几多啦，
1: 系啊，
0: 系一定会发生。
1: 又系嗰啲超市又话咩 Buy Canada 嗰啲咁样噶啦，
2: 你
1: 又一
2: 可以
1: 大
2: 自己
1: 轮。
2: 喺翻自己个 backup 嗰度有计啊，用
1: 因
2: 为
1: 以前阿
2: 邦讲，
1: 点解我哋成日混嚟混去？以前我哋零关税噶嘛，即系以前我兜兜嚟喺边度平，我哋就兜去嗰度，跟住翻翻嚟，翻翻嚟咁样噶嘛。咁而家冇呢支歌仔唱啦，咁咪跟住引起咗啲乜嘢咧？咁就系讲其中一样嘢，我哋又讲讲饮讲食之前讲咗啦，就系话咧呢个好多嘅加拿大嘅朋友咧就食唔起牛啦，因为加拿大嘅牛咧实在太昂贵，因为系呢个叫做 inflation 嘅关系啦。
0: 我礼拜日行咗超市，礼拜六行超市，我见到个牛肉档嗰块牛扒好美味啦，
1: 系啊，
0: 真系心郁郁啦。
1: 但系你睇下价钱先啦，
0: 揦埋都廿几蚊，
1: 系噶，
0: 嗰份牛扒
1: 系啦，
0: 两个手把咁大到咯，
1: 差唔多啊。而家即系起码二字头啊，而家好似
0: 起码二字头，
1: 系啊，
0: 系
1: 起码二字，仲未咩最靓嗰只，普普通通咁样。
0: 要做人咁有厚度嘅，
1: 系有厚度嘅。
0: 嗱，如果冇乜厚度嗰啲咧，系可以20蚊留下。
1: 二十蚊留下，
2: 做人都系唔系几唔熟都系好啲嘅。
1: 咁所以而家
0: 牛扒都系，
2: 牛扒都系
0: 唔
2: 熟
0: 好啲嘅，要有厚度啦，做人。
1: 你讲唔熟啱啦。嗱，而家咧又推荐一只嘢俾你，因为咧因为太加拿大牛咧太贵，佢话咧有啲叫做大型嘅超市啦，譬如话 L 字头嗰啲咧，咁就话咧喺个网站佢度话咧，而家咧引进一批咧就平嘅澳洲牛，佢平嘅澳洲牛，咁话澳洲嚟到加拿大坐咁远水路都平过加拿大，你话真系几平咧？咁啊，原来真系嘅，因为咧佢话咧喺澳洲咧泰国嗰个 supply 太多啦，咁就算佢咁样车上嚟嘅话咧，仍然平过加拿大一截咁样。咁啊，但系咧有样专家就话，咁啊就嗱，虽则有呢个叫做澳洲牛嘅供应啦，咁但系咧佢话咧呢啲原来啲澳洲牛咧系食草多啲嘅。
2: 喂，唔系所有都系食草嘅咩？
0: 唔系食饲料噶，
1: 饲料嘅嗱呢个分别啦。
0: 但唔系，人哋话 grass fed 嗰啲食草嗰啲牛系好味啲
2: 嘅
0: 噃，
2: 贵啲嘅，记得个 label。
1: 咁又唔系嘅，佢系 organic， 可能系咁样。可能系咁样
0: 咩假草啊？食人造草啊？
1: 系啦，因为你饲料系可能有化学噶嘛，你饲料有化學，
0: 所以咪就系 grass fed 食草嘅啲牛系靓过食饲料嘅咯。
1: 但专家就唔系咁讲，专家点解咧？嗱，你如果仲食草嘅话咧，佢话啲肉身咧系比较瘦啲嘅。就比较瘦啲，
0: 冇咁多肥肉，
1: 系啦，冇咁肥肉。譬如嗰啲你靓嗰啲牛扒咧，你咪见到嗰啲孖宝啊、雪花嗰啲嘅，咁啊，所以咧就话加拿大嗰啲牛扒咧就系好多雪花咁嘅，好多系啦，
0: 嗰啲油脂好均匀。
1: 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澳洲平价嗰只嘅话咧，佢就系成块红色咁样，得几条纹嗰啲咁样。咁呢个咧就系 grass fed 嘅。咁同埋咧，仲有一样嘢咧，就话佢有种草味喺里边咁样嘅。咁可能有啲叫做食开嘅朋友，可能系唔系好惯。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就成为咗超市嘅一种嘅招来啦，佢可能咧会利用呢一种咧较平嘅叫做牛扒牛肉咧嚟一个叫做咧嚟引你哋嚟买咁样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话购买呢啲澳洲嘅平价嘅牛肉嘅话咧，喺头先阿 Joyce 咁讲，喺煮嘅时候千祈唔好煮咁熟。即系煮半熟嘅话，
2: 沙司
1: 系啦，因
2: 为刺身啦、啊。
1: 原本一块嫩滑嘅牛咧，你再煎熟少少咧，就变为好似蒸蟹煎咁样，咬几都咬唔开咁样。
2: 咁我宁愿唔食。
1: 系，
0: 唔系我哋做人要有探索嘅精神。
1: 咁系啦，
0: 试下先，
1: 试下先。
2: 我哋嗰十几蚊都蚀埋，
0: 平一折。咁唔系你好多嘢都系人生都系蚀住做噶啦。
2: 牛肉嘅话，如果佢又蟹又剩咧，我真系宁愿唔食。
1: 所以你要
0: 你未蚀嗱，
2: 嗰十几蚊我都蚀埋。
0: 你唔客观啦，你要试咗先知道蚀噶嘛。
2: 我好。客官，你买俾我试，
0: 系啦，嗱你
2: 系
0: 就屈人哋买，咁你就唔应该屈我嘅。
1: 你应该试啊嘛，
0: 刘子涛
1: 咯，你成日最多探索嘅精神系咪？
2: 但冇钱啊嘛，
1: 系啦，
0: 得啦，刘子涛认咗数。
1: 咁有一样嘢嘅，即系好快咁讲啊。其实澳洲有高级嘅和牛嘅一啲牛排专门店卖嘅，
0: 我去任食见过。
1: 系啦，咁所以咧有两款嘅，咁但系喺大型超市嗰啲咧，就可能咧就如果你买嘅时候咧，你真系要买澳洲牛排嘅话咧，就要咧唔好煮咁熟，咁咧先可以有更加嘅烹调嘅效果。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AM 1430交通速递。 跟住翻啦，101嘅西行线 Alan 嘅 Express 两条右线已经暂时封闭，正系左边线开放嘅啫。另外，呢种事故导致到喺 Alan 嘅 Collector 转去 Express 线嘅转接位都系封闭之中嘅。咁所以401嘅西行线交通而家系麦卡伦一路繁忙至 Alan Express 嘅意外位置，同埋 Q Collector 之后，佢就决定缓慢至到的神嘅。另外喺 Mississauga Road Collector 右边线受咗龙尾延伸至的士。呢只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 The Bric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7: 北约克多 Mills 及 Steels 演南下午发生三车相撞的事故，多个人受伤送院。尼亚加拉地区发现亚洲白纹伊蚊，但没有验出病毒，当局呼吁做好防蚊措施。美韩正进行的联合军演因应特朗普要求而要腰斩，美军提早离开。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8: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0: 袋装牛油果2.98一包，
11: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12: 节瓜9.88一磅，
11: 10-20特大蓝莓白克29.99一盒。
12: 新市民昌走地鸡16.99一只，
11: 百分百大虾云吞12.99两盒，
12: 出前一丁多款2.99一包。
13: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4: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15: 诶，唔好咁讲，我只系对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e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4: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15: 周末你快啲去85 Onlin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6: 想食靓烧鸭，列治文山有口福啦 ！Richmond Hill 金黄餐厅系街坊指定饭堂，炒粉面饭、经济和菜、港式碟头饭样样正。金黄嘅台山黄鳝饭出名正宗，手淋乳鸽、片平鸭套餐、老娘叉烧、脆皮烧鸭款款招牌出品。Major Mac 及 Bayview 西北角金黄餐厅，每朝早11-4碟头饭、粥粉面饭，11.99送例汤，堂食外卖。905-780-8988。
17: Hello， 我哋 Out of 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8: 同 May，
19: 你哋系咪有独家销售盛会啊？
18: 系啊，我哋嘅盛会现正隆重举行，
17: 利率由0%至高达7000元回扣，最畅销型号仲可以低至1%利率折扣及更多，
18: 优惠多到讲唔晒。
17: 我哋嘅独家专上优惠盛会喺加拿大至畅销嘅豪华品牌 Out of 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Out of Town Markham 出车啦！
20: 我系 Out of 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Out of Town 系你嘅首选。
21: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22: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3: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0: 今日嘅可能收放题咧，就由一个经典嘅问题开始。呢、這个问题咧，就算喺电台啊，或者好多报章咧，隔几个月又会讲一次噶啦。就系、是、咧，究竟啊 ，finance 嘅车好啊 ，lease 嘅车好啊，点样买车好？呢、這个成日都讲，但今日我哋就唔系讲呢样嘢啦。但好快咁讲啦，即系其实咧，根据啲 financial 嘅专家话，最好梗系一炮过买晒啦，俾晒钱啦、
1: 一炮过买晒咪人车合一咯，
0: 系啦，
1: 人车搞掂咗啦，唔使计条数啦嘛，
2: 所以唔多人做到咯，净系逢礼拜一个 weekend 先做到一次。
0: 我都未试过一炮过，我都未做过一炮
2: 过。但我试过啊，单车咯，
0: 单车好嘢，单车都得，好单车又单车合一啦。好啦，咁啊，跟住就通常就系 finance 啦，跟住就系 lease 车啦。咁我好快讲啦 ，finance 嘅话咁

0: 通常咧就係、是、就盡量公然就盡量揸啦，揸到個壞位置啦，又或者咧就供一部就係、是、off list 嘅車就最大啦。嗯、好，咁啊 list 車嘅朋友咁就話叫做點樣係如果你有自雇嘅人士，可以將呢個 list 嘅 expense 擺落你嘅 business 嗰度嘅話，咁就係呢一個叫做比較抵啲啦。呢、這個我諗大家好多嘅
1: 呢、這個唔使、這個、解釋，
0: 係呢、這個唔使解釋。
1: 先租後買，基本上你係冇擁有權嘅，
0: 冇錯冇錯。
1: 除非你買斷咗嘅車，
0: 係啦，
1: 係呢個第二件事嚟嘅。
0: 冇錯冇錯。
1: 而家淨係 focus 緊究竟你分期付款 financing。
0: 冇错，我
1: 买断架车
0: 系啦，我哋今日就讲紧 finance 架车咧，其实咧有一个我哋都几严重嘅问题，嗰样嘢咧就叫做 negative equity。或者負資產，中文嘅負資產，
1: 負資產，
2: 或者 negative 都唔
0: 係，係啊，或者叫倒掛喎。咁呢點解會有咁嘅情況發生啦？我自己認知咧，我完全係冇咁嘅認識嘅。開頭嘅時候，我譬如我以前啦，供一部車，譬如供五年、六年都好啦，七年都好啦，我係一路供斷佢，跟住咧就去先諗住一路繼續揸或者換第二架車咁樣。
1: 你供斷意思你係 finance
0: 係啦 ，finance
1: 即係當借錢買
0: 借錢係啦係啦，我即係供曬我還曬我啲 car payment， 咁我先諗住去再換另外一架咁樣嘅。呢個係我一路嘅認知。咁但係原來咧喺美國同加拿大咧，好多朋友咧，你當你去 finance 一部車嘅時候，譬如你簽七年又好，六年都好啦，好多朋友咧去到第三年、第四年嘅時間咧。就個心就想心喐喐，
2: 三年之痒就出現
0: 了，係啦，
2: 見到架車就開始又覺得佢唔係幾順眼啦，
0: 係啦，咁跟住就覺得咦有啲嫌棄，
2: 人哋架車點解靚咁多嘅咧？自己架車又
0: 係啦，又或者佢即係佢真係又動咗個心態就想換個另外一部啦，所以咧佢喺未供完之前咧，佢就換車。就係、是、咁樣，咁就會有呢個叫做negative equity 嘅出現。
1: 咁同埋而家條數有人幫你計噶嘛？
0: 係係。
1: 以前就比較麻煩啲，可能你要轉曬啲手續啊，搞掂一架先，再轉第二個financing 嗰個約等等啦。但係而家好多時都話：，唉，唔使搞咁多啦，我幫你搞掂佢啦。
0: 幫你搞啦。
1: 係啊，嗰個尾數啊，掉埋落去慢慢再供啦。
2: 通常直接唔話你知呢樣嘢嘅，佢通常就係話俾你聽，trade in 嘅話加幾多錢咁就得㗎啦。佢係唔會話俾你聽，其實你係負資產㗎嘛。係
1: 佢唔話俾你聽蝕幾多咯，即係佢就話俾你聽轉咗個新嘅時候，啊得啦，我幫你掉埋落去啦。
2: trade in 加幾多咁就係咁嘅啫。
0: 咁但係呢個其實即係掩眼法啦，或者叫做，但係咧嗰個真正嗰、那個你嗰個債項咧係冇走到嘅，只不過係用咗第二個方法，你好似覺得咧咁樣繼續還落去啦。咁喺美國裏邊咧，佢話咧喺呢個 Edmunds 呢個統計嘅關於車嘅公司裏邊咧，佢話咧總共咧有 31% 嘅朋友咧係帶住呢個 trade in 嘅叫做負資產咧去 trade 車嘅，即係有成三成咁多。咁平均每一個負資產咧係$7,183。咁樣咁我哋加拿大又如果加拿大呢佢話呢喺2010年呢大概有叫做負資產換車嘅朋友呢係 20%,2015 年嘅負資產換車嘅朋友呢就係 30%。咁其實呢我諗如果去到2026年嘅話呢我諗起碼30幾40啦。
1: 起碼40啦。
0: 係啦起碼40啦。咁頭先我哋講咗啦幾個原因啦，第一就係、是、叫做想換車啦，心喐喐啦，係咪見到架新嘅嘅想換啦。因為你通常點解會你心喐喐呢，通常呢你係會走咗入去，你会通常你唔会知道自己嘅车剩翻几多资产嘅，通常唔会嘅，你冇留意嘅，你唔会计噶嘛，你系谂住换车嗰一刻先谂住计下嘅啫，你谂唔会一路 check 住自己嘅车，
1: 平日好人好者放工、啊、无端端唔会 check 下自己嘅车剩翻几多钱，
2: 你净系唔想咁做啫、
0: 啊，你净系最多
1: 梗唔想啦、
2: 啊，你一去嗰啲 second trade 嗰啲，你就其实一揿你嗰个年份啦、啊，你个 model 就已经其实话俾你，你架车就系值几多钱，一落地其实就已经少三四成噶啦，咁 你想唔想睇啊？
1: 你一落地其实已经系证明咗你系付紧资产，
2: 冇错冇错冇错，
1: 其实你一出门口唔系签约嗰刻。未攞鎖匙，
0: 已經
1: 證實到你話一出門口起碼 30% 冇咗啦，
2: 係啊，
1: 係啊，仲未計嗰啲税啊、運費嗰啲嘢噶嘛，咁、所以基本上你其實一簽個約嘅時候，你已經係陷入咗咧，你一定賣出嘅價係會低過你買入嘅價，
0: 係啦係啦，
1: 因為係一定嘅，
0: 因為車係貶值噶嘛，咁所以嗱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咧就係你通常去到決定換車嘅時候先 check 自己嘅 equity 係幾時咧？就是、你走入咗個 showroom 入邊啦，走入咗個 showroom 入邊嘅時候咧，基本上入邊個氣氛啦，入邊嘅車個吸引程度啦，
2: 已經太似啦，
0: 個真皮座椅啊，個大模啊，
2: 你更加憎你自己嗰架車啦，自己架車更加比下去，
0: 加上就係客户服務嘅精明嘅銷售嘅手段，
2: 放心我。帮你拣，
0: 点解咧？因为我哋好通常咧，我哋嘅消费就系可能以前我 我以前點樣咧？我啱啱即係有第一個小朋友嘅時間咧，咁就急需要換一部 SUV。
2: 嗯。
0: 咁但係手頭上又冇乜錢喎，咁點？

0: 算啦，咁啊，跟住咧就拖到最长八年，好似供八年，供八年，跟住拖到个 monthly payment 咧就最低。咁你希望咧每个月就供少啲咁样，即系好多时大部分嘅朋友都系咁样谂住呢样嘢。
1: 一般嘅做法就
0: 一般嘅做法咁样啦。咁啊，结果乜嘢咧？结果个车咧行到第四年咧已经周身无病，
1: 又喘气啊，
2: 要睇铁打啦，
0: 真系惨啦。跟住开始嚟啦，跟住即系嗰啲整车仲多过发生咩事咁样啦。咁结果咁即系话提醒我一样嘢咧，好多嘅叫做星斗市民咧，或者普罗大众咧，都系睇住个monthly payment 咧，系去做人嘅，
1: 佢唔会理息口噶，
0: 系啊，
1: 因为你净系睇住月供几多钱就算噶啦，
0: 冇错，
1: 已经匿埋眼，诶，几多息爬咗嚟啦，
0: 系啊，
1: 是但啦，
0: 冇错，咁啊，跟住会点咧？通常嗰啲客户服务咧，可能会做一样嘢咧，就话咧，将你嘅negative equity 咧就 roll 落去你哋嘅新车嗰度，咁 roll 落去都唔紧要，佢话诶，原本话新车咧可能系600蚊，诶，我 roll 埋落你嗰、那个你个负资产咧都系620蚊啫，诶，每个月多20蚊，点解会点解轻微上升咧？哦，原来咧可能咧原本由供五年咧就弹咗去供7年8年咁样。
1: 系拉长嚟
0: 拉长嚟供，咁呢一个咧就系呢个 monthly payment 嘅陷阱嚟嘅，咁样所以咧呢个咧真系要留意多呢个其中一样嘢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叫做所以我哋买车嘅朋友咧，点样系精明？好似我哋头我哋喺 Facebook 度出咗呢条题咁样嘅，就系话咧，假设你话有呢个叫做架车三叫做正车价，而家剩翻咧就25000蚊。咁啊，跟住咧，但系 check 个仲争银行咧，就系32000蚊，即系负资产7000蚊。咁你会点样拣咧？召唤，咪摆落部新车度，跟住加埋落去咪照供咯。跟住 B 咧就系、是、自己揞荷包就清还咗个3000蚊。不过呢个都我谂都几难呢样嘢吓。跟住 C 咁就继续揸到咧冇呢个负资产先换。啲完全唔知道原来可以有呢种嘅情况，咁大部分人都好精叻嘅，咁就係揀 C 嘅继续揸，咁等呢就冇负资产先换，呢个精明嘅做法啦。咁但係呢譬如好多嘅朋友呢，好似我自身之前嘅叫做情况，就係你急需要一个由一个二人家庭变成一个四人家庭嘅话呢，咁你嗰陣時呢你就要清楚自己嗰个叫做负债能力啦。咁如果係当时你真係急需要换嘅时候呢，真係要计清楚条数，究竟係咪真係要急住要换呢？第二个问题呢就係好多时候我哋换车 trade 嘅时候呢，都係会比之前架车会贵嘅。
2: 一定啦，
0: 一定会贵嘅，系咪？咁咧有一个较为精明做法，较为精明嘅做法咧，就乜嘢咧？就话咧，希望咧，我你拣下一部车嘅时间咧，可能嗰个车价如果可以嘅话咧，就比你之前嗰部车嘅原车价较为低嘅话咧，如果你 roll over 你嘅 negative equity 嘅话咧，都冇咁伤。
1: 咁一路降 model 咁咪？越换越细噶，变咗单车咪变咗。
0: 但你冇办法啦，因为有呢一个，如果你一路咁样 roll 落去嘅话咧，其实系一路嗰个雪球越滚越大。
2: 应该加多少少意见啦，就系、是、其实做呢一扎嘅所谓 budget 嘅时候咧，你唔好去到 showroom 同个 manager 倾偈、你系真系其实应该自己喺屋企谂定咗，你其实你个 budget 系可以去到几多，我每个月其实 maximum 俾咗几多，你有呢一个咁样嘅概念，你先至行去 showroom 你就好好多。
0: 系、
2: 因为你一入去你死硬噶啦，
0: 系啊，
2: 个 manager 一同你倾偈咧，你全部佢一定会话俾听新车有好几多啊，嗰啲 functions 有几劲啦，你就一定会有暗红包。
0: 冇错，同埋补充一句咧，就系头先阿 George 讲得好啱嘅，就系话咧，将嗰样嘢拆开嚟做先，或者我吹架车嘅时候咧，我分开嚟吹咗先，即系话咧，我可能隔几间，可能有个吹到嘅价钱高啲，咁即系话你负资产个数咧，就可能你缩咗水，跟住先去再选购你另外一部吹嘅车咁样。
1: 咁啊，益下各位听众啦，咁啊，讲到钱咧，大家都好，哎呀。
2: 牙痛
1: 啊！
2: 同个牙科医生俾我识。
1: 一阵间咧，转头翻嚟咧，听听大家电话吓。琴日玩咗噶啦，今日继续玩落去，我哋会送出 The Break 嘅100蚊 gift card 俾大家。咁啊，今日加埋琴日咧，琴日去到6号啦。咁啊，两队人咧就会抽两张 gift card 俾大家发达啦。咁啊，如果你真系系时候觉得咧，家电啦、大型家电啦、雪柜啊、炉头啊、洗衣机啊，
0: 帮补下100蚊啊，
2: 想换啊，
1: 或者甚至
0: 都冇关系。
2: 其实 The Bricks 真系啲好多嘢都系比较平咧，真系100蚊可以买到好好嘅嘢噶。
1: 床褥啊，譬如家私等等，你都系时候换嘅时候，100蚊帮到好多手。快啲打电话嚟90。5889-1430啦。
3: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Churc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0: Street 背向 Markdown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1: 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
0: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1: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AM 1430交通速递。
3: 下午5:44，我是 Alex 刘子涛，而家石田一西行线交通系好转嘅迹象嘅，喺 Allen 嘅 Express 而家正系右边线暂时封闭，即系已经比起之前嚟讲咧系好咗好多噶啦。不过虽然嗰个意外车辆已经离开现场啦，但系消防车仍然都在场系清理交通嘅路上嘅痕迹。咁所以石田一西行线交通仍然都系见到系由 McCowan 一路多车接的士，再的士缓慢至到去 Mavis 噶。咁对面线嘅东行线就由410一路断断续续至到 Kennedy。杜林区由 Brockwell 排至到去西林。另外而家400嘅北行线喺 Finch 嘅出口位事故已经清理好啦，交通而家由 Shepherd 缓慢至到 Lansdowne。不过对面线嘅400南行线喺 Innisfield Beach Road 左边线暂时受阻，而家已经累积咗4公里长嘅车龙噶啦。另外而家喺427嘅南行线喺 Finch 嘅位置右边线有交通事故嘅，龙尾延伸至407。呢就系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萬錦高球會即將隆重開幕，位於烏白人甲16街以南，佔地33畝，擁有受政府保護、有歷史價值嘅文物建築，園林美景優雅宜人，絕對係戶外婚禮場地嘅首選。會所特設中式美食，無論婚宴、社團聚會、飲茶食飯係必去嘅好地方。戶外有 mini golf 及多項高爾夫球設施，誠意邀請你歡度每一個重要時刻。萬錦高球會9046 Woodbine Avenue， 電話437-500-0070。
2: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5: 90588-9430就是听大家电话讲下今日嘅威化题目啦，就係、是、话如果 Iron Man 搵一个香港演员演，你会揀边个呢？唔使 ABCD 啦，你鍾意讲边个得，女奇又得啊，吴楚凡都得㗎。
6: 你班死飞仔，我用激光打死你。
5: 咪住讲英文。
7: 你你你翻译嘅
6: ?Bad guy。
5: 好咁啊，昨日听到6号嘅，而家由7号开始啦。7号系啊Kit 嘅，阿 Kit 你好啊
6: ，Kit 你好
8: ，Hello， 三位主持你好，欢迎我乖住翻嚟，
7: 多谢，挂唔挂住我啫，
8: 挂住挂住，
6: 啊，识做啊呢啲啊，
5: 咁如果你拣咧 ，Iron Man 边个做好啊？
8: 古天乐，
5: 古天乐
6: ，OK， 点解啊？佢靓仔，
8: 唔系佢够型啊，
6: 哦佢够型，
7: 嗯，但刘德华都型啊。
8: 刘德华唔够佢高咩？
6: 哦，刘德华唔够高，我又未
8: 矮子少啊嘛，刘德华。
5: 阿 Kid 都有啲讲究嘅，
7: 咁啊 ，Tom Cruise 都唔系高喎、
5: 啊，系、啊。咁点算？
8: 但系佢型啊嘛，刘德华唔型。
6: 嗰度 Kid 熟熟细咗少少，
5: 突然间我都话，总之 Tom Cruise 一出咧，呢个世界男人系冇得 top 佢嘅，基本上系任何类别都系冇得 top。
6: 唔系佢唔可以 zoom 落去 Tom Cruise 个影到佢身高，系啊咁样。好，明白，多谢
5: 啦，
6: 管理员，多谢你。
5: 你系7号嘅，跟住落嚟8号咧就系阿雷生，
6: 雷生你好
9: ，Hello， 你好啊，
6: 系，
9: 系，阿 Sally 你好啊，
6: 你好啊，你好
9: ，OK， 啊 ，Iron Man 梗系郭富城啦，
7: 嗰系，仲可以做啲嗌嗌嗌咁样，
5: 有啲机械声，
6: 系啊，跳舞先，咁样，
7: 铁幕有画咁出嚟咁样，
5: 诶，铁幕有画就啱啦，
7: 呢只咁样，
6: 系，
9: 你睇下个。阿郭富城个身材几 fit，
6: 咁啊系，
7: 咁又啱，即系如果 Tom Cruise 嘅高度都得，郭富城冇理由唔得。
6: 系我唔可以质疑你。
9: 系啊，
6: 长期唔使戴面罩，戴副眼镜咯，系咯，郭富城。
9: 系啊，
7: 如果郭富城个眼神得
6: ，OK 好啊，
9: 一出嚟已经够晒啦。
7: 嗯，
5: 有啲惊喜，多谢阿女生，你系8号吓，留意住我哋抽奖啦。
6: 多谢你，
5: 多谢。跟住落嚟阿 John， 阿 John 系9号嘅。
6: 阿 John 你好，
10: 系你好，
6: 你好你好。
5: 有冇惊喜啊？边个会惊喜啲啊？譬如你讲啲以前嘅，
10: 我都想揀郭富城嘅，不过有位听众
6: 冇所谓嘅，你觉得郭富城有咩优点咧？你讲系啊，
10: 即系见佢都好后生啦，望落去
6: 哦，襟睇， 即可以做好多集，六七八九十咁都得，系咪？
10: 系
6: 郭富城咁样，系。
10: 咁又或者甄子丹都得。
6: 哇，
11: 甄子丹有啲惊喜喎，
7: 宇宙最强。
6: 但系佢唔使用武器噶啦，甄子丹系即刻除好嗰啲盔甲，即刻我要打十个咁样。
11: 佢你绑手绑脚
6: 咯，我唔惯嘅呢啲嘢，阻住晒，又重又罪丑，呢个几好笑。
11: 多谢阿庄嘅提供啊，你

0: 九号啊 ，John。
1: 好，唔该。
0: 好多谢晒，跟住嚟听 Mary，Mary 系十号，十号你好 ，Mary。
2: 系，我系阿 May 啊。
0: 阿 May，sorry，
3: 你好，
2: 系三位好，
4: 系
2: 啦，俾人讲咗我个甄子丹。
3: 哦，点解你会拣甄子丹咧？
0: 好精密咁盘算咗，甄子丹冇人答到我。
2: 甄子丹，你睇佢平时拍嘅戏个形象都系一个 Iron Man 咁噶嘛，好好打噶嘛。
4: 但系 Yet Man 咗咯，如果 Yet Man 变
2: 系啦，
4: 咁又好似有啲重复噃。
0: Yet Man，
2: 系啊，所以我而家我个脑就系谂紧仲有边个？
0: 仲有冇啊？Iron Man Yip 咁样，
3: 都得。
2: 唔系，我觉得山寨
3: 版呢个我做咯，呢个拍呢个
0: 两套夹埋一齐，
3: 系啊。
0: 好多谢阿 May， 系啦，
2: 多谢
0: 你，甄子丹冇所谓嘅，十号啊，好快快手手听埋，梁小姐，
3: 梁小姐你好，
5: 喂，两位，三位你哋好，
3: 你好你好，系啊，你心目中嘅 Iron Man 系边位啊？
5: 我觉得咧个样咧就系 Eric Cole， 不过咧。阿陈豪咧，佢又高大啲，咁睇落去又威猛啲。
0: 系啊，我睇到留言都系话陈豪，有人留言话系咪你嚟？
5: 系咩？
0: 系啊，
4: 唔系嗰个好似妙儿啊，
0: 妙儿嚟噶。
3: 咁但系点样啊？佢个头系 Eric Cox， 但系个身段系陈豪咁样，好难搞啊。系啊，
0: 即系总之拼埋一齐啦。
3: 系啊，系咯，拼埋一齐，我好难搞。
0: 而家 AI 噶嘛，我讲乜都得噶啦，刘小姐嗬。咁唔系咁，如果唔
5: 跌死我，
0: 你唔好理陈浩嘅高度先啦。Eric Kwok 其实系绝配嚟嘅，我觉得
5: 系啊，
4: 惊喜啊嘛，
0: 唔系佢转咗国籍啊嘛，佢系同一个样，但系转咗国籍啊嘛。咁佢拎 passport 嘅时候拎第本 passport 出嚟噶嘛，最型啊呢度，
4: 多重宇宙啊嘛，佢咪变咗讲中文咯，成件事冇问题。
3: China
0: 冇事嘅，冇事嘅，多谢晒梁小姐，留意我哋抽奖啦。好好快听埋十二号最后一位啦，李太你好啊。
3: 李太
6: ，Hello， 系几位好？
3: 系啊，
6: 系我选古天乐啊，
3: 古天乐，
6: 系啊，
4: 真系冇人要刘德华，
3: 稳稳阵阵古天乐
0: 系，我开头估会有一两个人揾刘德华喎，
3: 太斯文我觉得刘德华啫，
0: 定系沧桑得滞咧？你觉得？
4: 嗯，总之唔似嗰回事系嘛
0: ？OK，
6: 就靓仔咯，
0: 天若有情嗰种 feel 咯。
4: 就古天乐系咪啊？即感觉上都系有钱啲。
0: 不过系佢个设定系有钱人嚟，我哋讲紧原本就
3: 系
0: 佢一个唔知几多亿万富翁嚟噶嘛。
3: 唔系，应该话刘德华咧太乖仔
4: 吓，
3: 因为 Tony Stark 系不羁噶嘛，
4: 哦，
3: 即系得闲又撩下女仔啊。
0: 咁张家辉好啲咯，
3: 张家辉得个系啊，呢个好笑啊，
4: 张家辉
3: 系啊，张家辉呢个咩喎？呢个我都可以谂啦。
0: 好多谢你睇电话，你系十二号系。咁我哋加埋两个，即係我哋啱啱听到十二号啦，我哋会抽出两张 The Break 嘅100蚊 gift card， 点呀？听日先抽好嘛？
3: 听日先抽好嘛？
0: 听日先抽好，就咁啊。
7: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款睇啦！
8: 喺边啊？
7: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8: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7: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te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9: AM 1430交通速递，
10: 5:53，我是 Alex 刘志涛，401西行先在 Allen 的 Express 右边路膊而家受阻，不过全线已经重新开放噶啦，仍然都有消防车和警察系在场喺右边路膊嘅啫，不过个坏车已经离开咗现场啦 ，VM 线都已经重新开放，所以401西行先交通而家由麦卡云一路多车至到迪臣，再的士门慢至到去 Mavis 噶。另外而家喺400嘅南行线 Innisfield Beach Road 左边线受阻系4公里长嘅车龙，而至于喺427嘅南行线 Finch 个位置右边受交通事故，龙尾延伸至407。喺 local 线嘅朋友敬请留意，而家系 Door Mills 嘅北行线隔 Monaco 有严重交通事故，都系未清理好嘅，咁所以 Door Mills 北行线喺 Monaco 系暂时封路之中。呢就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

0: 以色列同美国合作嘅叫 Aviation 整一架 Airless 嘅飞机，喺2022年首次试飞之后咧，原本就接咗好多订单嘅，跟住中间发生咗种唔知咩事啦。到2025年2月咧，已经暂停售卖 Airless 呢架嘅飞机啦，免。仲要佢研發嗰部門大幅裁員嘅，唔知咩事。
1: 資金問題嘛，研發嗰個要不斷燒銀紙噶嘛。
0: 唔知棘住啲乜嘢。但係啱啱完成咗首次試飛嘅，就係暫時最大架純電動飛機喺美國方面試飛咗啦。個 size 咧就細細地嘅啫，76尺，就2500磅。目前咧就係、是。全球第一次最大架纯电动飞机试飞成功，而且最屈机嘅地方系咧，飞咗27分钟系只系需要$5差电嘅。
1: 佢架机
0: 嘅成本差电，
1: 即改变咗航空嘅历史噶。呢间公司叫做 Heart Aerospace 啊嘛，咁佢旗下佢有个 X1 嘅飞机啦。咁佢话头先阿邦嗰个 size 咧，其实一个 commercial 即系商务，即系啲人即系有啲好有钱嘅人士先坐啲飞机系啦咁样。
2: 但$5啫喎，平过揸车。
1: 冇错，咁即系话咧，而家嗰个唔需要再烧油啦。咁咩意思咧？就系而家可以做到呢一个嘅私人飞机嘅 size。咁跟住咧用$5就可以用到一个短嘅距离啦。咁即系话，如果到商务嘅程度嘅话，好快就会嚟到噶啦。咁即系话咧，第时嘅话，我哋嘅机票咧可能就会削减咗大橛噶啦。
0: 即系暂时系短程嘢先啦，因为佢负重啊、多人啊，又第另外一件事嚟噶嘛。
2: 我唔知，我就知道我突然之间可能他朝会变咗富豪咁样，我都坐过个私人飞机翻公司先嘅感觉。
1: 每人就可以搭飞机翻。
2: $5我俾得起。
0: 唔系啊，飞机都变 Uber 上网揿咁样咧，即系短程嗰啲全部啊，你唔使烦你
2: 珍珠奶茶用私人飞机嚟送外卖咁。
0: 嗱，如果佢降低成本，即系$100+你一程短程机嗰啲，你成件事唔同嘅玩法噶嘛。
1: 我谂如果去到$50嘅话咧，呢个非常之理想嘅数字，
0: 呢个系相当之奇妙添啦。
1: 即系一个，
0: 因为你叫车咧去$50去机场未必到。你试下我哋喺呢度，你叫车去。咁但系咧，佢暂时。嚟讲呢一架试飞咧，去到1100公尺度嘅啫，其实高度唔系咁高，亦都唔系咁适合长途机个高度。我哋搭长途机咪3000多公尺嘅。咁另外同一时间咧，佢哋目标方面咧，讲紧2028年到2029年啦，可能投入呢个商务嘅服务，即系我哋一般乘客可以坐到噶啦，都系当然系细型噶啦。讲紧真系再大型少少，同埋嗰个 project 继续劲耐嘅时候，讲紧2031年度啦，可能会发生啲重大嘅改变，因为加埋呢一次咧，佢系唔用混合燃料，我哋唔用油去帮嘅，
1: 斋电
0: 嘅啫，咁样。咁如果呢件事成事嘅话咧，亦都系改变咗我哋飞行嘅历史。
1: 因为好多航空公司其实已经睇准咗呢样嘢，因为佢哋预计咗，可能10年前已经预计咗咧，将来唔会再依赖呢个燃油噶啦，咁样。所以咧，佢话呢个而家 Heart Aerospace 而家目前咧就已经收咗$94亿嘅订单。咁当中 United 咧同埋呢个嘅 Messi Air Group 咧就已经咧就承诺咧就买100架
0: ，Air Can 都有份，
1: 系 Air
0: Can 都有订到，
1: 就订咗30架。咁你话而家只系一个叫做嗰、那个
0: 初型啦，初型啦。
1: 但系你要记住一样嘢，即系其实咧，所有嘅大公司系有前瞻性噶嘛。即系我而家用呢个价钱买嘅话咧，其实系相对平好多嘅。如果我将他知道佢真系做咗个成事嘅话咧，嗰、那个价钱咧应该系多几十倍。
0: 唔系，同埋可能奔道噶嘛，可能嗱，而家咧我脆脆地帮你买20-30部啦，细细地嘅嗱，将来你真系劲嗰只咧，又佢可以跨越海洋啊，去欧洲、英国都冇难度。嗰啲咧，
2: 哇！谂起都开心。
0: 嗱，咁你
2: 私人飞机
0: 咁你预我100部啦嘛，OK，
1: 即系众筹咁啫嘛，系啦。嗱，你而家咧，我有咁嚿嘢，咁你而家咧就集资先，你支持我哋。咁我如果我哋多啲嘅叫做分零嘅话，咁我哋嘅技术更加纯熟嘅话，咁啊可以做个大啲嘅飞机咯。咁第时大家又一齐可以有着数咯。咁你个机又平啲咯。咁啊，所以你咪快啲推出，又好啲更多人咧可以即系呢个内陆机嘅市场咧，又可以分一杯羹啊嘛。
0: 不过如果佢唔系入燃油咧，有另外。另外一个面对问题，佢讲紧叉呢个飞机都要30分钟，
1: 冇错。
0: 咁变咗，如果你大型飞机嘅时候，可能差唔止30分钟。
2: 飞下喺个天空度叉，
1: 又唔
0: 系，系唔系要隔篱架机救啊？你有冇睇嗰啲特工队特工片啊？入油嗰啲咧，
2: 入油跟住继续飞咁。
1: 但系你啱嘅，即系话咧，我要停喺个飞机场嗰度叉电先可以有第二班。
0: 咁所以话变相，其实可能佢要买 double 或者 triple 3倍嘅飞机量。 先應付到一般嘅流量。佢一架差緊一架用，一架差緊一架用，要咁樣，
1: 都可能係咁，
0: 即係好似士啤咁樣，
1: 舒緩咁樣啦。係啊，咁啊呢個拭目以待啦，究竟發展如何啦？好快我哋有呢個。

0: 年嘅飞机就可以坐啦。好啊，今日时间到呢度咯噃，咁我哋听日再见，
1: 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2: 黄昏新闻专辑。
4: 美国五成新关税实施在即，渥太华据报考虑作出局部妥协。警方就慢感使近日三宗街头性侵案发图追缉骑单车的男疑犯。哥伦比亚一周前强烈地震增加到超过300人死亡，近30万人受灾。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美国对280亿元加国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措施快将在午夜开始生效，总理卡尼下午再次与特朗普通电话。与此同时，渥太华据报正考虑接受美国有条件调低对加国汽车及金属的关税。陈正仪报道。
5: 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通电话，在美国对于总值280亿元加国商品征收 50% 关税的前夕进行讨论，不过当局未有透露细节。两人寻日都通过电话，卡尼同样没有透露详情，只是形容谈判过程非常紧张而且微妙，并表明政府已经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霍士财经网就引述白宫官员透露，两国领袖在通话中未能达成任何足以令特朗普撤回关税命令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渥太华据报正考虑接受美国有条件调低对加国汽车和金属的关税，以达成临时协议，阻止美国实施新的惩罚性关税。多伦多星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美方提出将相关关税由 25% 降至 15%，但就堅持只會對包含美國零件的產品豁免關稅，加方就要求全面豁免加美墨協定下的所有內容。報道引述消息說，渥太華如果接受美方條件，關稅將會蠶食本國汽車業的利潤，導致廠方在五年內將生產線遷往美國。至於鋼鐵和鋁業，渥太華據報正考慮以財政補貼取代接受不利的協議，避免業界長期承受無法逆轉的稅率。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正儀報道。
4: 而在加美貿易談判持續之際，有最新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加國人希望渥太華在談判中採取更強硬的立場，而本國多個商界組織就警告美國新關稅將會嚴重打擊本國出口商和製造業。陳正儀另一節報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 50% 新关税预计将于午夜生效，覆盖本国的水泥、酒类和各类制造业产品。加拿大独立商业联会 CFIB 警告，新措施将会破坏加美墨协定的贸易保护屏障。联会调查显示，大约40%加拿大出口商有产品落在新关税范围内，当中超过70%预计收入会减少，更有30%面临收入减半。联会透露，旗下103,000家会员企业极为忧虑，有小制造商更加表示，如果关税实施，将会被迫结业。加拿大制造商及出口商协会就指，新关税涉及每年近280亿元的对美出口商品，严重打击本国产品在美国的竞争力。皇家银行 RBC 的报告预计，本国塑胶及家电等特定行业将承受不成比例的打击。加拿大森林产品协会等业界团体呼吁联邦政府积极与美方沟通，以降低贸易壁垒，并且巩固供应链。与此同时，律师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加拿大人希望联邦政府在与美国的贸易谈判中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这一项在过去三日于网上访问1,600多名国民而成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要求渥太华采取强硬立场，不要再作任何让步。只有近1/3受访者认为加方应该保持灵活性。另外有38%民众说渥太华目前的谈判态度偏向被动。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4: 多伦多北

0: 一约克下昼发生三车相撞嘅事故，多个人受伤送院。现场系 Domills 及 Steels 演南。当局下昼四点前接报，有三架车发生连环碰撞，至少三个人受伤送院治理。消息话，其中一名伤者可能有生命危险，暂时未有车祸嘅进一步详情。警方正封锁 Domills 及 McNichol 以北嘅路段进行调查，交通受阻。约克区警方就慢感市对上一周的三宗当街性侵案追缉骑单车的疑犯，并且发放保安图像呼吁协助辨认。三宗案件事发位置都是在 Burr 屋社区的 Edward Jeffries 介乎 Roy Rainey 至 Mingy 再去到 Markham Road 的一带，日期分别是8月10号星期一、上个星期五和昨日星期一，时间都是傍晚7点钟前后。疑犯骑单车经过女事主的时候做出不恰当的触摸，疑犯被形容是南亚裔，年约18岁，有中等长度的黑色直发，骑着一部相对较小型的黑色单车。要查看图像可以浏览本台网站 am1430.com。另一方面，约克区警方话，就列治文山两宗街头性侵案拘捕了30岁疑犯，正调查是否有更多受害人。当局指出，上个星期五接报，一名未成年少女近中午时分在 Bayview 及7号公路一条步行径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接近，被掩口以及非礼。警方在空中单位支援下，迅速在西面没几远 Bathurst 一带拘捕怀疑涉案没有固定住址的男疑犯。而在调查之后，相信案发两日之前，即是上个星期三的下午三点几，这一名疑犯也都涉及区内另一宗类似的暴力性侵案。尼亚加拉地区公共卫生部门表示，近日在林肯镇发现一只亚洲白纹伊蚊，这种蚊只会在日头主动叮咬人类，而检测结果显示，该只蚊并没有验出任何蚊媒病毒，例如西尼罗、登革热、基孔肯亚热以及寨卡病毒。当局认为该等病毒的感染风险并没有增加。白纹伊蚊原产于东南亚，过去10年在安省温莎市一带曾经出现。卫生部门提醒民众，由于这种蚊只白天亦会叮咬人类，外出时应该做好防蚊措施。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之后，南韩军方举行紧急会晤，决定大幅压缩正进行中的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原定持续至本月27号的演习将会提前在今个星期五结束，即是自会演练防御作战的部分，美军人员之后就会撤离。而原定本月23号开始一连五天的第二阶段反击作战演练就会取消，意味着整个训练时间较原定计划缩短一半。另一方面，南韩总统李在明表示，应该按照政府原有计划切实推进在本届政府任期内从美方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在韩美正进行例行联合军演背景下，李在明的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召开相关会议，强调南韩已经具备实现自主国防的充分条件，武器体系及战力规模均位居全球的上游。他又说，为了进一步加强国防实力，全面升级作战执行能力是势在必行，为此需要按照政府原定计划在任期内全力推进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一个星期之前西部发生的强烈地震增加到最少304人死亡，超过4500人受伤，400多人失踪。另外，哥伦比亚全国有15个省的470多个市镇受到今次地震影响，受灾人数接近30万。目前已经有300多间医疗机构、数千间学校、400多条的道路、80多处供水设施和5座机场受影响。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的大狗怀疑袭击两只小狗致死事件，渔护处拘捕大狗的狗主。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元朗昨日有大狗先后袭击两只小狗，两只狗伤重死亡。其中一只四岁比熊犬的主人在社交网站开设悼念专页发文，指星期一下午如常去到公园散步，大狗突然出现袭击小狗的颈部，他一度尝试踢开大狗。

0: 狗用水噴鼻，又用零食將佢引開。期間有途人嘗試幫忙制止，但仍然未能夠將佢哋分隔開。即使小狗短時間之內已經斷氣，大狗仍然未有鬆開口，直至有警員到場控制大狗，先至可以收拾小狗嘅遺體。過程中，大狗嘅主人一直都冇現身。呢名主人又話：每日都會帶比熊犬落街散步，睇過狗隻被咬應該如何處理的資訊，但事發時都不足以應付大型犬隻的襲擊，一家人對事件感到傷痛。警方表示，涉事大狗重大約60公斤，身上有頸帶，但沒有佩戴狗繩和口罩。爱护动物协会高级行为支援导师梁雪平提醒，狗主带狗只外出时要留意附近的环境，亦都要绑好狗绳。
1: 带佢出街的时候，我哋都要绑绳啦。尤其是20公斤以上的狗狗，如果在公众地方，我哋都要用不可以超过2米长的绳拖绳啦。我哋带狗狗出到公众地方的时候，我哋要真系眼观四方，要留意周围究竟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因为香港始终都系人多车多，路又窄的时候咧，我哋带狗狗出去咧，其实我哋要小心。如果迎面见到其他狗的时候，尽量咧保持距离咯。
0: 渔护署接获警方转介个案之后，随即派员到场调查，并将涉事狗只带回署方辖下的动物管理中心。经检查后，确认狗只植有晶片，并领有有效的狗牌，正根据狗只牌照上的资料联络狗主，并进行调查。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将会提出检控。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政府的目标是争取在今个月底前完成优化工作暑热警告的运作安排。另外，孙玉涵又回应到香港邮政改变部分雇佣的安排。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3: 对于香港邮政宣布向9月完成试用期的员工以公务员合约条款续聘两年，而并非发出长期聘用的条款，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公开活动之后回应相关提问的时候说，任何机构要作出相关改变都要跟法律和合约做事，关键是要事先讲清楚。
4: 任何机构雇主和雇员之间一些雇佣安排的改变，大家都要跟法律去做事的，都要跟合約去做事嘅，個關鍵點咧就大家係要事先要講清楚啦，要確保咧喺合法嘅狀況下面去處理啦。咁好好處理好咧，由於經濟環境嘅改變咧，越需要做一啲適切嘅安排嘅。咁香港咁多年嚟咧，喺呢方面咧都係有好好和諧嘅關係嘅，所以我相信咧，唔係淨係郵政署啦，其他方面咧都可以按住法例嘅要求咧，好好做好僱主同僱傭之間嘅關係嘅。
3: 另外，本港近期天氣酷熱，工作暑熱警告嘅啟動機制引起關注。孫玉涵話：有關警告系統至今運作大約三年，有持續優化。他说劳工处正是同天文台的专家密锣紧鼓商讨，目标是争取在本月底之前完成优化的运作安排，尽快启动应用。
4: 几个方向啦，一个就是看个参数啦，个系统有没有空间可以再优化啦，更加是适合香港的运用啦。另外呢就是那个触发的门槛，即是几时由第一级的黄色会上到红色。而家的目标呢就我们希望尽快可以完成到这个工作，尽最大努力呢在八月底之前可以咧将优化嘅方案咧同大家去讲解，继而咧可以运作嘅。
3: 孙玉涵强调，除咗户外工作，室内工作嘅工友同样需要照顾到。至于暑热警告有乜嘢变化，都会做足准备。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2: 香港政府统计处数字显示，香港人口数目增加接近2万人，按年升0.3%。政府发言人话，各项吸引人才和输入劳工的措施持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士移入香港，抵消人口自然减少影响，令人口有所增加。统计处的数据又显示，去年年中至今年年中录得39,800名香港居民正移入，即是移入多过移出，而同期录得20,400人的人口自然减少，即是死亡多于出生，出生人数是29,700人，死亡人数是50,100人。 在香港就住大埔宏福苑火灾成立的独立委员会表示，已经获得行政长官同意。

0: 将提交报告的期限延展，委员会根据最新工作进度，预计会在10月底前完成工作，并且提交报告。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上生活由此展开。
3: Remail Toyota 八月大清货，至到8月31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护理维修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拣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647-939-3733，揾 Tony Chan、Alexander Poon 或 Michael G，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Remail Toyota。Remail Toyota is time to Toyota， 优惠至到8月31日。
1: 财经消息由 Latifonds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905-771-9111。
4: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综合指数收报36367点，下跌29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343点，下跌1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289点，跌咗355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691点，下跌53点。纽约十月期油报84.06美元，上升32美仙。纽约十二月期金报4420.6美元，下跌53.1美元。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2美仙，下跌0.12美仙。另外，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471点，微升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7460点，下跌1759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嘅 La Défense Time Center。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ense.ca 查询。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记得8月22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于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8月22日嚟 Marvel Mall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vel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唔好咁讲，我只系对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而家机会又嚟啦，与 Aurora 专柜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防震屋，只由79,900起咋，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啊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啲去85 Ho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黄昏6:20，有 Alex 刘志涛报道最新节嘅交通消息噶。咁而家喺401嘅西行线 ，Allen 嘅全部路线经重新开放啊。咁啊，全部意外车辆啊，警方都离开咗现场。不过都系非常繁忙嘅。401西行线交通而家由麦卡荣一路多车至到迪臣，再的士缓慢至到 Mayfair。对面线嘅东行线啊，由的士断断续续至 Kennedy Collector 之后，都运区嘅 Brockwell 牌至到士林。404南行线首先由 Finch 缓慢至 DVP 的 Lawrence 之后，在 DVP 的南行线请留意了，是加顿南的转接位，右边线暂时受阻，只是一条左边线开放的，所以 DVP 南行线由 Don Mills 严重挤塞至加顿南的转接位，然后再是塞至到加顿南西行线的 Strong 路段的。对面线的 DVP 北行线方面，就由加顿南转接位一路多车至到 Shepherd， 再 Harry Seven 排至到去16街。至于400的南行线，早前 Innisfield Beach Road 的事故啱啱清理好之后，在400的南行线在 Jane 的出口位右边线受阻。交通现在在南行线的400就 Shepherd 缓慢至到去401。至于在427的南行线，亦都请留意在 Finch 的位置右边线受阻，交通在427南行线由407排至到去Finch。 市区方面两宗事故要留意的，在 Don Mills 的北行线由 Manico 至 Clipwood 都是暂时封闭，因为早前的交通事故。另外在 Kirby 及 Dufferin 都有交通事故缘故， Kirby Dufferin 十字路口暂时封闭。听日油价系会升三仙嘅，咁亦都新闻报都有话啦，油价系陆续慢慢上升啦，咁所以今晚记得入油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1: 年度限定只此一团，终极欧游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12日只需2999，团费唔使3000蚊就可以玩尽欧洲四国，仲包埋你全程酒店、机票、华语领队同景点门票。瑞士坐缆车欣赏阿尔卑斯雪山，游览德国古城海德堡、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同法国世界级艺术殿堂罗浮宫。10月29日出发，绝不加开。电台优惠额外再减50，立即打905-695-7770报名啦！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神贺中秋音乐晚宴，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度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4: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3: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Wu、
3: Sunny Communities；
4: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3: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4: Rose Sports Honda、
3: 信捷冷暖。
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6: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7: 谂下你间屋日日望住高尔夫球场，喺 Aurora 专柜地段售价只系79,900起，
4: 位置无敌，由 Treasure Hill 兴建 Montara 豪华镇屋，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及 Leslie Street 背向 Markham Golf Club， 上车房五房设计，可泊四架车，
7: 几分钟到404高 train 站，
4: 开幕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
7: 咁周末一齐去 Aurora 85 Wanna Park Gate 销售中心参观全新示范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8: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9: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10: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啦。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是很喜欢的，不过音乐剧的时间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一点，可能暂时就不会去考虑再做音乐剧了，暂时啊，暂时就是希望可以专注回在自己的音乐服，还有看看如果有机会演戏的话就演下戏，接住下来呢继续写歌，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新的自己创作的作品可以跟大家见面。
8: 也不是爱更较真的情节。
9: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李婷。
2: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3: 各位听众，欢迎大家收听八月十八号星期二晚的焦点直击。我是今晚主持江大卫，在电话线上有我今日的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Sam 你好。
4: Hello， 江 Sir 好，大家好。
3: 是嗱 ，Sam 咧，你以前咧就都喺香港嘅大学入边咧系嚟到任教嘅。咁今晚我哋讲嘅第一个题目咧就同大学有关嘅。咁我哋都知道咧喺英国啦，当然啦最出名系两间大学啦，一间就系剑桥，一间就牛津啦。咁佢哋呢啲系古老嘅大学，好有威望嘅。咁譬如如果你喺剑桥读书咧，你印卡片嗰时攞到学位咧，你就唔可以后面咩写个 Cambridge 啊 MA 咁啊 Cambridge。因为佢系用拉丁文嘅，你要写 Canab K A N A B。牛津咧，你又唔可以写 Oxford 噶，你又要写 Oxford， 即系用拉丁文嘅。咁当然咧，呢啲学校咧都喺英国系最可以讲系负盛名嘅。咁今日嗰件事咧就涉及到剑桥大学嘅一位最年轻嘅所谓黑人嘅正教授。即系 Jason Ardy 嘅事，咁当然咧 ，Jason Ardy 自己毕业咧就唔喺剑桥毕业嘅，佢系一间利物浦有间叫做 Liverpool John Moores University。其实呢度讲起咧，就会发觉，这个其实同香港都近似嘅情况，就当年戴卓尔夫人喺英国执政嗰阵时咧，系大力削减大学嘅拨款嘅，咁所以咧就削减到咧啲大学好嬲啊！咁所以戴卓尔夫人自己系牛津毕业噶，但竟然咧又做咗首相啦，牛津大学破咗传统，并冇颁一个荣誉博士学位俾呢个自己嘅毕业生做咗首相。咁其中嘅理由咧，即系嗰啲人投票咧，就因为觉得佢即系大力削减呢个大学拨款唔啱啦。咁当然啦。戴卓尔夫人大力削减呢个拨款，咁于是点样嚟到应付民间嘅需求呢？咁佢用个方法呢，其实后尾香港都学㗎啦，就将教育学院啊、理工啊即日转晒做大学囉。咁所以一日之内呢，就即系呢个英国可以多咗几十间大学出嚟㗎。咁香港当年都系咁样㗎，即系本来得中大、港大同科大。咁后尾咧就将理工啊、教育学院啊，咪全部转晒佢做大学咯。咁就即系即时可以搞掂。咁呢次我哋讲紧呢一位嘅即系黑人嘅正教授咧，佢系37岁啦。咁就好可惜咧，就系俾人指责佢咧，就认为佢系佢个论文有抄袭啦，佢自己嗰个履历啊 CV 咧好多有作假啦。咁当然咧，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佢亦都系辞职啦。辞职咗之后咧，点知咧就过咗身啦，41岁咋。咁当然咧，而家警方初步嘅报告咧就话个死因冇可疑。咁即系咩意思咧？咁或者阿 Sam 啊，你点睇呢一次即系学术嘅所谓一个丑闻咧？
4: 嗱，我哋睇啦。咁江 Sir 头先将件事放翻喺一个历史脉络去讲紧戴卓尔夫人年代推行紧嘅，其实就系讲紧新自由主义底下咧，讲紧嗰啲叫做新公共管理啊 ，new public management 咧，就话好多政府资助紧嘅好多唔同嘅社会嘅服务又好，一啲嘅功能咧，转咗政府就话我唔系啦，小政府大市场，将啲嘢咧放翻落个市场去做，咁由个市场去判别边一样嘢可以留得低咁样。咁係呢個大嘅背景係有意思嘅咁去睇。咁我補充多少少呢，實際上即係英國大量嘅嗰啲 polytechnic， 即係嗰啲理工科嘅學院轉做攞到大學嘅名

0: 林咧个地位咧正式转跌咧，应该要去到92年，即系戴卓尔夫人八
1: 之后落咗台之后，
0: 系啦，戴卓尔夫人嗰阵时咧就系、已经开咗个头，就系、嗰个风气系向呢个方向。咁去到92年咧就英国就系嗰、那个已经系转咗阿 John Major 做Major 做首相啦。咁就嗰陣時就做咗呢、這個決定嘅。咁其實香港都係差唔多潮流嘅、即係全世界個潮流都係咁，因為英國92年、香港應該就係94年左右呢、都係啲 City 啊、Poly 佢哋就轉攞到大學學位，就係、即係大學嘅地位就咁樣去啦。咁呢樣嘢我覺得可以串聯去睇到呢，其實反思緊一樣嘢就話嗰個大學嘅制度、由以往係我哋成日想像大學一種比較精英啲嘅一種教育、去到佢面向市場，係一種變成大眾嘅教育嘅時候咧，咁同時間個學院又要面對住市場啊嘛，即係其實好似一個工廠嚟嘅。我哋成日即係我哋喺大學度成日都話自己係學術工廠，喺度做生產。好多時候我哋學術產出又要睇量化一啲 KPI 啦，又但係同時間另一樣嘢，而家睇到就係話危險嘅解讀就係話，一邊你見到有人話今次嘅嗰個人係因為黑人嘅身份被針對，有人咁講。另一邊又話佢因為黑人身份先做到正教授啫，咁兩種講法都我相信係有啲太快嘅。反而我覺得扭翻過嚟去講咧，就係、正正就係大學個制度個誠信妥信嘅程度變成點咧？面向市場好多時候就變成一種 branding 啊，個 branding 就係話個人嘅身份變成咗一個storytelling， 好似個個人嘅一啲嘢可以 sell 得到喎，明星效應，用個名氣或者文化身份或者講成一種媒體故事，呢啲政治象徵等等變成緊佢嘅 academic appointment 咧，咁就危險啦，令到個制度咧就更加需要多啲 due diligence。如果唔係咧，就而家個問題正正就係話，个名人效应嘅呢一种嘅諗法 branding 入咗落去学术制度呢，係我哋要警惕嘅。因为我哋过往成日都諗緊呢academic integrity 呢，其实最重要係个 identity neutral， 即係话身份话我哋背景应该係全部唔应该考虑。无论你嘅背景係咩，都应该用同一套嘅证据啦，同一套嘅标准啦，学术产出应该用乜嘢嘅水平呢去做一个判断嘅。咁而家睇到個問題出現呢，就係、正正就話呢個標準改變緊，或者更加重要，由以前80年代90年代到而家有 AI 出現之後呢，其實大學係啲咩，我哋大學教育係做緊啲咩，或者大學嘅學術生產係啲咩呢，其實個定義都變緊嘅，我哋同個社會嘅關係同個知識嘅關係一路都變緊嘅。咁所以就我覺得未必可以即時落到一個判斷，但係呢個係一個危機，知識嘅危機，同埋係整個社會人嘅身份嘅一個危機嚟。
1: 嗱，咁當然咧，我哋知道加拿大社會咧，我哋係一個即係好講求所謂 DEI 嘅進步啊，即係就係咩咧？就 diversity 多元 ，equity 即係個唔係機會平等。结果上要平等 equity， 同埋我讲 inclusive 要包容啊。咁换言之咧，喺大学聘任好多时候咧，我哋中意啊应该会包括唔同性别啦，有甚至咧系唔同族裔嘅人都应该能够喺大学任教啊。咁就好过咧就即系譬如你走到大学咧嗰啲教授级啊校长嗰啲，全部系白种男人咁样咧，就有咁嘅情况。咁其实呢个唔单止喺即系譬如我哋话喺英国嘅大学啦，喺美国嘅大学啦，喺加拿大大学，其实都有呢个咁嘅倾向啊。其实早几年咧，咪美国啲大学啊，即系俾阿特朗普嗰阵时嗰啲国会啲人叫佢质询啦。咁就算嗰时哈佛大学嗰阵时，都系嗰个校长咧，亦都系个女性，亦都系黑人嚟噶。咁当然啦，一曝咗光之后，个黑人女性系个大学长，即刻俾人查佢嘅论文啦，咁结果又话咧涉及佢论文又去抄袭咧，咁结果咧嗰、那个黑人校长，哈佛大学校长咧，亦都要落台嘅。咁你会睇到其实而家北美洲，特别北美洲，当然呢个亦都好普遍嘅现象，就系、大学校长多数都系女性嘅。咁或者而家话咧喺加拿大好多大学都会话咧，尽量系你会睇嗰啲领导阶层啊，好多时候都系一个即系多元嘅表达啦，多元嘅表达即系话有唔同肤色啦、唔同族裔嘅人啦，咁甚至唔同性别嘅人喺度担任啊。咁当然咧，呢次嘅例子咧就俾人闹攻击好犀利，就系话咧证明咗

0: DEI 系失败嘅，咁你点睇啦 ，Sam？
1: 嗱，都系啦，呢、這个要好小心啦，因为我哋实际上咧，我哋暂时我哋都冇一个好科学嘅证据或足够证据，即系证明到。例如讲紧剑桥咁样，系因为 DEI 而降低咗一个学术标准嚟去聘请紧嗰个当事人啦。咁、相反而家即系更加要有一个独立调查去回答呢啲问题嘅。咁呢样嘢我都觉得系要值得反思，因为有两个方向，一个就系我哋首先要即系、就是、要treasure 啦，我哋珍视紧、尤其是加拿大，我哋有 DEI 呢样嘢其实系。有个历史脉络，即系过往好多嘅制度，可能系有某啲嘅族裔或者某啲嘅性别嘅人咧，系垄断咗。咁呢个 DEI 系一种提醒我哋，系要知道我哋系有一个，即系头先讲嘅有某啲嘅客观嘅标准啦，有一啲嘅睇法啦。咁但系同时间放落去一个 absolute 标准去睇嘅时候，学术咁究竟我哋系咪而家嘅好？好似头先刚才咁讲啦。equity， 例如讲紧嘅就系讲紧系个结果系要平等。结果平等嘅时候，有个情况可能会出现紧，就系话可能两个人唔系用紧纯粹学术嘅标准。学术标准可能有 A 君系可能系胜于 B 君嘅，咁但系碍于呢个 equity 嘅考虑，可能我哋喺名额上边，我哋系要分配到佢俾 B 君嘅咁。咁呢个系其实而家系我哋一路以嚟都。用緊沿用緊呢度制度嘅好多嘅唔同嘅即係可能學校又好唔同嘅制度上面都用緊呢一個標準嘅。咁但係我哋都要反思，如果用呢個標準嘅時候，點樣平衡返本身例如我哋有嘅其他例如學術入邊嘅標準，或者轉個用另一個例子，例如喺間醫院入邊嘅醫生，究竟我哋以佢嘅醫術最高明或者係最稱職嘅人去做啊，定係需要？考虑个 DEI， 个 DEI 个考虑去到几多系应该点样平衡呢？咁呢度系其实亦都系一个警惕，我哋要反思，因为好多时候去到个大学嘅层面，好多时候佢乱用咗或者系拢即系骑劫咗 DEI 呢样嘢，而令到佢想做紧一个 branding， 好似头先咁讲啦，佢唔系为咗 DEI 去做，而系为咗 marketing 嘅 branding 去做一啲个人故事去做咧。咁呢样嘢对于当事人又好。对于成个制度又好呢，其实都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咁当然而家我哋冇证据证明 DI 呢一样嘢係导致到而家有嘅即係学术诚信嘅问题啊，或者个質素下降嘅问题，就冇足够证据係可以证明呢一样嘢住。
0: 咁当然啦，去到我哋而家嘅科学嘅时代呢，以前我哋话去审核有冇抄袭呢，即係好困难啦，要睇啦，除非佢自己嘅导师去帮手啦。咁但係就依家就有咗 AI 㗎嘛。咁好多时候呢，佢有冇抄袭呢，你揿个掣呢就相当快就可以出现啦。甚至呢呢次呢位Jason Lardy 呢，佢最后佢写咗封辞职信啦，即係表示。咁人哋攞佢封辞职信又摆位呀，发觉哇又是 AI 写的，原来封辞职信。咁之后更加俾人哋睇到呢，就喺好多而家大学科度之中呢，即係话即係作为大学嘅教师级人手，咁本来我哋就觉得西方嘅传统，咁以前香港都跟嘅，就话教师自校㗎嘛。即係唔係由商人啦、由政治人物，就係教师自己自由。但係如果你自己把关嗰时候呢，你係有咗疏忽呢，或者你把关嗰时候把关得有咗流动，好似呢一次呢，表面证据啦，我哋睇见咧，就而家剑桥嗰个佢系主任啊，个社会教学系主任咧，都话十月之后咧会换人噶啦，即系会睇到咧，可能基于即系学术上或者同辈之间个信任咧，结果咧就即系把关嗰度咧就出咗毛病咯。
1: 系噶，咁而家即系好多时候我哋个学术嗰个诚信系。如果只是靠学者的自律呢，其实就不成制度啦，是不是？咁真正的制度应该是说，即使有人不自律，在我们 peer review， 即是同行的评审啦，或者导师啊、答辩同或者招聘的过程当中，理论上这制度是应该会将个问题找得到出来。现在找不到出来，个深层次的问题就要问啦，咁究竟在那个聘用一些呢啲高級嘅學術嘅任命嘅程序當中，係咪有需要改革嘅咧？咁而另外一個提出啊，剛才提出一個好有趣個睇法，我哋都要睇就係、是，咦 AI 出現咗之後，究竟咩知識咧？咩原創咧？咩為之學術嘅 publication 咧？用唔用得 AI 嘅咧？咁係呢個 AI 嘅出現，其實亦都顛覆緊我哋對於即係所謂知識嘅誠信啊、制度嘅信任咧，其實係有好大嘅挑戰喺度。
0: 是，咁所以呢一位即係。

0: 而家41岁咧，就已经过咗身嘅黑人嘅教授啦。咁当然啦，叫Jason Hardy 啦。咁佢系细个咧话系有自闭症啦，就好迟先识说读啦，亦都系好刻苦去读书啦。咁当然啦，佢读嗰啲学校咧都系啲即系唔系啲所谓一流嘅学校，但咧就竟然得到剑桥大学咧就聘任佢做37岁就做咗正教授。但整件事咧，佢自己都提出话系咪因为我肤色所以俾人针对咧？咁终于咧就辞咗职之后，点咗几日之后咧，就我哋听到呢个好坏嘅消息，就话佢而家已经系即系过咗身啦。咁就究竟系乜嘢事咧？咁当然啦，或者话所有学术界咧，我哋都要攞呢件事咧，会做一个警惕。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要转一转话题。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哇，咁快已经到暑假尾声，又要准备开学啦。阿妹细佬 check 下你哋部机啲网络吓。
3: 阿哥，我哋之前都话网络有问题，入 U 去到咁远要稳定先得㗎嘛。
2: 同你哋嗱嗱声转 Bell 纯光纤网络啦，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登录又快，最紧要系佢哋有特别优惠。今个星期六同你哋去 Highway 7嘅 Macau Mark Fill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4: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0: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8月18日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个江大卫，喺电话线上有个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咧就我自己个人咧就系去过韩国嘅板门店，即系南北韩，即系所谓朝鲜同南韩咧，即系交界嘅地方。咁其实咧，南北韩喺1950年开始嘅韩战咧，其实严格嚟讲系冇结束嘅，只系完成，即系只系双方停咗火。咁我哋去参观嗰时咧，又要之前护照啊，又要话去到嗰度好严肃啊，好惊啊，即系笑都唔准笑啊，唔好有大动作啊。咁去参观，咁当然啦，我哋去嗰时咧就会发觉，咦，所有啲即系南韩方面啲人戴蓝色帽，原来蓝色咧唔系代表美国军队，固然大部分咧美国兵啦，但佢哋系代表联合国嘅部队，当年系联合国部队咧系对付朝鲜嘅侵略嘅，咁咧就包括加拿大，加拿大都有派兵去嘅，即系联合国嘅部队嚟噶。咁而家发生咩事呢？咁我哋就发觉，即係呢今日要讲呢个呢就同特朗普有关。就係美国不嬲呢就係支持南韩啦，对抗所谓朝鲜嘅侵略。咁喺韩战签咗所谓嗰个停火嘅協议，停火咗喎，喺板门店，唔係和平喎，唔係停战喎，停火咗，大家唔打住。咁呢就美国仍然喺南韩呢有驻军，以萬計嘅，最多嗰時可能去到40000，而家可能係少啲啦。咁有駐軍喺度，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不嬲都有。咁然後咧就每年美國就會南韓之間咧就有個聯合嘅軍事演習行動，咁咧就每年舉行一次嘅。咁咧就今年舉行咧就本來琴日開始嘅，本來咧就有11日即係軍事嘅演習。啊！点知啱啱开始嗰时咧，特朗普又表现出佢嘅所谓特别嘅性格，就咧中意咧就对啲盟友咧就踩嘅，对啲所谓敌对嘅国家咧就系捧嘅。咁佢就喺佢自己 social media 咧就话：，喂，军事演习好嘥钱，嗰啲钱啊，我哋美国纳税人俾嘅，有咩效果啊？金正恩系我即系老友啦吓，佢话佢。 我在任嗰时佢好尊敬我，

0: 会对我哋嘅和平系一个威胁嚟嘅，咁然后咧佢就会话咧，佢话所以咧，我觉得即系我哋继续要即系联合军演咧，令我系好唔高兴啊！咁呢时候咧佢就话啦，嘿，佢谂起啦啊，佢话我喺伊朗嘅事件上啊，要求呢个南韩帮手咧，即系以前霍尔木斯海改革嗰时候，南韩嘅答复就话 no， 唔关我事。我叫佢喺伊朗问题上要防止伊朗有核武呢咁嘅。南韩又话 no thank you。咁佢话即係意思话喂南韩你咁反骨，咁你而家又要嘥我钱又要我嚟参与呢场。咁於是呢佢宣布呢要求呢个战争部长呢将呢个双方军演呢嚟到降格。咁而家我啱啱听新闻宣布呢就会话本来要11日㗎嘛。咁而家呢就呢个礼拜完成咗之后呢就结束㗎啦，即係腰斩将呢个联合军营。而且呢甚至呢佢喺度讲呢，即係意思话喂金正恩冇对我哋冇威胁啊，老友嚟㗎。咁我都记得呢就係2023年啦，即係话呢个已经讲起嚟已经三年前啦，就有本书呢就由当日特朗普以前嗰时嘅前国务卿蓬佩奥咧喺未做国务卿之前咧，曾经做过 CIA 嘅局长啊。咁佢曾经系访问过北韩。咁喺佢自己2023年嗰本回忆录啊 ，Never Give an Inch 嗰本书入边咧，佢就话佢访问金正恩嗰时咧，金正恩话：我哋朝鲜系欢迎美国驻军南韩嘅，因为点解可以抗衡中国对我哋成个朝鲜半岛嘅野心同埋威胁啊。咁嗱，咁當然咧，我哋就會睇到即係呢個當然啦。金正恩冇人話證明金正恩有冇講過呢句説話啦。蓬佩奧而家咧都好似係淡出咗美國嘅政壇啦。咁但我哋始終會睇到，我哋一路都以為美國同南韓啊，又有駐軍係盟友嚟噶嘛，係對抗朝鮮啊，朝鮮可能核武嘅國家嚟嘅。咁一方面咧，就特朗普覺得伊朗有核武咧唔得，但另一方面咧，面對金正恩是有核武的，咁佢又好似觉得喂我哋而家要腰斩啊，我哋唔好得罪佢啊，佢係我朋友嚟㗎。咁哇我哋真係点样解读呢一次即係特朗普突然叫停咗呢一个美韩嘅军事演习呢？
1: 其实佢一系列嘅操作其实都系开咗啲好坏嘅先例，即係好多即係我哋成个喺国际格局入边嘅一啲即系大家信任紧嘅一啲制度咧，其实都破坏晒噶。咁而家佢就即系盟友之间嘅嗰种共同价值嘅伙伴关系，其实都破坏得七七八八。咁嗱，我又唔可以话佢即系话即系亲敌就疏远盟友咁简单啦。佢唔系传统嘅嗰啲孤立主义者嚟嘅，反而好明确啦，都好清楚佢一个生意人咧。佢有一个霸权。系嘛？即系美国霸权，佢一个 transnational 嘅 hegemon 嚟嘅，即系意思佢手握住最犀利嘅武器、最强嘅军事实力，同时间佢对住盟友，其实佢系觉得系买紧美国安全保障嘅客户嚟嘅啫。所以佢会问你出咗几钱，你有冇支持紧我嘅伊朗即系政策，有冇去美国投资，即系甚至呢啲都沟埋一齐去睇嘅。咁呢样嘢其实佢第一任嗰陣時，其實都用緊呢個做法㗎啦，即係亦都講自己同其他人嗰啲個人關係啊，即係同阿金正恩。咁但其實大家唔好唔記得，佢以為自己搞咗大長龍鳳，即係如果大家記得啦，即係喺南北韓嘅邊界嗰度，都好似好城市咁樣。但係其實臨尾佢自己2018年嗰陣時都停過一次美韓大型軍演㗎，就係就呢個金正恩峰會希望傾得成嘅。咁其實去到19年嘅时候就已经知道啦，个无核化实质推展唔到，甚至而家都几肯定其实北韩已经拥有緊核武㗎嘛。咁而家呢个阶段北韩同喺支持緊即係俄乌战争入边嘅俄罗斯，亦都换取咗好多俄罗斯嘅喺导弹或者一啲卫星技术嘅一啲嘅支持嘅时候，其实相信而家特朗普就算讲緊话可以同金正恩倾，咁面对住嘅嗰个北韩咧，已经唔系2018年嗰个比较孤立嘅北韩，而系多咗好多筹码，多咗好多实力嘅，亦都多咗俄罗斯喺背后嘅北韩咧。其实我都唔相信，即系美国系喺呢件事上边，即系对住北韩系有啲咩实质嘅成果可以翻得到嚟。反而佢而家咁做咧， 对于美韩的关系

0: 以至到整個區域呢，印太區域本身美國喺呢度部署緊，或者可以咁講，二戰之後大家都覺得美國係一個可信任嘅軍事盟友嘅安全嘅保護嘅呢個想像同制度呢，就其實都幻滅咗嘅。咁呢樣嘢其實都幾影響緊，即係無論係美國自己喺印太嘅部署又好啦，甚或是即係令到區內嘅其他盟友其實都有可能動搖緊佢，會諗究竟我係咪要重新發展緊自己比較自主啲咧，甚或是危險啲咧？其實北韓嘅問題令到南韓李在明政府其實都傾緊諗緊一樣嘢，就話：咦，既然北韓有核武嘅時候咧，南韓又靠唔到美國嘅時候，其實南韓係咪要喺核武自主上邊有更加多嘅自主權？咁呢樣嘢引申出嚟，其實亦都令到可能日本可能都有相同嘅想像嘅時候咧，咁區內嗰個不穩定性咧又會增加咗好多。咁但其實揞住半邊嘴笑就肯定就係中國啦，即係喺美國喺各個盟友之間，即係嗰個自己削弱自己嘅嗰個盟友嘅信任同嗰個穩定程度嘅時候咧，其實就令到其他所謂比較敵對啲嘅一方，即係包括中國，其實就會諗緊咧，其實佢哋越動搖咧，對於中國嚟講啊，就越有優勢。
1: 嗯，因为我哋以往咧，我哋都讨论过咧，即系话喺譬如美国嘅国策方面咧，第一岛链系好重要噶嘛，即系第一岛链即系防止中国啦，或者话即系走出太平洋啦。咁所以咧，第一岛链嘅北边就系韩国啦，跟住日本啦，跟住台湾啦、菲律宾啦，即系成条链噶嘛。喂，咁如果你系即系喺最顶嗰度嗰个南韩嗰度，你系而家话喂，我哋唔军演啦。我哋而家南韩都即系都唔支持我哋嘅，即系我唔 happy 啊！喂，咁嘅情况之后，个第一岛链仲系咪美国国策嚟噶？
0: 所以呢个真系令到即系大家会最担心就系有一个结构性嘅改变，但我相信即系佢个岛链嘅嗰个想象其实都仲喺度嘅，只不过即系例如佢将成件事混杂咗，佢会有一个自信就话其他国家都继续要交保护费才能够买得到美国的那个保障。咁从一个现实角度来讲又好像很公允的，因为你真的而且用美国 的保障，但是另一个角度来看，美国这个不是只为紧保障紧南韩的，美国驻军在南韩，他不是为南韩，只是为紧自己环球的布局着想的嘛，即不能够将那件事讲成就是其他人获益嘅。咁其实特朗普成日都用呢招嘅，即系好似咧同佢做生意咧系益咗人哋，佢自己冇受益咁样嘅。咁呢样嘢其实对住佢嘅时候，就算加拿大其实喺贸易嘅谈判上面，其实都系佢哋用紧呢一种比较烂仔啲嘅方式、无赖啲嘅方式去做佢嘅谈判。
1: 好，我哋休息一阵先，休息翻嚟之后咧，我哋继续讨论。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睇啦！
3: 喺边啊？
2: 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夹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正屋，价钱只系由79,900起咋，配套完善，仲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今个周末约埋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睇示范单位啦！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知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知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Oumuamua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 欢迎大家翻翻嚟到八月十八号星期二晚嘅焦点直击，喺直播室有我江大卫，电话线上有我嘉宾地缘政治学者蔡俊威。咁咧，我哋得翻五分钟嘅时间，我哋继续头

0: 俾阿卡达菲，又系冇核武，结果咪俾你腰斩啦，斩手咯。咁即系如果我系伊朗嘅领袖，我更加觉得只要睇见卡达菲，睇下侯赛恩嘅先例，只要我如果真系掌握咗核武之后啊，你咪唔敢喐我咯，好似金正恩咁咯。咁如果我哋系从呢个逻辑嘅思维嚟讲啊，咁系咪真系即系你即系伊朗啊？更加会相信就话，当我一日我有咗核武之后咧，你就会唔敢喐我啦。咁即系话特朗普一路强调伊朗唔可以拥有核武，其实如果睇佢点样对待伊拉克、利比亚同埋点样对待啊朝鲜金正恩，其实息息相反咯。你即系更加强化咗人哋一定要拥有。
1: 系啊，江 Sir 你讲得好啱啊，其实。正正就係呢啲例子，其實都反思緊咧，就係、是、其實北韓即係朝鮮嘅嗰個例子就話，咦點解咁多即係最近呢幾年都冇人再講朝鮮嘅問題，亦都唔會有六方會談啊去傾，原因就在於就係嗰個 balance of power， 即係嗰個權力平衡唔同咗。過往即係北韓朝鮮可能都係好似中國嘅附庸咁啦，即係 that's why 點解頭先講馮佩浩嗰個講法其實都有道理當中。但係佢當佢有自己有核武嘅時候咧，其實佢唔需要真係寫得好準嘅，就係佢寫得唔準，周邊先驚啊！咁就要令到有咗核武先至成日都講啦，個核威脅係唔係攞嚟用，而係佢真係有個核武嘅時候咧，就增加緊佢國際上面個談判嘅空間。咁呢樣嘢其實對於即係伊朗嚟講都係好重要嘅一個啟示，就話而家伊朗係現實要低頭，但係實際上佢係唔係真係會完全放棄核武咧？我唔相信佢會完全放棄核武，因為本身嗰個歷史個教訓就係話，佢一日冇一個能夠自主控制到嘅核武，都唔能夠完全擺脱緊即係軍事上邊其他國家對於佢嘅霸權嘅威脅嘅。咁樣嘢反思落嚟，其他美國嘅西方盟友其實都係諗緊一樣嘅嘢，就係美國，我哋以前成日都係靠美國嘅核保護傘去保護啦。咁但係原來嗰核保護傘咧咁測不準嘅時候咧，其實令到一啲歐洲嘅國家啦，其實法國都已經係即係更加強化緊自己嘅核嘅能力啦。同時間頭先提到印太地區其實好多國家其實 potentially 佢有能力係可以發展更加多核嘅設施啦，核動力嘅一啲武器，即係包括日本都係。咁唔排除有一日去到就話呢啲國家可能都會覺得要有自己嘅核武咧，先至能夠喺即係國際嘅議題上邊有更加大嘅議價空間。無論住面對敵對又好，或者面對住自己以為係盟友嘅國家咧，其實可能最後尾你嘅 bargaining power 咧，都係要咁樣 strengthen 翻自己某啲自主嘅能力咯。
0: 係嗱，咁我咧都曾經同一個即係中國嘅，唔係官方嚇，但係都係好擁護中國嘅人士，即係大家傾過下呢啲問題啊。佢當日嘅講法咧，就即係有啲粗魯講法，佢就話：喂，越南同朝鮮啊，養唔熟噶。即係個意思話，即係你從即係結果要即係鄧小平嗰時要派兵，即係教訓下越南。即係話佢嘅意思就話，我哋當日幫咗佢咁多喺越戰嘅時候，喺韓戰嗰時候犧牲咁多，但其實呢兩個係養唔熟嘅，即係當然講得好粗俗啦。即係意思話咧，佢哋如果佢哋係擁有咗核武或者佢哋強大咗之後咧，反而對中國係一個威脅嘅。咁呢種粗俗嘅講法，其實係咪都係有智慧喺度咧？
1: 是的，咁所以点解其实对于北韩嚟讲，其实中国都系想佢哋去到某个程度嘅威，即系佢有能力，但唔希望佢有一个自主嘅能力。咁世界格局系一路都变紧嘅，即系好似刚才咁讲到，即系中越曾经都因为苏联嘅介入，亦都有好多嘅冲突啦。咁中苏又亦都唔，即系或者而家中俄亦都唔代表真系即系亲兄弟啦，系咪？一定中间好多嘅即系冲突喺当中，即系以往我哋睇阿富汗，美国打阿富汗嘅时候，阿富汗用紧美制嘅武器打翻美国个，点解咧？因为美军当其时曾经都系帮助过阿富汗去打苏联嘅，咁所以就世界格局系
0: 好，唔好意思啦。系，我哋今日时间已经够啦，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亦都多谢阿 Sam 专业嘅分析，拜拜，
1: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加拿大中文电台晚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
4: 美国对280亿元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的措施即将在午夜

起生效之际，总理办公室证实，总理卡尼下午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通电话进行讨论，不过未有透露细节。两人昨天也通过电话，卡尼形容谈判的过程非常紧张而且微妙，并表明政府已为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做好准备。美国或是财经网引述白宫官员透露说，两国领袖在通话当中未能达成任何足以令特朗普撤回关税命令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渥太华据报正考虑接受美国有条件调低对加国汽车和金属的关税。多伦多星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说，美方提出将相关的关税由25%降至15%，但就坚持只会对包含美国零件的产品豁免关税，而加方就要求全面豁免加美墨协定之下所有的内容。而报道引述消息说，如果接受美方的条件，关税将会蚕食本国汽车业界的利润，导致厂方在5年之内将生产线迁往美国。至于钢铁和铝业，渥太华据报正在考虑以财政补贴来取代接受不利的协议，避免业界长期承受无法逆转的税率。多伦多北约克下午发生三车相撞的事故，多人受伤送医，现场是 Don Mills 和 Steels 一男。当局下午4点之前接报，有3辆车发生连环相撞，最少有3人受伤送院治理，而消息说其中一名伤者可能有生命的危险，暂时未有车祸的进一步详情。安省特别调查小组 ICU 连续2天对2名隶属同一分局的安省省警警员提出刑事起诉，2人均涉嫌性侵犯。 ICU 表示，隶属省警 Southern Georgian Bay 分局的警长Black Hamilton 今天早晨自首之后被捕，被控以2项性侵犯和2项违反诚信的罪名。案件涉及去年12月在安省的 Township of Tay 发生的一宗女性被性侵案。省警在今年2月通报 SIU 跟进，而在昨天，省警同一分局的警察 The Heath Jave 也都被捕，涉嫌在2024年8月到25年10月期间性侵犯3名女性，被控以3项性侵和3项违反诚信的罪名，而2名涉案的警察获准保释，预计9月出庭应讯。多伦多消防当局表示，锂离子电池所引发的火警持续的增加，过去3天再发生多2宗的事故，分别是位于湖滩区和西区，幸好无人受伤。消防总长表示，今年至今市内与锂电池有关的火警已增至85宗，按年多约40%，造成1人死亡，有15人受伤。调查发现，大部分事故涉及电动单车和其他微型交通工具使用未受监管或未经认证的电池。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目前没有与伊朗举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相关的安排。半岛电视台引述华府官员说，美伊原本正在进行积极的对话，但特朗普只是暂缓磋商，直至德黑兰准备好达成协议。官员强调，有关的决定与华府的谈判立场没有冲突。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反驳特朗普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正常的言论，重申在美国履行6月谅解备忘录的承诺，包括解除制裁和海上封锁以及停止军事威胁等之前，霍尔木兹海峡都会维持关闭。他也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以为加大施压就可以迫使伊朗让步，但美方不需要再等待出现奇迹。伊朗最高领袖的顾问穆赫贝尔也都表示，任何军事的施压和制裁都不会打击伊朗捍卫国家的决心。他重申，德黑兰仍然对谈判持开放的态度，但不会将对话与投降混为一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到访澳洲首都堪培拉，与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会面，宣布推进军事合作。除了4月公布的日本协助建造的11艘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以及近日完成测试的高能量海陆2用雷射武器的系统，日本未来10年将会在澳洲测试高超音速的导弹，并继续按照双方2022年签署的互惠准入协议安排举行轮换部署。两国联合声明也都提到，严重关切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武力或胁迫的行动加剧紧张局势并破坏地区的和平稳定，也都谴责北韩发展核武和弹道导弹以及持续做出挑衅的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3: 晚上好，听众朋友，现在由一民为您播报汇率实况：一加元兑5.0095人民币，一加元兑0.72680美元，一加元兑0.62767欧元，一加元兑0.54322英镑，一加元兑23.2149新台币，一加元兑5.6895港币。以上就是今天晚间的汇率实况。
2: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4: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2: 机会难得 ，Aurora 尊贵社区有新盘看了，
3: 在哪里啊？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全新社区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双车房镇屋，价钱只是由79.9900起啊！配套完善，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3: Aurora 环境舒适，交通又好，方便。
2: 这个周末我们约着一起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李兰。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孙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前多伦多警官、现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沈晨先生，欢迎沈律师的到来。首先呢，能否请您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7: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6: 好的，我们欢迎沈律师的到来。那么今天晚间呢，我们访谈的主题呢，是从大陆背景的华裔警官到刑事辩护律师沈晨先生的破局与转型。那么这也算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华丽转型了。我们相信呢，收音机前很多的听众朋友也是对您的故事充满了好奇。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板块呢，我们首先请问一下沈律师，从警服到律师袍，您身份转变的背后，您现在呢是更习惯身边的家人朋友叫您沈警官还是沈律师呢？
7: 我这个转行做律师都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已经适应了这个当律师的这个角色，所以说感觉是当警察，这已经是很久之前。

0: 年的事情了，所以说现在可能更习惯是这个律师这个身份。
1: 好的，感谢沈律师的分享。其实我采访您之前呢，也对您做了一些这个了解，多年之前呢就有幸采访过您一次，当年呢您是从这个计算机 IT 背景转向考取警官，那我们想了解的就是说当时最核心的契机是什么，同时呢作为来自于中国大陆背景的移民，在当时的考警环境当中您又面临着哪些独特的挑战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呢，我当初来正好是在2001年的时候，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互联网的泡沫爆裂的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这个电脑这个行业呢非常的不景气，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后来又回到学校去上学，去读了个研究生，在这个 Nova Scotia， 但是在这个读的过程当中呢，太太就生孩子了，那么生孩子的话呢，等于就是不光是要养自己，还要养家，所以那个时候呢就觉得书就不能这么再读下去了，所以后来就是需要去找工作。那么后来正好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多伦多呢在有这个在招聘警员，然后呢他们呢还说呢是需要最好是讲中文的，因为那个时候可能是正好是有大量的大陆的移民来多伦多，所以他们需要有会讲中文的人来当警察。然后来我就想，哎，自己好像符合了要求，然后呢就去了。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倒也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按照他们的这个要求填表啊，提交个人资料啊，然后进行体能测试啊，等等等等，就是实际上回过头来看的话呢，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易，就是说他大概当时要考核的项目差不多有10多个，包括面试啊，心理测试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呢大概有7-8个月的时间。很美好的呢就是每一次考试都是一次过，还是非常顺利的就考上了，考上了以后呢就去警校。在这边的话呢是先考上警察，然后呢就去这个安省的这个警校，在这个伦敦市的旁边那个小城市叫 Elmer， 然后在那里接受统一的培训，然后再回到多伦多做培训，就到了分局，就这样开始了。
1: 好的，感谢沈律师的分享。那么其实当时我们听了您分享的这样一个故事呢，也是充满了一种轻松，那么同时又有一种励志的这种感觉，是积极的去朝着自己想要的方向去努力，非常佩服您的勇气，还有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比较顺利的。接下来呢，我们想聚焦一下您当时一线的执法的一些体验。那在多伦多警队服役期间，第一线的这个工作经历打破了您此前对于加拿大治安或者说是执法体系的哪些固有或者是既有的认知呢？
0: 我当时在多伦多的话呢，他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警察都要先去前线，就是先去这个分局做这个巡警。但是呢，加拿大的这个巡警的话呢，他等于是18般武艺基本上都要会，因为他并不是说虽然有专业的缉毒组啊、凶杀组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特别的部门，但是大家都要从一线做起，就是说呢，最前线的基本的调查呢，都是一般都是一线警员先介入，然后呢再转给这个后面的这个叫 specialized units。对于前线警员的要求的话呢，不像国内可能讲的有这种什么片警啊、户籍警啊、什么这个刑警啊等等，在这边的话没有这种区分。然后呢，就算在这种 specialized units 你做一段时间之后的话呢，他还会要让你再回到前线，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像这种轮调一样的。所以说的话呢，前线的工作还是很重要。而且呢，我当时去这个分局的话呢，是31分局，就是在这个多伦多当时社区这个社会治安比较乱的一个区域，就是在那个 Gina Finch。所以说的话呢，会接触到不少这种突发事件，枪击啊，还是挺频繁的。这个的话呢，这个 Gina Finch 在当年至少是那果然是名不虚传，然后这个确实是挺乱。但是呢，就是说呢，因为我说实在的，在加拿大我也没有在当警察之前，我也没有跟执法人员打过什么交道。所以说也没有一个加拿大一个先入为主的这种观点，就是说加拿大的执法人员应该是什么样子，等于是就是一个小白，加入的时候就是个小白。我的普遍的印象呢，就是说呢，加拿大的警察大多数时候大多数人大多数时候还是对公众很客气很有礼貌，就是说呢并不是说像大家有时候会想的这样是什么暴力执法。当然我不是说没有过，在我接触的案子当中呢都见到过，就目前见到过一个这样的案子，但是呢确实是极少数，还是专业性比较高。然后呢后来的话呢，就是在后续的这个陆陆续续后面的警员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本科教育水平的警员的比例开始就是逐年上升，就是我的感觉，就是我周边的同事，所以说他的专业化程度的话呢也是在提高。但是呢就是说呢，官僚主义当然也很严重，就是任何大型的政府机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所以说的话呢人员流失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很多警察到多伦多来可能作为一个跳板，然后有几年经验之后呢就转去其他的警局，这种情况呢也比较明显。 让讲故事的话呢，当然

0: 事会很多，但是呢就是说综合的我的印象，有大概的印象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沈律师的这个分享。那么还有一点呢，我们想了解的就是您当时在处理涉及华裔社区或者是留学生的案件的时候，语言和文化的理解为您带来了哪些的优势？那有没有一两个至今为止还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件或者说是瞬间想和大家来分享的？
0: 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是在 Gina Finch 这个社区，所以说呢会讲普通话的人非常少啊，要是有的话呢也是在这个约克大学上学的这个学生，所以说在那个时候讲中文的机会呢其实并不多。但是后来的话呢我就调到了这个33分局的话呢就是在这个 Bayview 东边到那个 Victoria Park，然后北边是 Stills， 南边的话呢是到这个 Eglinton， 所以说这个警局的话呢讲中文人非常多，就是经常会就连这个911的调度员都知道了，只要看着打电话的人的名字像是大陆来的人的名字把我调度过去。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在那段时间的话呢我的这个中文是经常的会派上用场。你要说印象深的话呢，我当时一下子想起来有过一个案子，就是因为可能那个时候会讲中文的警察比较少，所以说呢很多人会就以为我虽然长了一个中国人的脸，但是他认为我可能不会讲中文，可能在这土生土长长大的，所以说呢有的时候会在我的面前讲他们犯罪的这个过程，然后呢我就假装听不懂就站在旁边。我有的时候就会在我面前用中文讲这个，我还记得过有过一次，他那个人在那里讲，旁边跟人还提醒他说，哎，这个人会不会讲中文，哎，他说他肯定不会的，听他讲英文就觉得像是在这长大的，他肯定听不懂。我一下子想起来这么一个 case。
1: 好的，那么的确是之前我采访的嘉宾还没有听过这样案例哈，的确是非常的有意思。好的，我们再一次感谢沈律师刚才带来这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记得8月22号星期六，小英和志宏在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又邀请您8月22号来 Markwel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超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wel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4: 比如学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只要5块钱，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5: 原来运动风也这么好看。
3: Reebok 背包只要34.97块，
4: 带饭上学都可以很酷。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杯或10盎司保温壶 ，Rollback 价17.97块。
5: 妈妈说，还学会了精打细算。
3: 来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会，9月14号于豪门宴隆重举办，一起赏月、听歌、共聚天伦，欢度一个温馨又难忘的中秋佳节。明谢以下赞助商户：
2: 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6: 至尊赞助 Treasure Hill
2: 楼花专家 Chris Wu
6: Sunny Communities；
2: 钻石赞助天宝旅游。
6: 澳洲康道极品灵芝
2: ，Youthport Honda，
6: 性洁冷暖。
7: 财经速递，
8: 晚上好，听众朋友，现在由一鸣为您播报财经新闻。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367点，跌299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3343点，跌了116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289点，跌35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91点，跌53点。纽约十月份的汽油收报每桶84.06美元，升了0.32美元。纽约12月份的期金收报每盎司4420.6美元，跌了53.1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2美分，跌了0.12美分。亚洲股市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5471点，升17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7460点，跌了1759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报3990点，升了7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报14622点，跌了81点；台�湾加权指数收报45308点，跌了548点。欧洲股市，伦敦富时100指数收报10728点，升了7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报8509点，跌了70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报26128点，跌两百

0: 一十点。
1: 由 Treasure Hill 打造，坐落于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and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背向 Magna Golf Club， 设有双车房四个车位，最多五房，高达2400平方尺，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升级优惠包，装修完成计价时，全套家电、中央冷气、石英石台面等。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示范单位。李婷、张世文、高子威轮流直播。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Aurora 尊享生活由此展开。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奢望谁的爱都看看，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奢望谁的爱都看看，
5: 首先都是要多谢大家喜欢深海这首歌。深海对我来讲它意义是非常之大的，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首广东歌，还有也都是我在香港的第一首作品，也都是我人生第一首自己的歌，是过了80,000的点击率，所以意义是很重大的。记得写深海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东西的，一边弹跟住就一边哼，那时候写了几首不同的感觉的歌给公司，想着写一首比较深情一点的，那就写了深海了。
4: 是我容身所在，血液掩埋。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有谁来看穿我的爱，痛让我迷失在深海。
1: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30 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前多伦多警官、现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沈晨先生。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呢，想首先请问一下沈律师，那当时呢，在您做警察的这个时候，在警队的执勤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关键事件或者是思考，促使您决定放下警枪去考顶尖的法学院，然后攻读法律，这样的一个转机的话，我们也想听一听您的心声。
7: 在加拿大的话呢，这个警察很多时候会作为证人到法庭去出庭作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会经常跟法官、检控官还有这个律师呢打交道。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哎，为什么这个律师要问我这个问题？做交叉盘问的时候，或者是在检控方在问问题的时候呢，我也会在想为什么这个他们会问我这个问题，所以说呢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加拿大的话呢，对这个警员执法的程序呢是有要求的，就是要必须符合宪法的要求。那么呢，就是说呢，也有很多判例，所以说呢，我一直就对这些判例很感兴趣。有的时候我下班回来，也会自己去找这些判例来看，因为那个当时我是在31分局，所以说的话，那31分局呢，那个约克大学是在31分局，约克大学呢就有一个那个叫做 Osgoode 这个 Osgoode Hall 这么一个法学院，然后呢，我也会去他们的图书馆，就约克大学图书馆买一些这个有关法律方面的书，就刑法方面的书来看，我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呢，那个时候其实就是也没有想过去上法学院，但是后来是在教会的时候，因为呢经常会有人来问我一些法律问题，因为大家可能知道我是警察，但是呢就是说呢我没有办法给他们回答，因为我没有受过法律训练，我也没有资格给他们法律意见。就是突然一下有一天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就是说，哎，为什么你不去上法学院？但是当时觉得，哎，这个有点不现实，是 crazy。 但是这个想法的话呢，就是不停地在脑海中出现，就是每一次我觉得要放弃，就是觉得这有点太疯狂，就会有人就是来找到我，就是说有个具体的问题要问，我就觉得，哎，我要是当律师就好了。 就是这种情况呢出现了连续。

0: 出现了好几次，后来这个想法呢，就慢慢的就开始变得，就开始认真的去考虑这个问题。后来呢，我就去那个 Osgood Hall 的那个网站上面呢，下载他以前考过的，因为这个法学院的话呢，会把以前考过的考题放到网上，可以下载。下载完了以后呢，我就发现，哎，这些题目好像我虽然没有上过法学院，就觉得好像也不是那么难，跟电脑比起来呢，觉得容易不少。后来就是慢慢，就是这个想法就越来越强烈。后来就觉得，哎，与其去想，不如采取行动。然后呢，就去考那个 LSATs。然后当然第一次考就基本上是裸考，就没有任何的准备，只是想走这个过程看看什么样的。哎，就发现这个好像跟以前什么考什么不是一个非常难的考试，就是说你只要做题就行，就是做以前的这种考题，你不停的做，你就能够增加这个考试技巧。那么后来呢就准备，那准备的话呢，正好那个时候的话呢，有一个机会就调到总部去。调到总部的话呢，就是做白班，早上7点钟上班，下午3点钟就下班，然后周末呢也不用上班，也不用三班倒，所以说呢就有大把的时间的话呢去做这个以前的这个 LSAT 的考题。然后呢又去考第二次，第二次呢比第一次当然成绩要高很多，但是离法学院的要求呢还有一些差别。然后就考第三次，第三次的话呢就录取了。然后呢录取以后的话呢就是兴奋了那么一下，就是哎考上了这个 Osgood Hall， 录取了。但是呢马上又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到底要不要去上，因为那时候有孩子，然后呢要养家，然后呢如果辞职的话呢只有太太一个人养家。当时呢我是想着做这个停薪留职，然后呢就是跟警局的话呢写了一个报告，停薪留职的报告，就是说哎我要是有了法学学位，我再回来报效警局如何如何。但是这个没批他们就觉得，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那个警队的那个高层给我的回信呢，就是他们不认为法学学位对这个警务是有什么帮助。反正我是觉得这有点扯，但是我就觉得如果这就是这个他们的态度的话呢，我就觉得有点失望，就是他们这个给我的这封信，就觉得哦，怎么法学学位，我认为法学学位会对警务有很大的帮助，但是他们却说没有。后来就跟太太，我太太倒是非常支持我，我记得特别清楚，她就说不就是份工作吗，辞职呗。我还是有点犹豫，所以说我第一年呢是全职上班，然后兼职上法学院，但是觉得有点太辛苦了，3年的法学院这样读要读6年，我觉得有点时间拉得太长。后来呢就是说跟在教会跟牧师谈祷告，然后呢就觉得这个就是圣经上的有一句话呢，就突然又回到我的脑海当中，就是天上的飞鸟不种不收，没有神的旨意他们也不会掉下来。所以说这句话一下子就突然一下想到这句话，然后呢我就决定最终做出这个决定，就辞职，就是8月31号，我还记得特别清楚马上都到了这个周年日了正式辞职。9月初的话呢就等于是开学之后呢就成了全职的这个学生，然后一直到今天法学院毕业，然后在司法部做这个实习律师，然后自己执业。
1: 好的，非常感谢沈律师的分享。那么其实当时的话，通过您的这样一个分享呢，我能够体会到您中间对于梦想的那种渴望，然后中间呢其实也经历过一种权衡，比方说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也尝试着努力兼顾两边，但后来的话其实还是做出了一个勇敢大胆的似乎有一些破釜沉舟的决定。但是我觉得这份勇气和这份果断的话也是您能够取得今天这样一个成就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替大家再次的恭喜您那个时间段呢能够在奥斯古德法学院这3年的时光为您之后的这个崭新的职业生涯呢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呢是有关于视角转换的冲击，也就是说过去呢就像您刚才分享到的，您呢是作为控方执法者的收集证据立案思维，那么现在的话您作为一名资深和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是站在当事人的立场找合理怀疑的思维。那在最初转换时您自己又经历了怎样小小的这种心理的调试呢？
0: 其实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心理障碍，因为呢当警察的时候呢，其实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在法庭的作证的时候呢经常就会想，为什么这个辩护律师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检控方会问这个问题，然后呢自己也学习这个案例，也在自己调查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想，如果我这么做，辩护律师将来会在这上面会不会挑什么问题，我要收集什么样的证据才能够帮助比如说检控方做这个 prosecution。 所以说呢当我角色转换变成辩护律师之后的话呢，我发现我原来当警察的经历呢对于我做辩护律师来讲有极大的帮助，因为我可以逆向的思考，就是这个警察的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还原他们的每一个步骤，来分析他们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违反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宪法的要求的地方。所以这个的话呢我认为对我做律师是非常的有帮助，

0: 所以说，在这个决策转换上面的话呢，我倒没有觉得有什么困难。而且呢，就是说呢，加拿大的宪法并不是空纸一张，法官真的会因为警察执法的这个程序上面出了问题，而把一些非常 high profile 的 case 的这个证据呢，里面的证据的话呢，不予以采纳，所以以至于整个这个监控呢，就必须要终止。这样的 case 的话呢，我也做过好几个，以前做警察的时候也见到过。所以说的话呢，在加拿大的话呢，这个宪法的保护的话呢，并不是一纸空文。就是加拿大的话呢，它这个司法程序并不是说要给大家一个公众认可的啊，就是这个 public opinion，他们觉得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他要做的就是说维护这个程序的公正，公正的程序产生的结果可能并不是一定是大家都期望的，但是至少这个程序本身是公正的，这个是它的这个宪法的一个基石。所以说我对这个方面的话，接受起来没有任何的障碍。
1: 好的，非常感谢沈律师的分享。那么其实刚才您也顺道提到了您的警官履历对于您如今做刑事辩护有一些独特的加持和优势。那我们想问的接下来的问题呢，就是说在面对警方证据交叉盘问警察证人时，前警官的视角又为您带来了什么样不一样的敏锐度呢？
0: 其实你看，现在我作为辩护律师对警察进行交叉盘问的时候，我认为我最大的一个有几个优势，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心理优势。因为我以前做过证人，作为警察作为证人，我知道作证的时候这个证人心里会有多紧张，所以说我一点都不触怕这些警察，不像有的时候刚毕业的一些律师啊，他们可能会比较害怕去交叉盘问警察，可能需要好几年的时间他们才能慢慢适应。但是对我来讲一点这样的障碍都没有，我认为警察对我来讲反而是最容易的证人，从交叉盘问的角度上来讲。所以是这个的话呢，是心理上的一个重大的优势。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我非常熟悉这个警察执法的程序上的这些要求。这个程序上的要求呢，是基本上都是统一的，不管你是多伦多警察局啊、约克呀、啊、还是 OPP 啊，或者其他的警局。因为在安大略省，所有的警察呢都受这个叫做 Police Services Act 的这个约束，所以说他们的内部流程的话呢都很相似，所以说在这个或者甚至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在这个程序上面的话呢，我知道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所以说在他们的证据出来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一般像这样的调查，他们有时候一些薄弱环节可能会在哪里，可能就会直接的先去看那一部分。
1: 好的，感谢沈律师的分享，我们也感谢刚才沈律师为大家带来这一整段精彩的分享。听众朋友，接下来呢，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 The Brick 用超低价格换取一夜好眠。 City Crown Jewel Resort 床垫现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块起，还有购买第一个枕头加10块就能再买一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 The Brick 祝大家七夕快乐，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市、荔枝文山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您省更多。
2: 很快已经到暑假尾声了，又要准备开学了。弟弟妹妹 check 一下你们的手机网络呀。
3: 姐姐，我们之前都说网络有问题，上大学去到那么远，要稳定才行。
2: 那要跟你们火速转标纯光纤网络了，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最重要是他们有特别优惠。这个星期六和你们去 Highway 7和 McKelvin Marfield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5: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130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前多伦多警官、现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沈晨先生。那接下来呢，在我们节目的第三个板块，我们想首先请问一下沈律师，那么在您实际办案经验当中，华人或者说是留学生，他们在面对警察调查行

0: 事指控的时候，最常犯的法律错误或者说是认知误区都有哪些呢？
1: 我现在大概能想起来有四个方面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个呢，就是这个大麻，很多人都会说这个大麻现在合法化了，就是可以自由买卖啊，自由种植。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呢，它大麻合法化的话呢，它只是开了一个很小的口子，在这个口子之内的话呢，它有很多的规管。就是你只要碰到这个，在这个规管的范围之外，那就是严重的犯罪。经常碰到的就是这种叫做贩毒，叫 trafficking。这个的话呢，是非常严重的这个刑事指控。所以说呢，经常会碰到有的这些华人的话呢，就是说没有刑事犯罪记录，但是第一次被逮捕呢，就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刑事指控。所以说这个的话呢，大麻的话呢，我目前听到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大麻的这种经营的方法，比如说这帮别人代种，把好几个代种执照都放在一个农场上面，注册在一个地址上面，然后一种种什么好几千棵这个大麻什么这那的，那都是违法的。那我到现在没有看到一个是不违法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大麻这个生意的话呢，千万不要碰，因为一旦碰上了之后，如果一旦违法，就不是说什么从一个轻罪开始啊，一级级的往上走，那就直接就是重罪啊。所以这个的话呢，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碰到有的这案子呢，就是有人在自己的农场上种啊，或者说呢，把这个农场租给别人，然后别人呢来种大麻，结果这个业主反而面临着这个政府要求。强制性的要去拍卖这个农场，说是他这个 proceeds of crime， 这个非常的麻烦，而且还银行有时候还会直接就是账户全部关掉，因为这个银行最怕的就是说所谓的洗钱，所以说碰到这种情况，他们都会全部都会把这个当事人的账户就是要求全部关掉，啊，里面有钱就给你开张 money order 让你自己拿走。然后第二个一个经常碰到的误区呢，就是酒驾，很多华人呢就觉得，哎，喝点小酒一个情没关系。然后呢，喝酒又不是伤天什么害理的事情，我也没撞到别人，我就是也没有去故意害别人什么这那这那的。2018年的时候呢，就这个自由党政府的话呢，他把这个刑法改了，酒驾呢，包括酒精超标，都是从最高刑罚从5年就改成了10年。那么这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就是说，只要被定罪，你哪怕加拿大永久居民，你都会被遣返。就是任何刑法的最高刑罚，如果是10年或者以上。只要被定罪，就会引起遣返，不管你在加拿大居住多久，你只要不是公民。我见到的有的这个永久居民来加拿大十几年、20年，在这工作、生活，就成家立业，突然一下面临遣返的问题，非常的焦虑。所以说的话呢，这个酒驾也不是开玩笑的事情，而且呢，就是说在2018年的时候呢，这个政府的话呢，把很多原来有的辩护点给废掉了，所以说的话呢，酒驾的辩护反而变得比以前更难。现在基本上的辩护点就是说，警察在执法的程序上面有没有出错，基本上这就是现在剩下的唯一的最有效的辩护点。所以说，一方面呢，辩护点变得非常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会产生的这个影响又非常的大。所以说，大家呢，就是酒驾这方面呢，一定要特别特别的谨慎。就是说，如果你知道你今天要喝酒的话呢，就不要开车，就打个 Uber 啊什么之类的。Uber 真的很方便现在，然后呢，就来回也就花个几十块钱，比这个请律师费要便宜多了。关键是还有这种焦虑，就是面临着遣返的这种焦虑，这种焦虑是花多少钱可能都不一定能解决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夫妻打架，很多人就觉得夫妻打架，我叫警察过来吓唬吓唬你啊。但是呢，这个在加拿大的话呢，警察如果是碰到夫妻啊，或者男女朋友啊，或者前妻、前夫、前男友、前女友有这种冲突的话呢，警察只要有足够的证据，他们就必须要立案，就必须要提出指控。加拿大警察是不负责调解的。而且这种指控的话呢，并不是私人的诉讼，是警察提出指控，然后警察转给检控方，由检控方负责检控。也就是说，这个先生或者太太将来后悔了，他说要去撤诉，程序上来讲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夫妻打架呢，除非是真的是我要我说刀架在脖子上面，不然的话千万不要乱报警。就是说呢，警察不是玩具，他不是工具，他不是用来吓唬对方的。警察来了，这个事态最终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就不一定了。我也碰到过有人。先生报警说被太太打了，结果反过来，或者太太报警说被先生打了，结果反过来，这个报警的这个人反而被警察逮指控都有。我也碰到过夫妻双方同时被警察指控的也有，所以说的话呢，这一定要三思。OK， 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事情。那第四个我常见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枪支。很多华人来了加拿大之后呢，都会觉得哇，可以考枪牌，可以卖枪，非常的兴奋。就是说什么最近的这个犯罪率又高了，又有人经常有人入室抢劫、偷窃，拿枪的时候我就崩他们，对吧？我这个在家自卫。第一呢，这个枪支呢你可以买，但是呢，这个枪支 的管理、保存、运输，它有非常严格的要求，或者这个转售。

0: 很多人就是买了枪之后新鲜一阵子，然后呢就再也不管这个枪了，就放在那里，看到放也没放好，然后呢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警察发现了，就五花八门的原因被警察发现，结果反而还面临着一堆枪支类的这个指控，非常的非常的麻烦。所以说的话呢，我的建议是没事不要去买枪，但是如果非要买枪的话呢，一定一定一定要存放好。我还犯过这样的案子，就是这个枪牌呢，他买了以后呢，他就新鲜了一阵子，他就没去管它，结果枪牌过期了他都不知道，结果因为他枪牌过期了之后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合法的持有这些枪支，反而被警察刑事指控，这种情况也碰到过。所以枪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累赘，就是说你要买的话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法律上的风险，所以说呢，这个枪呢也是不是个玩具，就是说一定要特别的谨慎，这也是呢我经常接触到的这个类型的案子，就是这种枪支类的。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沈晨律师刚才为大家带来的这个深入浅出的分析，也是您宝贵的经验，从四个方面呢，也是为我们多伦多广大的这个华人朋友还有我们的华人社区呢带来了很好的一个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想问的一个问题啊，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是有关于职业信念的。作为一名我们目前前线非常专业和资深的刑事辩护律师，您是如何理解刑事辩护的价值与司法正义呢？
0: 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没有刑事辩护律师，如果这个社会就是说只要警察提出指控被定罪的概率就是100%，那这样的一个社会也其实也是很恐怖的一个社会，对吧？就是说你只要被指控了，那就是100%就会被定罪。刑事律师的话呢，他也是一个监督者，他是要监督比如说警察的这个整个这个执法过程当中程序上的合法性，以及比如说证人报警的时候，就是有的人我碰到过，经常碰到的这个案子就是这种所谓的性侵，很多案子里面我都会注意到这个性侵的时候呢可能是别有用心，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报性侵，但是呢他并不是真的被性侵，而是出于其他的原因，比如说男女朋友分手啊，或者财务上的纠纷啊，或者是为了夫妻离婚呢、就是为了在财产或者孩子的看护权上取得更主动的这个位置的话呢，我认为是实际上是利用警察报所谓的假警。见过几个这样的 case， 我觉得非常明显，就是当事人有非常强的这种报假警的动机。也有很多案子呢，我就觉得很有这种可能，但是证据呢不是那么的明显。所以说的话呢，这个辩护律师在很大程度上呢也等于是监督这个证人报警的这个证人他们的这个真实性，在这个整个这个辩护的过程当中对他们提出的这个证据的质疑，这个的话呢，我认为这个辩护律师的存在呢，是一个在这个司法系统里面呢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它是一种制衡作用。就是说呢，如果没有辩护律师啊，如果是检控方、警方都是一边倒，那这个只要被抓就被定罪，这样的司法系统实际上是形同虚设。所以说，我认为辩护律师的话呢，其实我在做警察的时候我就意识到，辩护律师其实虽然是所谓的我们的对立面，对吧？这警察是在对立面。但是呢，他们在这个社会当中呢，确实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说呢，我当时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角色转换的时候呢，我没有任何的这个心理障碍。其实我当时进法学院的时候，之前我就知道，我出来进法学院就是为了将来做刑事律师，出来我就是要做刑事律师。因为我当时刚执业的时候的话呢，也有人说，哎，你为什么不做移民啊？这个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留学生，然后呢，我也有朋友开移民公司。他说你可以在我们这挂个名啊，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也有做这个房地产的这个 brokers， 就是底下有100多个经纪，他也跟我讲，你为什么就不在我们这个broker 这个公司里面开一个律师事务所，这些我的这些经纪都来找你。但是呢确实听起来很有诱惑性，但是呢我知道我的这个目的，说我的这个使命啊，想的好听点叫使命，就是当时为什么要去进法学院的原因，就是为了将来出来的时候呢，我的目标就是要成为一个刑事律师。所以说当时我刚开始执业的时候，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做刑事律师，也是有压力，因为有很多人打电话说，哎，我们有夫妻离婚你要不要做啊？我们房地产交接你要不要做，就是说移民要不要做，对，但是这些案子我都会把它推开。所以说的话呢，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对一个新职业的律师来讲呢也是有压力，因为有些钱摆在你面前你得说我不挣，也是有一定的压力。
1: 好的，非常感谢沈律师的分享。那么接下来的话，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那不是天荒地老的永远。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

0: 剧情。
1: 嚟紧啊，都好希望可以演戏嘅话咧，咁我自己好中意演戏嘅，咁梗系希望有机会可以拍到啲电影啊、电视剧啊咁。嗱，至于音乐剧咧，我自己系好中意嘅，不过音乐剧嘅时间咧，整个 rehearsal 啊，都会比较长啲啦。咁可能暫時咧就唔會去考慮再做音樂劇啦，暫時啊，暫時即係希望可以專注翻喺自己嘅音樂度啦，同埋睇下如果有機會演戲嘅話就演下戲啦，接住落嚟咧繼續寫歌啦，希望接落嚟會有更多新嘅自己創作嘅作品可以同大家見面啦。
2: 越不是愛更交缠的情节。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1: 你自住或投资都眼光独到，
2: 不要这么说，我只是对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有信心。现在机会又来了，在 Aurora 尊贵社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Montara 双车房正屋，只由79.99万起，还有多项开幕升级限时优惠。
1: Aurora 四周园林美景，环境舒适，
2: 周末你快点去85号 Mona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看示范单位了。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

0: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一四三零国语热线。
2: 好的，在一段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AM 一三零国语热线栏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嘉宾是前多伦多警官、现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沈晨先生。那转眼间呢，就来到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啊。之前的部分呢，也是非常感谢沈先生为大家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分享。那在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请沈律师对于许多同样具有新移民背景，希望在北美跨界突破，或者说是考取警官法学院的这些年轻人，你有着什么样切身的建议呢？
3: 这个呢，我是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呢，它不是一个模板。就是说呢，每个人人生他有，就是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说我一直坚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每个人的使命都是独特的，都是与众不同的。不要就是说固定的一个套路，就是说，哎，这个人他做了什么，我觉得不错，我也去试一试。啊，那个人做了什么，我觉得也不错，也去试一试。因为我看过一本书，叫做《使命人生》，叫做《Purpose Driven Life》。他这个书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观点就是说，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都不是一个巧合，都是有一个使命。但是具体到你这个人的使命是什么，那每个人都不一样。他是一个牧师写的，所以他呢就是说先要跟神建立这个关系，在这个建立这个关系之后，神会启发这个人，就是管他的这个使命。所以说呢，如果你要问我新移民来加拿大具体要做什么，我只能说我当时为什么会去做警察也好，或者从警队辞职也好，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使命人生这本书，包括圣经，包括我的祷告和牧师的讨论，都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是具体到其他人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探索。就是说呢，人生不是有一个固定的模板。当时在 Nova Scotia 读书的时候呢，读的是研究生。当初给我的规划呢，是在这个电脑这个行业里面一路做下去。当然就是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我要回来挣钱，养家，因为那个太太生孩子了。但是呢，也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我在这个我们的计算机系呢，见到了一些非常聪明的人，就是这种人，就是他们，你感觉让他们理解一个数学概念，因为计算机科学实际上就是数学，我觉得他们非常容易，不费吹灰之力。但是对我来讲，可能就要费好大的劲。就我记得那个 Jeff Bezos， 就是那个 Amazon 的那个创办人，也讲过同样的一个故事。他在这个普林斯顿做这个物理学的博士，他跟他的室友花了几个小时都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他打电话给他们的另外一个室友，结果人家20多分钟就给他解完了这道题。所以他当时就认为在物理行业他要做顶尖的人才，他是没有可能的，在他之上还有比他更厉害的人。后来他就从那个 PhD 这个就不读了，然后去了华尔街，然后创办这个 Amazon。 我也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就是说我就知道在这个行业里面我要继续做的话呢，做不到顶尖只能是自寻烦恼，然后呢再加上要养家，所以说就从这个电脑这个行业里面呢转型，转到这个，再加上这个当时去教会的时候这个启发，就让我做了警察，然后再从警察呢又转到律师。就是每一个人的话呢，规划呢还是要有，但是呢往往这个人生呢很有意思，你的规划呢很多时候都不一定是你真正的最终的目的地。规划归规划，但是神呢也有他的计划。如果我当初来加拿大之前有人会说你去加拿大会去当警察，我肯定会觉得这人疯掉了。然后这个人还说，哎，你当完警察之后还会去当律师，我觉得这个人是比疯掉了还要疯掉了，都是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我当时的规划就是我要做这个电脑这个行业里面做到顶尖，但是这个神有另外的安排，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美好。所以说我认为大家的话呢， 每个人在追求自己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呢，不要太固执，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样，这个一定是不一定的。
2: 好的，非常感谢沈晨先生的分享。那么其实呢，纵观您的这样一个专业的背景，首先从这个 IT 的背景起家，然后呢，我们在这个领域也是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呢，后面自己的这个方向又转到了警察，又转到了专业的刑事辩护律师。其实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像您刚才分享的一样，还是要不忘初心，然后之后呢，有很多事情不必最终要一个结果，自己要有规划，但是有的时候像您提到的神的这样一个安排，其实有的时候结果的话我们倒是顺其自然。最近的话，其实我也和很多朋友在关注这个小红书和娱乐新闻。那么大鹏呢，他是刚刚获得了中国电影百花奖的最佳导演奖。那么其实提到大鹏的话，我相信沈先生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他拍的这个搞笑短剧《屌丝男士》，包括他最早在搜狐频道实习，然后成为 T1 主持人，到一路走来，刚刚他获奖的这部是《长安的荔枝》这样一个电影。那么其实他自己在获奖感言的时候就非常的激动嘛，他说他也是一个东北人，然后呢他的本科呢是吉林建筑大学。其实他最初的一个梦想，其实和沈先生我觉得真的是有相似的地方。可能沈先生的梦想就是成为 IT 领域的一个精英，那么大鹏的当初的梦想我相信肯定是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那么后来为什么他走上了影视圈的这个道路，我相信呢还是因为他心中的这个梦想的这种火花促使着他去走这样一条道路。那么他付出自己的全力努力，他今天取得了一个开花结果的成绩，我们为他高兴。但即使没有打

0: 律方面有没有一些更新的一些展望和小小的总结？
1: 就是说，还是像刚才我说的那四个问题，就是我见到的，不管是在华人这个社区的话，还是在这个其他这个族裔的社区，其实大家遇到的问题都很相似。不过呢，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在华人社区里面呢，这个枪支类的这个问题，好像比别的社区的要突出，有这个大麻种植的这个问题呢，要相对的更突出一些。其他的话呢，都是一样的，就是说呢，这个喝酒就不要开车，你哪怕这个车就在那停着过夜，哪怕被拖走，都比请律师要便宜。然后呢，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冲突的话呢，就是说呢，报警的话呢，一定要想清楚，这个加拿大的警察呢是不负责调解的。其他的话，就是说，如果真的有警察找上门来的话呢，务必第一时间跟律师联系，千万不要凭自己的感觉，说我以为是什么样子的，要凭着我以为来处理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处理过的问题。这个我以为的话呢，都是靠不住的。就像你感觉不舒服了，你肯定是要去看医生，最佳的方案肯定是去看医生，而不是说根据你我以为然后自己给自己开药。所以说的话呢，如果真的有警察找上门来，就是不要慌，第一时间跟律师先联系。
0: 好的，非常感谢沈晨律师的精彩的分享。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感谢我们的本期嘉宾，专业刑事辩护律师沈晨先生做客我们的节目，为各位听众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也是期望呢，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积极的去掌握好法律的常识，在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注意一些点滴的细节。希望每一个朋友呢，都能够拥有健康的人生。再一次感谢我们本期嘉宾，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持续关注与收听。我是主持人孙进，我们下周二晚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叫做 Catherine，
4: 我叫做 Rachel。
3: 做运动有什么好啊？
4: 身体健康一
3: 点，还有呢？
4: 精神一
3: 点。走路都算运动？
4: 当然算啦。
3: 那我都要动多一点。
4: 一起啦。
3: Stay active。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2: 主题赞助一